0: 的阳光就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简陋开讲。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简陋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随地吐痰。10月9号，兰州市城管委发布关于禁止随地吐痰温馨提示，将随地吐痰整治纳入市容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同时明确，如果有随地吐痰便尿的行为，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立即清除，不清除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禁止随地吐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类似的文明教育人们几乎从小听到大，然而这次似乎有所不同，不少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对随地吐痰格外关注。比如说广东东莞已经通过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从9月1号起，对随地吐痰便尿、乱扔果皮纸屑的行为最高可罚1000元。广东汕头也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新规，对吐痰便尿等行为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我印象当中，多年以前很多城市都有对随地吐痰罚款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啊。街面上经常能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巡查人员，发现有人随地吐痰，那随地乱扔垃圾就会上前劝阻罚款。后来这种现象慢慢就变少了，现在呢一些城市又开始了。下一关键词，漏洞。 近日，幼儿频繁食用所谓儿童装银鳕鱼产品之后被诊断为汞中毒，引起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

国庆假期前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也迎来了一波就诊高峰。多名来自江浙沪区域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宝宝大多集中在1到3岁，曾经多次吃银鳕鱼，近期在新华医院检查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是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澎湃新闻的报道当中就提到，有的家长表示看到了什么儿童装啊，什么适合宝宝吃啊，营养价值高等等这样的宣传介绍，才决定购买银鳕鱼给宝宝吃的。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涉事的青岛美厨食品有限公司在产品说明书当中明确表示，儿童装只是对去皮去刺儿、小块独立包装等产品形态的描述，并非宣称其是婴幼儿专用食品。当儿童啊、宝宝成为随意粘贴的营销标签，社会信任生态正在被侵蚀。不仅应该严格限制针对儿童的误导营销，还应该追问，当一种食品长期食用之后可能导致中毒，那么商家是否应该做一些必要的提醒呢？比如说类似于什么适当食用啊、节制食用啊、注意搭配等等。而当成年人和儿童的食用要求有所区别时，又是否应当在包装的显要位置标注不建议儿童食用、儿童不可长期食用等等字样呢？所谓的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儿童长期食用银鳕鱼汞中毒事件留下的教训绝不仅仅是以后不能再长期吃了，还有很多的误导需要纠正，很多的漏洞需要补上。下一个关键词，加戏。据央广网报道，近日珠海市金湾区四季学校有家长反映，家长委员会成员在家长群里边发消息，呼吁家长们轮流看管午休，说老师们休息不好，受影响的还是班里的孩子。10月10号，珠海市金湾区教育局回复央广网记者说，午托管理第一责任人是学校在岗教职工，家长志愿者主要承担秩序维持、现场协助等辅助性工作，不存在家长代替老师管理午托的情况。金湾区教育局表示，相关招募信息是由涉事班级的家委在本班家长群、家委沟通群当中发布，征集有时间有意愿的家长志愿者参与午托现场秩序辅助看管工作，招募以自愿为原则，不做强制要求。经核查，学校各年级各班级家长志愿者招募都坚持同一原则，其他班级没有发生误解的情况。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一个类似打着什么家校共育、家校合作的名义，让家长们轮值晚自习啊，孩子们在学校放了学不走，要上个晚自习，让家长们轮着去值班了。那、那时候学校一说就是老师们工作一天了很累，是吧？老师如果得不到充分休息，到时候影响工作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让家长们去轮值。那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老师们工作一天了啊，工作十来个小时确实很累，家长也没有在家歇着呀，家长也是工作了一天也很累的，然后呢还要去帮着学校去这个管理这个晚自习去啊，你这个说得过去吗？为什么要把学校的这个管理责任转嫁到家长头上呢？你看现在珠海市这个学校又搞了一个这个，然后呢一说是家长委员会他们搞的，是吧？招募什么家长志愿者完全是自愿的，那一说的那个什么那个理由也是说啊，这个学生们老师要是休息不好受影响的还是班里的孩子，也是跟昨天那个节目当中说那个理由是一样的。哎呀，昨天是一个让家长轮值晚自习的，今天又来一个午间托管的，学校说是家长委员会自己发布的招募家长志愿者的。哎，说实话学校这种说法我怎么就有点不太相信呢？下一个，如厕权。店员说有消费才能给，如果没有消费要去外面的地铁站叫找洗手间。据报道，近日上海市民苏女士在潮流商业街区延庆坊逛街的时候遇到洗手间不对外开放，询问店员啊，又被告知是消费了才能上厕所的情况。记者实地走访了这个延庆坊，发现很多洗手间不能直接对外开放。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并非所有的店家都要求消费才能上厕所，有的也提供了协助。但是总体来看，游客能否成功的如厕，好比是开盲盒，确实属于是实际情况啊。就是说很多游客上厕所被告知是消费了才能上，有的店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洗手间不对外开放。你现在
说起这个上海的一些地方呢，我想起另外一个啊，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从那边回来了，回来说上海有一些机场竟然没有这种自助的电子值机的机器，说这么发达的一个一线城市，机场怎么竟然没有这个？哈哈，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啊，都号召一些商家呀、单位啊，把这个厕所呀对外开放，是吧？让市民们在街上的时候啊，这个如厕方便。你看上海的这个商业区，那反而是开倒车。从常理上来讲，店铺卫生间不是市政公厕啊，如果要开放的话，确实会给店铺带来一些卫生清理的压力。商家选择不开放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如厕权当作消费的筹码，把洗手间变成了拿捏游客的筹码，那就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了。消费之后才能上厕所，像是一道测试题，检验着街区乃至城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及以人为本的底色。无论是打造潮流街区还是吸引消费人流，都不能少了如厕方便这个硬指标。下一关键词，次抛衣。最近次抛衣这个话题在网上很火啊，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说穿完了就扔也不心疼。尤其是每到长假期间，次抛衣很受年轻人的欢迎，电商平台数以百万计廉价的服饰，打上什么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部分商品低至9块钱，款式上镜很出彩，主打旅游拍照就穿一次，之后就闲置转卖或者直接就丢弃。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这样的表述，但是热闹背后次抛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所以对此不宜过度追捧。就市面上大多数的次抛衣啊，以聚酯纤维就是涤纶来作为主料，属于是石油基合成的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就埋在地下上百年之后可能才能慢慢的分解。若购买旅游次抛衣虽然合法，但是不宜一味的追捧，还是需要提示背后的环保代价。旅游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就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的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下一个关键词，权威结论。10月8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有一名新郎啊，结婚当天因为身体不适，前往贵州遵义桐梓县人民医院就诊，而在输液过程当中去世。10月9号，记者连线上了新郎的姐姐谢女士，她介绍说，10月3号，弟弟谢某大婚当天感到喉咙痛，并发生呕吐，到桐梓县人民医院输液过程中被送去抢救。说当他们抵达医院时，弟弟已经离世。记者致电桐梓县人民医院，接线人员表示，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结果需要等待官方的通报。意外已经发生了，在没有权威结论之前，舆论最好不要先断案，毕竟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有的时候意外的发生并非一个单纯的原因，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造成的。这个谢某的离世到底是病情造成的还是医院的诊疗问题，我们再等等权威结论，希望当地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能向公众进行通报，责任到底在谁，事后如何处理，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既给家属一个说法，也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下一个关键词，马虎大意。据海峡都市报消息，10月8号，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山西忻州保德县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了黄体酮注射液用于保胎，但是取药的时候工作人员给的却是缩宫素注射液，好在及时发现了。据了解，缩宫素是子宫收缩药，主要是用于引产、催产等等，可能会导致流产。10月9号，记者联系保德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经调查，事情发生在10月5号，当时取药的人比较多，工作人员误将另一名患者开的缩宫素注射液给了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及时发现之后返回药房更换了正确的药物，另一名取药的患者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位负责人表示，10月9号上午，医院已对涉事取药工作人员做出停职检查处理，并要求其提供书面检查。第一，这是幸亏发现的早；第二，这幸亏是这个人家这个患者呀，就是这个人家这个保胎的这个患者，人家确实是懂点，不然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所以有些工作是需要极致的认真的，你比如说医疗行业从业者，
那工作需要极致认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

一旦马虎大意出事的话，患者付出的可能就是健康甚至生命代价。下一个关键词，人。10月8号，海南海口发生了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一名9岁的孤独症男孩在独自乘坐电梯时，正准备走出电梯，却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暴力对待。该男子一脚将孩子踹出了电梯。事发后，家长查看监控录像，愤怒不已，立即找到涉事男子理论。然而，对方态度极其嚣张，不仅拒绝认错，还一度拿出刀具威胁。男孩辩称是小孩碰到了他才踢人的。但是监控画面清楚地显示，孩子并没有和他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是孤独症儿童，事后还是朋友看到监控才得知此事。孩子回到家之后不懂表达，只是默默地躲起来，让人心疼。事件发生以后，涉事男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孩子的家长随后联系到小区的房东，要求该男子搬走，以保障孩子的安全。比如说，孩子跟他没有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就算孩子碰到他了，也不该直接对孩子动手吧？啊，这还是人吗？而且人家家长是找到他跟他理论，他还拿出刀来进行威胁，不仅仅是行政拘留10天的问题了吧？下一个关键词，责任。10月8号，网友朱先生在网上发文说，他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之后，发现自己的车被酒店其他住客的车挡住了。酒店前台拿来这个挡车住客的车钥匙，让其家人帮忙挪车。不料家人在挪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使车辆受损，第三方定损是4800，家人赔付了4000元，酒店出于人道主义赔付了800元。此事引发了网友热议啊，那到底这个帮忙挪车的这家人该不该赔？自己的车被堵住了，这明显是酒店管理方面的问题，应该让酒店解决啊！酒店拿来钥匙让你挪车，你就上车就动手挪车呀！这一旦发生意外，你看责任就说不清了吧？下一个关键词：卫生规范。10月9号，由陕西的网友曝光了西安曲江新区一家烧烤店的一个男厨师把漱口水吐在灶台上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厨师拿起水瓢喝了一口水之后，把瓢里的水又舀进锅里，几秒钟之后他又把漱口水吐在锅边的灶台上。一名自称涉事烧烤店店长的男子也否认这个厨师方某向锅里边吐漱口水，店方已就网传的这一说法报警。记者提出查看完整的监控视频，被店方拒绝。店长声称店方有超过8秒钟的完整视频，将交给市场监管部门。记者在该店后厨查看时，当地商业街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他看了上述视频，视频中这厨师并没有把漱口水吐在锅里。我们知道啊，这个饭店啊，尤其上规模的饭店，他那个后厨啊，那一套装具是很规范的啊，这是个锅，旁边是那个长流水，是吧？很多朋友不理解这长流水到底是为什么。长流水是做饭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厨具用水还是清洗这灶台，都是要这个随时用到的，所以他那有一个水管是长流水，这厨师就是从这长流水里边那个水盆里舀了水，含在嘴里吐了吐，那个漱了漱口，然后把那个瓢里的水倒到锅里刷了刷锅，他又把水吐在灶台上。其实这个灶台上啊，平时啊刷锅什么的都那样乱倒水，但是呢现在明厨亮灶，你这个厨师拿这个水瓢喝了口水之后，然后又把漱口水吐在锅边的灶台上，你别说有没有吐在锅里，光这种行为看着就让人很不舒服很恶心啊！就是想，所以说是不是符合相关的卫生规范，这是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做出一个定性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冤。男子李某和他人擅自到水库夜钓，晚上到水库边上钓鱼去了，因为鱼竿被鱼拖入水中，他下水捞鱼竿的时候不幸溺亡。事后这个男子李某的家属将水库承包者廖某告到法院，以水库周边没有设立警示标志，廖某存在轻微管理过错为由，索赔17万元。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四川乐至县人民法院近日公开了一审判决书，驳回了李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李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深夜擅自在水库垂钓并下水捞鱼竿的

0: 极度危险性，具有判断能力，但其忽视风险，冒险入水导致溺水死亡，属于是自陷风险，由此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该自行承担。水库承包者廖某承包水库从事水产养殖及对外收费钓鱼经营活动，该水库属于经营管理的场所，廖某对进入该场所的合法垂钓者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未经许可擅自进入的闯入者，经营者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于合理限度之内，不能无限扩大。简单说吧，就是这几个人啊，是私自去水库夜钓的。人家那个有个水库承包者，但是白天营业，晚上不营业。这几个人私自去水库边上钓鱼去，也没有给管理者交费。然后鱼竿呢被大鱼拖下水，他又下水捞鱼竿啊，溺亡。这要让水库承包者承担责任，那可就太冤了。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那个双汇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猪后秋肉里边这个什么抗生素残留超标问题吗？啊，这个事儿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了。10月9号，河南双汇发布关于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就黑龙江望奎双汇猪后秋肉林可霉素残留超标问题再次致歉。承认养殖、售药、饲料和全流程管理存在疏漏，处罚决定书公布，公司控股子公司望奎双汇和4名高管合计被罚没约1.29亿，其中这个河南双汇董事长万宏伟他个人被罚了3760多万。公告同步推出了6大整改措施，覆盖了生猪源头管控、检测能力升级、生产过程自查、配齐品控专业人员、搭建全链条质量体系、全员食品安全培训，承诺逐项落实，接受社会监督。这个事儿啊，还要从去年8月开始啊说起。去年8月28号，吉林长春海关技术中心在黑龙江抽检当中，检出了望奎双汇公司一批猪后秋肉当中的林可霉素残留，高达这个每公斤7700啊微克，国家标准限量值是只有200，它是7700，超标37.5倍，涉案生猪是910头，货值170多万，产品已经流进了当地的连锁超市。林可霉素是一种抗生素啊，人食用含量超标的猪肉及其制品可能危害健康，那就是兽药，是吧？那今年5月14号抽检结果公示，舆论哗然。这个时候双汇的第一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啊， 当时这个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是质疑这个有关部门抽检的这个样品的真实性，

然后被监管部门依法驳回，说异议不成立。然后呢，他又解释说，林可霉素啊，不是屠宰环节出厂的必检项目，问题出在上游养殖环节。话里话外都是跟我没关系。你看，第一说你这个抽检那个样品真的假的，然后被监管部门以事实有理有据的驳回，是吧？然后又说，哎呀，这个抗生素不是在我们屠宰的这个环节，是吧？那是上游养殖环节，而且这种这个抗生素不是说出厂的必须要检测的项目，这就跟我没关系啊。而直到5月28号，双汇才第一次道歉。到了6月份，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挂牌督办。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只要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的，那一定是性质严重、影响面广的、非常典型的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然后重罚落地，到最后换来了现在一个诚恳接受并再次道歉。但是这次诚恳接受和再次道歉，包括这份整改方案，远远不够抚平消费者的焦虑。消费者要的其实不只是道歉，是实实在在的全链条管控，把食品安全落到实处。我看有网友也留言说，真是看麻了双汇的这次道歉了，多年下来他的回应方式几乎没有变化。猪肉里边药物残留超标37.5倍，牵扯900多头生猪流入当地生那个商超，那可能消费者已经吃到肚子里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小问题。事件刚曝光的时候，他们先是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之后把问题又归结为上游养殖环节，还拿出大批量合格检测数据试图冲淡这次严重问题，最后这才在这个确凿的事实面前发布了道歉公告。还有网友说，猪后球肉抗生素超标37.5倍，涉及910头生猪，部分已经流入市场，这是相关部门在超市里边抽检发现的啊。这抽检到的只是这个个别的这个个例，没抽到的呢，所以这不是超标啊，简直是喂毒一样啊。910头猪的肉流进超市，端上饭桌，召回了吗？都谁买了，谁吃了？罚1.29个亿。你知道双汇一年赚多少吗？双汇一年赚几十亿，所以你罚他1.29个亿，这叫罚吗？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连零花钱都算不上。更可怕的是，这还是抽检才查出来的，没抽到的呢。还有网友说，这笔超过1.2亿的罚款单看数额很高，但是放在这家大型食品企业身上，很多人会怀疑能不能形成足够约束。公关表态总是很快，可落地的管控改进却很难看见。食品行业的基础红线经不起反复消耗，大家买肉制品最看重的就是安心。别说买肉制品安心了，买什么制品，尤其是买食品，那看重的第一就是安心啊，首先是安全啊。网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我个人觉得说这么几点吧。第一，这个龙头企业的安全承诺啊，不能光是显示在口号上。这个15年前啊，闹过一次这个瘦肉精事件，也是双汇出的。当时出了事之后，双汇曾经承诺头头检，那每头猪都要检，建立追溯体系，对这个猪的来源要有一个完整的追溯体系。可现在呢，又来一个这个兽药抗生素林可霉素超标37.5倍。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当时怎么承诺的？这就暴露出了源头审核、宰前静养、风险检测等环节还有有漏洞。负责品控的相关岗位的高管，那领的薪水可是不少，但是前端产品把关没有守住。第二，道歉不是终点，整改必须可核查。双汇提出的啊，这个统一管控什么种猪、饲料、兽药，加大林可霉素等风险项目抽检，完善追溯和人员配备。但是公众更关心的是什么？休药期是否真的落实了？就是你给猪啊什么的用这个药，用兽药要治病，是吧？那是不能不用的，用完之后要有一定的休药期。你休药期是多长时间？是有严格法律规定的。你比如猪用完这个抗生素之后，要有多长时间？那么1个月、2个月，等着抗生素完全分解，是吧？然后消失之后，才能这个宰杀什么那个上市。你这个休药期是不是完全落实了？对不对？风险项目是否纳入了常态检测了？第三方抽检能否公开？所以你的这个整改如果缺少时间表，缺少具体的项目规范啊，责任人和外部监督，就很容易流于形式。你说了那几条、5条、6条的，你最后有没有外部监督啊？你自己落实之后，或者说你这个落实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可公开、可审视？第三，食品安全是没有头部豁免权的。

一些很大牌的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体量非常庞大，是吧？但是越是大品牌，越是大企业，越是大渠道，越应该守住底线，因为你们身上承载的这个消费者的诚信，那个信任度也就越重。说一旦你们的食品安全的红线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健康，更是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的崩塌。所以罚单啊落到个人头上，这是一个进步，不光罚企业，还罚的企业的相关的负责人，是吧？但是比罚款更重要的是把事后认罚变成事前防控。

0: 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啊，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有一瓶能够深层保湿补水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能大大增加你的肌肤安全感。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啊，自己还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呢放到购物车里，和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凑凑单，然后呢一起来结算，达到399了还能再减50，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男女通用啊，一家老小都可以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进入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期间，有那个极端粉丝这个寻衅滋事啊，这个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那个运动员、教练员，就那个王浩啊，教练员，那个退场的时候，在这个赛场通道，然后遭到一些这个极端的球迷，说是球迷啊，什么什么人的这个辱骂啊，那骂脏话，就跟骂街一样那样的脏话啊。说这个杨某某等20人聚集围堵国乒教练王浩，其中这个19岁的女子杨某某，还有19岁的女子李某，还有16岁的女子陶某某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且在网上还发布侮辱言论，现场散布辱骂的这个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就他们骂完人了，拍着视频呢。啊，还把这个拍的这个骂他们骂教练员的视频发到网上进行散布。当时呢，这个国乒教练员王浩呢，也是拿手机啊对着他们拍下来拍照取证啊，也是当时报警了。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已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也发生抵制乱象，表示将建立赛场进入制度，这位畸形饭圈再次敲响了警钟，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个人喜好再狂热也不能成为践踏法律底线的借口，无论年龄无论身份，违法违规必受惩处。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个王浩的妻子在网上也就说了啊，说怎么现在这个体育圈里头这个风气现在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不是体育圈的风气，这是体育圈的一个饭圈乱象入侵造成的一种这个恶劣的一种表现。你看我们作为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个体育迷啊，我们觉得对运动员的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啊，包括现在是吧，我也有个人喜欢的运动员，但是我要喜欢这个运动员，我不能说对其他的运动员进行攻击啊，我喜欢的运动员无论是比赛成绩好与不好，比赛成绩好了是吧，那个打得好了我当然高兴，比赛成绩不好了我也不会上去对人进行辱骂，也不会对人教练进行辱骂吧。可是现在呢，这个饭圈乱象的这些呢，你看起来他们好像有喜欢的运动员，实际上什么呀，他们对不喜欢的运动员进行侮辱谩骂，然后喜欢的运动员呢，比赛成绩好了还好，比赛成绩要不好了依然会招来他们的侮辱谩骂。你想，而且年纪轻轻的，你看这个20来人里边，打头的挑头的3个人，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小小年纪不好好念书，什么家教啊，在乒乓球赛场然后搞这种事情。你一看到这样的小姑娘，你就知道她家教是个什么样，就知道她父母是个什么样，缺家少教的。体育圈苦极端饭圈久矣啊，这个饭圈文化入侵体育圈带来的这个令人恶心的这个现象太多了，部分极端粉丝把拉踩引战、群体对立啊、网暴姿势的这个丑陋习气带入了体育圈，线上线下对喜欢的运动员极度捧杀，对不喜欢的运动员、教练员大肆攻击啊，对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和这个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然后呢就采取这种拉踩对立的这种方式啊，把这个对手啊攻击的这个体无完肤啊，进行什么嘲讽谩骂。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征战、光荣领奖的时候，他们依然嘲讽谩骂， 因为那不是他们喜欢的那个运动员。

0: 甚至发展为是聚众辱骂、围堵滋事、造谣污蔑。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追星啊表达热爱的范畴，是彻头彻尾的伤害国家形象、扰乱公共秩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但是有一些这个极端粉丝陷入了一个法不责众的认知误区，就觉得我们聚众啊就可以谩骂，是吧，那网上就可以胡说八道的抹黑，只是普通粉丝之间的争执，是个人情绪表达的自由，甚至觉得自己是在为喜欢的运动员发声维权，我在维护我喜欢的运动员怎么怎么样的啊，我喜欢运动员也在为国争光，我维护他有什么错，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危险。情绪表达是有边界的，不是说你买了张比赛的票到现场看比赛你就可以什么都做了，言论自由也要建立在不扰乱公共秩序、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如果放任这种无序疯狂的追星行为在赛场蔓延，不仅会让赛场滋事、网络霸凌等乱象屡禁不止，还会将体育圈搅得乌烟瘴气。令人忧心的是，实施极端言行的人员当中不乏未成年人。你看这三个挑头的当中，两个19的，一个16的，16还未成年呢，不好好念书，跑那儿看比赛，看比赛吧，是吧？那看比赛，然后呢，在这个极端饭圈风气的影响之下，对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进行侮辱谩骂。小小年纪，你才长了16年，你有什么资格侮辱谩骂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所以，这个体育畸形饭圈向青少年群体蔓延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尤其一些青少年。家教要不太好，心智也不成熟，没事吧？那个在这个粉头的煽动和流量裹挟之下，盲目的参与拉踩、攻击、挑动对立等非理性的对抗，他们的情绪化表达不仅干扰比赛秩序，伤害了教练员、运动员，也让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价值判断受到侵害，成为畸形饭圈的受害者。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与平台责任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啊，这些饭圈文化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营销号、饭圈组织者打着互粉的幌子，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获取不当利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疏于监管，对出现在自己平台上的一些负面话题也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粉丝抱团聚集，不断的放大偏执的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线下失范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体育竞技的核心，是拼搏，是尊重，是自律和团结，而不是这个粉丝圈层之间的对立、攻击与谩骂。观众的热爱应当是赛场上的呐喊助威啊！比赛赢了固然欣喜，比赛输了遗憾叹息，总结经验就行了。而一些饭圈的粉丝、极端粉丝把它搞成了赛场之内的攻击谩骂，赛场之外的戾气宣泄，肆意谩骂教练员、运动员，挑起圈层矛盾，一说在嘴里都是热爱，其实不过是泄私愤博眼球，伤害的是真正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员，污染的是体育赛事的一个理性健康的氛围。过往的种种案例都已经证明，畸形饭圈流毒深远，光是呼吁劝导、舆论批评效果很小，只有以法律手段震慑这种违法行为，让这种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才可能扫清这股歪风邪气。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10月7号，河北沧州一名女子花了15.31块网购了酒精蜜薯之后，然后呢申请了仅退款，就是你把向商家提出你把钱退给我吧，啊，这个东西我不退给你了。而商家从山东聊城开车来回800公里，连夜把蜜薯取回。商家左女士说自己店铺卖的是烟薯25，啊，并不是榴莲蜜薯。顾客收到货之后却说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他跟顾客沟通退货无果之后，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把蜜薯取回，但是最终只拿回来3斤。这是百姓关注啊报道一个消息。如果商家所述属实，那么这又是极为荒唐的一宗仅退款的案例。商家卖的本来就不是榴莲蜜薯啊，人家标注的很清楚，但是买家一句话就把这个品种差异给混淆了，是吧？你这不是什么榴莲蜜薯，人商家卖的人家本来就不是榴莲蜜薯，是吧？人卖的就是烟薯。然后呢他在这等于是这个，就说这个消费者等于是装傻呢，是吧？好像不是榴莲蜜薯，我要的榴莲蜜薯，你申请我就申请仅退款了啊，就给商品扣上一个假冒伪劣的帽子，执意是申请只退款不退货，就是想让这个商家钱货两空嘛。而商家为了15块钱的货品搭上油费、时间、精力跑了800公里，就为了证明自己没卖假货啊，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样做值吗？当然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然不值，可是不出这口气又能怎么办呢？消费者当然拥有合法维权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恪守诚信的基础上。如果滥用仅退款的权利，本质上就是恶意损害商家权益的薅羊毛。十几块钱的货物虽然价值不高，却隐藏着交易诚信的大问题，做人诚信的大问题。小事不究，小恶不成，会滋生更多行业乱象。有网友就调侃说，仅退款这个规则再不好好规范，以后商家都得开飞机去把自己的货取回来来出口气了。现在平台把这个仅退款的按钮交给了消费者，却没有把审核的责任扛起来啊！消费者说是假货那就是假货，说退款就退款，商家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仅退款这个机制本来是为了简化售后流程，高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却在执行当中逐渐跑偏，不讲道理，不辨是非，沦为少数人零元购恶意套利的工具。而商家没有办法，为了15块钱的蜜薯憋了一口气跑800公里，是无奈的自救，更是一个有声的抗议。这个较真的背后是无数中小电商经营者的维权困境。明明是有相关的交易平台的规则管理办法的规定，
0: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但是面对没有依据的退款申请，面对明显的恶意维权，平台依旧缺乏有效的甄别、拦截和惩戒机制，平台就置身事外，默许纵容，就让商家吃哑巴亏，持续透支电商行业的诚信根基，破坏公平有序的交易生态。你现在一说起来这个电商交易啊，电商交易那基本上就和不诚信是，咱们不敢说划等号吧，是吧？很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和现象。所以仅退款这个交易政策不能成为偏袒一方的一个霸王条款，更不能成为谁闹谁有理的一个活稀泥的一个依据。有的网友就说越来越多的商家这么做了啊，挺好啊。但是呢，还有网友说越来越多的商家付出这么高的成本，那说明诚信的成本太高了。还有网友说你说挺好，挺好在哪儿？平台不整治，这些问题没完没了，明明是平台造成的问题，干嘛要商家和客户来承担相关的成本和责任呢？还有网友说生活当中真的这么做的人，这种性格都不适合做生意，你做不起来的，太较真了。还有网友说有不讲理的买家，也有不讲理的卖家，从来不是仅退款的错，应该有一个信用机制限制不守规矩的买家和卖家。这位网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这个机制呢应该是买家卖家都能被限制在当中的。关于仅退款引发的争议已经很久了，平台方面说是完善规则，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规则基本上就放在这儿了啊。他说完善规则其实没什么可完善的，只要你平台尽到相关的甄别啊什么这个保障责任就行。可是现在平台呢基本就不尽到这个什么责任，只要有消费者提出仅退款，那平台就申请 那就允许仅退款，商家就吃哑巴亏。所以平台说的话基本没什么效果，平台方面不能只顾一方面的利益，最起码你应该保证不让老老实实经商的商家也吃亏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

0: 肛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上午呢，做客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哈，有关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调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调整的一个这个政策，首先是这个额度哈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单方缴存的最高的这个贷款额度提取是60%，双方是100%。那现在呢，我们对购买这个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和高新区住房的这些朋友，单人缴存的，我们最高是可以提取到100万哈，双方缴存的可以达到120万，这个数额确实相比以前来讲是提升了不少，也是对于这个单人缴存的这个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哈。
1: 对，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值发生变化了之后，那就要求我们这个缴存的基数达到多少呢，马经理？
1: 最起码的像120，咱们知道月供不能超过你这个就是缴存基数的一半，像咱们这个要贷120万的话，咱的月供咱们基数呢最少得贷9000左右。
0: 9000左右。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对缴存基数还是。

0: 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对对，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对，
0: 嗯，就是双方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好实现一点，是吧？因为两个人的，
1: 对，双方还可以那个实现一点，因为夫妻双方一个人交5000，咱们俩加一块就是10000，
0: 嗯、
1: 对吧？就够了，对啊、
0: 嗯。但是要是这个单方如果说你想，使用到这个最高额度的话，
1: 100万的话，最少得将近小9000。
0: 啊、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角度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适合于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说这个工作比较好，或者说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刚刚毕业的朋友，可能很多这个工资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哈。
1: 对，但是现在不是有单亲互助吗？
0: 嗯，
1: 虽然个人的不够，可以把父母的加到一块来用，是可以的。
0: 哎，这样也是允许的哈。
1: 对。
0: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就是你看这个是在市内4区加高新区买房哈。
1: 对。
0: 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房子是在鹿泉、栾城、藁城、正定，这个贷款的额度就达不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了，
1: 对，
0: 每个是要下调20万的，就80和100，
1: 对对对，新三区给加上咱们正定县，你要是用这个走首套的话，肯定就是但是就是80，就相当于咱们原来在新四区买房子一样，80、100，对吧？
0: 嗯，
1: 现在咱们新四那个咱们的这个四区加高新区呢，现在是单人100，
0: 双
1: 人是
0: 120，
1: 而县里边就是新三区加上正定县现在是80，双人呢就是100，
0: 那对于石家庄周边的这些县市来讲的话，是单人60，双人是80，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数额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另外这个里边呢还提到了一个缴存人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现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在县政策上提升20万，这是什么意思？
1: 现房就是马上买了就能住，就是现在已经盖好了的这些存量房，这些可以，
0: 那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双人的话就能贷到100，
1: 对对，加20万，对
0: 啊，就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解决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1: 对，现在好多就是现在就是库存的这一部分，马上就是有一部分就开发商已经到了交房了，但是没卖出去。但现在如果买这些，就是马上就能，就是马上就能住的这些房子呢，他可能就是给你加20万。
0: 你看这个即买即住，而且呢还是能够贷到140万，是吧？
1: 对对对，
0: 确实能够促进朋友们就是成交这一部分。
1: 对，个人去库存，相当于说应该说凑点力，等于是。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优化这个套数认定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套数认定，其中提到了多子女家庭，还有这个人才 AB 卡，还有这个绿色建筑，就是购买这种类型，就是你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我们就可以
1: 二套，就是对，二套变一套，就是二套变首套，这个是对这个多子女家庭的，再有一个持有咱们那个石家庄人才绿卡的 A 卡 B 卡的，再有一个买咱们二级以上或者咱们那个被动式住低能低耗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呢都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把二套变成一套，但是呢这个呢并不能叠加啊，只能减一个，
0: 你不能说我这是三套变二套，
1: 对，我把这三套条件我都满足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把三套变一套啊，或者怎么，不是啊，它就是二套变一套，
0: 只能减一套，
1: 对、只能减一套，
0: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提前结清规则的一个变化哈，取消了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提前结清应在正常还期满12期之后，就是以前是我们贷完了之后满一年你才能够去结清它，现在就是我刚贷款就可以去结清吗？按照这个政策，
1: 对，现在公积金的贷款就是除了商转的啊，咱们商转的肯定要一年以后啊，但是咱们这个正常的走住房按揭贷款的，就是哪怕是一手或者二手的，咱们就要月供一个月，咱们就可以提前还清，
0: 你就可以提前还清了，
1: 对对，可以可以
0: 啊，就是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哈，
1: 对，
0: 就虽然说大家不见得一年就能。就是一个月就能还清，但是就是说至少没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了哈。
1: 对，原来对，还有这里边新政策当中还有一个，原来咱们有这个买二手房的时候，发现有的这个房子虽然是70年产权，但是它土地性质不是住宅，是什么？是科教用地呀、对吧？或者有一些商服用地，就是在建筑上面申请的这个，像这部分呢，它也现在原来就不让贷，现在呢可以，但是贷的成数是50%，
0: 50%，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对这个，尤其是原先产权单位，它土地性质没有变更过来，像这些 啊，应该说是二手房当中应该是一个利好的一个
0: 条件。因为现在确实是二手房当中存在着一部分这样的
1: 一个房子，对，客家用地很多现在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变化的哈。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上面的一些变化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还关注到了一点，就是说哎，你看我可能不是买房来使用，我是提取来使用，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有了一个装修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哈。那关于这个装修提取也有一些问题想向马经理来咨询。首先就是哪些朋友可以以装修的名义来提取呢？
1: 就是说咱们这不是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咱们是取得不动产证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什么呀，就是满10年的自住住房，再有一个呢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不动产证的这一部分的自住住房，
0: 就要么就是新的，
1: 对，
0: 要么就是
1: 满十年的咱们就可以，你装修房子咱们就可以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他这个要求呢就是申请的是以夫妻双方为单位的啊，就是以那个以本人及其配偶可以申请这个装修贷款的这个，像有时候说代继互助那个行吗？不行
0: 啊，必须
1: 提取父母的这个不行，必须就是夫妻之间的房本上的这个房主的夫妻双方的他满足的条件还是刚才说的对吧，一个是这个出了房产证就是满十年的，再有一个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不动产证的都可以去申请，就满足于这个条件。装修贷款最多提取的只能说是15万，而是夫妻双方加到一块儿，你家庭加到一块儿，只能最多就是15万，
0: 就是15万，不能说就是我提15万，
1: 我爱人再提15万，
0: 另外一个人再提15万，
1: 15万
0: 啊，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这个提取是只能提取一次吗？还是说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提一次，这允许吗？
1: 每个人只能提取一次，
0: 只能提取一次，
1: 最高不超过15万。
0: 所以不能说就是我比如说每年我提取一次，这个是不允许的哈，就是他只能使用一次这个装修贷款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取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供哪些证件？
1: 就很简单，就拿上你的不动产证，拿上身份证，拿一张卡就去就行了。只要你满足他刚才说的满十五年了，对，满十年了，对吧？再有一个呢，又是要么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的不动产证，都可以去提取。但是他这上面说了，就是什么样的不能，因为有的就是说，你看他只看这个出本日期，那行，那我把我的旧本换成新本行不行？我补一个，
0: 换一下
1: 人家补办的或者这个变更的夫妻之间息产的，就是没有产生交易的、没有交税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不能去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的
0: 啊，这个是不算的。
1: 对，这个是不算的
0: 啊。那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个房子可能好早以前就交了，我一直没有办房产证，我最近发现政策，我办一个，
1: 可以，就
0: 是
1: 看办这个，对，你就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你办的新不动产证就可以提取，
0: 就可以提取。
1: 如果是旧的，那得满十年，
0: 满十年啊。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朋友说，那我没有装修需求也是可以提取的，是吧？
1: 这不是没有让你提供装修的用途啊。
0: 就这，
1: 只要有这个拿证就可以，拿证就可以。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讲的话，你说，哎，我现在可能这房子不住，我也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来提前还贷，这也是允许的。
1: 既然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你提出来他也没说用途，没什么，你提出来你干什么的，你的事儿就不用管了。
0: 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讲还是比较灵活的
1: ，还是这次
0: 大家这个就这一点上来讲，可能能够汇集到很多的朋友，是吧？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提取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有关我们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个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零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

0: 买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1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的咨询，他说你看刚刚我们说到这个150000的提取哈，他说那如果我有两套房子都就是拿到证了，满足这个条件，我提取一次，我妻子以另外一个提取一次，是不是也是允许的？
1: 可以，
0: 这是
1: 因为他每个缴存人是150000，并没有说以家庭为150000，就是你自己只要满不超过150000就可以，你爱人可以再取，
0: 可以再取，
1: 是可以的，对，
0: 可以叠加在一起，只要你的房子符合这个条件，
1: 对，
0: 你的余额超过150000，你就可以来提取这样的一个，
1: 对，只要不超过150000就可以，
0: 就是可以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说，那就是父母没有退休，这个卡里还有很多的钱，他们的房子也是老房子，就是这种也都是可以提取的是吗？
1: 只要里边有余额，满足这个两个条件就可以
0: 啊，就是可以的，
1: 对、
0: 啊、我们就是说这一次这个150000的提取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1: 对，不像我原来我们还说是不是要拿装修合同
0: 啊
1: 打到装修对方上 啊现在没有，他只是这次包括他的解读，包括政策出来以后，包括咱们公积金给的解读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本人拿上身份证，拿上你的这个不动产证，拿上一个中农工建交任意银行的银行卡，直接对临柜或者线上提取都可以。
0: 其实就跟我们当时说以这个买房的名义或者以还贷款的名义来提取是一样的，
1: 对，
0: 也是非常的
1: 简单的，对，
0: 而且这个政策是从发布之日起就开始实施，就是从昨天开始，
1: 9月20号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实施了。
1: 对，
0: 现在呢，如果

0: 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求，你就可以打开你那住房公积金的 APP 看看哈。
1: 对，
0: 就是我们15万的提取线上现在有没有这个窗口，如果不行的话可以
1: 到线下，就临柜去。对、
0: 哦、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就是也给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就是提取的一个增加了一个条件吧，相当于是。
1: 对，现在好多就是提不出来，没有用途，原来就是装修这个用途，大伙一直在装修，为什么不能提取，不能提取，
0: 现在
1: 这个政策来
0: 了。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公积金的提取，你看现在有了装修这个用途，以前我们说有这个买房的用途，有这个还贷的用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条件我们是可以提取当中的余额的？
1: 现在咱们这个规定的是一个是支付房租的，第二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四处住房的，再一个偿还这个房贷，就是房屋贷款的这个本息的，再一个装修四处住房的，再有一个就是支付四处住房物业费，
0: 物业费是可以的啊。
1: 第六就是离休退休的，第七呢是完全丧失这个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这是可以的啊、
0: 这属于救助性的。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出境定居的，就是我出国呀，对吧？定居去了，不在这儿了。再有一个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消费的这个情形，这个事儿，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只能肯定根据你个人情况，你再上公积金去申请。
0: 这是这几种条件。
1: 对，基本上现在就九种。
0: 就这几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来提取这个公积金的。
1: 对，
0: 提取的时候，现在基本上线上也都能够办理，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就是说这个。翻建自有住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房子要重新装修，这算吗？还是说我老家房子
1: 重新装修，重新盖？
0: 重新盖。
1: 对，我把房子拆了以后，我重新要盖房子呀。但是你得出具你的改造协议，对吧？你得有预算，得有装修的这个合同，规划图，得提供这些东西。
0: 这个里边
1: 他要
0: 的
1: 东西就多了，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这次好像你看上面没有笼统的，没有单独提它，只能提到国务院允许的。咱们原来的时候装修电梯
0: 是可
1: 以的，就是你拿了以后，你公摊的就是装修的那个验收的合格的那个合格证，再有一个就是你平摊了多少钱，交钱的那个发票，就可以去领取，
0: 拿这些就可以来提取了啊。
1: 对，
0: 这提取起来还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现在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它的这个用途是越来
1: 越广
0: 泛了。
1: 对，
0: 而且这一次就是15万装修的这个，其实额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亲民了，等于是确实是这个公积金用到自己房子上去了，
0: 就是真的跟你的房子一切相关的东西，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使用，
1: 都可以用它了，
0: 就不光是像以前我们买房子哈。
1: 对，原来这是买房子贷款，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大病，是吧？原来物业费也没有，有了一段时间取消了。原来有装修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实行了多长时间也已经有这，我觉得有十来年不再用这个用途了。没想到现在今年又开始了。对，装修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做的比较更贴近于大众。
0: 大家需求也比较高。
1: 对，用起来很方便。虽然只有一次提取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呢，确实对现在，尤其是对现在的这些用款人，我觉得。尤其是到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拿这个去还贷款去，我觉得确实是
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对，不像原来提只能提你这一年的月供，对吧？现在呢，我提取可以把我里边的钱，只要不超过15万，都能提取出来。这样呢，我就提出钱来以后，我完全也可以还贷款，也可以去改变家庭的这个生活条件，都可以来用。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哈，尤其是对于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我们说现在还贷有压力啊，或者对于有些朋友，他说这个我想提前还贷，但是手里又没有这么多钱的这个朋友是吧？就是我们这个还是比较
1: 有的是孩子要结婚了，想装修房子，但是想走装修贷款，各个银行又不怎么批，公积金放在那儿又不能用，所以说有些是就是把这个钱可以直接的用到他装修房子上去，其实对好多的家庭，应该说是这一次的政策，我觉得都能用上，
0: 就是惠及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这个额度的这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问到，说以前就是人才绿卡啊什么的，这个不是也有往上叠加吗？就是这次是只能往上叠加20万，还是说？就是我满足一个条件叠加20万，满足
1: 他现在这个你没看到这个政策当中没有20万不20万了，只能说是你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其中的一个条件，你可以把二套变成首套，享受首套的利率，这个额度上并没有对 AB 绿卡这个来提出，就像原来说加20什么一孩二孩加几十，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一刀切120万，
0: 就是都是这个数字是吧？
1: 对，他无非就是你可能有人才绿卡的，我原来可能有一套房子，我现在再买啊，我可以把它按首套的利率来走，就减免一套房子的这个套数，别的优势应该是没有的，
0: 就是在额度上并没有那么大
1: 对对对
0: 优势的一个体现，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在这个套数的认定上面，
1: 对，
0: 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对
0: 啊。好，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政策的一个相关的调整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雷。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阳人。假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3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的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这个公积金一些政策的调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的一个咨询哈，他说就是看到这次调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述哈，说这个购买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范围内住房的，其住房套数认定范围调整为你购住房所在行政区。他说那我比如说在长安区有一套房，我在高新区再买一套也是按照首套计算吗？说是这么理解吗？
1: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套数的认定，你别光看前边，你得往后看，对吧？他虽然是说了就是说咱们这是住房套数以所在的区认定，但是呢他要是说核定较轻单位所在的认定两套以上的，所以说你就不予肯定就不行了，你说就一套，我在长安区一套，我上桥区去买，这样可以按首套，
0: 按
1: 照政策来说是可以走的，
0: 就按首套的利率，
1: 对
0: 是吧？是可以这样来执行的。这个其实比以前也是要更松了一些是吧？
1: 对，如果是你在别处还有房子，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还有房子，那你就两套肯定就不能执行这个政策。
0: 那你就再买其实第三套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就按说是不能使用公积金。
1: 对，你要是唯一套住宅的再买，可能是会按这个政策进行走认定，如果是你的套数比较多，你别老是只看这几区，我可能在正定在哪有着你能查出来，对吧？查出来以后可能也就会把它认为是二套或者三套，就不是给你做贷款了。
0: 那这个
1: 不了首套，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的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想问的就是首套的利率哈。那这个新购住房是这样，那对于商转来讲也是这样认定吗？
1: 对商转来说还是这样认定的，还是看咱们那个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的，还是看这些。
0: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新政策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其实能够用到的地方还不少哈，解决了大家不少问题。
1: 这个到时候政策出来了，但是怎么去认定还得看人公积金，公积金的人家他们怎么认定的，这个政策有时候你们发现没有，就跟咱们在房管局过户一样，咱觉得这个怎么了，但是人家有人家的从侧面的讲法，还有别的辅助的这个条件，但是新的政策有了，还得旧政策他也没作废，所以说这两个政策当中哪个这个框架你也不能过去，只能说跟着这新旧的这个政策跟新的政策融合到一块儿，这两个呢都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才可以。
0: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不清楚的，也可以去拨打这公积金的这个电话，是吧？然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哈，问清楚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你看我们这个里边说到了这个贷款金额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对于很多的朋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没有申请商转的朋友，或者说商转还没有批下来的朋友，那我能就是享受新的这个额度吗？
1: 如果你没有放款的，还没有放款的，你可以，
0: 是可以的，
1: 叫条件允许的，只要没放款，咱们就审批通过了，咱们可以再申请，
0: 那就要再重新走一次这个，
1: 对对对，重新再申请一遍就行了，
0: 如果要是放了款的，那就
1: 只要放了款的，做了抵押的
0: 就不行了，
1: 这个就不行了，
0: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商转的，有这个需求的，我们就是符合条件就可以按照新的这个。
1: 对，待会儿不要只看额度，咱们还知道，但是他这个申请公积金，不管商转也好，公积金贷款也好，他的这个条件还是没有变化的，只是额度有所调整，对一套二套的这个认定，他有所的调整，还有在这个在全国这无结清那个未结清的这个

0: 那个公积金余额的这贷款的，这个也可以按首套来走的这个政策。但是呢，咱们现在还得要求你月供不能超过你家庭缴存基数的一半。还要看什么？还要看征信当中的你的负债情况。所以说额度是有了，你能不能使用这个额度，你能不能满足人家这个条件，还得咱们在自身上还得去尤其是降负债，对吧，增加收入，这个还得要有。
1: 那我们也有朋友就问到，你看那我现在已经向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了，但是还没有放款，那我现在怎么着？我就说我
0: 撤回就行了，
1: 终止这个，
0: 跟他说一声，说你看额度现在有了，是不是能看看我的额度能不能再往高下走，对吧？尤其是上涨的，上涨的咱们的时候可能是原来单笔的是80，现在单笔的是100吧，
1: 对，
0: 可能差20，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90啊几十可能有，但是呢还得要看你的上卡的工资，公积金缴存的基数，还有家庭负债的情况。如果满足，咱们就是原来就是就因为额度控制住了，就是原来我就是80，但是我明明能贷90，但是咱公积金额度就是80，影响了我了，但是我现在虽然审批通过了，我还没往下走手续呢，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给他再去重新再申请，
1: 重新再申请啊，然后我们重新再去审核，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新的额度，是吧？
0: 对，咱们可以上咱们的申请的这个柜台那儿，可以找他去沟通去协商。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商业贷款哈，商业贷款提前还款，贷款呢是贷了30年，然后呢已经还了7年了，现在想这个部分提前还款，说感觉月供呢也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还着也还行，说我又想缩短时间又想降一点月供，这个怎么实现？
0: 要是收入稳定的话，如果是不是还行，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那肯定是缩短年限合适。如果是稍微的就已经感到有点吃力了，那你肯定就是说先咱们可以少还一点还着干嘛？咱们减少月供。
1: 把月供降在你理想的范围。
0: 对，把月供降到咱们能承受的一点，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情况下，咱们再把剩下的钱再去提前还款，那时候干嘛呀？就缩短年限就可以了。
1: 就还两次，
0: 对，
1: 是吧？申请两次，
0: 对对对，
1: 减少月供。
0: 看你要还多少，你要还你要还10万的话，咱先拿5万先去减少那月供去，剩下拿5万缩短年限不就行了吗？
1: 你看，这个朋友就提到一点，说月供感觉也还行，这个可能是有些朋友还款当中的一个状态哈，就是你说没压力吧，感觉月月都挺紧张，
0: 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1: 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0: 对，说明你已经多少的有点压力了，稍微的有点变动，可能你这还款这压力就上来了。所以说如果觉得还行，这样就是说呢，我建议的多少呢，你可以先把钱分成2次。因为咱们也没有说一个月就还一次，咱可以先还了这一部分，咱接着再申请还下一个。就把它分开。这样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还行降到了肯定行。对吧？这样的咱们年限适当的也就缩短了。
1: 你说抗风险的能力就强一些。
0: 对对对，这样对你的以后的风险咱就把它就是压制住了，就解决了以后的风险，控制住了。
1: 这样的话就是每个月有剩余的话还可以申请提前还款。
0: 对对对。
1: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月供弄的好像这个平时的生活都挺紧张，
0: 别太满了，就是说
1: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存在这个风险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公积金政策调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有房有家直播继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

0: 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每天时间呢9:4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商业贷款的这个住房按揭贷款的这个最长的时间是可以贷到40年哈。之前我们也说各个银行并没有出台这个相关的细则。那刚刚我们也在跟马经理说，其实现在是细则已经是基本上落地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对于这个贷款人的年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限制？
1: 我们接到的是75岁。
0: 75周岁。
1: 对。
0: 也就是说你35周岁。的时候你再申请40年还是允许的，是吧？好，那我们微信平台这个朋友就在咨询啊，他说我现在想把我的住房贷款延长到40年，他说我这个就直接去申请吗？他说我需要提供一些什么证明吗？比如说我对还款有压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不用提供证明，你就告诉他还款有压力，给你的信贷员或给你贷款银行打电话就可以，看看他这有什么条件需要你去满足这些条件。
0: 那我们在提出了这个申请之后，银行是会重新的，就是相当于是再有一份合同吗？还是？

0: 该是说到时候目的，另外我现在我们要做的话就是做一个二底，
1: 嗯嗯，
0: 半年线，
1: 嗯，
0: 这个延长，
1: 嗯，
0: 因为咱们主合同肯定是不变的，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只能做一个补充合同，
1: 嗯，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哈，你看我延长了贷款年限了，那我每个月还款的这个数额其实就少了啊，
0: 嗯，
1: 那这种状况下还会再查我的征信吗？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征信状况不好，
0: 你要是说咱要还款能力要好的，征信状况好的，也就不用延期了。
1: 嗯，是
0: 延期的基本上也就是还款压力比较大，可能有逾期的，
1: 征信还有问题的，
0: 哎，还有征信有问题的，这些应该查不查微信征信没有什么意义，只能说看你的还款意愿跟还款能力。
1: 嗯
0: 啊，如果是你的收入能就是跟你延长的时间，延长到你那个年龄以后啊，你能还款，别到时候给你延了你还是还不了，那延不延没啥意义，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还是根据银行里的政策，还是根据借款人的一个是还款能力，一个还款意愿。
1: 嗯
0: 啊，征信既然答应给你延了，一般情况下不怎么看征信了，除非你是哎呀失信名单啦或者怎么着这些，对吧？啊，什么涉诉啊这些可能不行，只要你是正常稍微的，就是黑户一点，就是这个不受影响。
1: 你比如说我之前有逾期，但是我也还上了，
0: 对，你就是没还着，逾着别人的，但这个正常还着，他要是你要是说能正常了，他也给你去延。
1: 嗯，也是，就是能够
0: 征信不怎么看了，等于是。
1: 嗯嗯，因为毕竟是每个月的这个，就至少比现在还的少。
0: 对，正常户一般情况不延期，
1: 嗯，
0: 那正常还的宁可提前还，他也不往后错，往后错的基本上就是还款压力过大的，
1: 嗯，
0: 家庭收入降低了，对吧？就是本身呢，就是可能还款困难的这一部分，他才能去做延期。
1: 嗯嗯，那你看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一开始贷款的时候，我贷了30年，比如说我每个月还5000块钱，我当时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好像问题也不大，但是相对来说感觉有一点点压力，我能通过就是延长几年把它的这个降下来吗？
0: 其实你要是用这个延长几年降下来，其实你自己算笔账，咱们听利率上来说，就是说可能月供你降低了，但是你已经还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利息又还完了，又延长了几年，
1: 嗯，
0: 但图什么
1: 并不合适
0: 啊，所以说真不如就是说咱们选择什么呀，部分提前还款，我手里有10000有20000，我还款月供压力比较大，我可以先就是
1: 还
0: 上20000，把月供的降下来，
1: 降下来，
0: 哎，你降下来，我原来一个月还5000，我现在降下来我还3000，可能一点压力就没有了，所以你就不要考虑去延期去了，
1: 就是不要一味的想着就是延期来缓解这个压力。
0: 对，从我们这种就是说就是省钱的这个，就是从理财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延期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咱们只能说是把自己的月供尽量的控制到自己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就可以，
1: 嗯，
0: 肯定是年限越短，咱们越省利息，对吧？
1: 嗯，
0: 延期的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马上就要丧失这个还款能力，
1: 嗯，
0: 啊，可能就是说我这个月还了，可能下个月就直接断供，
1: 嗯，
0: 像这种为了保护什么呀？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征信，
1: 嗯嗯，
0: 不受影响。征信报告不受影响，才有这个采取的这个措施。
1: 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还款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没有办法还上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不要就尽量不采取这样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支出的这个利息是高的。
0: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续贷也好，重组也好，纾困救济性贷款也好，
1: 嗯，
0: 就是还不了的这一部分，就是延期的也好，
1: 嗯，
0: 但是你发现你的征信是会受影响的，
1: 嗯，
0: 原来就延期，银行就是说跟你延期了，就直接征信还是正常的，
1: 嗯，
0: 但现在发现没有，银行里不像原来了，原来的时候可能你延期了正常以后，他可能是他的征信状态五级分类当中，你的账户状态可能是关注，
1: 嗯，
0: 延期，
1: 嗯，
0: 它会显示这些数字，
1: 嗯，
0: 一显示这个数字以后，就相当于虽然你的月供当中每个月还的当中是 NNN 是正常的，
1: 嗯，
0: 对啊，没有什么连三累六这一说，
1: 嗯，
0: 但是它账户状态它会影响你所有在银行申请的贷款的这个节奏，
1: 就直到你这笔贷款还清楚，
0: 对，这样什么时候你把这个账户弄正常了，哦，你再在其他银行里边才能做出这些正常，不是买车呀再买房啊或干嘛做贷款，它都会受到影响，
1: 嗯，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去采取这样措施，就是，看着哎眼下我还的少了觉得就挺好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
0: 对，你看申请延期的，申请无还本续贷的，虽然银行有这个证的，申请重组的基本上就是还款的压力比较大的，或者本金到期了还不了的，
1: 嗯嗯，
0: 这一部分银行里边肯定把你的账户状态就是关注，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该还了本金了，你不给人还，
1: 嗯，
0: 所以说又在银行重新做的延期，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的账户状态要么是关注要么是延期，
1: 嗯，
0: 所以说在银行里边，在这个你现在贷款的银行，你就是一个被关注的客户，
1: 嗯，
0: 因为风险客户，高风险客户了已经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在延期也好，在重组也好，在申请这个这么什么贷款，就是我到期了还不了了，跟银行协商解决方法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问清，问题是给你解决了。

0: 但是在征信当中
1: 我的状态是
0: 什么，状态是什么状态，影响不影响你，除非我不想跟银行打交道了，我就想做这一笔贷款，我以后再也不想什么信用贷啊信用卡呀、啊、我不再用了，哎，所以说你就去申请这些去，所以说它可能对你没有多大影响，
1: 所以说这事儿也给问清楚、啊、
0: 一定要问清楚、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他们一周之内遇到就是两三个，都这样的，他觉得他还款是正常的，也没有干嘛，但是他的征信当中显示是展期，他到该还本金了他没还了，他银行有这个无还本续贷这个政策，所以我就做了无还本续贷，做了以后一重组下来的时候发现账户状态是什么，是关注的，
1: 那就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我还能去变更它吗？
0: 你跟银行沟通，银行说了我们这属于政策性救济贷款，也叫纾困性贷款，所以说你既然说明你本身就还不了，你还想在别处再拿出钱来吗？不可能，
1: 那就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麻烦是吧，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
0: 对，有的银行可能是你还款够一个够一年以后再给他申请，把你看我可能又延期了三年对吧，可能这一年之内利息还的我很流畅，我一分我一点正常的很，我也没有逾过期，挣点就还了，这样你可以给行里去申请我解除这个就是关注或者展期的这个无期分类
1: 这个
0: 里边状态啊，但有的行里边除非你把我这个贷款还清，不还清我们行里边就永远是关注，
1: 那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就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直到这笔贷款还清，
0: 它不影响，它不光影响你自己，它影响你的家庭，你要配偶要贷款的话、
1: 也会受影响、
0: 你爱人要去买房子，我不以我的名义买，我以我爱人的名义买行吗？那你去申请一看，你他的配偶显示关注这个呢，银行里边也会给你拒贷的，
1: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银行有什么政策我们就要去用，不是说眼下少还了，
0: 对，
1: 或者说眼下不还了，就是好的政策，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用，如果是说自己稍微的有点能力的话，咱们尽量的就是不用，
1: 就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的哈，
0: 对对对，
1: 就不要说是随意的去使用这种纾困型的救济型的贷款，因为这个会对大家的账户状态产生一个影响哈，影响到我们日后跟银行打交道的这种可能性，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最近这个公积金政策的一个调整哈，也说到了一些这个贷款政策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联系马经理，联系到房贷城，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我们房贷城的相关业务，
0: 房贷城呢主要做这个房屋抵押贷款，包括咱们的二手房贷款，那个一手房贷款，公积金贷款，还有咱们中小企业贷款，如果在贷款或者买房过户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1: 136-3311-3688，136-3311-3688，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好，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

0: 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5: 今天请听集结百团的作战图，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韩雪莹。
6: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吴越。我讲述的文物是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绘制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1939年12月，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收到晋中军区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
7: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岭连接碉堡，二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住。
6: 这正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策划的囚笼政策。
8: 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这个牢笼，改写这个囚子。
6: 经过缜密研究和精心筹划，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产生了。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清晰描绘了战役第一阶段正太铁路沿线的八路军作战部署态势。经过20多天的战争，八路军攻占了诸多据点和车站。
9: 战况汇报，大炮击阶段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
10: 不管它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6: 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以粉碎了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而宣告胜利结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月慧：
11: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当时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的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12: 我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蓓蕾，出生于1995年。动荡的战争年代，一张军用地图在战场上谋划六路，部署八方。我愿带领更多人把这段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烽火记忆再度拾起，让它成为激励我们迈向新征程的精神材料。

0: 绕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责任落实重在防患未然。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全省的火灾形势持续平稳，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对消防安全责任体系的扎实构建。那么从政府监管到单位主体，再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究竟该如何织密这张安全防护网呢？面对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深度解读消防安全责任制，分享基层防控实战经验，让我们共同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防控能力，重点为大家介绍全省在构建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方面的主要的措施和成效。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消防安全啊，关系到千家万户。双节刚刚过去，那么这个假期全省的火灾形势如何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未发生亡人火灾或较大以上火灾事故。从火灾类型看，主要是建构筑物、户外火灾和交通工具火灾，分别占比28.6%、41.5%和10.3%。从城乡区域分布看，农村火灾占大多数，占火灾总数的61.2%。从起火场所看，居住场所较多，占总起数的20.8%。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遗留火种、生火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较多，其中电器故障、遗留火种引发火灾分别占总火灾起数的25%左右。假期火灾形势平稳，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也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消防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有效防范火灾，提高社会整体防控水平和能力。
0: 嗯，好，非常感谢何处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呢，又在于责任的落实。消防法对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今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一话题和大家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王新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消防安全责任制是怎么来规定的。那新宇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我们国家呢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条规定，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各单位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内容，以及对不依法履职行为的处理措施。国务院每年组织对省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交由中央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属地领导、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和激励约束，压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我省先后制定、修订了《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北省消防安全制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特别是2024年修订的《河北省消防条例》专门增设了安全责任一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为全省消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嗯，那我们知道啊，单位我们常说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那具体都有哪些职责呢？新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单位是社会消防管理的基本单元。那么单位对消防安全和致灾因素的管理能力，反映了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我们在这里说的单位啊，包括了各类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那具体来说呢，消防法规定，一般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主要有七项。一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是按照国家

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是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四是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是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是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那除了以上的七项职责以外，河北省消防条例还进一步明确，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严格落实单位内部动火审批制度，对施工现场应当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组织扑救初期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以上职责之外呢，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而对于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火灾风险更高，消防安全管理尤其是在人防、物防、技防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果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我们每名业主来说，我们尤其关注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物业服务项目时，应当查验消防设施状况，并告知业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具体部门或者人员负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示消防安全风险，开展防火检查，对共用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维护和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对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电动交通工具停放、充电行为以及充电设施的管理，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等，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予以劝阻和

0: 体职责又有哪些呢？如果说不履行职责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呢，还有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那么这个消防安全责任人他也有七项职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是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二是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三是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四是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五是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六是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七是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确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受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实施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比如拟定本单位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相关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落实，实施防火检查、隐患整改，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消防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等。
0: 好，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新宇刚刚和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啊。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省各级我们知道也都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那么究竟这个职责清单有哪些相关的内容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的防控能力。那为落实三管三必须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施责追责的重要的要求，我省呢各级也都是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丁莹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各项制度，各乡镇街道均把消防安全纳入了履职事项清单内容，并在实践工作中认真实施。今年八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清单》，明确了41个成员单位的共同职责和具体职责，重点是依据职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督促本行业、本系统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加强对职能交叉和新兴领域的消防安全管理，在行业规划、法规标准、资格资质、行政许可、人才培养、资源调配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实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禁，落实消防宣传协调联动机制，督促行业系统和所属单位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工作。
0: 我知道咱们每年呢都会开展消防安全的重点单位的申报工作，那这一类单位是怎么界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呢？丁莹。
1: 消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今年八月，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修订了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明确了11类单位和场所的界定标准。第一类是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第二类是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第三类是国家机关，主要是

0: 是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第四类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第五类是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第六类是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第七类是发电厂和电网经营企业。第八类是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第九类是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第十类是重要的科研单位。第十一类是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属于以上十一类场所的，根据所在建筑的性质、面积或者容纳人数、财产价值等，确定是否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比如第一类中，单多层建筑内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平方米，或者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方米的商场、饭店，座位数大于3000个的公共体育馆，设在多层建筑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意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的歌舞厅、卡拉 OK 厅、网吧等，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面积达不到规定数值或者相关条件的，不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各单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方政务网站，在网站主页通知公告栏内查找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即可对照判定是否需要申报备案。对于符合界定标准未申报的单位，如果发生火灾等严重后果，消防救援机构将依法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我省一般每年年初组织各单位集中申报，希望各单位提高认识，对照标准加以落实。
1: 那我们知道啊，很多消防安全单位呢，重点的一些单位啊，都是设有自动消防设施，还有消防控制室的。那么消防控制室值班还有操作人员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责任呢？丁颖，
0: 根据现行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等强制性国标标准，达到标准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应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设施。消防控制室是用于接收、显示、处理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设施的专门处所，是消防系统的控制中枢。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各类消防控制设备操作规程，熟悉本单位的消防报警处置程序，对消防控制室设备及通讯器材等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认真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积极参加消防专业培训，自觉接受消防部门的检查。接到火灾报警后，严格按照消防控制室火灾处置规程进行处置，上班时间不得饮酒，严禁无人值守、脱岗、睡岗、擅自离岗、无证顶岗等行为。但是实际工作中，一些单位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无证上岗，值班操作人员不会操作相关设施，致使消防控制室形同虚设，导致火灾发生时不能被及时发现，消防设施不能第一时间启动，严重贻误灭火救援时机，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2024年3月4日凌晨，北京昌平区某养老社区公寓因烟头引燃沙发坐垫发生火灾，该单位2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玩忽职守，其中一人用纸片卡住中控主机消音键后擅自脱岗，另一人玩手机睡觉，导致火警被延报长达50多分钟。2025年4月8日，承德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离首次出现报警声过去33分钟后，值班人员才慌慌张张冲进消防控制室，却因不会操作，没有启动消防设施， 最终造成20人死亡。2026年5月2日6时30分许，河南灵宝市一足浴店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值守，消防控制系统警报无人处置，最终导致6人死亡。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无证值守、脱岗、漏岗、离岗、持假证上岗等行为均属违法行为，不仅可能面临罚款，一旦发生火灾，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提醒，相关单位一定要按照标准设置消防控制室，定期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落实好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安排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人员值班值守。各位值班操作人员也要认真学习业务技能，切实履行职责，保证消防控制中枢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减少火灾危害。
1: 嗯，好，谢谢丁的介绍。那近年来呢，国内也是发生了多起重特大的火灾事故，对于因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何处？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因消防圈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重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和管理人被依法追责的案例屡见不鲜。如2022年河南安阳凯信达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42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因公司负责人违规电焊作业引发，事后凯信达公司及上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均获刑6到7年。仓库主管获刑4年，相关企业赔偿总金额超4亿元。2023年，北京长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事故因施工单位违规交叉作业引发。2026年2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汪某等19人以重大责任事故案公开宣判。各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6年6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涉及消防的刑事责任主要有失火罪、放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等。其中失火罪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主观上不是故意想放火，但是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扔烟头不小心着火了，插线板老化，如果没有注意到或者觉得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生火灾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会构成失火罪。2014年1月11日凌晨，云南香格里拉都克宗古城的一家客栈经营者唐某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古城建筑被烧毁大半，直接财产损失8900余万元。唐某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判罚主体主要是对排除消防隐患有职责义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例如2019年6月23日，青岛某纺织有限公司因织布机摩擦火花引燃棉尘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及重大财产损失。2018年到2019年，该公司曾经多次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对存在疏散通道堵塞、无消防审核验收备案等违法行为拒不改正，法院认定公司直接责任人郑某某的行为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鉴于其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禁止其在缓刑期内从事安全生产相关活动。另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则是因责任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刚才说到的北京长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处理中，19名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判刑。失火罪、消防责

0: 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最高刑期均为7年。立案标准主要包括导致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以上等等情形。而放火罪最高可判死刑。比如2017年6月22日，杭州上城区蓝色钱江小区，保姆莫某京为掩盖盗窃行为而骗取雇主信任，用打火机点燃客厅书本引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被判处死刑。这些案例提醒我们，消防安全无小事，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而言，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嘛，尤其是作为单位一线岗位的人员啊，到底他们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职责呢？何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一线岗位人员是指单位为实现区域联防、就近联动、互帮互救组建的协同处置初期火灾、联动应急疏散的群防群治力量，包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人员、保洁员等等人员，主要履行3项消防安全职责。一是遵守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工作职责，区域或网根值班值守，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无法立即整改的报告归口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解决，并做好记录，实现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二是熟知报告火警的要点、疏散逃生的路线、就近灭火器材的位置，了解火灾的蔓延速度和烟气的危害，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职责分工。三是具备报告火警、扑救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和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的基本能力，发现火情会立即拨打119电话报告火警，或使用火灾报警按钮、通信器材连通消防控制室报告火警，会使用就近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扑救初期火灾，会佩戴和帮助他人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另外一个会引导人员疏散逃生和紧急避险。简单的说，就是要遵守规程，排查隐患，加强训练，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疏散逃生技能，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初期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这里呢有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9月29日，宁波瑞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孙某在用电磁炉加热制作香水原料时，因将原料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燃可燃蒸汽起火并蔓延成灾。发现起火后，孙某没有就近取用灭火器灭火，而是采用了用嘴吹火、用纸板扇火、用纸板覆盖塑料桶等错误方式，持续了4分多钟，灭火未成功，导致火势引燃周边可燃易燃物迅速扩大。随后另一名员工将水直接泼向起火点，由于香水原料避水轻，火势瞬间向四周蔓延，形成流淌火并引燃周边可燃物。其他员工发现火情后未第一时间报警，也未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而是慌乱逃离，最终导致19人死亡、3人受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孙某均在火灾中丧生，事故被认定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 所以其实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大家消防安全其实是人人有责的，不仅仅是单位一线岗位人员，单位一线的岗位人员更需要来具备专业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对吧？因为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自己日常概念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方法，而并没有一些相关的正确的科学的扑救火灾的一些方式，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就控制住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节目的主题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职责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呢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各个企业又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做法啊。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连线在雄安新区的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我们会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和成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年来呢，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和企业都在雄安落地了，所以说做好消防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电话连线到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总经理马金城，我们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措施和成效。马总您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是雄安电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雄安奥特莱斯坐落于雄安电建智慧城的东区，是雄安新区城市级大型商业综合体，也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完善新区城市商业配套的重要载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8万方，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2024年1月正式的开业，南区也于2026年元旦投入运营。目前商场工作人员已达150人左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147个，及高端的零售、运动户外、特色餐饮、亲子娱乐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商业体。商场呢也配备了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体灭火系统、消防严重控制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广播系统等各种的我们的整个的消防的系统，而且还配备了消防火力分隔设施、消防供配电设施以及消防供水设施等等。2026年呢，被列为雄安新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为了更好地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我们奥莱呢严格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探索建立了三类人的分级负责的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区域联防小组来履行三类人的管理职责。其中消防安全责任人由公司法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由公司分管负责人担任，设置了15人组成的消防四大员专职队伍，分别承担以换排查、疏散引导、消防宣传、灭火指挥四类岗位，确保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奥莱呢严格落实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三项式防控制度。一是每天都要进行风险隐患的巡查，重点排查商场内的动态安全隐患，一经发现立即整改。二是每周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寻找日常的管理漏洞，形成周排查、周治理的工作机制。三是消防安全责任人每月召开月度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调度重点的工作计划和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消防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展开。为确保各项工作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雄安奥莱全面推行了台账式管理，规范建立了消防安全观的三本账，建立了每日防火巡查记录、每周的防火记录和每月的消防安全调动会议纪要。到目前为止累计排查整改了726项消防安全隐患，实现了隐患排查、记录、整改、复查全流程对策的管理。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奥莱主要围绕着区域联防工作机制来开展，按照商场内的各商户所在区域和位置，组建区域联防小组，以消防四大员为小组组长、各商户店长或员工为小组成员的方式，通过每周交叉互查、联合演练等形式，逐渐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对于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责任制、交账制的管理，立整立改、限期整改。若为重大安全隐患，立即上报联防小组组员及组长知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到场，现场指导并给出整改建议。在消防控制室管理方面，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消防规定，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值班制度，每班值班员分为 A 岗和 B 岗， A 岗主要负责操作设备， B 岗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在遇到火警信号时， A、B 岗按照消防四快处置，快确认、快调集、快启动、快疏散，履行岗位职责。同时我们还要求消防控制室人员熟记消防的5知相关知识，知风险、知家底、知职责、知外援、知处置，在遇到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冷静、有序地面对。为了更好应对火灾事故， 奥莱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今已组织了40余次危险相关这样的演练，10余次的应急处置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各小组能够按照应急预案有序开展报警疏散和初期火灾的扑救。今年以来啊，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室外活动和多种业态场所，开展了至少20场专项的消防常识的宣传，组织了13次全员消防常识培训，培养了7名消防公益讲师，全场从业人员消防考核通过率达到100%。在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奥莱将持续的发动全场所有商户一起参与，发挥区域联防小组功能，每家商户的专属安全员交叉互查，及时排查各类火情隐患，在中庭啊设置消防公路体验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消防公益广告、警示案例和科普宣传片，向顾客普及日常生活的消防小常识。此外，我们还将利用商场的微信公众号，组织各类面向顾客的活动，如消防知识云课堂、火灾隐患随手拍等线上活动，鼓励顾客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奥莱，在买到心仪商品的同时，也能学会实用的消防知识和技能，从而真正的做到将消防安全内化于心。啊，好吧，以上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来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给我们介绍，谢谢马总，感谢您，再见。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马总的介绍，也希望各个企业啊，也都能够像刚刚这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一样，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啊，能够做到位啊。那么我们说，提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呢，也是防范和减少火灾危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马上呢就要到119消防宣传日了，我们全省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立斌副处长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何处？
2: 好的，主持人，今年10月9日是第35个全国消防日，我们将按照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利用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重点是加强科普宣传、实操实训、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宣传月期间，我们所有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都会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参观体验。今年5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部署开展消防公益宣讲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明确本单位本部门的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宣讲消防常识，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全省已明确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八万余人，他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活动。今年9月底，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等等20个部门制定印发了河北省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在全省组织开展消防科普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案例及教育警示行动这4大行动。这个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呢是实施5年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结合实际发动社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在这里也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提前准备，结合本地的特色优势以及本单位的特点，因地制宜谋划并组织开展好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在宣传月期间呢，我们还要组织全省的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以及一系列的具体的宣传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共同提高咱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好，非常感谢何处的介绍啊。我们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消防安全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人。从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到我们刚刚电话连线到雄安奥特莱斯说到的三类人分级管理的生动的实践，包括也从一些事故案例的深刻警示当中，一直到我们今天在刚刚尾声的时候说到119消防宣传月的全面部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落实到实处，让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小火栓，成为每个人的本能，我相信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守护万家灯火啊。像刚刚何处介绍到的第35个全国消防宣传日即将到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的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安全素质。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松平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松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忆商石化。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3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婉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阳信家，阳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阳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阳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阳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阳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阳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里转寺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着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吴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阳信公主墓发现的墓前

0: 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阳性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阳性价是邯郸，肯定它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凤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阳性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两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直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阳性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县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属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有着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肩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通房一，容4斗，乘4斗酒，重15斤10两，第11件，这是第11。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通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着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通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名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铜甑，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俑献赠一具盆背，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釜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县，容10斗，盆背，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容10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巨雁 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给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二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珍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县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四个县，管真定、绵曼、肥垒、藁城，管这四个县，所以他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他一般呢都是管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大的郡管十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而在常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的冶金基地，而且由政府来监管。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 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修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长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警世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冥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它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它的一些兵器，尤其是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梳刀，裁纸用的错金银的梳刀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裁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裁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石家庄平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官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沙河县的齐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继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 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十五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卫士美谈呢、啊，名士相符，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十八年，封为大司农郎中令。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绩来接任他，而韩绩在职做了七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绩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呢，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绩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三倍，比人排要提高十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它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冶金业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十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百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河北一个打造百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七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了：东十六、东五十八、东五四、东六十、西五三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 和逃犯们铸钱的钱犯，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

钱板，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面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10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我们今天接着讲记商识化。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议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2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3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呢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声，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
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行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四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

0: 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魁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常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叫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常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常山常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宫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诗经村、君子馆村、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君子馆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的徽砖。石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石经村。清朝光绪基府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10里有五原郡城，一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个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派，那就是在毛公祠派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3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管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这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基府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林、裴彦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

0: 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1822年，苗奎到五原故城遗址来，就发现了君子馆的篆。此后这肃宁的又出土了很多君子馆的篆，所以是当时啊发现较早汉代文字篆，就成为收藏界热衷之物，甚至在收藏界一说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篆，那叫祖篆，祖宗的祖。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刘卫坦，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一枚君子馆的篆，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叫君子馆砖馆，也称为叫砖祖斋，就是砖里边的祖宗。更有一个名人对这个君子馆的砖有所青睐，那就是鲁迅先生，也曾经花钱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而且他在1924年的9月写了一篇日记，上面记载9月10日晴，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迷得君子砖一块，缺角不存字，未定值，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孤吃归，于下午打数本，就是姑且先拿回来，下午的时候做了好几个拓本，就是做这个字的拓片。29日晴，这买上瘾了。鲁迅先生因为有齐寿山给了他一件这个砖，他高兴得不得了。29日，过了19天以后，午后寄黎雍倩的信，寄福源信二。除了写信，16元又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他说的齐寿山啊，是高阳县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常和鲁迅到小市场上去买古玩。所以高阳呢，离肃宁不远，五原故城遗址有河间先王刘德建的日花宫的遗址，而这君子馆它是日花宫的一个馆舍。可以想当年河间先王刘德创建日花宫和君子馆的时候，河间国和周边烧陶业为他供砖，肯定是有一定的规模。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陶艺的进一步的成熟，磨光黑陶就得到了发展，彩釉陶也进一步的普及，所以这个时候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彩绘陶艺的作坊，其中邯郸市彭家寨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彩绘很精美，有男俑、女俑，有合十的，有双腿跪拜的，还有敬酒的、献食的，都栩栩如生。彩绘的陶俑

在赵县杨家郭村西汉大墓这个地方周边啊，过去是宋子古城遗址，两汉时期的这个地方是宋子县的县城，出过很多名人，所以他这地方也出土了很多陶俑，其中陶马很棒，造型呈流线型，这躯体线条非常流畅，而且躯干部位有彩绘的云纹、镶云纹，马身上还有彩绘的骑马的陶俑，服饰也非常的鲜艳，它也反映了石家庄这一带当时赵县周边陶艺这个审美的取向。在赵县城东鸽子镇鸽子头这一带，也是东汉宋子侯家族的墓葬群，在1955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俑、陶楼、陶动物等等。上次我们说到，在怀卢县如今叫鹿泉区高庄常山献王刘顺的墓发掘了以后，出土的有凤盖钮的青铜鼎，造型跟刘胜墓出土的那些个铜鼎模样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的铜壶，实际上是盛酒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陶俑都穿着长裙，造型非常精美。在刘胜墓呢，出土了很多磨光黑陶的博山炉陶鼎，制作非常精美。磨光黑陶的工艺非常讲究，需要把陶胎做好以后搁到炉里用烟熏，熏黑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烧再熏，最后再放到炉里烧，所以它非常的光滑，闪闪发光，可以照得见人当镜子。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窦绾墓也出土了很多彩绘的陶器和绿釉的陶器，其中彩绘的陶盘、带盖的陶杯，还有各种陶盅、陶盆，还有陶猪、陶狗，红色彩绘的博山炉，表面上都有用朱红色进行彩绘，画的图案也还是非常精美。其中尤其是有一个窦绾的墓出土的叫彩绘鱿鱼鹭丝盘，高 12.8 厘米，口径55厘米，一个大盘子，非常漂亮。这盘子里边用白的和朱红色描绘的苍鹭，也有人说那是玉，鹬蚌相争的鹬，是鹬和吃鱼的图案，彩色艳丽，动物的造型很生动，反映的西汉时期陶坊陶艺水平很高。东汉河北的陶艺技术啊，摆脱了西汉的这种粗犷古拙的审美之风，开始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重视刻画人物、动物和他们表现对象的这个细部，甚至那个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望都县索要村东汉墓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猪圈，还有陶楼、陶灶、陶井、龙首的陶勺，还有朱红色的陶耳挖，还有陶案等等，都远远比西汉的陶艺术品呢要细腻很多。其中沧州四种村东汉墓出土了一组陶猪、陶狗、陶马，哎呀，刻画的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陶猪表面使得釉彩非常的光滑，埋葬了1900多年、1800多年以后挖出来以后还是锃明挂亮。这个陶猪的肚子上那套反光的高光真的可以做镜子。在这个沧州东汉墓里，这件陶猪，而且它的猪鬃、獠牙都做得栩栩如生，面目表情非常的狰狞，所以非常的写实，可以说那就像一头真猪一样。还有骑马俑，它作为古代墓葬的名器随葬品，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造型啊是千姿百态，身份各异。望都县二号汉墓里出土的东汉石雕的这些彩绘骑马俑，高 76.5 厘米，长有81厘米啊，半人高这么大个的骑马俑，而且有的手里边提着扁壶，还有的右手提着一条鱼，反映他是什么奉主人之命出去去买酒了，打酒回来还买了条鱼，脸上那种得意之色可以看得出，把他塑造的非常的活灵活现。东汉后期我们河北地区这些豪强地主开始割据，因为战争很多，所以山区中原到处都建立了很多的屋堡，就类似碉堡一样的，有

望台有高墙大院，其中史书当中有记载的有董卓垒，在今天景兴县的西部，百寺坞在藁城县的西北，义台坞就是今天的伏羲台，当年叫义台坞，这些屋堡就成为当年为死人烧造冥器、制作陶楼的一种人间的活板。所以在中山国、长山国、河间国、安平国等等诸侯贵族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陶楼和陶宅院。这一点在河北的博物馆里有几件陶楼，很多人看了又非常的震撼。孟村回族自治县王宅东汉贵族的墓，无极县南池阳东汉的墓，阜城县桑庄、望都县索要村这些汉墓出土的那些大型陶楼，还有邢台市白虎村出土的两层楼阁式的陶宅院，都是石釉的，做着釉非常辉煌。其中1990年在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高层的多层的绿釉陶楼，高216厘米，两米多高，跟姚明的个差不多，基座边长有 80.2 厘米，绿釉是低温铅釉，经过70度的这个烧制以后，呈现出精美的翠绿色，非常富有装饰感，真的很震撼。还有就是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陶楼，133厘米高，四重檐六层高，望都县索要村的这个两层陶楼，大呀，个大，主要是分别高128厘米和127厘米，都是三檐四层，每层都有仿木的斗拱，做的跟真的斗拱一样。两层以上呢，还都有围栏啊，有凉台，人们可以站到上面，可以四处瞭望看景。当然，这是个冥器，就是为死人烧的，它是照着人间真的这个楼，把它做的萎缩版。这些规模宏大的陶楼，制作精美，造型瑰丽，反映了汉代陶作坊的很大的规模。你像那窑得多大，而且得一件件把它堆起来，再搁到大窑里去烧。所以它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屋堡建筑的结构、造型和陶艺的发展，以及陶器的贸易，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这个瓷器的烧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汉代崇尚高台，所以公孙卿曾经说过，说先人好楼居，认为先人呢都是住在高楼上，所以这种陶楼，它不仅反映了汉代制陶技术的发展，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楼阁式佛教建筑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燕赵陶瓷源流长，万年历史创辉煌，两汉陶楼真奇伟，华美陶器留墓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晋商。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4: 哇，雪糕透心凉啊。
1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

0: 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3: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0: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3: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了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0: 发现好像高了，
3: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0: 阿尔茨海默症，
3: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呢，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0: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3: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

0: 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六十岁以下、嗯、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
1: 嗯嗯。
0: 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
1: 啊、
0: 哦。哎，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1: 库容量变小了，
0: 对，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
1: 嗯、
0: 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
1: 嗯、
0: 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啊、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
1: 嗯
0: 啊、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何必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
1: 嗯，
0: 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
1: 嗯，
0: 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1: 嗯。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他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0: 嗯，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我们六十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1: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
0: 对，
1: 就达到六十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0: 哎、对、哦，然后你胖、
1: 哦，
0: 哎，我们说肥胖的人群，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啦、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
1: 哦，
0: 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
1: 嗯，
0: 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
1: 嗯，
0: 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
1: 哦，
0: 哎，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1: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0: 对，
1: 哦，
0: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
1: 嗯嗯
0: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
1: 哦？
0: 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
1: 啊，
0: 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啊、哦、有点花了模糊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
1: 嗯嗯，
0: 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嗯，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哎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哎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1: 嗯，
0: 但是不推荐。
1: 哦，
0: 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
1: 嗯、
0: 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
1: 嗯、
0: 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
1: 嗯，
0: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
1: 哦、
0: 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
1: 嗯，
0: 哎，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到7.5%就可以了。
1: 7%到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
1: 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嗯、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
1: 嗯、
0: 但是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
1: 哦，
0: 我们常说的轻中度的、
1: 嗯、
0: 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到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
1: 哦。
0: 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0: 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我们可以放宽到8%到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哎，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
1: 就
0: 是稳要好于低。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0: 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啊，没劲儿了，
1: 头晕，
0: 突然出汗了，对，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发现血糖低了啊，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那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或者是1勺蜂蜜，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他没有症状，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的睡觉，
1: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
0: 对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1: 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0: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1: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0: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1: 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0: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0: 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不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1: 对
0: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

0: 完全看出来这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1: 情况，波动
0: 状况，尤其是发现一些隐秘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0: 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1: 就只看它
0: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1: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0: 对，
1: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啊，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0: 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三分之一改成杂粮，
1: 搭配着来，
0: 并不是全部。对，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又会差一些。
1: 是的，
0: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类东西，优质蛋白，咱们鼓励大家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摄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1: 东西要丰富一些，
0: 丰富，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咱们吃个80%。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三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1: 很多老年糖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0: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1: 加
0: 水果的。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啊、
1: 草莓、
0: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咱也不能多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我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0: 对。
1: 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了。

0: 多老年糖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1: 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0: 就少尝一点哈，
1: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甚至是低糖的月饼，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只是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0: 还是要控制的哈。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1: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0: 用的不是蔗糖
1: 有糖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0: 变成糖。
1: 它只是相比较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0: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1: 比如说甜味剂之类的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0: 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出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1: 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啊，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0: 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啊。
1: 对，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呀，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的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懂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 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0: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1: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0: 我吃多久啊？
1: 我不吃了，大夫，我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1: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0: 是的。
1: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0: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1: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0: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1: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1: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 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0: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的
0: 调整 是吧、
1: 哎、对、一定要，你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是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0: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
1: 哎，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1: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
0: 就是
1: 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咱们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
0: 的
1: 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查会更好一些。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0: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啊。
0: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1: 我先用声音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嗯，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动
1: 上下动。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这叫呼舌。
0: 呼舌。这个也是我们笙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笙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大家也会很熟悉。
1: 熟悉。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他编曲。请大家欣赏。
0: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生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比较
0: 长。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的话，我估计着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
1: 时间
0: 啊，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二乔方秀兰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
0: 嗯。
1: 有这个单音是吧？
0: 嗯。
1: 和声，哎，这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啊、月光下的凤尾竹。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声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
1: 啊、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腹式呼吸，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国家一级的演奏员哈，这 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吹奏乐器打交道。那现在呢，我们张老师在河北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很多的班级，教授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内容，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到张老师，也请到您的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器，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乐队。

0: 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筝有我，
0: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0: 枝，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也许心情不妙，
7: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除张家口、秦皇岛外呢，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我们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的深山，这里呢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圆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2: 大家好。
1: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3: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1: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2: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盈秋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3: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

0: 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1: 主要是这个跑山岭的话，他就说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0: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枣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六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猪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谷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0: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随着国庆黄金周的落幕呢，旅游市场进入优质错峰出游窗口期，机票、酒店、跟团游等多项旅游产品价格普遍回落，尤其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此时选择错峰出游是性价比拉满。
1: 记者从河北航空了解到，相比于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目前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2: 河北航空直飞的从石家庄出发至杭州、大连、哈尔滨、银川、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低至200元起，上海浦东、南京260元起，重庆、昆明300元起，厦门350元起，乌鲁木齐430元起，相较国庆高峰期票价降幅显著。
1: 十月中旬秋高气爽，出行价格较低，酒店和景点拥挤度也不高，是许多旅游达人错峰出游休假的好时机。记者在春秋旅游的一家门店内看到，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近期出游的旅游线路。
3: 因为这个国庆节人比较多，所以呢错开这个双峰是吧，因为我们退休了在家嘛，也没个事儿，是不是什么时候走都可以，所以找一个人少的啊，又经济又实惠，这样对吧？
4: 国庆过了是吧，人少了，现在去哪玩比较合适啊？有什么好的线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机票或者是那个线路都便宜了，过了节了哈，比较过来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地方能够推荐一下？
5: 国庆节过了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咱们的机票价格那么回落了，那么回落的幅度大概要在30%以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出发的，去上海的，去厦门的，去大连的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那么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价格在1000元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有比较便宜的时候都要差不多200块钱可以了啊。
1: 针对错峰出游，旅行社也根据游客需求开发更多高性价比深度体验类的产品，通过多重优惠和特色线路产品吸引消费者。
5: 是大家会往南面去走嘛，像厦门呐、北海呀、三亚呀，包括云南，这些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比如说三亚啊，在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一个6天5晚5天4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卖价基本上在3000元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到了错峰出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适合咱们银发族康养休闲的一个产品，那么10天9晚，那么我们也是3000多元，不足4000元就可以出行了。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带您到泥河湾遗址公园和邯郸邺城博物馆，一起来探究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脉络。

张家口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叫泥河湾，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个称号是基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持续的科学研究得出来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但是泥河湾遗址群当中，特别是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这与非洲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非常接近，证明了东亚地区同样是早期人类发祥与演化的重要舞台。泥河湾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各个阶段，展示了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的演变，从最初简单打制的石器，到后来工艺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石器，再到细石器的出现，完整地呈现了人类技术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链条。泥河湾博物馆是在泥河湾遗址群的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是河北省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物的专题博物馆，更是世界考古的科研基地。泥河湾博物馆共分东方人类出现、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人类社会的巨变、中华文明的摇篮、远古时代的泥河湾等等六个展区，对泥河湾出土的50000多件文物进行了集中的展出，并且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再现200万年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情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泥河湾博物馆，打卡100万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阳原县讲解员李国英。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泥河湾，打卡100万年。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呀，展示了泥河湾百年考古以来的这个科学成果，哎，以及呢，对于考古学还有考古学家的一个致敬。
2: 这个原始的人呢，他们手里拿着这些原始的工具，哎，从里面跃然而出，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从这里就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3: 建设的特别好，我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呢，初一的历史第一课，我就会讲中国境内的早期的猿人。然后这是必讲的，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带我的学生过来实地的参观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原来它就是一条普通的步道，就游客就是走上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溯源步道，一共有36级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呢，我们都用那个您看那个铜板，就是铜板给它雕刻了在上面，一共呢铜板分为3溜，您看最右边这一溜是泥河湾的遗址，从200万年一直到5000年。中间这一溜是国际上的遗址，我们选取了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点位，从330到5000年。那么最左边的这一溜呢，是我们选取的国内各代表性的遗址，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一直到5000多年。其实我们想这样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把泥河湾的遗址放到国际和国内的遗址同其他遗址的对比。其实这样一对比呢，可以说已经很清晰了。泥河湾是唯一一个从200万年到5000年没有间断的遗址。我们这里设置了很多科普设施，以前对于这个科普设施的解释呢比较少，所以呢也有游客反映，就是来了以后有点看不懂。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专家，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研究的这些学者，哎，把这些科普设施呢，哎，增添了一些说明牌，而且把这个里边呢还升级了2个研学教室，吸引了不少小孩子们参与。
4: 挺好的，有那个家乡的建设了，发展特别好。然后对于这些那个文物保护了什么东西，做的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自豪，能为家乡拍点作品了什么，我感觉特别荣幸。
1: 这里呢是我们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基地的一个配套的食宿区，它的名字叫泥河港湾。在这里呢可以同时容纳400人就餐，同时容纳200人住宿，而且我们还专门开辟了研学宿舍，哎，还给研学的孩子们定制了研学的特色菜单。那同时呢这里，哎，除了住宿以外呢，在这里我们还今年新升级了4个考古实验室。这4个考古实验室呢，其实就是让人们来了以后对于前面泥河湾的知识进行一个整合，在这里可以说对于泥河湾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再次升级。 我们宁河湾呀，除了下一步进一步加大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力度以外呢，关于景区的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优化游园路线，去提升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尤其是呢，我们还将引进一些这个数字化的、现代化的先进技术，让我们古老的宁河湾焕发出新的魅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我们宁河湾来，我在宁河湾等您。
0: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在古代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大都市邺城。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筑的典范。你知道古代的邺城现在是哪里吗？没错，就是邯郸的临漳。这里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就在2012年，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邺城遗址东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葬坑。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以汉白玉为主，少数为青石材质，包含题记的造像超过100件，造像风格融合了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特征，对研究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以及艺术演变具有着重要的价值。邺城考古博物馆主要展出出土的佛造像等文物，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也是中国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去邺城考古博物馆领略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艺术，感受那穿越千年的灵动与庄严。
5: 邺城考古博物馆设计借鉴了汉代城墙及城门楼的建设理念，古朴庄重又富有现代气息。馆内共5层，其中一二层为文物展陈区，分为邺城与佛学东渐、邺城与东魏佛教、邺城与北齐佛教、邺城佛学传承4个展厅。展陈文物主要以2012年邺城遗址东部北吴庄埋藏坑出土的精美佛造像为主。
1: 临漳呢，古时称邺，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自春秋时期齐桓公驶入邺城呢，距今约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呢，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使其呢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为后世呢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遗迹以及文物。而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2012年的时候呢，在邺城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佛造像埋藏坑，从这个埋藏坑里出土了造像2895件，当时呢也是震惊世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中国一次性出土佛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呢。所以我们就以这次出土的这批造像为主，建立了这个博物馆。
5: 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镇馆之宝之一，一座北齐的覆钵塔。塔分3部分，最上面是覆钵顶，像一个倒扣的饭盆。中间塔身4面开龛，每一龛纹眉上装饰有飞天。塔座上有力士、天王、霁月、狮子、博山炉和摩尼宝珠等经典装饰。造像中最具典型性是龙树背龛式造像。它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
1: 邺城的造像呢，在早期经历了云冈模式，然后吸收了很多的风格，但是在北齐呢，塑造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采用镂空式的一个雕刻。另外呢，刚刚提到龙树背龛，它的背屏元素是有改变的，采用的是两棵菩提树相互缠绕这样的一个元素作为背屏。然后呢，它的整个雕刻是改变了以往的实心的雕刻，采用的是镂空透雕，而整个镂空呢，在其他时期非常少见，主要呢就是咱们的邺城造像，北齐时期。
5: 进入展厅，包衣博带、绣骨倾向的汉式造像，以及具有极多文化因素的曹衣出水造像风格，让人叹为观止。漫步馆中，每一尊造像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每一处刻痕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与传奇。
6: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感的城市嘛？你看，从曹操在这里建都，是吧？这里是 几千年的文化，它这个沉淀，啊，我也是特意过来到这来看的，因为这些精美的佛像，平时是很难看到的，太震撼。

0: 样的。
1: 我也是，其实无意中在地图上看到的。然后就是来之前，我感觉就是可能没想到，就是规模这么大，然后楼上楼下两层展厅，而且我看还是这个二级博物馆，对吧？啊，等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确实来看到之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啊，北溪在这个文化艺术上是吧？尤其在佛教这块，还是在属于这个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属于这个瑰宝吧，可以说是，啊，确实挺震撼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誉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您讲述的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桃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0: 传于行，长于心，是为传承。
1: 别跟你失传了。
0: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1: 咱是活人生活，倒是活人生活不仁。
0: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十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陶林坪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陶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陶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1: 这人是个弱势人，好事儿，看着要有一个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壮。哎，看着要那场事啊，扫地人抢要那叫的财产，不然那叫可能是一个也要点东西，强扭扭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的好者，哎，
0: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

0: 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平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平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平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平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作为父母呢，其实都想为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来铺路啊，所以说家长也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课外班。那如果说父母离婚之后仍然有一方花了十余万给孩子进行一个补课，并且交了高额的学费就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的支出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岳律师，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样

0: 10,000元的课外辅导的费用。那中考之后呢，小婷是达到了一个普通高中最低的录取分数线，被一个私立高中录取了，然后呢就产生了高额的学费。现在李梅是认为小婷参加课外补习班还有高中的学费费用非常大，王军，男方王军也应该共同去承担。所以说小婷向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的诉讼纠纷，李梅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王军是表示呢，他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小婷的抚养费了，不应再额外去支付。那李梅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而且现在王军自身也是身患重病，也有另行抚育未成年的子女。那现在这个小婷的诉求啊，就是说包括补习班的钱还有读私立高中的钱，男方你作为我的父亲，你仍然需要去承担一部分的。岳律师，您觉得啊，这个法院能不能支持小婷她的一个诉求呢？
1: 首先呢，这个案件中呢谈到这个抚养费的问题，那么这个抚养费呢，在离婚的时候呢，实际上需要双方的协商啊。如果是诉讼通过判决的话，是法院去判；那么如果说调解的话，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就是通过协商来确定这个抚养费。那么这个抚养费一旦确定了以后呢，另外一方呢就不能说想去增加就增加了。那么这个增加呢还是需要双方再去协商达成一致以后，那么才能增加。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我们看到是案件的事实是第一次在这个调解离婚之后呢达成了这个关于抚养费的调解协议以后，后续呢实际上是增加过一次，
0: 有一次调整，
1: 对，双方也确认了。那么既然确认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被告来说呢就需要继续，对于王军来说就需要继续去履行这个约定啊。但是呢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参加了这个课外的辅导呢又额外的增加了这个抚养费，
0: 而且这个费用还挺多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费用还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去作为这个小婷来说啊，因为这个抚养费本身是用于她的，那么作为这个小婷来说，她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她的母亲呢作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啊，去替她去起诉，要求这个王军来支付这个抚养费。那么实际上呢，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中主要还是看他的这笔费用是否是合理的，同时呢还要看这个王军的经济负担能力是否能匹配啊，那么这个王军是否愿意承担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中呢，通过双方的举证呢，其实看到对于这笔费用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需要通过证据来举证证明的啊，你既要去举证证明这些费用确实发生了，同时呢你还要举证证明另外一方，也就是被告王军这边，他是愿意负担的，那么法院才会支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被告这个王军的同意。
0: 对，其实这个事儿他没有跟王军去商量，擅自就做主给这个小婷安排了课外的补习班，还有上了这个私立高中了啊。
1: 对，而且呢，这个其实从法律也好，从这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正常的这种学习费用，它只是包括的是这种正常的公立教育啊，义务教育啊，并不包括这个案件中提到的这个私立高中的这种学费，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一般的这种费用的这个范畴，
0: 而且你看王军现在自身的情况也是有疾病的，而且他现在也有一个未成年的子女要抚养啊，
1: 对，所以呢， 从这几个角度来综合法院最终呢认定这个小婷的这个诉讼请求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这个小婷的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子最终呢又上诉到二审呢也依然维持一审的判决，
0: 就没有支持小婷的这个诉求。
1: 对
0: 那岳律师从这个案件啊

0: 我们怎么去理解到这个抚养费当中的一个教育费的一个概念呢？
1: 首先呢，这个教育费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先要回到这个离婚协议中啊，或者说是这个调解协议中，双方看如何去约定的啊。如果说双方在这个协议里边约定了，比如说在协议里边约定了，我要让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
0: 嗯
1: 啊，这个包括什么课外辅导的费用，包括上私立中学的费用，上贵族学校的费用，这些对方都愿意承担，
0: 嗯
1: 啊，在协议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甚至我们之前也说到过，这个上学的费用，你甚至你可以约定到这个孩子他成年以后，
0: 嗯
1: 啊，如果说对方是同意的，并且有这个负担能力，啊，你这么去约定了，那么这个调解书也好，离婚协议书也好，生效了以后，对方是要去履行的
0: ，
1: 对，是有义务去履行的，
0: 嗯，
1: 啊，那么对方以这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理由去抗辩的话，是不成立的啊，因为有约在先，
0: 嗯，
1: 啊，但是呢，相反，如果说在这个案件中，或者是在判决或者调解书中，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啊，这种额外的这种贵族教育啊，或者是私立高中这种约定的话，
0: 嗯，
1: 那么按照正常的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公立教育啊，那你就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啊，去要求对方去额外的支付这个教育费用，
0: 嗯，这个也是有一个边界的，
1: 啊，对，
0: 嗯，
1: 那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支付这个抚养费也是支付到他18岁，对，
0: 嗯，
1: 那么这个超出了以后，你说这孩子还得上研究生，甚至读博士，
0: 嗯，
1: 还要有这个相应的费用的支出，要求对方承担，那么对方是没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来承担的。
0: 嗯，像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孩子可能也是这个父母离婚了，然后孩子要上学，是约定到也是把这个抚养费给到18岁，
1: 嗯，
0: 但是后来孩子可能读完了本科是吧，又要上研究生，
1: 嗯，
0: 可能接下来又要上博士，嗯，这段时间的生活费应该怎么出，对方还要不要出，其实对方是没有这个义务的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嗯，
1: 这个实际上也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首先要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按照法定就是给到18岁，
0: 嗯，
1: 那么超过了18岁之后，如果说对方愿意去承担啊，这个无论是通过这种默认的行为，还是通过书面上这个或者说这个有相应的口头的去承诺啊，愿意去承担未来的他的这个学业和生活的费用的话，
0: 嗯，
1: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协商一致的结果。但是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么按照法定就是18岁年满以后，
0: 嗯，
1: 这个对方就不需要再承担子女的这个教育的费用了，也就是所说的这个抚养费。因为抚养费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教育费用，只是一部分，
0: 嗯，
1: 还包括比如生活费啊等等一些费用。
0: 嗯，像之前可能还有朋友想起来问过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高中毕业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留在国内上大学的话，不会是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大学，
1: 嗯，
0: 或者说比较好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大学，
1: 嗯，
0: 看看这个可能是不是出路会更宽一点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对方也是没有义务再去付他的这个教育的费用或者说生活的费用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出国留学和在国内这个比如说高考以后上正常的去上这些公立的大学，
0: 嗯，
1: 它其实是有明显区别的啊。当然如果说他们的费用相近，你比如出国留学，他有的可能有奖学金啊，是他的一年的费用可能跟这个国内的公立的学校的可能费用几乎差不多，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探讨的意义的，因为他也是正常的去上学，
0: 对
1: 啊，但是如果所探讨的就是这种出国留学他的这个开销的费用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超出的这种必要的支出的这种费用的额度的话，那需不需要对方来承担，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适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在离婚协议里边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啊，那么按照法定

0: 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教育费用的支出，
1: 嗯
0: 啊，或者说就是按照原来协议里边约定去承担，
1: 嗯，就是我们法律支持的是正常的教育的费用，
0: 对
1: 啊，
0: 嗯。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季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夫妻离婚之后，花了其中有一方花了十余万给孩子补课，并且交了高额的学费，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高中。那这些大额的支出，就是另外不知情的另外一半，到底要不要去承担这个费用呢？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啊。
1: 嗯。
0: 岳律师，您看啊，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也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因为父母已经离婚了，他肯定是这个判这个孩子是归一方去抚养的，另外一方可能就是时不时的要去看一看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探望权的一个权利吧，是吧？那如果说有一方不让另外一方去探望去探视自己的这个子女了，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拒绝支付已经商量好的这个抚养费呢？
1: 首先呢，这个抚养费呢

0: 和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
1: 嗯
0: 啊，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直接抚养的一方父母这个获得的一个权利，而这个抚养费呢，实际上是这个子女啊给子女的。其实这个抚养费并不是说给另外一方这个父母的。啊，其实本质上这个抚养费其实是子女的。从咱们今天这个案件中其实也能看到，就是你起诉的主体呢是子女，只不过子女是未成年人，所以呢才会由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这个母亲或者父亲一方来带他去起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抚养费其实是归子女的啊，只不过他是未成年人，所以可能在支配的时候呢，由这个直接抚养的这一方去支配而已啊。那这个探望权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跟这个抚养费呢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嗯，
0: 那么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中呢，对于这个直接抚养的一方呢，你不能说以这种你对方没有支付抚养费来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在有探望权的这一方呢，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
0: 啊，那么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对方提出的这个没有支付抚养费去作为抗辩理由的。
1: 嗯，这个其实是两个方面啊。
0: 对，
1: 嗯，
0: 那同时呢，对于没有支付抚养费这一方，实际上呢，是可以要求他去支付的。啊，甚至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通过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啊，去要求他去支付这个抚养费啊。所以呢，这两种实际上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是不能进行相抵消或
1: 不能这个相抵的，是吧？啊。那既然说到这个探望权了，叶律师，我们就多说两句这个探望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取得抚养权的一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故意我把孩子藏起来了，或者说我不配合你探望的这个行为，那作为这个想探望的这一方，他应该用什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首先呢，这个探望权实际上是赋予给这个没有直接抚养子女的这一方的。啊，那么如果说对方存在这种，没有合理的理由啊，去拒绝去探望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使探望权这一方呢，是可以通过法院啊，去通过诉讼，然后最终呢，通过法院执行。啊，那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离婚的这个案件中，它实际上离婚协议里边已经很明确的约定了，比如一周一次啊，或者是一个月一次啊等等啊。那么既然已经约定了的话，那么在行使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这个一方拒绝而且没有合理的理由啊，实际上这种探望并没有影响子女
1: 他正常的一个生活，
0: 对，他的正常的生活，他的这个生长他的成长环境，他的身心成长都没有受到影响，而只是一个正常的探望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去拒绝对方行使这种权利的。
1: 只是这个权利是不能拒绝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行，你来探望吧。但是可能这一方他跟孩子的关系并不是说很好，然后孩子说你别来了，我不想见你。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如果说这个本身孩子产生了抵触的话，或者说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不想去见了，那么实际上是要考虑到孩子的这种身心的这个
1: 感受的
0: 对，那么是可以就是不见的啊，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探望权虽然是一方父母行使的，但是这个落脚点还是要保证这个孩子的一个健康的身心的成长，
1: 还是要以孩子的利益为主的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再来说说这个探望权的问题啊，岳律师，就是如果说离婚判决或者说离婚协议的时候没有提到探望权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能去主张了呢？
0: 并不是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探望权，它在这个离婚实务中，在很多案件中，实际上有的时候会忽视 可能

0: 更多的时候会想到的是这个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而另外一方呢可能并没有具体的在这个离婚协议里也好，或者在判决书里边会明确这个探望权。
1: 嗯
0: 啊，因为毕竟这个探望权你让法官在判决书里去明确，实际上他是不掌握实际的具体情况的啊。他判一周一次也好，一周两次或者一周三次，实际上是他是没办法去确定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很多离婚的判决里边有是不会涉及到探望权的啊。那么一般探望权是在这个离婚协议里边啊，可能有些写的比较具体细致的情况下会在里边去具体约定啊。但是有些呢可能也是去忽视了这点，因为可能在这个后续如果说双方矛盾不大的情况下，离婚之后可能一方的这种探望权能够保障啊，并不需要必须这个一周什么时间固定的时间啊，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看孩子的时间。
1: 对
0: 对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是要看这两种情况的。但是呢根据这个我国的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65条，其实也是明确了这个人民法院作出的这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中呢没有涉及到探望权的当事人，就这个探望权的问题呢是可以单独提起诉讼的。
1: 嗯
0: 啊，那么人民法院是应予受理的。所以从这一条规定其实我们也看出来，就如果说这个离婚协议里边没有约定，或者是判决书中没有明确探望权的行使的话，那么后续因为这个探望权的行使发生争议了，也是可以就这个作为一个单独的案由向法院起诉啊，去保证这个探望权的
1: 啊。就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去约定，后事后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能主张是一成不变的，是吧？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两口子离婚之后，然后其中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呢，是离婚之后花了十多万给孩子一直上这个课外的补习班，而且花费了一个高额的学费让孩子就读一个私立的高中，这些大额的支出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呢？
1: 通过今天这个案件，其实我认为呢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啊。那么，其实今天这个案件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涉及离婚纠纷的时候呢，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应当提前去考虑清楚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今天这个案件中涉及的就是孩子的这个教育支出的问题啊，抚养费。那么可能当时签的时候可能孩子小，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抚养费的支出啊可能会增加啊，但是后续呢随着孩子的成长，这个教育支出会增加，那么抚养费就没办法去完全覆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发生纠纷啊，所以呢其实在拟定离婚协议的时候呢是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啊。同样的这种类似的问题呢，不光是今天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可能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财产啊，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比如说探望权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你提前在离婚协议里边去约定啊，避免未来产生纠纷。
0: 只是这些事情都是要协商一致的。
1: 对，需要提前去考虑清楚并且明确清楚。所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类问题，或者说您遇到这个离婚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拟定的时候呢，我建议就是不要太草率啊，最好是去找这个专业的人士，熟悉的人士去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
0: 说明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方面是没有想到的啊。
1: 对对，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案件中也探讨到了就是探望权的问题。那么这个探望权呢，实际上它跟这个赡养费不是对等的啊，所以呢，这个不能以这个对方不支付抚养费而拒绝对方行使这个探望权。
0: 嗯
1: 啊，那么同时呢，其实这里也提醒，就是说如果涉及到这类纠纷的朋友，就是无论是在离婚这个诉讼中，还是在这个协议的离婚中呢，最好提前去在里边去约定清楚。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涉及到这种今天这个案件中教育费用超额支付啊，超出了正常的抚养费的范围了，我还是建议优先去与对方协商啊，那么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避免这个争议太大啊，最终呢，可能即使像今天这个案件，虽然你可能说出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你甚至你提前负担了孩子教育，找对方要，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说，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也没有支持。那如果说换个角度，如果说提前去跟这个对方去沟通啊，协商。那么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像现在争议这么大。
0: 而且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说负责抚养的母亲这一方做任何的决定也是没有跟他的亲生的父亲去商量的，自己就擅作主张了。
1: 对，
0: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花费，最终闹到法院上，法院肯定是没有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了。
1: 对
0: 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

为了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张家口市怀来县残联委托怀来县众源职业培训学校举办2026年第三期怀来县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本次培训为期4天，一共有24名学员参加。

保障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益，不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唐山市残联持续深入开展大学生教育资助工作，以精准帮扶、暖心护航的务实举措，为莘莘学子的求学之路减负赋能。

0: 好，以上就是过去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霄哈。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要围绕什么问题来展开，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北京身心松盲人保健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康追。李康追呢带领我们河北的16名这个河北户籍的视障朋友呢在北京创业。应该说他店里的生意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中国残联的领导跟咱们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领导谈起来说，你们河北有个小伙子叫李康追，他那个按摩店呢就在北京按摩医院附近，但是他店里的生意呢不但没受到影响，而且生意越做越好。正好最近跟一些盲人朋友聊起来，都说这个按摩行业竞争很激烈，有一些这个同行呢通过网络平台搞这个价格战，还有呢就是很多社区医院也有按摩项目可以走医保报销，所以说都感觉很难干。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李康追给大家分享分享他的经营管理经验。
0: 李老师在线，我们请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下午好。
1: 哎，康追你好。
2: 陈曦老师好，宋老师好，还有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残疾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也快盲人节了，也提前祝咱们收音机前全天下的盲人们节日快乐。
1: 哎，非常好。对，祝盲人朋友们10月15号嘛，国际盲人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康追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以前呢邀请康追给大家聊过他的求学跟创业经历。现在呢我们主要请康追给我们聊这个按摩店的经营管理经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市场冲击，应该您那边也都遇到过，您可以跟我们聊聊您都遇到过什么困难，然后您这儿现在的大致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就是其实这种几种情况呢，我是应该是遇到的更激烈，就是强度会更大。刚才宋老师也说了，现在是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咱们行业里的内卷，恶性竞争。对，他这个内卷呢，一个是咱们行业内，因为咱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比较多嘛，大家也没准备好就盲目的就开店。开店呢一时半会儿的没顾客，哎，就着急了，就我降价吧，是吧，你降他也降，到最后呢谁也过不好啊。其实对顾客也没好处，因为你价格太低了，你的这个服务质量肯定也会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这个资本呢就是投入到这个行业，总想那么占领市场，也是搞这个价格战，哎呦，也是打得特别厉害啊。现在好像你看在北京这一线城市，就是说物价呀房租这么高的这么个城市，居然

0: 在网络平台上能找到49块钱按摩一小时的，啊，这是一个因素，他们就想把别人，啊，都挤出市场，他来垄断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啊，他把张三挤走了，又来了李四啊，这都是现实情况啊，确实也是这样，刚才也说到这个网络平台。我觉得网络平台也是一个促进大家打这个价格战的一个方面，一个因素。它这个销售呢，就不停的让你降价，你降价就会有流量，因为你有流量，它那上面就有提成啊。它不管你挣不挣钱，就促使你降价，而且还让你投入各种的这种什么推广啊、营销的这些费用，啊，就是让你。赔本赚吆喝啊，就是在这上边，而且呢，这个美团上啊，不是网络平台啊，不好意思，它这个特别有利于这个比价，就是你在网络平台一搜，啊一搜的话呢，这个附近，都什么价格，他就会找到最低的价格，啊，就是选择购买，完了去享受服务，所以说呢，你别人价格高一点儿，也没有竞争力，你也得跟着降价，所以说呢，就促使这种情况呢就愈演愈烈的啊，就是这种恶性竞争。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社区医院啊，咱们现在在城市里头，咱们店周围啊都不止一家啊，就好多家这个社区呀，卫生服务站呢，都可以都做按摩，现在，也那个可以报销，啊。这个对咱们也是一个冲击啊，它更有让在顾客心里头更有专业性，啊，还有一些明眼人呢，他就是你比如说修脚店呢，理发店呢，就是都做按摩，而且这些健全人学按摩呢，他学的比较简单，可能学一个月，甚至学个一礼拜都有可能，他就上手了，因为他学习的成本比较低。他收费也要求不高，是不是？给钱就做，啊，作为一个引流，咱们盲人学按摩，我觉得一般都是学院派的啊。咱们学这份手艺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说呢，咱们肯定不希望贱卖咱们的这个专业啊。咱们其实盲人按摩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更专业啊。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碰到的是，更强烈啊。更严重，因为我在开店那会儿呢，就是我周围就好多家啊，在北京的话呢，都知道啊，一个连锁店，在我周围不到1公里啊，东西南北，四面包围，都有这家店啊，都开办了这家店啊，就包围着我。我是在他的这个怀抱当中长大的啊，是，所以他就是，哎，像咱们倒回个0几年那会儿，都收80-90块钱了，他收30块钱，啊，你说这个够低的吧？这价格
1: 老
0: 战
1: 子
0: 打的时
1: 面
0: 候，
1: 临
0: 他，
1: 价格战，
0: 对对，他开到哪儿就，那真是片甲不留啊！咱们盲人按摩就是离着他近的，基本就都倒闭了，是吧？啊，所以说呢，在那些年呢，那真是风生水起，把咱们这个行业的水搅得挺浑的，在北京这个市场上。你像咱们盲人按摩呢，在30多年前，当时咱们按摩指导中心定价呢，就是在60块钱或者60块钱以上。到现在，你看咱们网络平台上一搜，60、70的，40-50的，啊，比比皆是。所以说呢，随着这个成本各项的增加，这个价格还是这样，确实是，现在咱们同行们感觉都不是太好干了啊，就是不如原来那么容易干着。对，完了我面临这个问题啊，你看我店也既面临这个恶性竞争，刚才说了，那个咱们有名的这个打价格战的连锁店，哎，围着我开了4家店，另外呢，咱们说那些明眼人们那就甭提了。什么修脚店呐，什么这养生馆呐，甚至这些修脚店都喊出了什么9块9按摩，啊，1块钱按摩，啊，那真是 特别混乱。就是我面临这些问题呢，我首先呢啊，如果大家伙谁现在面临这问题，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慌啊，一定要稳住阵脚，就是一定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就是你不要跟他去，不要跟他去对比去，去比价格去，你降我也降点，那弄得就是不是就生存不下去了，一定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稳住阵脚。就是他那个收费低啊，顾客多可能会多一些，是他的优势，但是他绝对存在他的短板。他的短板是什么呀？他收费低，他的这个按摩师啊，他的员工给的工资必然会低，所以说呢，他所录用的这些按摩师水平都肯定会低啊，所以说咱们呢，哎，不要盲目的去跟他比价格，咱们保证自己录用这些水平啊比较过关的或者水平比较高的这些按摩师，保证咱们的质量服务质量。哎，咱们一定要相信啊，就是由一大部分这些客户是认为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他们是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他们认为就是你便宜，你肯定你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就相对而言就质量要次，他的收费高，他肯定就是哎他的服务质量啊，他的价值就高。咱们是如果咱们稳得住，你干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是有一大批这样的客人的，他认为你贵就有贵的道理，而且是什么呀，他价格低，吸收的都是那些素质啊各方面的层次稍微低一些的这些客户群啊，事儿也多呀，也不是特别好，是吧，消费能力也差点，也不是特别好那什么。咱们如果收费高你要保持下去，你慢慢就发现来你的店的顾客呢都是素质特别高，高净值，哎，都特别的好相处啊，对，都好，特别的好接待，你的营业流水啊也会比较高，而且你这个环境也好啊，也没那么嘈杂，没那么混乱啊，所以说呢，就是你旁边一旦有这个低收费的，一定不要慌啊，不要慌，稳住阵脚啊，千万不要去接这个招啊，你降我也降，也不要望风而逃，是吧，说哎呦来了这个低收费的了，我卷铺盖我走吧，我这干不下去了啊。咱们我在就是听过一句话啊，就说人呢，你把这个未来担心的所有事儿你写到一个箱子里头啊，写好了放在一个箱子里头，你过了很长时间你去打开它，你担心的好多事儿它都未必发生，这些困难未必都是困难，未必都能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说了，咱们这个保健按摩的内卷，再一个就是说这些医院啊，专业的这些医院，你像我这儿有好多这个社区医院啊，这甭提了，就啊，就是按摩报销都免费，尤其是什么呀，在2023年咱们全国盲人按摩的天花板啊，就是北京按摩院，在我旁边就是成立了啊。这个按摩医院呢有两栋大楼，一栋大楼有十多层啊，有几百名啊这个盲人按摩师，人家都叫大夫，人家那都是研究生啊博士啊，是不是，那个言谈举止那显得就是特别的高端了，就啊，人家那个专业性在老百姓的这个眼里头说肯定比咱们要强多了，就而且环境也特别好，因为它大呀，新建的，管理也特别正规啊，就算开电梯的都穿着西服啊格领，你说就能看出它有多正规。那如果说
1: 我想问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你说按摩医院，北京按摩医院，
0: 嗯，
1: 是搬迁到你们那儿去了，还是开分院了？
0: 他是开个分院区，
1: 开分院，开的
0: 分院区，但是呢，对对对，他以这边为主，好多好大夫什么的都调到这边，主要发展这边的。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
0: 况，啊、不分这个主次啊，他就是
1: 对。所以听你刚才
0: 也在这边，对
1: 对，听你刚才这么说啊，其实就是把你从开店那天起到现在，应该说这种压力跟挑战随时都在面临。不管从保健按摩方面的，
0: 对对对对，
1: 还医疗按摩方面的都有。那要不咱就
0: 对对对
1: 展开一下，就是把你的那些多年总结的一些这个经验，
0: 好，
1: 比如说从怎么引流客户啊，
0: 对对
1: 对，怎么留住客户，咱们一条一条的展现给咱们，特别是咱们盲人按摩同行，让大家在你这儿也取取经，你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引流
0: 啊，
1: 引流客户，留住客户，
0: 啊、
1: 这肯定是要头一步。
0: 我觉得咱们开店的头一步是什么呀？是选择，一个是我跟宋哥也经常在私下也说，我说做事儿先做人，是吧？哎，咱们一定要把人做好，就是你这个人呢，你一定要有诚信，言而有信，哎，不小气，有这种名声，才有一群兄弟们追随着你。如果你这个人呢？这个人品，这个诚信，让人怀疑，说连工资都没准发不出来，那肯定没人跟着你干，啊，就是先把人做好，啊，在顾客心里，在员工心里头，在身边人心里头，就是对你的人品是认可的，有这个前提，咱们再得选择平台，就是按摩店的平台呢，就是在城市、区域或者商圈，对，把这个选择好，就是。首先您选择的这个位置呢，它得有人啊，最好是有固定的居民啊，就是说如果说都是纯粹的商业区，哎，这个人家白天上班没时间，晚上下班回家了，如果都是居民区呢，他下了班以后啊，他可以来你店里头来放松啊，而且他是住着的，他可以长期的常年的在这是不是享受你的服务啊，成为你的长期顾客，这是咱们的选择这个平台。完了，我在这个引客呀，它有这么一系列的这么几步啊，就是说呢，叫我总结了几点，叫看得见、进得来、按得上、留得住啊，咱们就一条一条的慢慢的细的分解，行吗？宋老师啊，那个看得来呢，就看能看得见啊，看得见的话呢。这怎么就看得见呢？就是说呢，你这个店找的这个位置得明显，得显眼，得让人家知道你他这有一个按摩店，是盲人按摩店啊，就是最好是人家的必经之路，反正就得明显，就是不非得说在那个网络平台上面去做广告去，因为按摩呢还是附近的人多，是不是？你只要在附近找一个地段比较显眼的地儿，基本慢慢周围附近的人都会知道你，啊，千万不要找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区里边，是不是？让人不知道，啊，所以说呢，网络平台往往它有时候吸引的是什么？你要价格太低，吸引的是比较远的，薅羊毛的，就算你再便宜，它也来的不多，因为离得远的按摩，我觉得越近越好，楼上楼下，说坐电梯下来按摩完了上去睡觉了。你离得太远，按摩完，咱按摩是为了放松啊，解乏呀。你折腾回去又累了，那不是就是犯不上，就越近越好，啊。所以说呢，咱们只要找一个比较显眼的这种，啊，门面房就可以，就让人看见你，啊，发现你，叫看得见。下边是进得来，说你光人看见了，你得让人进来呀，进来你才有机会呀。看得见呢，我的心得就是分了两部分啊，就是一个是以客引客啊，现在咱们好多按摩店都比较卷这个装修，哎呦，包间儿是吧，这个那个的什么环境，这个那个的讲究一个幽静，哎，反正就是在马路边上一走，看里边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啊，注重所谓的隐私。我是怎么着呢，我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一个大厅，完了摆上两排按摩床，一眼看到底， 这个大厅呢就是亮亮堂堂的。

0: 四白落地，这样既不用花那么高的装修成本，哎，我就是把顾客啊，就是你只要有顾客按摩，我就给你安排在这个靠近门这边，靠外边点的，让就是大街上的顾客呢，始终在你这门前过，往里一看是忙忙活活的，就是他有人做，人引人，人吸人，是不是？从众心理，就是这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你比你怎么说你自己好，这个那个的都有效果。就跟咱们在大街上说，在那个饭店的门口过，哎呦，怎么这么多吃饭的？是不是挺好吃？咱们哪天尝一尝？哎，
1: 嗯，
0: 咱们这个按摩店我也是采用了这种心理，啊，叫以客引客。甚至说呢，如果客人不是太多的时候，我可以把半边这个玻璃挡起来，就留，因为我两台按摩床呢，我把少数的客人我集中在一边，他显得也人挺多。如果都满了，我就把这个屏风都打开，是吧？让人看，哎呦，怎么这么忙啊？怎么这么火呀？肯定是效果好的。哪天咱们试试去。我在门口站着，啊，就听这个过路的人这么说话啊，经常会听到我以上说的这些啊，他们在那儿议论，就说，哎，哪天试试去？怎么这么忙啊？啊，我觉得这以客引客啊，我觉得效果挺好。就说呢，我就是说呢，说我所做，做我所说，就是大家伙呢也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就是你也试着，就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每一个店，是吧？反正就是我这样做是有效果了，我现在也是这样做的啊。还以客引客，咱们说完了，咱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叫诱客。咱们这都是进得来这个单元里头的，是吧？说诱客就是你得让他，还是得让他进去。我就是弄了一个什么呀，按摩48元，我贴在这个玻璃门上，特别大啊。完了呢，顾客一看按摩48这么便宜，是不是就想进去体验体验，问一下？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单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小时的收费呀，是收239，这个呢就比较让人一听乍一听有点觉得贵。你打包卖不出去，你可以零售啊，再拆一拆，我们是10分钟48啊，就是这48他就容易进去看到了。进去了以后呢，他肯定说您这个48是多长时间呢？我们先不回答他这个48多长时间的事儿啊，咱不是说不告诉他，最后也得告诉他，在按摩之前咱先啊，化被动为主动，就问他您是哪儿不舒服，您是有什么症状，就解决什么问题，我帮您看一下适合不适合做按摩，看是吧，我们这适合不适合做，有没有效果，别让你钱白花。哎，先给他触诊诊断。一般的刚才我也说了，咱们这收费高提成高，咱们招的按摩师呢都是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一般一打手这个顾客，您是哪儿不舒服，是吧？您有什么症状？你哪节有问题？你现在影响到睡眠了，或者影响到胳膊了，或者现在影响到腿，咱们都能给他准确的给他啊说出来。啊，我相信咱们干了十多年的按摩师，一般都是会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反正就是通过诊断，让他感觉，哎呦，他们这就是专业，是不是？就凭这么说话说的，就是诊断就诊断这么准，那肯定治疗起来他也准了。他们这就是专业，他对你产生信任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什么呀？那个您这个呀，你看这个颈椎病，你看带在这儿是吧？肩膀、胳膊、头，你看，都有什么什么症状？我建议您呢，做个1小时的，啊，连腰背都按一下。那个10分钟的呢，是治疗急性损伤的，急性损伤处理啊，那个揉时间长了就肿了。您这是慢性的，我就建议做个1小时的。如果1小时的接受不了，咱们说。那你做半小时的，咱们也有效果，是吧？揉完当时就会有效果。一般的啊，经过这诊断完这个环节，诊断完了以后再说出这个价格来，大多数都能接受。我反正我们这儿啊，这个实践证明，一个月说真正做10分钟48块钱结束的，一个月没有一个，平均不了一个，基本都会升单到1小时。啊，半小时也少，基本都做1小时。通过你这个展现了自己的能力，是吧？
1: 嗯，
0: 对，所以说诊断呢，一定咱们得主动，就是，好多咱们按摩店呢，就跟去人家去了，就跟去超市似的，或者

0: 那个小卖店去了，说你要什么呀？我要什么？我拿个火腿肠，你拿火腿肠。说你做什么？做按摩啊？给你做按摩，啥都不说，咱不要这人，咱们得向，虽然他不是医院，咱得跟医生学习。医生学是不是？你去了医生得问你，给你诊断你怎么哪不舒服呀？怎么怎么着？给你诊断完了，人家主导性的告诉你，我给你开什么药，你吃几天，吃几次，你是听人家的，你做什么检查？咱们盲人按摩师，我觉得也应该这样，是吧？你这个什么时候刚才说了诊断完了，说你这个金蝉揉丸呢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或者有效果就会能见效了，你在揉的过程中告诉他你这个需要按一个按多少多少次，按一个疗程，你几天来一次，是吧？哪天再来，一定咱们得主动引导他啊。对，在主动引导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人家办一张卡啊？办一张卡，因为你这单交挺贵的，反正你这个也需要连着做几次才能调理好，那你就办张疗程卡啊，办张卡。那办张卡的话呢，是不是就能达到一个留客呀，是吧？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看得见，进得来，按得上，留得住，这我这一下是不是这几个点都讲出来了，就是吧？对对对对，
1: 哎，
0: 对，他就哎完了，您说，宋老师，
1: 我是说，其实最终咱们留住客户还是依赖的咱们这些技术过硬的按摩师。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就是说，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比如说选址，比如说引流客户、留住客户，那平时咱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留住这些稳定的按摩师的？因为这个一家按摩店如果总换人。这个肯定对于客户是有很大影响。
0: 对，咱们说了，说你看见了，光看见了没有，你得进来，是吧？你进来没有，你得按上，他得让你按呢。咱都说了，说按了你得留住他，你留住他，靠什么呀？靠手法，靠专业，靠效果，这是王道。说手法、专业、效果从哪来呀？从按摩师身上来。所以说呢，哎。咱们要有好的按摩师，说好的按摩师干两天走了，干一个月走了，那行吗？人家好不容易认定这按摩师了，哎，再找他不在了，离开了，那肯定影响咱们客人的稳定。所以说呢，最好的留客就是留按摩师啊。留按摩师啊，我也是总结了几点：以人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以人留人，刚才说了，做事先做人。哎，这个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按摩师，你的员工他得信任你，是不是？他得信任你。哎，他跟着你他踏实。还有就是你不要太小气，你给人家的这个生活上各方面待遇上条件上不要太苛刻，一定要给人家创造一个安全、卫生、舒适、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还有个就是这个是不是饮食上，一定要保证人家卫生、营养，哎，吃得饱。对，就是说呢，你人不能太小气啊，咱们得厚道。这是以人留人啊，还是得先做人啊。我不相信说这个人品不好，人缘不好，能有人跟他干，是不是？可能听着这名声，有了坏名声就把人们给吓退了。就像我们店里头按摩师基本都跟我这干了十多年以上了，是不是啊？反正就是说呢，这个不言而喻了。就啊，反正我们就处得特别好，就是亲兄弟，就是一家人。咱们说了，待遇留人，就是说你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工资是最重要的，你说的再好听，你再怎么着，你不给人钱，你这样挣不着钱，他也不稳定，是不是？说这个钱啊，财散人聚。啊，都知道这个理儿，但是这个钱呢，往往是人最舍不得的。谁也知道把钱散出去，把钱舍出去，就能留着人了。哎， 说的容易做的难，我就是这方面舍得，我把大比例的这个啊分成都分给按摩师，而且是每年必须得涨工资，每年就最少涨5块，而且是每年的年底宣布明年涨工资，是不是？你一个是让人挣得多，再一个让人看到一年比一年好的这个希望，在这是不是年有变化？你不能10年以后跟10年前挣的一样，那就没意思了，是吧？哎，一年比一年挣得多，每年年底宣布明年涨工资，涨再涨5块钱，年年涨。所以说呢，按摩师他是都高于这个行业内啊这个平均水平，同样干一样的活，他肯定比

0: 说挣的一样多，他肯定他出力出的少，是不是？咱们按摩师干一辈子这个，谁也想咱们力上省一些，钱上多挣一些，是不是？啊，因为体力活嘛，啊，这个干一辈子这个，谁也是想让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值钱，啊，所以说呢，工资是最重要的啊，说什么都没用。啊，有人就说了，说啊，你给按摩师，你给他好点儿，你给他买件衣服，怎么着？你不要轻易涨提成。我觉得那东西都是雕虫小技，谁都不傻，是不是？啊，你给他买件衣服，你请他吃顿饭，你没事哄哄他，就是不涨提成，我觉得谁都不傻啊。那时间长了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说这叫待遇留人。还有就是感情留人，就是咱们一定要把员工当成兄弟，因为我们这都是男按摩师啊，都是兄弟，没事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儿，喝喝酒，一块儿娱乐，唱唱歌，哎呀，就是那种打成一片啊，融为一体。喝酒聊天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这个潜移默化的给他说解决解决，开导开导，也稍微的引导引导，感觉哪块想不开什么的，就在聊天的过程中就能解决好多问题，啊，就说呢这是感情留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对你产生信任，就是这么多年，咱们是发工资是一天没晚过，啊，钱是一分不少。啊，只多不少。完了，你们吃什么，我保证我也能吃。我不给你们吃两锅饭，说给你们做的我自己都吃不了，我自己都不吃，是不是？哎，这个得对得起自己良心。说这个伙食这个东西呢，说什么一人难称百人意，是不是？但是说咱们得对得起自己良心，你觉得得你自己吃得能吃得合适。啊，所以说呢，得对得起自己良心，以自己为标准啊。你首先你自己得能啊，能吃得下去，你才给人家准备这伙食。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怎么留人是吧？
1: 嗯
0: 嗯
1: 嗯。就是咱们这个开过按摩店的都感觉，就是说管人呀。
0: 嗯，
1: 这件事儿其实比研究技术还难。
0: 嗯，
1: 因为它不是说每一个员工都
2: 好。可以听到吗？林湘能听到说话吗？
1: 我能，有声音吗？
2: 好，林老师能听到吗？
0: 能听到，能听到。
2: 嗯，好，那我们继续。那林湘继续问。
1: 就是说您可能也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按摩师，就是他个人的技术确实是够好，留客户的能力也强，但是他可能就是依仗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比起同事来有优势，可能他就不太愿意服从你这店里的一些店规啊，就要体现他自己有特权，我本事大。遇到这样的类型的人，一般您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处理方式？
0: 像这种呢，我的态度就是要不管好，要不就得管跑。就是像这种人呢，他适合自己玩。如果你在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你一定要入乡随俗、整齐划一。就是如果你退让了，啊，那你就等于你这个店就沦陷了。你退让一次，你就会有别的退让的时候，或者别人就会模仿他。那这个店的所有的规矩什么的，因为你店的所有规矩都是围绕你这个店健康发展所制定的，那你这规矩都执行不下去了，那这个店也就乱了。所以说呢，要敢于让不服从管理的，是不是？所谓的害群之马，敢于让他们离开。他们有再多的点中，啊，他们能力再强，也要敢于让他们离开。实践证明，离开了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咱们有句话叫少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的猪，他自然会有顶替他的。对对对，
1: 也就是说遇见这种情况，真正应管一个店规矩

0: 并不是定给那些就是技术差的，哎，就大家伙都是一视同仁
1: 一视
0: 的，
1: 同仁，
0: 所以说绝不姑息迁就，是吧？嗯，
1: 是，
0: 那按摩店的老板吧，其实经常面临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有按摩师没客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按摩这个客户们不少，但是按摩师呢，有的时候招不上人来啊。你平时是怎么应对这种局面？
1: 我觉得有客户没按摩师，那其实咱们说直接一点，一针见血的说，那肯定你是给工资给的低，给提成给的低了，舍不得财，财散不出去，他人怎么来呀？是不是？
0: 嗯。
1: 一定要舍得涨提成。那说我不敢涨提成，那肯定你收费低了，那你就违背了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了，就是吧？对，你肯定收费低是恶性竞争了，就。你像我这，我收费高。我提成就给的高，我的按摩师就特别稳定。如就是说呢，如果我的按摩师如果有离职的，那排着队想来，啊，这是因为收费高，提
0: 明
1: 成
0: 白。
1: 高，收费高，提成高呢，咱们就可以找高手，挑这个高手。咱们有了这些高手呢，咱们的又可以实现咱们的，就是说让咱们的收费高，它就有支撑了，就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对，所以说呢，有顾客没按摩师，要不就是给按摩师。提成工资给的给钱给的少，要不就是他收费收的太低了，他没法涨是吧？他去跟
0: 明
1: 人家
0: 白。
1: 恶性竞
0: 这
1: 争
0: 其
1: 了就
0: 实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了。
1: 是。是。
0: 还有就是康瑞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哈，这个咱们以前也聊到过，同行当中很多都听过，就是您自己基本上是不做按摩的。啊，然后呢，完全是用别人去做，给我们聊聊您对于老板这个角色，您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看法。
1: 其实我打开店就没干过活，咱不是说为了偷懒，就是我就讲究一个说咱们得定位得清晰，就是你开店当老板，你得有老板一个管理者的定位，你又负责管理，是说白你费心，怎么制定店里的政策呀，店里的这个各种问题你要观察呀，是不是？你就相当于一个。领航者这个船，你得保证让它平稳的向前运行，哎，就是费心你就行了，就别费力，啊，就是说呢，如果你老板一干活，那就怎么说呢？叫武大郎开店就容不下高人了。为什么呢？谁来的都没你高，啊，就是，咱们都知道，一个不管什么样的按摩师。他在哪个店里，只要长期的待上一段时间，他都会有很多点钟变成为一个主力。那是不是这个店是你开的？你是不是最稳定、最长期的那个按摩师啊？而且你还顶着老板的头衔，是不是客人都爱找你？哪个好按摩师来了能竞争得过你？都得在你这下边，就相当于在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大树底下你去种庄稼根本就长不起来。那人家给你打补丁。当不了顶梁柱，是不是高手也就走了？那留下的只有那种我认可当补丁，我本身就是个补丁，是吧？哎，他就留不下好按摩师了，而且他还撤不出来了，一撤怕损失顾客，不撤吧，自己这么盯着，自己这么玩，跟打工差不了多少了就。所以说呢，咱们一定从一开始就别上台，把舞台让给人家，一定要相信人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用他，是不是你就相信他？你又得承担他，因为他是不是带来的各种风险？说，你老板虽然你觉得自己手法挺好，哎，你的员工你认为他手法不太好，上去揉去了，来个新顾客，哎呀，你这是个新顾客，让他揉，万一留不住怎么办呢？我揉了吧，你老这么着，那就收不住了，你就得让他去揉去，哪怕这个客人他留不住。你当场你也不能去换他去，你下来以后，你可以针对他的问题，是不是给他调整？如果调整好了，那这就是一个可塑之才，他就是一个人才。那调整不好，那你这短板嘛，你该换也得换，是吧？对，所以说呢，我就说嘛，你老板干，能干，咱们论这个按这个考分来说，你合120分。员工干和80分，你2个80分、3个80分，是不是就比你的120分强了？你老板自己干，你浑身是铁，你打不了几根钉。 你这天不闲的，你能揉多少个呀，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定要培养一片森林，不要只有一棵大树啊。有好多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在那店里，把在自己店里头干成大树了。完了，我经常听到好多老板说什么呀？哎呦，现在按摩师手法都不行，可差了，怎么这个那个的？那你等于是什么呀？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又当了裁判，你倒是你有权利评价你自己按摩师的水平，是吧？如果咱换个店，你跟这个按摩师你同样去别的店打工去，人家这个按摩师先去好长时间，你后去的人家的客人你不一定能坐得住，先入为主，啊，所以千万不要跟按摩师去比技术，是不是？你该学的该比什么呀？跟同行比管理水平，比经营策略。对，就是说呢，我又对听过一段比较经典的话，叫什么？一等老板自己歇着，员工们在那干；二等老板跟员工一块儿干；三等老板是自己干，员工歇着。那这个三等老板，咱们亲眼所见啊，同行里头我觉得不少。啊，老板在那揉着，员工们在那是吧？玩手机的玩手机，睡觉的睡觉，点老板的最多嘛，是吧？
0: 是。
1: 换句话说，人家那些歇着人们哪天当老板，如果想成为你这样也很容易。你别觉得你是比人家按摩师手法好，其实不然，不一定。对，只是你是最稳定的一个，你是头衔最光辉的那个，是吧？
0: 嗯，
1: 对。
0: 康威这个按摩店呢，经营这些年啊，名声鹊起，连咱们中残联的领导也都知道啊。然后呢，中国残联的网络平台呢，也请康威在上边分享自己的这些经验，给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啊，就是，由于这个确实是咱们同行，这么，就是说呢，就是互相的，有这么。传出去了吧，这个中餐领导也听说了，他也经常来我的店来体验，后来他就总结了，他说你这个店呢，说适用于大多数的盲人按摩店，他不像有些店，哎呦，说玩的特别高端，高消费，高的环境，高装修，高的这个什么，各种就是说一般人达不到的这种水平。他不像这样说，你这个按摩店一看就是最常规不过的按摩店，啊，而且投资特别小，就是最简单的按摩店，哎，四白落地，摆上几张床，简洁，哎，说你说的这些方法呢也特别的实用，啊，比较容易操作，啊，所以说你可以给大家伙讲一讲，就是说呢每年有那个什么咱们的高峰论坛什么的。哎，我就在上面讲了讲，这个，反正同行们，都说我讲的比较干啊，干货一针见血，呵呵，对，
2: 嗯，今天其实分享的内容也确实都是干货满满哈，啊，
1: 感谢陈女士，
2: 也特别的受用啊，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林霄，那我们就到这里，未来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
1: 好，
2: 再见，
1: 哎，陈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哎，好嘞。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

0: 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0: 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

0: 持证，深呼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人到老年呢，身体机能会慢慢的减退，那心脏疾病大家熟悉，冠心病、心衰，但是呢有一种非常容易被大家漏诊跟误诊的心肺共患疾病，叫做肺动脉高压，很多人是十分陌生的。那肺动脉高压呢也被称为是蓝嘴唇，早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爬楼走路之后气短，很容易被当成是累着了，气管炎、亚健康，等到明显不舒服的时候，往往已经进展到了比较重的阶段。那它既跟我们的心脏右心负荷密切相关，又常常是起源于我们的肺部气道疾病，也需要心脏科和呼吸科医生联合来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专家出场。
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那接下来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的李小兵医生，很高兴和大家线上相聚。
6: 大家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林善医生，很高兴在燕赵大医生与大家见面。
4: 也非常欢迎两位哈，两位主要是分别从我们的心脏跟呼吸的双学科，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一次性的讲透肺动脉高压，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诊断啊、治疗啊、居家管理的问题。我们首先想跟两位先来探讨一下，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哈，早期的信号有哪些我们可以提高警惕呢？哪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5: 其实肺动脉高压呢和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呢，指的是主动脉的压力增高，尤其是收缩压、舒张压，然后这样的叫我们叫高压、低压增高，这叫高血压。肺动脉压力增高呢，指的是肺血管的压力和阻力进行的一个升高，那它的诊断

0: 水肿这些表现。那和心脏的疾病，然后比方说我们的心衰，还有我们的冠心病、瓣膜病也会出现这样的病症，甚至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慢阻肺的患者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呢，没有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它的这些临床的症状跟很多心脏相关的疾病比较容易去混淆哈。那如果说比较容易混淆，一般来说来到医院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怀疑它是肺动脉高压呢？
0: 我们这个肺动脉高压的诊断呢，最准确的标准呢，就是右心导管的一个检查。那右心导管呢，需要住院做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手术了。那除了右心导管，还有其他的诊断方式没有呢？我们说筛查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呢，是通过超声心动图或者我们的心脏彩超来进行一个筛查，它方便容易获得，重复率高，而且经济便宜。很多患者呢，首先发现肺动脉高压呢，都是通过我们的超声心动图来进行筛查的。那什么样的指标会显示患者有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我们中国的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中明确的指出，超声心动图测得的三尖瓣反流的速度大于3.4米每秒，肺动脉高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三尖瓣的反流峰值速度小于2.8米每秒呢，那肺动脉高压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
1: 其实也就是说，比方说有患者来了，说最近产生了气短啊、胸闷啊、头晕啊，一走路或者说一运动就有一点气喘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到医院也会给安排这个您刚刚说到的检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通过这个基础的首先的这个检查，就能排除一系列的疾病。
0: 当然除了超声心动图以外呢，心电图也会有一些表现，比方说会表现右心室肥大、右心室肥厚的一些表现，比方说胸部 CT 会出现肺动脉的增粗，会出现心包积液、右心室增厚、右心房的增大，这些也会提示有肺动脉高压的可能。
1: 所以是这些检查是同步进行的，然后如果这些检查都提示有异常的话，就基本可以确诊了，是这种情况吗？
0: 那最终的确诊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还是要通过右心导管的一个检查。那我们右心导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们可以通过股静脉或者通过颈内静脉进行一个穿刺，把一根导管呢直接放到心脏里边，然后通过心脏呢到达肺动脉里边，直接来测量这个肺动脉的压力，这是最准确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说右心导管呢是肺动脉高压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我们接下来问题可能需要曹主任来回答一下哈。曹主任，那个从呼吸科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很多肺部长期患病的朋友呢，他的这个后期往往会合并我们说到的肺动脉高压。为什么肺病它最后也会连累到这个肺血管，增加心脏的负担呢？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肺脏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咱们这个树干和树枝的皮儿就相当于这个肺的动静脉系统，而这个树叶的话就相当于肺泡和毛细血管。如果有一些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肺纤维化甚至回损肺、支原扩张这一类的疾病，就会导致这个树叶的量的减少。从学术上来讲，就是这种有效的肺泡壁和肺的毛细血管床的破坏，而有效的参与气体交换的毛细血管床的大幅度的减少，同时可能会合并着低氧导致的肺动脉收缩，或者是这个血液粘稠度上升，这些均会导致这个阻力增加，肺动脉压的代偿性的一个上升。这些疾病通常比如说这种长期吸烟，或者是室内外有害气体刺激导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或者是肺纤维化，再就是有一些这种支气管扩张症、回损肺，再就是可能容易忽略掉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均是这种慢性肺部疾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另外还有一类的肺动脉高压是这种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像这种急性血栓没有

0: 完全溶解激化纤维化堵塞血管，继发出现这种小血管的重塑，会最终导致右心的受累。像以既往的这种肺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的肺栓塞出现的这种抗凝不规范，或者诊断的延迟，反复栓塞，这些都是这种慢性血栓栓塞的肺动脉高压的一些危险因素。
1: 那像哪些肺部基础病人呢？他们就是属于高危的人群呢？肺动脉高压的高危人群。
0: 基础肺病，刚才咱们基本说过的，就像吸烟导致的慢阻肺，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支气管扩张症、毁损肺，再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原因的间质性肺疾病导致的肺纤维化、严重的肺气肿，再就是这个。慢性的有一些睡眠会暂停，这些都是一些导致慢性肺病的肺动脉高压。
1: 其实也有不少朋友比较疑惑哈，就是说这个经常气短的怎么来区分普通气管炎、哮喘，还是说自己已经出现了肺动脉高压这种情况呢？
0: 经常气短，咱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多数可能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甚至有这种活动后气短的表现，常常是在冬春季节或者寒冷的季节加重，空气回暖以后出现好转，多数有这种吸烟史，或者是有这种室内室外空气污染的接触史。而哮喘多数可能跟这种发作性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相关，常常因为接触尘螨啊、花粉啊、曲霉孢子这些过敏源，或者是冷空气感染等刺激性因素诱发。无论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是哮喘，都有这种诱发缓解的一个过程。如果长期的这个疾病进展出现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哮喘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仍然有活动后气短，或者是这种下肢水肿不能完全解释的话，可能提示有这个肺动脉高压，很难单独凭借这种症状评估有没有这个肺动脉高压。可能刚才李主任也强调过，相对无创的检查是心脏彩超，根据心脏彩超三尖瓣反流的速度，可能评估有没有这个肺动脉高压的出身。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哈，而且我们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也说到的是心肺需要同护。我们今天从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也可以看到，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另外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的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哈。两位呢其实也刚刚在回答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说到了为什么可能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肺病也会连累到这个心脏的负担。很多病友其实比较头疼的就是说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刚刚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曹主任，就是呼吸科这边如果患者他想要去完善相关的肺相关的检查应该做哪些。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 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读懂肺动脉高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朋友们聊哈。刚刚说了这个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怀疑肺动脉高压首选的筛查，我们接下来跟曹主任聊一聊这个呼吸科这边患者想要去完善哪些肺相关的检查呢？
0: 看出一些慢性肺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有一些检查，比如说肺功能。肺功能里边有两项比较关键的指标，第一个是气流受限的严重程度，然后用来诊断慢阻肺以及评估它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一些吸入药物的调整。第二个里边有那个评估肺的弥散功能，根据肺弥散功能的严重程度来判断间质性疾病的进展，甚至一些抗纤维化药物的调整，这是肺功能。再就是胸部 CT， 胸部 CT 检查可以评估肺里边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像肺气肿、回损肺、支原扩张这些的程度，还有是否有一些继发的因素出现。再就是血气分析，血气分析可能需要抽动脉血，里边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指标，一个是这个氧合指数，看看有没有缺氧，如果有缺氧的话是否需要长期氧疗，另外就是二氧化碳分压，二氧化碳分压水平来决定是否需要有一些像睡眠回散停或者慢阻肺比较重的，可能需要夜间需要佩戴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就是对于有这种栓塞危险因素的，可能需要做肺动脉的 CT 或者是肺的通气灌注扫描，来评估有没有这种急性血栓或者是慢性血栓，针对这些可能需要进行抗凝或者是加一些降肺动脉高压的药来评估有没有一些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基本就这些。
1: 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聊到了哈，说这个肺动脉高压呢其实往往容易被去误诊跟混淆，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您各位在临床上遇到过的这种有没有被误诊了然后辗转了不少科室才最后送到您二位面前的患者呢？
7: 其实这样的病人还是有很多的，因为肺动脉高压呢刚才也提到了，它没有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很多心肺的疾病呢都会有相同的表现，而且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呢并不被人们所重视，甚至有很多的医生呢对这个疾病呢认识也不够啊。再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在2006年之前我们中国是没有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在这之前呢都会有一个漏诊或者误诊的情况，被诊断为肺疾病或诊断心脏疾病，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肺部疾病的和心脏疾病的一些治疗啊，延误了一个病情，等到最终发现确诊的时候呢实际上病程已经发展时间很长了，病情呢也变得很严重，治疗起来呢也变得很棘手啊。所以肺动脉高压的准确早期干预非常的重要。
1: 曹主任您这边要补充的吗？
0: 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误诊一个是漏诊。误诊的话确实有一部分人筛没有太多的症状，筛心脏彩超的话可能有这种肺动脉压的轻度升高，比如40多可能经常会挂一个肺动脉高压的帽子，刚才那个小兵主任也说了，这时候可能精确的诊断是需要做 U 型导管的，可能每年我们中心包括小兵主任中心有一些可能确实三尖瓣反流有一定的量，有比如说有40多的这个评估的压力升高，但是确实做 U 型导管是发现并没有肺动脉高压，这是误诊。漏诊的话确实随着大家认识的提高，原来可能比较容易漏诊的疾病，比如说这种反复血栓、慢性血栓栓塞的肺动脉高压，以前经常可能就诊断成肺栓塞，可能这方面也确实可能需要大家重视。
1: 大家也有提问的比较疑问的地方啊，就说这个体检的时候，心脏彩超如果提示肺动脉压力轻度升高，这是不是就等于确诊了肺动脉高压呢？
7: 啊，这个不等同于确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肺动脉高压的确诊呢，还是得通过右心导管。超声心动图呢，只是医诊筛查的一种手段。那超声心动图如果提示有轻度的肺动脉高压升高这种情况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用过于惊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过3个月以后再复查，发现这个压力轻。

0: 度升高已经没有了，那就证明这个患者没有问题。另外呢，超声心动图评价肺动脉高压呢，是通过三尖瓣反流来评估的。除了三尖瓣反流以外呢，其实很多的超声的指标呢，也可以协助我们诊断肺动脉高压。比方说肺动脉有没有增粗，比方说右心房右心室有没有增大，右心室的心肌有没有增厚，比方说有没有心包积液，下腔静脉有没有增宽，三尖瓣的位移指数等等等等，这些指标呢都会帮我们识别是否是真正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
1: 嗯，那如果我们心脏彩超已经提示他有这种肺动脉压力轻度升高的话，这种还需要吃药吗？
0: 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暂时不需要吃药。那什么的病人需要吃药呢？必须通过右心导管来进行确诊的患者才需要吃药。因为我们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总共分类呢是五个大类的。那我们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呢，一是价格比较昂贵，第二呢，这些靶向药物主要针对的类型呢是第一大类动脉型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这其中呢包括了特发性的、遗传性的、药物或毒物相关性的，另外呢就是疾病相关性的。疾病相关性的里边呢又包括了 HIV 感染的、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门脉高压相关的、血吸虫病相关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只有这些的患者呢是我们需要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患者，就是刚才曹主任也提到过，慢性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也可以用靶向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1: 嗯，搞懂了这个怎么查，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得了这个肺动脉高压之后有没有哪些好的治疗手段，除了吃药还有没有这个手术等等的方案哈。林主任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针对于肺动脉高压，您刚刚提到了有靶向药，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靶向药。一般我们提到靶向药好像都是出现在了肿瘤啊这一类的疾病当中，那这个肺动脉高压它也有靶向药啊，它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应用呢？
0: 对的，然后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最早呢就被认为是心血管病的癌症。在没有靶向药物治疗的年代，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他的中位生存年龄只有2.8年，也就是说不到50%的患者活不过3年就去世了，比一些癌症还要可怕。所以肺动脉高压号称心血管病的癌症。那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呢，就是专门针对肺动脉高压这一类疾病的一个特效药。目前呢有4个通道的药物可以应用。第一个通道呢也是最早进入我们中国的，就是内皮素受体拮抗剂。这其中也分单一的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和双重的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第二个通道的药物呢就是一氧化氮类的药物。这里边呢包括了像西地那非、他德拉非这类的五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另外呢还有像利奥西瓜这一类的鸟苷酸环化酶的激动剂。第三个通道的药物呢就是前列环素的类似物，包括前列尼尔、伊洛前列醇、伊洛前列素等等这些药物。还有呢就是一个口服的药物叫斯莱帕格，它是 IP 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另外呢在今年有一个新型的药物也进入了我们的中国，叫激活素信号通路阻滞剂，叫索特西普。不同于前边3个通道的药物呢，这个药物呢它是抗增殖的作用的。前边3个通道的药物呢都是扩血管的药物的，它们的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呢也不尽相同。另外除了靶向药物以外呢，我们很多病友同志们也特别关注我们能不能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一个治疗。这其中呢最主要的一个疾病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修补缺损呢进行一个治疗，有的患者呢术后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情况。除此以外呢，第四大类的慢性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 内膜的剥脱手术，叫 PEA 的手术，进行一个治疗。当然这个手术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对远端的血栓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 BPA 的手术，就是经皮的肺动脉球囊成型手术，进行一个治疗。这两种疾病呢，是有可能通过手术进行治愈的，这样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手术的治疗手段，对于特发的遗传的或者是其他没有分流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肺动脉的去神经术，是我们中国学者原创发明的一种手术方式。另外呢，我们还有心房造口手术，还有呢反向的 POS 分流的手术，都是我们手术治疗肺动脉高压的一些治疗手段。
1: 嗯，我们其实说了这个靶向药，还有这个外科手术适应症哈。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靶向药，他吃完药之后，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肺动脉高压压力降下来之后，能不能去停药呢？还是说需要去终身的来服药呢？
0: 大部分的患者呢，需要终身服药的，而且千万不要私自减药停药。那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减少药量甚至停到药物呢？那还得通过右心导管进行一个确诊，甚至反复的复查，结果显示肺动脉压力完全正常，我们才有可能把这药物完全的停下来。否则我建议呢，这些病友同志们一定要终身服药。
1: 嗯，那曹主任，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哈，也需要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如果这个肺病诱发的这个肺动脉高压，治疗重点是不是要需要先控制住这个原发病呢？比方我们说的慢阻肺呀，或者是间质性的这种肺病。
2: 对的，这个肺病控制不住，肺血管升阻力升高的这个来源就一直存在，所以治疗的重点第一优先考虑的就是原发病。核心的措施比如说慢阻肺的，就要戒烟，规范的一些吸入药物，像长效的支原扩张剂和糖皮质激素，同时联合一些肺康复的手段。像间质病的，尤其是各种各样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的，可能需要加一些抗纤维化的药物。像其次像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需要控制体重，或者是夜间佩戴雾状呼吸机辅助通气进行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再就是有一些反复感染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这些可能是需要控制感染，促进排痰。再就是有一些可能到，尤其是到秋冬季节，可能需要进行预防疫苗接种，这些可能需要可以控制。
1: 嗯，那我们说这个肺部的原发病如果稳定住了，那对于肺动脉高压来说，它是不是就能有所缓解，随之改善呢？
2: 可能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像原发病控制以后，因为缺氧导致的这种肺血管的收缩可能有一些改善，但是刚才咱们也说过，这个肺脏像一棵树一样，这好多这种原发的肺部疾病是这种树叶的减少，这些可能带来的这种肺血管床的减少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始终存在，可能就是减少这个疾病症状带来的困扰，延缓疾病的进展可能更重要。
1: 那两位给大家也来解答一下哈，像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慢病认定啊，包括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地方呢？
0: 这个我们中心呢，最先开展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最先在省内开展了肺动脉高压的专病的门诊。2020年的时候呢，国家把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也纳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啊，也就办理我们说的门特啊。这个办理起来呢，我们河北的病友朋友们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通过手机的 APP， 然后就是河北智慧医保，上传自己的病历资料就可以进行上报，然后我们的专家呢，通过然后电脑端呢就能看到，然后上报的这个患者，通过审核呢，我们去批准，批准以后呢，这个患者就可以直接走门特，然后门脉这种情况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一个报销了。当然这里边需要特殊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要说明，因为这个慢病的认定里边，其中第一条呢就是，通过右心导管测得的平均肺动脉压要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所以 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想认定门脉门特，这种肺动脉高压的门脉门特的话，必须得有住院的病例，完整病例，有右心导管的检查，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认证。

0: 曹主任您这边有要补充的吗？
1: 咱们门诊慢特病的话，主要认定的话是第一大类和第四大类的肺动脉高压，可能像一些第二大类，像左心疾病相关的，还有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慢性肺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不在这个门诊慢特病的认定范围内。另外就是咱们石家庄地区的这个门诊慢特病肺动脉高压认证，像基本上是咱们几个省级医院都可以认定。在那个非石家庄地区的话，可能认定的那个权限在当地的县医院或者是地区级的龙头医院，如果可能需要非石家庄周围地区的，可能还是需要单独向他们那几个医院进行咨询。
0: 你看两位是来自于不同的医院哈，李主任来自一大一，然后我们的曹主任来自于一大二哈。我们这两位而且是不同的科室，心外科跟我们的呼吸危重症科哈。那我们这个科室就是比方患者就比较有疑惑，出现了肺动脉高压应该选择哪个科室或者哪个医院就诊比较好呢？哪位来给解答一下？我们先来说科室的事儿吧，可能推荐医院两位都有不同的。
2: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五个大类，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疾病。刚才我也提到了啊，你像有这个肝病相关的啊，你像有心脏病相关的啊，你像还是有 HIV 感染等等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所以呢，肺动脉高压这个病呢，它的诊治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学科，像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科、结缔组织病，就是风湿免疫科啊、等等等等吧，这些科室都涉及到，会看到这些疾病。那每个医院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科室的负责认定这样一个疾病。那如果患者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可以从手机上进行一个搜索啊。有的医院呢会有专门的肺动脉高压的门诊，有的设置在心内科，有的在心外科，有的在呼吸科，有的在风湿免疫科。
0: 好，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哈，说这个想问一下，肺动脉高压跟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有没有关系呢？
2: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卵圆孔未闭呢，就是我们先天性的一个缺损吧，相当于是我们的房间隔呢有继发孔有原发孔，我们的卵圆孔未闭就相当于我们继发孔没有完全的闭合。实际上这个疾病呢，在我们正常的成年人中呢占到的比例是非常多的啊。有调查研究显示，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有卵圆孔未闭，但大部分的人呢会没有相应的症状，所以不用特殊的治疗。极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个脑梗塞的一个表现，因为卵圆孔未闭会导致一些静脉血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进入到左心房，进入到动脉血里边来，然后有一些微小的气泡呢会通过这个卵圆孔进到左心房，继而呢到左心室、到主动脉甚至到脑血管里边去，出现一个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患者表现呢没有原因的一个头晕、一个头疼的症状，复查了很多的 CT 核磁，然后脑血管的检查都没有出现，都没有发现问题，那很有可能就是卵圆孔未闭导致的。卵圆孔未闭呢和我们的肺动脉高压呢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会发现有卵圆孔未闭，千万不要把这个窟窿堵住，否则肺动脉高压会更加的严重。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身体方面的不适，还是应该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就诊哈，不要自己去采取一些措施。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两位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居家管理啊，包括大家的运动啊、复查，包括一些高危的提醒。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

0: 房屋，飞枝斜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毡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枝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还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两位呢从心脏呼吸双学科帮助大家来了解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规范治疗是基础，但是病友们每天居家生活的管理

0: 也直接影响到长期的生活质量。我们聊聊这个大家日常最关心的居家养护生活禁忌。曹准跟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患者家里到底要不要准备一些制氧机呢？怎么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吸氧呢？
1: 是这样的，制氧机的话分为这种便携式的制氧机，大概跟饭盒这么大，可以带在身上。另外一种就是这种相对固定的制氧机，可能是需要长期家庭养疗的。针对于一些需要长期家庭养疗，比如说静息状态下氧饱和度小于88%，或者氧分压小于55毫米汞柱的这些，或者是有合并肺动脉高压、肺心病或者下肢水肿、代偿性红细胞增多的这些氧饱和度小于90%的这些慢性肺病的患者，是推荐长期家庭养疗的。可能每天吸氧的时间可能尽量大于15个小时。而有一些便携式的吸氧装置，我们可能对于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尤其是我们中心也是推荐的。尤其是像我们出院的时候会走一个6分钟步行实验，如果走6分钟步行实验结束以后有氧的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这些患者，我们都推荐备一个便携式的一个制氧机，大概跟饭盒这么大，备在身上。这样的话可能能进一步改善患者运动后的一个低氧，从这个小的家庭环境中能够走出去，去公园去旅游，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更能够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0: 那很多病友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肺动脉高压之后还能不能做一些这个运动啊，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李主任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2: 其实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他活动量稍微大一些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尤其是一些紫绀的患者啊，也就是说缺氧比较严重的患者，那剧烈活动肯定是不推荐的，比方说长跑啊，比方说然后剧烈的竞技性的运动啊是不推荐的。另外呢，还有去高原地区寒冷的地区呢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坐飞机呢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其实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也不是一动不动啊，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误区。那怎么样的活动才比较合适呢？我们比方说可以进行一些慢步走散步一样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练练瑜伽，这些动作不是特别难的，比较轻柔的这些的运动是可以正常活动的。
0: 大家也别有太重的这个心理负担哈，也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运动大家可以去做。那另外在生活细节上，比方说饮食上要不要去控盐啊，包括我们知道心脏不太好的朋友可能喝水量还是要去控制的，那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他需要控制喝水量吗？
2: 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和我们一些其他的心肺疾病的患者呢，都需要严格的控制液体的量，尤其是肺动脉高压晚期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右心衰竭的表现。右心衰竭表现一个是颈静脉的怒张，一个是心包的积液，再有一个肝脏的肿大，下肢的水肿，其实都提示我们体内的容量负荷过重。这个时候加强利尿，减少水分的摄入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另外需要重点提出的是，我们在加强利尿的同时一定要关注电解质的情况，以免利尿的同时带走特别多的电解质，导致我们出现低钠血症、低钾血症，这样的患者呢会表现周身无力啊，甚至出现心律失常啊。
0: 我们很多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控制饮水量，包括控盐量哈。那这个体重方面，对于肺动脉高压的患者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体重还要控制吗？
1: 是这样的，一般是监测体重的过程中发现体重的明显上升，通常可能提示这个身上的水多了，而不是体重多了，像脂肪啊肌肉组织多了。所以说有一些中心包括我们中心可能推荐患者回家的时候就每天都监测体重，如果体重这几天较平常的体重明显增加了这个过程，可能这个时候是一个水或者是盐多的这样过程，而不是说一些长胖了这个情况。
0: 那另外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憋气突然加重，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身体水肿的情况哈，应该代表了什么呢？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0: 这个时候通常是说明这种右心功能进一步恶化了，右心功能进一步恶化了，可能体循环的血量也会变减少，这种肾脏的血供减少，会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水肿进一步增加。能做到的可能是进一步减少这些水的摄入，包括增加利尿剂的使用，但是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及时就医进行这种心功能的评估，看是否需要调整药物或者是住院进一步监测。
1: 嗯，那像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确诊了肺动脉高压之后还能不能怀孕呢？
2: 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女性同志占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男女比例大概是一个3:7的一个比例，而且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患者，所以对这个妊娠的要求呢，也很有迫切的一个愿望。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不管是我们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指南呢，都有明确的规定，妊娠期的女性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是禁止妊娠的。因为妊娠以后呢，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导致这个肺动脉压呢一个病情的波动，另外呢怀孕以后血容量的变化呢也会加重母亲的这个会加重母亲这个心脏的一个负担，导致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加重，甚至有的患者因为怀孕而出现一个母亲和孩子都去世的这样一个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最好还是要充分的避孕。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新闻的报道，有一些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也能够成功的妊娠或者是生产的一些情况，但是有很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是坚决禁止妊娠的。
1: 那对于病情已经稳定的患者，他多久需要回医院去复查一次呢？
0: 一般第一次做心导管评估，如果需要复诊的，这可能多数中心可能选择出院以后1个月，然后进行复诊，做检查，同时办慢病啊、开药这些。如果门诊复诊评估这种低危或者中低危以下的这种肺动脉高压的话，一般3个月左右可能需要来门诊复诊。但是确实有一些可能需要办这个特病开药的，可能需要每个月都来这个门诊开药。复查的时候可能做一些基础的这种心肺功能评估，包括6分钟步行实验，还有就是抽血、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再就是 NT-BNP 进一步评估这个心功能。
1: 那我们今天也是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哈，李主任想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关于我们心肺健康的健康倡议呢？
2: 守护心肺健康重在日常预防，做到早筛查早干预，让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健康有力。
1: 曹主任，那您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方面的朋友，就是长期比方呼吸不太舒服的朋友哈，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0: 戒烟永远都不晚。
1: 也是非常简短但是也非常实用的一句话哈，戒烟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最好的呵护了。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呢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的知识哈，关于这个肺动脉高压的。肺动脉高压呢也是需要心脏科啊呼吸科联合管理的慢性疾病，也要提醒大家早识别早筛查，规范的治疗，长期的随访，也是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那另外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朋友们，国庆假日期间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也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另外也要再次感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出这么详细的分享，感谢两位。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有不少人很想去故宫看一看，即便从来没有去过也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清宫影视剧，也看过那么多的纪录片，对于故宫都有呈现。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会有点故地重游的感觉。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故宫，就全是人，乌泱乌泱的，基本上你就是跟着人流一个宫殿一个宫殿的看，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走，还时不时的会跟身边的同学朋友交流，哎，你看这是皇帝上朝的地方啊，这是皇后住的，这是御花园，就边走边聊，并且会有一种习惯，就把影视剧当中看到过的宫殿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宫殿尽可能的给它给对应上。所以游览故宫真的有很多乐趣啊，当然这个只是最直接也是最表层的乐趣，而对于喜欢文物的朋友来讲，去故宫肯定要看展。我们看展的时候可以近距离跟文物接触，但也不是说想多近就能多近，不是说你近到可以把脸凑上去的，因为这些文物都有保护措施，它要么有玻璃罩着，要么有绳子拦出了一个安全距离。所以如果你去现场看展，有一些小物件可能根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但有一种方式可以把这些宝贝放在手上详细的观赏，我们可以利用一款故宫出品的 APPApP 的名字叫每日故宫，那这款 APP 可以把故宫文物推送到我们眼前，每天可以给我们推送一件。这款 APP 的操作非常简单，我们打开之后呢，随着画面徐徐出现，可以听到一声锣响，然后这颗锣响呢就瞬间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古色古香的世界里面。首页看到的是一个大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今天的日期，如果轻点屏幕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今日推荐的藏品，它会是一张高清图片，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在屏幕上放大缩小都可以，这样的话可以看清这个藏品的全部，也可以看到它的局部某一个细节，会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清楚。你比如说有一些瓷器，你以为你看

耐着性子把它看完。每张图片的下方，我们刚刚提到啊，它是这个文物的名字，而细节，那你可以去点击上面那个类似画卷的按钮，就是一上一下，这两个地方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如果说你想要有一种沉浸式的观赏体验，还可以打开音乐。你看一下推荐的文物，它的右上角有一个琵琶造型的按钮，我看着像琵琶啊，点一下就可以听到比较典雅的旋律。如果对于今天推荐的这个文物呢，你很喜欢，那么你可以点击红心收藏，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它这个里面会直接跳转，比如说微信分享、QQ 分享，还可以跳转到微博上，都可以啊。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点击分享之后，这件文物会生成一个书签样式的卡片，有图有文，图就是这个文物，文呢就是关于这个文物的最基本的一个介绍，然后底部还有日期，看上去跟书签一样。但如果说你想在这个书签上有所加工的话呢，你注意有一个毛笔的按钮，然后点击之后呢，你可以简单写点文字，比如说你的对于这件文物的认识啊，或者说你看到这件文物的第一感受啊，你都可以写上去。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一个类似邮票的图案，这个上面有八个图案，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这样的话，你写的文字以及你选择的图案就会出现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书签上。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做，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跟别人分享的文物撞车，因为有可能你身边也有人跟你用的是同一款 APP， 他也喜欢欣赏文物，

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设计。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些文物特别感兴趣，根本等不及每天只推荐一个这种节奏，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观看往日的推荐，在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按钮，你点一下可以看到全部藏品，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每天一件，一直到今天得有近30000件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所有的文物啊。另外就是在这款 APP 里面会经常做一些专题展览，它把某些有共同特质的文物放在同一个主题下集中展示。你比如说有一个主题叫做点绛涂朱，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把故宫当中红紫色的文物给我们整理到一块了，因为绛就是深红色，朱大红色，点绛涂朱其实就是红色，他把所有的红色的紫色的文物给整理到一块了。另外还有主题叫做碎金流霞，这个大家肯定就明白了，碎金流霞，金色是什么颜色，彩霞的颜色又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故宫金色系的文物。还有比如说染墨映雪，这个就是黑白色的，凝翠含青，这个就是青绿色的文物。当然哈，这个主题展览并不仅仅局限于颜色，它也有我们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展、金鱼题材文物展、苏轼主题书画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主题，我相信一定可以让喜欢文物的朋友大饱眼福。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分类去搜索，比如说你可能会关注雕塑、关注绘画、关注青铜器、关注首饰，他可能会喜欢珐琅、喜欢文房用品、钟表仪器、玉玺都可以，你只需要点击你喜欢的某一类，然后他就可以把这种类别下的所有的文物都给你筛选出来。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啊，这一定是一款让文物爱好者爱不释手的应用，这里面的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最重要的是可以跟文物近距离的接触，把故宫装到我们的手机里。所以如果说你是文物爱好者研究者，可以下载 APP， 名字叫做每日故宫。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It's family.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家里没事儿看电视，如果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我估计不少人会最终把频道锁定在电影频道，央视6套。毕竟电影频道全天几乎都在播电影，而且总能遇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能看得下去的片子。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就是电影频道出品的，它的名字就叫电影频道。所以说最容易想到的功能就是收看电影频道的电视直播。注意啊，大家别乱啊，什么叫收看电影频道的电视直播？因为电影频道是一个电视频道嘛，只不过现在我们在 APP 里面也可以看它的直播。进入到 APP 之后，底部就有 CCTV6 的一个按钮，我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在正在播什么。其实我们在手机上看电影频道，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就是我们通过这款 APP 可以知道今天的节目编排，从0点到晚上24点分别安排了哪些电影，我们一目了然。另外最近7天的节目单都能看，这个最近7天不是说你往后数7天啊，而是以今天为一个节点往前数7天，每天都播了哪些电影，有哪些节目，这个上面都显示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掌握电影频道的一个播出动态，然后你也能够知道接下来要播放哪部片子，如果对于那部片子感兴趣的话，咱们等着看就行了。或者如果说电影播出的时间正好那段时间你是在家里面，那就可以准时打开电视看电影频道，用电视看当然会更舒服一点。但我们也知道电影频道并不是全天每个时段都在播电影，也有不少跟电影相关的栏目，像中国电影报道、今日影评、光影新播客、佳片有约等等等等，这些栏目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最新的电影资讯、经典电影推荐，还有专业的影评人对于某部作品的一个评论，所以这些节目是很受大众欢迎和喜欢的。而在这款 APP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节目，你在电视上能看的话你得等着它播出那个时段，但是在这个里面全部都有，更新非常快，基本上电视上播完了， APP 里面这期节目的这个视频就出来了。而且我们不用等啊，我们随时可以看呢、啊、不仅可以看今天的，也可以看往期节目。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款 APP 它本身也提供了电影观看的功能，当然如果说你想看最新的现在电影院上映的那不太可能，反正大部分在电影频道播出过的电影这里面都是能够看到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往年的一些很热门的很经典的影片，比如说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另外像张艺谋导演的《影》，韩寒导演的《乘风破浪》，包括一些青春题材的电影，像《匆匆那年》《同桌的你》，这上面都有，都可以看。虽然说不是今年最新的，但是往年上映的时候这些片子都是挺有反响、挺有话题度，而且票房都不错，很受欢迎的。如果这些片子你都没看过，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捡漏，关键是它没有广告，是免费看的。但如果说你想去其他视频网站上去看这些电影，那你需要购买会员。所以如果哪天突然间想看电影了，你可以先在这个电影频道 APP 上搜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有咱就直接看，这不就省钱了吗？而且观看体验非常好，没有片头广告。APP 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简单的分类标签，帮助我们快速的定位影片，比如说怀旧经典、犯罪嫌疑、战争题材的、历史题材的、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等等等等。你还可以筛选地区或者上映年份，就跟我们在其他视频网站上检索影片是一样的，这个就方便了。比如说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检索一下2022年上映的电影有哪些，有没有喜欢的。我今天想看一部动作片，筛选有哪些，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这个里面是不能倍速播放的。很多人现在看电影也好，或者说追剧也好，就习惯倍速，1.25倍速、1.5倍速，更有甚者2倍速、3倍速，就是希望能尽快的看完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但是在电影频道这个 APP 里面没有倍速选项，你只能原封不动的从头慢慢的看到尾，耐心的看，这个是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另外它也没有弹幕功能，这一点其实我是点赞的啊，因为弹幕虽然好玩，网友的留言可能也很有智慧，或者说脑洞大开，但是弹幕真的会让我们分神，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思考、独立的思考。经常我们在看这块的时候可能没往那个方向去想，但是你看到这个网友的弹幕，你就会觉得啊，竟然是这个样子，但那个不见得是你自己的认识，很容易误导你的思考方向。所以我其实不管追剧还是看电影，我特别不喜欢开弹幕。再一个就是满屏的字幕刷刷刷从那儿过去，也会影响一个观感。你说人家拍电影的时候辛辛苦苦搭的
逼真的唯美的场景现在都被弹幕覆盖了，就露出一个脑袋让你看，你看啥？所以没有弹幕这点我认为很赞。再就是他也不能投屏，你说我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免费的电影，但是我想投到电视上看更舒服，对不起，没有，他甚至都没有清晰度的选择。当然这个上面影片的清晰度都没有问题啊，也就是说总结一句话，播放界面什么选项都没有，打开就开始播放。跟其他视频 APP 相比，功能上确实显得稍微有点简陋，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简单直接，开门见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让我们去做一些可能并不会有太多区别和影响的设置上的一些选择。另外再补一句啊，就是当我们选择某一部电影的时候，你进入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详细的剧情介绍、故事简介，包括电影的花絮，还有官方活动的一些照片都可以看到。另外我们在这款 APP 的首页底部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按钮叫做直播，大家说这很好理解啊，直播不就是看 CCTV6 吗？注意不是啊，因为刚刚咱们提到了，如果说想看 CCTV6 的话，它专门有一个按钮就叫 CCTV6， 这里面的直播是什么呢？它这个直播不是电视频道的直播，而是各种跟电影相关的典礼和发布会的直播，比如说金鸡百花奖、北京国际电影节、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等等等等，这些开幕式、闭幕式包括颁奖典礼在这一块都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电影的发布会呀、首映仪式啊，这上面也都有。如果说当时你错过了，这上面也全部有这个视频是支持我们回看的。所以对于喜欢看一些这个颁奖典礼或者说是大型晚会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啊。另外在首页上方还有这么几个选项，像短视频、专题、独家、观影团、影讯等等这些小功能，每一个功能点开之后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像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明星专访、电影影评，而且还有一些拆分的小节目，比如说今日影评、一周快评、幕后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在电影频道这个频道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些碎片化的小栏目。虽然说不能保证它是最新的，但绝对是三观最正的、最稳的。总体来讲呢，这款 APP 就是电影频道的官方平台，不仅可以看电视直播，还能免费无广告的看电影，也能够了解当前电影作品的动态、各大颁奖典礼以及电影首映礼的直播和回看，还有专业的影评以及第一手的明星采访。所以如果说你很喜欢看电影，或者说你平时也经常喜欢看电视上的电影频道的话，都可以下载啊。 APP 的名字叫做电影频道，安卓版和 iOS 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雷。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悦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悦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6: 听歌、
4: 玩游戏。
8: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10: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朋友咨询说，现在用的是小米手机，刚买了一部苹果手机，问怎么样把小米手机上的通讯录迁移到苹果手机上面。其实就是买了新手机，怎么样把旧手机的通讯录搬过来，对吧？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有的是买了同品牌的，有的是跨品牌的，但是都不会转移通讯录。其实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手机都有数据迁移的功能，也就是常常我们俗称的那个搬家软件，大多数人都不会用。尤其是搬家软件，它可以将手机几乎所有的数据进行迁移，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需要我们自行选择的内容。你不做选择还行，一做选择就懵了，哎呀，哪个该点哪个不该点呢，有点乱。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用的专门用来迁移通讯录的 APP， 名字叫做 QQ 同步助手。这款 APP 在3-4年前我们推荐过，这2年确实没怎么提，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大家都是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了吧。但事实证明，每天都有新朋友发现咱们的玩转手机圈，每天都有无数人面临不会迁移通讯录的难题，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拿出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用这款 APP 迁移我们的通讯录，简单来讲分4步。第一，先在旧手机上下载 APP。 第二，同步通讯录。第三，在你的新手机上面再下载 APP。 第四，同步通讯录完成。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些事情需要我们注意。首先就是必须确保你在新旧两部手机上使用同一个账号登录，比如说你在旧手机上是通过手机号登录的，那么新手机上你要用同一个手机号登录。同理，如果你用的是 QQ 号和微信号，那么你在新手机上面也要保持一致。而当我们在旧手机上面登录这款 APP 之后呢，点击立即同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要准许它读取我们的通讯录啊，因为本来它就是帮我们处理通讯录的，你必须得把通讯录的权限授权给它。这样的话呢，手机通讯录就开始进行备份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页面上方，它会出现本地和云端两个圆环，然后呢，分别带有数字。你比如说，本地540，云端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说明你的手机本地，也就是你的手机上有540个通讯录联系人，而云端0嘛，就是一个也没有。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得先给大家说一说 APP 的工作原理了。它是先将本地通讯录上传到云端，然后再通过云端下载到另一个手机上。那因为你是第一次使用，你从来没有同步过，也从来没有上传过云端，所以云端这块显示的肯定是零啊。但是没关系，当你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这个云端就会显示有数据了。它显示的这个数据就是上一次你备份时的那个数据。底部呢有3个选项，分别是本机和云端合并去重，本地覆盖云端，云端覆盖本地，这是3个选项啊。反正现在云端也没有任何数据嘛，是零，所以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以后我们再次使用这款 APP 来转移通讯录的话，那么这3项你要慎重选择。首先，本机和云端合并去重，就是说只备份云端没有的，重复的都去掉，都不存在。这样的话呢，之前云端有的，这一次就不会再次占用时间来重新上传了。这个是本地和云端合并去重啊，就是重复的可以直接去除掉。而本地覆盖云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现在手机上的通讯录为主，云端的咱不要了，哪怕它之前备份了1000个人2000个人不管，只按照现在我的手机通讯录上的这个数据为主。那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本地覆盖云端呢？咱比如说啊，你半年前同步过一次，当时呢是同步了550个手机号码， 现在呢，你又买了一部新手机，你想再同步一下，可是在这半年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跟50个人发生了矛盾，你把他们的通讯录删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讯录现在只剩下500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本地覆盖云端。因为如果你选择的是云端覆盖本地，也就是最后一项的话，那么你之前删除的那50个联系人就又重新回到你通讯录里面了，这肯定是你不想看到的。我都不想跟你联系了，你回来干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三个选项的区别啊。这也就涉及到了，万一哪一天你不小心删除了通讯录，你可以通过这款 APP 来恢复，毕竟我们之前是云端有过同步的嘛。这三个选项很好理解，一般就是推荐大家选择手机和云端合并去重，省得同步之后通讯录里面又出现很多重复的联系人，对吧？接下来呢，就会让我们进入到软件恢复页面，如果你没啥需求直接跳过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提供就是 APP 的这个同步，而我们很多人使用这款 APP 只是想同步我们的通讯录，所以你直接跳过软件这个界面啊。这个时候呢，你再看我们的屏幕上，它就会出现非常炫酷的效果，屏幕中心一个大圆环迅速的转动，然后呢有很多名字从四面八方纷纷的被投进这个圆环当中，然后这些个名字呢就是你手机当中的通讯录联系人。就这个动画效果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些名字都正在被同步的过程当中，页面当中也提示一个进度，同步的进度。当然啊，如果说你通讯录人数并不是那么多的话，可能你还没看见进度呢，它就已经同步完成了。好，这个是我们在旧手机上面操作的，那接下来需要我们做的是在你的新手机上面下载 QQ 同步助手，并且用同样的方式登录，之前用手机号，现在还用手机号，之前用微信，现在还用微信。登录之后呢，点击屏幕中心的大圆环，那么通讯录就会迅速的下载到你的新手机上面，包括你的通话记录也会有。听起来很复杂，但操作起来其实真的很简单。第一步，旧手机下载 APP 并且登录，点击开始同步。第二步，新手机下载 APP 并使用同样的方式登录，再次点击屏幕中心的开始同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说你并不会使用手机自带的搬家系统来转移通讯录的话，你可以试试这款 APP 啊， QQ 同步助手，安卓和苹果版本都有。那如果说你在你的本地市场搜不到的话，你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应用宝来下载。顺便再提一句，其实刚刚也说了，这款 APP 也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手机中的 APP 啊。比如说你的手机当中的 APP 都很重要，你常常会用，换了新手机这些也还会用到，但是懒得一个一个去重新下载，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款 APP 来转移。但是呢，并非转移过来的 APP 打开就能直接使用，因为原理其实它还是重新下载了一次，只不过并非是你一个一个下载了，而是交由 APP 统一下载了，所以有些需要账号密码的，到了新手机上面你依然需要再重新登录一次。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上班族的办公桌上一般都会有一本日历啊，不管你看不看，但是肯定会有一本日历，这个算是标配。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买那种纸质的日历，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电脑，看日历就成了查时间的相对来讲比较唯一的方式吧。我印象里面还记得我奶奶家，她那个墙上就

是什么什么日子，你帮我看看还有几天，然后我就一页一页的往后数。这种黑白的老日历估计大家都有印象啊，也没什么功能，就是看看日期几月几号，阴历多少，星期几，每天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这就是每一个日历页面的全部信息。厚厚的一沓子，5毛钱一本，特别便宜。当然你在那个年代的话，这也不算便宜了，因为我记得1毛钱可以买3块糖，那5毛钱就能买15块糖。很多人比较怀念这种复古的过一天撕一页的感觉，对吧？因为我们撕掉的不仅仅是一页纸，更是我们无法回去的昨天。那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这么便宜的日历了，5毛钱是吧？你现在5毛钱能买啥？不过没关系，我们手机上可以找到类似的日历 APP。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单向历，单呢就是单一的单，向呢是方向的向，单向历，历当然就是日历的历了。不少人听说过这个单向历，甚至还买过纸质版的，对吧？这个算是日历界的网红产品。那什么叫单向历呢？它指的就是方向单一，单个方向，也就是说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看，就跟那个现在很多人买的那些精美的翻页日历做出了区别。因为你虽然翻过去了，但是当你想回看的时候，你还可以再翻回来。那单向历，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会发现它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块，白底黑字，那最醒目字体最大的便是当天日期的那个数字，右上角呢有星期几以及阴历日期，字体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啊。那么下半部分是很多人比较在意的意什么什么，就是今天适合干什么，比如说意再次出发，意无所事事，意相爱，意重逢，意奔忙，等等等等，这个我们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但是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名人名言，或者说摘自某本书、某篇报道、某首歌、某部电影的文字，当然它的出处也会标出来啊。底部还有一个分享按钮，你可以一键把今天的日历页面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到微博或者说 QQ 空间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可以直接保存图片。它跟那个纸质的页面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是保存图片还是直接分享出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单向历 APP 它跟那个纸质版的实体日历是非常像的。你看实体日历通过手撕这种形式告诉我们时间只会往前走，不能回头，单方向，对吧？那 APP 它也是单方向，但却正好反过来了。过往的日子你可以随便查看，但如果想看明天，对不起，一期待。毕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明天永远是无法提前解锁的，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会发生什么，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对吧？所以单向历它不让我们提前观看后面的日期，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而过去的话呢，已经发生了，我们总会时不时的想起之前的一些事儿，开心的、难过的、成功的、失败的，肯定会时常回忆。所以 APP 提供往前看的功能，我猜它应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而且既然我们可以查看之前已经过去的日期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 APP 当做一个了解更多作家、更多名人或者说影视音乐作品的一个工具。你可以看一看每天都推荐了什么文字，出自谁或者出自哪部作品，对吧？而且如果你往前翻得够多的话，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日历页面的排版是有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页面当中依然就是这些个元素，最主要的就是日期嘛，阴历日期、阳历日期，还有今天周几，适合做什么，名家语录，而且依然是黑白主色调，没有任何多余的颜色。但如果说遇到特殊的日子，日历上还会出现半透明的照片或图片，你比如说名人的出生纪念日、逝世纪念日，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日子，那么当天那个页面上就会有相关的背景图片。但是呢 APP 里面还暗藏了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内容，那就是顶部，也就是你往上看顶部啊，顶部是黑底白字，正好跟主体部分反过来了，所以很容易误以为那个是黑色的边框，但是你仔细看，其实那个地方也是一份日历，它就是那个传统的一个页面上有1到30号，上面是周一到周日，底下就是对应的分别是什么日期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可以往下拽一下，这样的话这个日历就会打开。其实顶部的这个日历跟我们看到的主体部分的这个日期，这两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它每一页纸告诉我们这一天，对吧？但如果说你有查看整月日期的需求，那么你就点击顶部的那块可以延展的区域。这款 APP 没有丰富的功能，只有简单的日期展示。

是，但是却能在日历界备受追捧，一定有它本身的优秀之处。反正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然后去做一个分析的话，我觉得可能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去繁就简。毕竟现在不管生活还是工作，需要我们处理的事儿太多了，有的时候坐下来简单的听一首歌、看个电影、晒晒太阳、打个盹儿，都变得特别奢侈。但是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要记得生活的本质是快乐，是幸福。在阳光底下晒太阳，这个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但是你有多久没这么做了呢？所以怎么样才能快乐呢？那就是让我们自己简简单单。这款 APP 包括实体版的那个日历，其实它都是希望能够从简单当中让大家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寻找生活的本质。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简单的 APP 推荐给大家啊，单向力。不管你用的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还是华为的鸿蒙系统，都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去搜索单向力。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要说到现在最火的词儿啊，邪修，那必须是榜上有名啊。邪修什么意思啊？最早它其实只是这个武侠呀、修仙呀这种小说里边的黑话。啊，也比较黑，说的是剑走偏锋，啊，看起来离谱，实际上但是高效的一些方法就修炼成功了，邪修啊。后来呢，这个词儿啊就开始它就破圈了啊，就你看刮到了像做饭呀、减肥呀、邪修减肥是吧？职场邪修啊，最近呢它精准的刮到了养娃界。那前段时间有一位上海的全职爸爸，他在播客里边就分享他如何用一套邪修大法来养女儿啊，方法之野，效果之好，引起了全网的讨论。一时间呢，社交媒体上各路爸妈纷纷现身说法，分享自己那些野路子的，对这些野路子，但是呢又特别好使的养娃妙招。但很显然，这些父母呢正在抛弃过去那种苦大仇深、自我感动的育儿模式，啊，他们不卷苦功，只卷智慧，就用这个最巧的劲儿办最稳的事儿，实现在养娃路上的更小成本、更大收益。首先，邪修第一步，不花那没用的钱。你说这不都是吗？不都是吗？你往前看看，它不一定是啊。如果你还在为动辄上万的婴儿床啊、尿布台啊、包括这个儿童玩具来买单呢，可能已经被这届崇尚邪修育儿的爸妈就划入了这个冤大头的行列了啊。他们的消费观就非常的朴素，就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热爱平替，拒绝一家。咱就拿这个新生儿大剑之首婴儿床，对吧，拿这个来说，一套像样的婴儿床啊，至少大几千，对吧？但是呢它有个问题，那婴儿床一般它不是咱们成人用的这个床啊，就是大概什么1.9米啊、1.8米、2米什么的，不是这个，它就是其实很小啊，很短啊，但是呢玩儿长得快啊，所以你用不了多久实际上得换啊，因为它没用了，这真的就没用了，很快就会被闲置掉。所以呢，最近在这个邪修育儿圈啊，新手爸妈呢流行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婴儿床的尽头那就是露营车。您想想，把那闲置的露营车铺上一个软垫，那直接秒变可移动的婴儿床啊，又省钱还省空间，还能跟着大人满屋转啊，这孩子哭啊闹啊的啊，你

是呢，它可以回归本职，它去露营啊，主打一个物尽其用。还有一个，这两年啊风很大的尿布台，商家恨不能把它包装成中产育儿的入场券啊，就是颜值要高，收纳空间要大，就是还承诺能治好你的妈妈腰。什么叫妈妈腰啊？啊，一般就是因为要抱孩子嘛，对吧？而且要哺乳啊，就各种的这种，这个工作呀、内容啊，是吧？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一般腰会特别的疼，特别的疲劳，乃至于疼吧，就会落下各种的这个伤痛啊。这个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事情啊！我不是说伤痛伟大啊，就说这个妈妈是伟大的啊。但是呢，所以他就有了尿布台，对吧？尿布台大家有没有见过、买过什么的啊？就非常大，有的还需要拼装。啊，真的，他就告诉你各种的啊，你这可实用了，对吧？里边可以收纳，啊，你这所有的东西可收纳到这儿，但而且高啊，高所以就省腰啊，好吧，一听就是上过当的，是吧？上过当的，咱举个手来啊。哎呀，但是鞋球爸妈们早就看透这些了，啊，你咱家那便宜的包邮的那小推车那也不差呀，对吧？尿不湿、湿巾啊、护臀霜，你往小车里边一塞。推到哪儿，咱换到哪儿，安全又方便，而且呢，它没那么高，尿布台都很高啊，因为它你想想，它不伤腰，它就肯定会高，啊，所以它不高啊，这个咱家便宜小推车啊，它就没有这个玩意儿从高处摔落的一个风险啊。至于那些昂贵的儿童玩具，在鞋球爸妈眼里边啊，可能还不如自制的一个矿泉水瓶子风铃啊，你想想，拿几个洗干净的饮料瓶子，你这么一串。往那个水管架上，往哪儿随便一挂吧，啊，那就是宝宝最爱的追视训练器，成本趋近于零。你这还有买那些什么追视的卡啊，这那的，还彩卡、黑白卡，你买那个呢，对吧？你穿上衣裳，你这衣裳那不都是那追视用的吗？还专门花钱买一个啊？而且他们的智慧还有非常多啊，就是比方说拿一个气球，啊，就系到玩的脚上。你就能让玩自娱自乐大半天，而且两只灌满了小米的安抚手套就能帮助睡渣宝宝踏实的安然的入睡。崇尚携修养娃的爸妈们坚信啊，孩子不是四脚吞金兽，养娃也不必是倾家荡产的开始，他们开始用生活智慧来解构育儿消费主义，看上去好像是抠门，实际上确实也不大方，那这实际上很清醒啊，他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嘛。携修第二招，不操那没用的心。咱要是说省钱考验的是生活智慧，那在劝学这个事儿上呢，携修育儿考验的它就是父母的演技和脑洞啊。你看现在一说啊，你说这个父慈子孝是吧？啊，或者是一到辅导作业就鸡飞狗跳哈、啊，就是有妈妈为了治儿子的这个作业拖延症啊，就架起手机宣布要拍学渣 UP 主逆袭记，让孩子做养成式学习博主。结果儿子就在这个偶像包袱的驱使下效率飙升，因为他有镜头了，然后他就开始演了啊，效率一下就上来了，平时磨蹭三小时的作业一个小时就做完了，这招就在家长群是爆火，大家就纷纷感叹呀，就这个手机一架包袱自来呀，果然应了那句老话，一代猴子有一代猴子的拴法啊。所以你看这套路啊，这套路啊，携修爸妈那是专业的，你还在跟娃儿苦口婆心啊，说啊孩子学吧，好好学是吧？人家早就设好局了，就等着玩自己乐呵呵的往里跳。那还有那孩子哭闹的厌学的怎么办呀？那有家长将计就计，你不愿上学，你厌学是吧？不想学习，好，请假，直接带孩子开启特种兵式的旅游。日程安排的比上学满多了，你得到最后家长还没玩够呢，玩先扛不住了哈、啊，天天玩比上学还累呢，妈妈我想回去写作业去了。开始提到的那位上海的爸爸是吧，他更是把这个套路玩出了这个商业模式，他为了让孩子呀、去多运动，他就雇11岁的女儿当自己的减肥私教
啊，就是告给女儿，你我。

0: 慕你啊，你不帮我减肥。那女儿呢，为了业绩，她每天就是严格监督。四个月后，爸爸成功减重40斤，女儿也就因此养成了运动的习惯。而且更厉害的是，后来爸爸怕女儿乱花钱，又引导女儿把钱，因为他给的钱嘛，雇他嘛，你这个钱怎么花呀，对吧？你可以投入到家庭建设基金里边啊，每年可以负责1500元的猫粮费，鼓励他做家庭的主理人。是不是都学到了啊？你看这些爸妈，他深知一个道理，你给孩子讲100遍那个道理，你也不如设计一个让孩子自我驱动的局，从我要你学变成你自己想学，从为你好变成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就节省了无用的情绪消耗和亲子对抗啊！你这样的话，不光父母轻松，孩子他有内驱力了，他的责任感他也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也提升了。最后啊，还要提到育儿的终极奥义了，就是安全防护啊。其实说到底，所谓携手养娃呀，它不是邪门歪道，它其实有很多呀，它也借鉴了我们这一辈儿，就这届爸妈他们的父母的很多的育儿的这个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又省钱又高效，对吧？都有，这个不是这个邪门歪道啊，它更像是这届父母的一种很清醒的选择，就是没有必要去耗，对吧？在养娃这个漫长的项目里边呢，父母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抓大放小啊！这个把最宝贵的资源投入到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刀刃上，用更小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收益。但是呢，这些父母可以把钱省在物件上啊，可以把钱省在说教上，但是唯独一个地方，他们的策略是不能做减法，只能做加法，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说的更小的成本，指的不是说一味的就要少花钱，不是，而是要提升风险意识，从一开始就避开那些可能让娃会受罪，让全家劳心破财的健康大坑。比方说，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安全座椅哪个最靠谱，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一定必须要有的。会仔细的检查儿童护栏的这个缝隙，它会不会就卡住孩子的那个手指啊？会给每一个家具都贴上防撞条，还会反复的确认孩子吃到嘴里的每一口辅食是不是干净的。所以这个细心和谨慎，它源自于为人父母最朴素的本能，就是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孩子要是生病了受伤了，最心痛最难受的永远是父母。你看比方说有些风险，从一些看得见的角落，就刚才说啊，桌角啊，这种各大的这种风险啊，他如果说转向了那些潜伏在空气里看不见的威胁的时候，那很多父母的心都肯定是提到嗓子眼了。比方说有一些流感等等这流行性疾病，对吧？再比如说再赶上这个走亲访友的这高峰期，各种的室内聚会又不可避免，火车机场同样也人满为患，都是病毒传播的一个高风险的场所。一旦中招，不光孩子受罪，全家一块儿渡劫。随之而来会有什么呀？医疗开销、父母请假陪护这样的误工成本，对吧？也得有，难以计算的精神压力也有，它也是一笔沉重的各种的家庭健康账单啊。所以啊，面对这种风险，一些爸妈的思路也非常清晰，与其等生病了治疗，不如及早的去做好预防啊。很多风险你在一开始就不让它发生，你就避开，就绕路走。所以你看，携手啊，实际上真的是很有用啊，真的是这很正。可见无论是物质上的精打细算，还是说教育时的四两拨千斤，当代父母的种种高效育儿的探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用更聪明的付出换取孩子更安稳的成长。这个或许才是这届父母最独特的一个育儿智慧，就是在很多可以变通可以取巧的事情上，我们就取这个巧，他们松弛又灵活，但是在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上，从来不会心存侥幸，永远选择用最坚实最稳妥的那条路啊！因为一切省心的起点都是那个最根本的安心。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 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

0: 的当户下实现干地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3: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 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快速通关。
2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

0: 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十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整瓶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7: 热搜热评，
8: 热搜热评。这两天呀，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儿啊，可以说把舆论场搅的是沸沸扬扬。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这个紧急制动测试中啊，从100公里刹车。踩到零，刹车踏板这三辆车全都断裂了，那个支架全都断裂了，而且断裂的位置几乎都一样，一个断口。这消息一出来，这视频一放出来，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天跌停，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尊界随后回应了，说呀，我们这个制动系统啊，高于国标，高于行。

表，用户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生断裂，已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那这回应倒是挺快，回应是有了，但是网友心里的问号可没消除啊，可没有拉直啊。我觉得这件事至少有三点需要说清楚。第一，懂车帝的测试到底算不算极端工况，双方不能只在嘴上较劲啊。尊介说你这是非标准极端测试，懂车帝则明确回应，百公里紧急制动是汽车实测的基本科目，并非暴力测试。网传的4589牛踏板力是拍摄残影造成的误读，真实的峰值啊是1612牛。而根据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强制性国标 GB21670-2025， 制动踏板总成需承受2000牛静态载荷，并保持5秒不失败啊不失效。也就是说，断裂时的踏板力甚至低于国标要求的强度阈值。更关键的是，懂车帝在同一条件下测试了啊智界、理想、保时捷等多款竞品，人家都没有出现断裂呀。同样的工况，别人扛住了，尊敬你这断了呀。所以这已经不是极端不极端的嘴仗问题，而是需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的技术问题。那么第二，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况，刹车踏板都不应该被直接踩断，对吧？刹车是整车最核心的安全件之一，一个成年人在紧急情况下全力踩刹车，施加1500到2000牛的力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如果支架在这个力度下就断了，那所谓高于国标的底气从何而来呢？从懂车帝的拆解来看，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区域仅设一层的力板支撑，而采用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的加强力板，而且断裂处还存在着熔接痕，料厚和加强筋设计偏弱。你看三台车不同的批次同一个位置断裂，所以说我感觉这更像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问题，而不是偶发的批次瑕疵。那么第三，江淮需要更真诚更透明的回应，监管部门也应该适度介入了。目前尊界的声明公关色彩浓于技术诚意，免费升级不是召回啊，免费升级的意思是厂家自愿优化，而召回这是法定强制动作，这意味着官方层面认定存在系统性安全隐患，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啊。车主有权知道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支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设计，你要升级换的是什么件，覆盖哪些车辆，后续生产的新车是否已经改进，这些细节声明里都没有啊。更重要的是，制动踏板支架属于核心安全件，一旦查实存在普遍性的缺陷，监管部门应该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介入调查啊。所以说不管对这件事介入调查，从这个刹车这个相关标准，包括备受争议的第三方商业测试等等，都得去定分指征一锤定音啊。最后我想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为了揪着国产新能源不放，不是为了抹黑添堵，恰恰相反，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实打实的安全和品质啊。屏幕可以换，芯片可以升级，但刹车踏板要断了换不来信任的。百万级豪车的安全冗余不该只写在配料表里啊，更该焊在每一处看得见的结构里。希望这次风波呀能成为所有车企的一记警钟，安全是豪华的底线，也是国产新能源走向世界的底气。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微信珊瑚安全发布治理数据，说针对滥用 AI 篡改经典内容的乱象，今年平台累计下架了2.6万多条 AI 魔改的短视频，其中大量内容拿四大名著进行恶搞改编，说这类内容已经成为平台重点打击的对象。现在啊，这个 AI 生成工具门槛很低啊，几乎是零门槛了，很多账号把四大名著影视片段拿来二次加工，出现不少离谱的内容，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关羽手持现代机枪，就他随意的篡改人物性格，编造低俗猎奇的全新剧情，创作者靠着反差感博流量，完全背离了原著想要传递的内核。其实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专项治理，就是专门治这个 AI 魔改。就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模范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这些视频，哪些呢？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就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所谓的 AI 魔改它就是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颠覆性甚至低俗化、恶搞化的改编。其实它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跨服聊天，什么意思呢？让《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去《水浒传》里打架；有的是人设崩塌，让柔弱多愁的林黛玉变身肌肉猛男；有的甚至是少儿不宜，将儿童喜爱的动画片的动画形象进行血腥、暴力甚至色情的改编。就这些视频往往以猎奇搞怪为卖点，追求的就是流量至上，全然不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所以说就这类魔改视频危害非常大，很多未成年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接触到，孩子还小，没有完整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把 AI 编造的故事当成原著来设定，这不就等于混淆了对传统经典的认知吗？所以说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搞笑图个乐子的视频危害真的非常大，对吧？严重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你像咱四大名著、革命历史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0: 记忆和民族情感，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你这么肆意的篡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严肃性和艺术性，更可能导致公众，特别是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对历史和文化产生认知偏差。你看，当孩子们以为林黛玉真的会武功，或者奥特曼真的会怀孕的时候，你说咱们拿什么去传承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呀？其次，它涉嫌违法违规，对吧？就大多数 AI 魔改视频未经原著作权方的授权，啊，涉嫌侵犯改编权，使用剧中人物形象甚至演员的肖像，也可能侵犯肖像权。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最后，它就是污染了网络生态。就为了博眼球啊，一些魔改视频，它不光是图个乐子，它有的血腥啊、暴力啊、低俗啊、色情啊，就这跟清朗的网络环境格调是格格不入的，啊，甚至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对吧？就重点清理，其实不光这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都在清理，啊，清理这些魔改视频，就是守护我们文化认同的根和魂。就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啊，我们不是说一概的反对二次创作，但二创必须建立在尊重原作、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要有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啊，所以广大创作者和平台们应该多一份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多一份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的孩子啊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娴静时如浇花照水的林黛玉，而不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战斗机器。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说，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份通报应该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啊！就在10月6号那天，首钢园赛场通道内，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而且还夹杂着脏话。人家王浩当场拍照取证，然后就报警了。紧接着10月7号，中国乒协就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进入进入。从呼吁文明观赛到协助报案、推动进入，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呀！第一，性质已经变了，这不是观赛情绪，那就是违法行为。根据自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公司

0: 工作人员，扰乱体育比赛秩序的，情节严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以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也就是说，赛场不是情绪宣泄场，教练员更不是可以围攻辱骂的对象。啊，把我喜欢谁变成了你必须让谁上，再用脏话呀、人数和拍摄啊制造压迫感，这已经越过了观赛和言论的边界。第二，法不责众，这不是护身符，责任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哎，这份通报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啊，他没有把这20个人笼统的处理，而是区分了主次。3个人情节较重被行政拘留，17个人被批评教育。啊，律师也指出，对群体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根据每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挑起负面情绪、诱发群体辱骂的牵头煽动的人是重点。哎，所以这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多不能免责，起哄也不能免责。同时也要提醒啊，通报中出现女性19岁、16岁这些信息，但是也不能把女性为主、年龄偏小就直接概括为饭圈的典型特征。啊，我觉得饭圈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和年龄，而是那套组织化、对立化、用情绪代替判断的运作机制。那么第三，进入名单得进得住啊，关键是在标准和协同。中国乒协提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啊，方向倒是对的，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协会的进入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性惩罚，而不是行政处罚。它的强制执行力依赖于赛事组织者配合跟公安机关的执法支持。所以说，进入的标准是什么，期限有多长，怎么认定，能否申诉，都需要尽快明确。那么与此同时，平台端也不能缺席，那些把辱骂视频二次传播、借对立话题收割流量的账号同样需要被持续处置。治理不能只挡住几个人尽管啊，更要管住线上引流和线下串联的链条。那总之啊，用一句话总结，这次依法处理带头者是必要的威慑，但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可执行、可复合、可联动的规则，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这句话不能只停留在声明里啊。
1: 河北新闻广播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

0: 须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湖南永州一位商务局女局长被前夫家属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啊，离婚时支付前夫3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啊，前夫追讨口头约定的剩下的170万余款后，反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目前已经羁押5个月了。哎，这永州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说调查正处于保密阶段。就这件事儿啊，简单来说呀，就是这个举报人的弟弟，他的前妻啊，是这个永州商务局女局长周女士。啊，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啊，这口头约定是吧，赔偿你500万啊，这局长要赔前夫500万，叫精神损害赔偿金，先给了330万，还差170万啊。要这170万的时候啊，被报警了啊，这周女士这局长报警了，被抓起来了。后来啊，又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啊，现在等于他的家属啊，又把这事捅了出来。现在是永州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了，正在调查。你看这件事为什么引发关注啊？不是因为八卦猎奇，而是因为当事人身份特殊啊，这可是一名正处级公职人员啊。一旦离婚纠纷牵扯到公职人员巨额财产和生活作风举报，他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而必须接受公共监督啊。第一，这不是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涉及公职人员风纪问题的问题。那普通人的婚内出轨主要属于道德和家庭范畴，但公职人员的私生活从来不能只当成私事，对吧？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它直接影响公权力的形象，也关系到群众对组织纪律的信任。啊，举报材料中提到的聊天记录、照片和保证书，当然目前还只是一方说法，真实性需要核查。但既然已经实名举报，纪检监察机关就有责任查清啊，是否存在违反生活纪律的情况，是否存在跟商人其他公职人员之间的不当交往，是否存在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啊，这些都不是靠网络猜测能回答的，只能靠调查结论来说话啊。那么第二，330万的赔偿款从何而来，得必须问清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边界啊。咱们公众最关注的呀，不只是那个感情纠葛，更是这么多钱他从哪来的呀。啊，一个地级市商务局局长的合法收入能否支撑一次性支付300多万的现金赔偿吗？哎，这笔钱有没有向组织申报啊？是否来自家庭积累、亲友借款，还是另有来源？就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啊，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国家工作人员啊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就可能构成该罪。哎，这里的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存款、现金、股票、生活用品等一切财产。当然目前还不能直接断定他涉嫌犯罪，更不能仅凭网络举报就给别人定罪，但公众有理由追问这笔钱的来源是否经得起查。如果确实合法，说明清楚就行，如果说不清楚，那就得问得问得。那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让事实成为定分指证的依据。目前啊，这前夫是否构成敲诈勒索要由法院依法审理，这女局长是否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要由纪检监察机关依法核查，两条线都应该独立公正透明地推进。尤其需要查清啊，案件办理程序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利用身份影响司法的可能，就举报反映的作风问题是否属实，巨额财产来源是否合法。现在呢，纪委监委已经收到材料了，这是必要的一步，但公众期待的不只是已经收到，而是尽快有权威的、完整的、可核验的调查结果。啊，该澄清的澄清，该处理的处理，该追责的要追责。只有把事实查透了，才能避免舆论撕裂，也能避免当事人被不实指控伤害。哎，最后要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给公职人员贴标签，也不是说要把私人矛盾无限放大，而是因为公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啊，公职人员的财产作风和权力边界不能只靠内部消化，啊，真相越清楚，法治越有尊严，调查越扎实，公众越能信服。我们静待官方通报， 也希望这份通报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总台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里的问题啊，商业赶海，违规招揽游客，禁用渔具地笼啊，这个泛滥，绝户网啊，有人甚至推出高价的拉地笼项目，拉上来都是小鱼苗。啊，比如据了解啊，这地笼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这个网目的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而记者在海南那里看到的地笼网眼很细，记者的食指都伸不过去，测量工具测量之后得出网距只有6.5毫米左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因而被形象地称之为啊绝户网。海南省已经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了。啊，报道一出来，当地迅速整改，关停赶海点，拆除违规的广告牌，收缴地笼，立案调查涉事人员，动作确实非常快。啊，但是越是迅速整改，连夜整改，就越是让人要想问一个问题，就这些现象难道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吗？啊，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赶海商户就在路边摆摊招揽游客，有的商家甚至说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说，巡查的时候这些人就收敛一点，不巡查又开始了。这说明违规经营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也不是说完全不知情。问题恰恰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平时看得见管得着的防线总是要到媒体曝光之后才会变成什么零容忍、高度重视、连夜查呢？啊，迅速整改值得肯定，但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曝光触发整改上。如果每一次治理都要靠舆论来倒逼，都要靠央视来倒逼，那日常监管的主动性在哪儿啊？生态保护的红线不能只在镜头亮起的时候才发光。那么第二，整改之后怎么办？这个红树林啊，它不是普通的景点，它是海岸卫士，关系着防风消浪、净化海水、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保护区里用细密地笼绝户网捕捞、挖螺、挖沙虫、踩踏滩涂，伤害的不只是几只螃蟹、几条小鱼，而是整个湿地生态链。所以这次整治不能只停留在收网、拆牌、关点，更关键的是得建立长效机制，比如哪些区域绝对不能进，哪些区域可以规范开展赶海体验，必须划清楚。巡查不能只靠突击，要盯住退潮的时段，还有周末节假日这些高发节点。啊，线上平台违规引流也要同步治理，不能让赶海攻略变成了破坏生态的导流入口。哎，同时呢，谁审批、谁巡查、谁执法、谁问责，这链条必须闭合。啊，不能出现商户敢开、平台敢推、游客敢来，监管却打游击这种局面。那么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要解决这种靠海吃海的这个问题啊，就得给靠海生活的人找出路。就很多渔民啊、商户啊，他并不是天生要破坏红树林，他们也要吃饭。赶海之所以能形成产业链，背后有游客的需求，也有当地就业和收入压力。如果一禁了之，风头过后，利益还在，乱象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对吧？所以治理不能只赌不输，可以探索让渔民转做生态巡护员、持证生态向导、科普讲解员，啊，可以发展不进入核心区的自然教育、观鸟、滩涂科普体验，也可以通过生态补偿、转产培训、合规经营许可，把人从破坏者变成守护者，对吧？就海南之前已经有退塘还林、引导渔民转产的经验，这次也应该把渔民生计纳入到整体的治理方案中。红树林的保护啊，考验的不只是执法力度，更是执法智慧。曝光之后的连夜行动是态度啊，曝光前的日常监管才是能力啊，曝光后的安排这个制度和民生出路，这才是长效。希望这次整改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就把红线立住，把责任压实，把生路打开的机会。毕竟红树林不是赶海乐园，它是我们共同守住的海岸线。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天啊，想聊一个让所有中国球迷啊心里都有点发堵的话题，谁呀？国足啊！国际足联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出来了啊！您猜咱们中国队到了哪个位置？已经掉到了第96位，啊，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原因很简单啊，也很刺眼。之前在重庆的那几场热身赛，不是3连败吗？就赢了一场。那3连败呢，丢了9个球，一个球也没进。输球啊倒不可怕啊，技不如人的咱们也认啊，但是真正让球迷寒心的不是比分，而是场上那股劲儿。新华社的评论用词很重，直指部分球员呀亵渎国脚成身份。经济观察报也点出了问题核心，说有些球员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贪生怕死，缺乏斗志。主帅邵佳一赛后也坦言，有球员呢现在还惦记着联赛和亚冠，心思没完全放到国家队。哎，我想说呀，球迷从来不是说不讲道理，我们捧你上神坛是因为你拼过，我们给你掌声是因为你努力了啊，尽力了。咱们中国球迷可能是世界上最宽容的球迷之一啊，你输了，只要你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说下次再来。但是如果你在场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把国家队当成走过场的舞台，把国脚身份当成履历上的镀金标签，那对不起，这身球衣你不配穿。这说的什么？就是场上那股精气神儿，我们球迷感受不到，太懈怠了，没把国脚身份、身上的球衣啊、胸口上的国旗当回事儿，对吧？精气神儿这3个字呀，听起来很虚，但是在竞技体育里它是最实在的东西。技术这东西你可以练啊，战术可以磨合，可是这精气神这心气儿一旦散了，再好的球员也踢不出血性。你看那些真正让人铭记的比赛，哪怕输了，球员眼里是有火的啊，跑动是不犀利的，拼抢是不留余地的，就那种虽败犹荣啊，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嘛，对吧？那股劲儿啊，这才是体育最打动人的地方。反观这几场热身赛，丢了9个球啊，0进球，比分难看，但更难看的是场上的麻木和懈怠，这比输球本身更伤人心啊。当然了，在热身赛或者商业赛中懈怠，这也是国际足坛常见的现象，即便一些世界级强队也不能免俗。例如包括巴萨球员在内的西甲球员就抱怨过商业巡演，哎，比赛太累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球员出工不出力的状况其实很常见，因此呢，既保护球员的合法利益，又科学地安排热身赛，可谓世界性的难题啊！但是，国足年内被安排的热身赛呀，我觉得数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远没有让球员过度消耗的地步吧。更何况，国足正在备战明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通过多打有质量的热身赛，以演练阵容、考察各位置球员，为球队寻找能模拟大赛对手的陪练，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吧？几个月之前，国足婉拒了东南亚杯的邀请，当时说我们得专心打这个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就这几场比赛。当时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这热身赛的对手的风格能贴近明年举行亚洲杯的那些对手的风格。哎，所以说你国足岂有理由怠慢这几场比赛啊？有人会说，球员也是人，要考虑到俱乐部利益，要保护自己避免伤病，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穿上国家队战袍的那一刻，你胸口有国旗的那一刻，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了。胸前的国旗，背后的号码，承载的是亿万球迷的期待。如果连这份最基本的荣誉感你都守不住，你都看不上啊，那还谈什么为国争光啊？所以说接下来要做的不该只是喊口号表决心，选人机制也得动真格了。谁的状态好，谁的意愿强，谁真正把国家队荣誉放在第一位，那就谁上。谁把国家队当鸡肋当跳板，谁就该退出去。

0: 对吧？上场要有荣誉，退场也要有约束，不能让混日子的球员继续占据国脚的名额，更不能让真正想拼的人寒了心。啊，最后想说一句，中国足球的问题有很多，青训呢、联赛呀、管理呀、人才储备哪一块都不轻松，但是精气神是最不应该丢的东西，丢什么都不能丢这个东西。啊，技术可以慢慢练、慢慢追，但心气儿一旦没了，追都追不回来。啊，希望下一次穿上这身球衣的人能真正明白，国脚这两个字不是光环，是责任，不是护身符，是军令状。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038年10月11号，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西夏建立。李元昊作为西夏开国皇帝，有着雄才大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拓展了国土，强化了军队，又因弑母杀妻、屠戮亲族等暴行被列为中国历史著名暴君。今天是10月11号，1889年10月11号，英国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从小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就努力自学化学和物理，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和实验上。后来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化学家道尔顿，于是他就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收益很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837年10月11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1日，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叫西夏。都城定在兴庆府，就是今天的这个银川啊，宁夏的银川。谈一个历史人物啊，出生啊，去世，还有重大事件啊。说到李元昊呢，历史上的今天说的是他称帝，但是这个人啊，我们就得一并谈一谈。说起来，当年有北宋，有辽，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是吧？后来有这个澶渊之盟，算是握手言和，换来一段时间的和平啊。但没想到，也没多久，大西北冒出来一个李元昊，建立一个新帝国。

就西夏呀、和宋辽也算是打成了一个三足鼎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或者说这人身上很矛盾。一方面他是个才子，多才多艺，精通兵法、刑法、佛学、绘画；另一方面呢，这是个暴君，凶残奸诈，嗜血成性。他姓李，但他不是汉人啊，不是汉人嘛，他懂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你说弑父的这样的君王帝王不少，但是杀亲生母亲呢，就他一个。在全球范围看呢，古罗马有一个尼禄呗，把他妈杀了。当然李元昊杀的人可不止他亲妈妈呀，他舅舅、他老婆、他儿子，那真杀了不少，最后死也死在这上面了。西夏帝国的创立者啊，开国皇帝李元昊，夏景帝，他是什么人？党项人，党项族人。这个党项族最早起源是在青海湖周围吧，唐朝时候呢开始内迁甘肃啊、陕西这一带，到唐末呢有黄巢起义。李元昊的祖上呢是响应唐朝的这个号召啊，镇压黄巢起义，这不有功吗？所以唐朝皇帝呢是赐他家姓李，姓李闹着玩呢，那当年皇家贵姓啊，赐他家姓李。到了北宋的时候，元昊他爷爷叫李继迁，是有想法的，在大西北啊不断的骚扰宋朝，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他改成叫西平府，这成了他们的这个大本营总部。李继迁呢还诈降，干掉宋军的大将曹光实。那阵儿呢是傍上辽国，辽把他封作夏国王。北宋当时和辽啊打得不亦乐乎，顾不上他，那只能拉拢这个李继迁，甚至呢还给赐了个姓，姓赵。你唐朝当年赐李继迁他们家不是姓李吗？我们赐你姓赵吧。那你想，那个李继迁他们家也看不上啊。但是是这样，这个李继迁啊也没得好死，他自己也死于诈降之际，42岁人就完了。谁把他干掉了呢？吐蕃。李继迁的儿子啊叫李德明，那就顺理成章成了夏王啊，接班啊，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抢地盘呗，把河西走廊整个拿下。他本人愿意尊宋朝为老大，同时呢跟辽也维持着一个之前的关系，我还可以给辽当小弟嘛。另外呢得给老爹报仇啊，还是用反间计把那个吐蕃的大首领给干掉，很有一套是吧？你想在当时啊诸强林立那个状况下，他想把自己做大，想左右逢源，那也只能这样搞呗。说到底实力有限啊，又想扩张，那只能是这说什么呢，两面三刀呗，朝三暮四。然后我们说主人公元昊，元昊他是生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他就生在灵州宁夏的灵武，他是李德明的长子，说人挺帅，圆脸啊，高鼻梁，气质很好，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到1028年他26岁，奉父命率军打这个回鹘，回鹘当时是依附于宋朝的，他很有一套，很快拿下战略重镇甘州、凉州，就是今天那个张掖、武威啊。回鹘的可汗自焚而死，这大胜啊。到了1032年，李德明53岁去世，这时候元昊呢30岁，叫李元昊也行啊，接班了，名义上是宋朝皇帝封的西平王，同时也是辽朝皇帝封的夏王，但心里边你说能服气吗？国势蒸蒸日上啊，别管辽还是宋我都看不上啊。所以当年这个唐朝赐他们家那个李姓啊，宋朝赐给他们什么赵姓没兴趣。他说什么呢？说自己是鲜卑族的北魏帝国拓跋皇族的后裔，哎，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背景。他自称叫维明氏，这个维呢是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鬼，这个维字哈，维明氏，那给自己呢有这么一个新的人设哈。当时啊辽宋征战多年啊，根本顾不上他，所以他是逮着机会了，不再奉宋啊或者辽做什么老大了，而且要恢复本族，他不是党项族吗，那个光头的旧习俗，治下百姓3天之内啊换发型，宋朝那个束发那不能学了，这也有点那个留发不留头的意思是吧。元昊呢他把大本营是放在兴庆府，就银川嘛，我们说了，以此为中心开始经营自己，最后兵力扩充到50万吧。党项人是没有文字的，所以用就用汉字呗。元昊说那不行，自己搞。他本人精通汉文和藏文啊，所以他亲自主持造字，党项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你看36岁啊，正是这个创业的好年华呀。

他是个文臣啊，但是能够率大军严防死守，挡住了元昊的攻势。一方面确实范仲淹有人家自己的谋略，另一方面啊，这个西夏本身也很小，财政亏空，没钱打仗了，打不动了。这样宋夏呢算是握手言和呗。元昊说，我还可以向你称臣啊，但你得赏我点东西啊，给钱呢。宋呢也好这口，拿钱买平安呗。所以双方达成一致。那么西夏和宋握手言和，谁不高兴呢？辽，辽国不高兴。这里边还有一节啊，辽兴宗啊，他姐姐是兴平公主，这个人是嫁给元昊了，所以呢辽兴宗算是元昊的小舅子，你也知道政治上的这个联姻呗。所以元昊和辽的这位公主的关系他好不了嘛，本来是一个维持政治上的一个平衡，现在你跟宋朝又搞到一起，我当然不爽了。辽兴宗1044年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过黄河杀奔西夏。这元昊呢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老计谋，先认错，服输服软，率军后撤。辽兴宗正高兴呢，说和谈吧，元昊翻脸突然进攻，辽军全线崩溃，粮道也被人家切断了，这仗没法打了。辽兴宗仓皇逃命，打败仗了呗。那么西夏本身实力啊远不如宋辽，但是元昊这个人确实有一套吧，一番努力之下实现了和辽和宋凑了个三足鼎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也很聪明，很狡诈，知道什么时候低头，但是动手呢非常狠。然后我们扯扯他们家家世啊，这个元昊的母亲魏穆氏出身是党项族的这大族啊，是夏王李德明的王后，那元昊称帝尊他就是太后了呗。太后的哥哥就是元昊的舅舅，叫魏穆山喜，看那个外甥不顺眼，因为我们这大家族哈、啊、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就得内斗啊，想把这外甥干掉。那元昊是什么人呢？一眼看穿，先发制人，连舅舅的舅舅全家族人呢，那等于说就他妈妈那族呗，无论男女老少全部绑上石头扔黄河，就这。至于太后本人啊，那你不能这么干，这么着给杯毒酒吧，把他妈给逼死了，挺狠哈。另外这位也好色，老婆比较多，这个在古代倒是不奇怪，关键他挺狠，他这一众夫人之中出身最高贵的辽兴宗那姐姐，刚才我们谈到过，双方是政治联姻啊，哪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后来辽兴宗和元昊打仗，那这姐姐那不得干掉啊，那能有好啊。另外呢，元昊第一位妻子是那个魏穆氏啊，相当于他表姐呗，可是你看他舅舅一家都让他干掉了，他妈妈都逼着他喝毒酒了，你说这表姐那能值钱吗？而且魏穆氏再三劝阻他不要这么干，但因为当时怀了孕了，所以就没杀他。等到小孩生下来，这就开始宫斗。元昊的新欢叫野力士，说你看这小孩生下来不像你，那怎么办，杀了吧。连自己这个媳妇儿第一任夫人带着小孩全杀了。至于那个野力士，你说是从中渔利吗？他也没得势几天，这个野力士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们也是党项族的大姓，而且呢家里的男人有说是他俩哥哥的，有说是一个是哥哥一个叔叔啊，反正都是立了大功的。因为元昊经常打仗嘛，可元昊生性多疑，宋军也使个离间计，最后把这俩功臣也给干掉。就这个最夸张的是谁呢？叫莫一世。这是什么人？这是元昊的儿媳妇，太子的老婆，太子叫宁令哥，元昊看她漂亮据为己有，这是新皇后啊。那你想呢，那这太子能干吗？更何况老爹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人，你培养出来这儿子他怎么可能认你啊。这样在1048年吧，这宁令哥晚上弄把刀进皇宫，把老爹就砍了。那元昊正睡着呢，说是没当场被砍死，先把鼻子给砍掉了，没多久失血过多而死，终年46岁，当了11年皇帝，有个谥号是武烈皇帝。武呢就是武功的武啊，热烈的烈，武烈皇帝，庙号是景宗。有人还说呢，说这个元昊啊有一个很残忍的爱好，打败敌军之后啊，把俘虏鼻子就砍掉以示侮辱。这回好，太子把他鼻子也砍下来了，元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其实没有崛起之前啊，北宋一个名将曹伟啊曾经称赞他说真英雄也。但是你说这个人啊，像什么雄智多略和这多疑残暴，这一体两面，所以最终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吧。至于西夏本身在历史上一共是189年，最终在1227年呢
为成吉思汗所灭。

0: 天气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1号啊，1889年10月11号，英国的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是历史上今天死的嘛？说到焦耳呢，可能上中学的同学都知道吧，学物理都学过这个词儿哈，叫焦耳，是个单位是吧？在当年1889年10月11号，他与世长辞。他是生在1818年，在12月24号。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其实从小没怎么上过学呀，年轻的时候呢是靠自学学化学学物理啊。他把时间完全是花在学习和实验上。后来呢，他有机会认识了当时的著名的化学家叫道尔顿，他是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焦耳年轻的时候啊，当时那个电动机已经有了，但是发明不久。焦耳呢，想用试验测定这个新的设备啊，效能有多大，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这个事儿其实导致他最后有了伟大的发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在1840年，你看，就是鸦片战争嘛，就是英国人打咱们嘛，就是那一年，他是多次做这个通电导体发热的实验。他把通电的那个电阻丝啊放到水里，确定电流产生的热量和电流强度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比。这是什么呀？焦耳定律啊。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呢，他又探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这个能啊，就是能量啊，这个数量转换的关系。1843年呢，他宣布说自然界的能是不能毁灭的，哪儿消耗了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当的热。热呢是能的一种形式。这个宣布在当时马上引起轰动啊，它打破了之前就是统治世界的所谓热质，质是质量的质啊，热质说。1847年呢，他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实验。他是在这个凉热器里装了水，中间安上带有叶片的这个转轴，然后呢让下降的这个重物带动叶片来转，因为叶片和水的摩擦吧，水和凉热器就变热了。根据重物下滑的高度以及那个凉热器的水的升高的温度，你可以算出这个热功当量的值，你可以算出来。他还用那个说起来有意思，鲸鱼油，那阵那个捕鲸啊，杀鲸鱼啊，那鲸鱼那个油啊，来代替水可以做实验，还可以用水银呢，就试啊，不断改进实验方法。到了1878年呢，这个时候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做了将近40年，用多种方法进行400多次试验。在1849年呢，用摩擦让水变热这个方法呢，测得这个结果和1878年还一样，他得出了一个数值是423.9千克重米每千卡，这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常数吧，被他搞出来了。而且保持30年没有做大的更正，这在物理学上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数就是大家公认的热功当量的那个值，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数是427，就是彼此之间误差很小，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1847年呢，在牛津开了一个英国科学协会那个会议，焦耳呢再次宣布自己的这个理论。当然很多人怀疑他，责难他，他是坚定的声称各种形式的能可以定量的相互转化。1852年呢，他和凯尔文合作发现著名的汤姆逊或者叫凯尔文啊焦耳效应，这是一个关于气体受压通过那个小窄孔啊和膨胀降温的效应，这是近代低温工程一种有效的降温的方法。到1850年呢，来自不同途径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获得这个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定律，很多科学家都承认宣布，对对对，他说的对，我们得出了和焦耳一样的结论，我们也试过，焦耳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得到世界的公认。1850年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但是呢1889年10月11号他离开了人间。为了纪念他吧，后人在国际单位制里边嘛，把功和能的单位就定名就叫焦耳，就是为纪念他。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10月11号，1837年10月11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逝世。傅立叶是今天死的。 他是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吧，大家一背就是什么有傅立叶，有欧文，还有圣西门，这么三位哈。那你说这空想社会主义想些什么呀？我先说空想是一个词儿啊，是一个对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并不因为是空想我们就可以忽略人家，就不尊重人家，恰恰相反才对哈。就是在他的憧憬之中呢，整个人类生活呀要存续80000年，这80000年可以对应着个人成长的童年啊、青年啊、老年啊这样的阶段。你比如说前5000年，这是第一阶段，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随后70000年是迈入和谐生活的阶段，75000年以后，人类社会迈入晚年，开始不和谐，到80000年呢，人类生活到了就终点，这是他的一个构画吧。那这70000年得是和谐社会啊，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基本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是什么呢？叫弗朗吉，是协会，每个协会里呢，你要考虑人的不同的性格呀，什么爱好啊。他是根据这个来区别人和组合人，他就认为呢，人类可能有的性格总数多少种？810种，他算到810种，所以在他说的这个弗朗吉里边呢，就要让这810种性格的个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工作。你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个泥泞，哎，那这么着，你可以干脏活。有的人是标准的吃货，哎，好吧，那你们找专门的职位啊，给你设计。他这样搞。每个工作呢，还要有负值，就是要乘以2哈，这样可以算出一个弗朗吉的正常规模是1620人，因为存在各种增减的可能性呢，它最终确定一个弗朗吉的人口呢是1600到2000人之间吧，还可以浮动。这样的人口规模决定弗朗吉的建筑，人们全都居住在这个，它这个弗朗吉啊，中央是一个公共大厦。在这里面呢，大厦中央部分有各类的公共的服务空间，食堂啊、图书馆啊、教堂、花园。大厦的另一侧呢，是这个有噪音的地方，比如那个工厂啊、铁厂啊，就这些地方。另一侧是用来集会的大厅和住宅。他甚至想什么呀？住在这个弗朗吉里边的人不需要为天气忧愁，因为这个大厦有一整片的屋顶，还有暖和的这个长廊和地下走廊啊，所以不怕下雨、刮风，没事啊。大家随便来啊！另外就是这儿的人也不会坐吃山空，大家都爱好劳动，没有人被强迫劳动，因为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劳动，纺织啊、畜牧啊，如果只是单纯热爱吃吃喝喝，也行吧，你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吧。但是呢，强调劳动对个人情感的满足是一方面，他呢就弗里尔还很现实地考虑到弗朗吉里边的这个需求和分配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呢，把劳动者分成各个工作小组，这叫做谢利尔。每个谢利尔和一定种类的劳动有关系。你比如果园啊，这是保姆，这也算；纺织也算。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多个谢利尔进行工作。比如说一个成员啊，在玫瑰花谢利尔里培育各种玫瑰花，第二天他又换到另一个谢利尔去工作。成员们通过每天的劳动转化来满足人们追求变化的欲望。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想到的这个社会啊，也存在不平等，比如说有贫富之分。他认为社会的目的不是在于追求绝对的平等，甚至批评其他制度的缺陷就在于他们太追求平等。他是觉得什么呢？经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一个和谐的制度绝对没有清一色的平均主义。每个弗朗吉成员呢，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劳动专业吧，也被允许有不同的资本规模。但是呢，贫富差别不再是冲突的基础，富有的上层社会和城市中的贫民呢，也能和谐相处。他坚信呢，因为人们根据爱好选择劳动嘛，所以富人也会难以抵御爱好的诱惑，选择从事对应的劳动，所以呢，不会厌恶劳动，也不再轻视劳动者，因为你也干活嘛。而穷人也不会再仇富了，因为如果给富人做点什么，不是出于雇佣关系啊，只是凭友谊和自愿。他这么想这个事情。他就说，穷人的生活将不比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差，人们会被诱人的劳动迷惑，他们不再为劳动的重压呻吟，富人不再蔑视他们自己也亲身参与其中的体力劳动，阶级纠纷在和谐的气氛中消失了。这是弗里尔的想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
1: 筑墙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0: 河北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
1: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0: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1: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到35%。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倡议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
1: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公园文化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屏直播活动。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长城，雄观天下。
2: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3: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4: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3: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4: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2: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4: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这是海水。
3: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4: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3: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园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5: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那么也是你看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输出了河北模式。
3: 如今老龙头上人潮涌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历史可感可触，华北地区首创的观山海长城情境光影秀让古老城墙焕发新生，长城风景道串起沿线村落，让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野。今年国庆假期，山海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747.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11%、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5: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是吧？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的长城是伟大的，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0: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2: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0: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9月正式揭牌，今年1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6: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医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0: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7: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0: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中心，加快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北京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云峰：
8: 选择落户雄安呢，

0: 包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1: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2: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医药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迈上新的台阶。
1: 昨天，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马洪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焦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打破了20项省纪录。
1: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6: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1: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7: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1: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8: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1: 绿电直联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联，推动绿电直联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5: 今天上午，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

0: 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倩的报道。
1: 中国医保医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2: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济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3: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2: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济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1: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2: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4: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0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2: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话费的活动，此外还和6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4: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4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5: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50%保费补贴。
0: 今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环节。
6: 石雄铁路6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滹沱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线型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
7: 面对滹沱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造桥机受力、梁体线型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施工安全。
6: 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8: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合拢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连续梁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6: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
5: 近日，延重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延重高速起于经济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章程高速，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13.68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0: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8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5: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2026年敬老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适老化金融服务和金融反诈宣传4个重点，精准摸排老年人生活状况与金融需求，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配齐便民设施，并重点针对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开展宣讲，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提供贴心暖心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开展金融服务宣传26场次，覆盖老年群众12000多人。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大数据显示，9月线下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5: 人社部日前公布15-1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
0: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了提取范围。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

0: 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1: 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龙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0: 今天中午，一列满载进藏物资的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了铁路运输新选择。班列全程运行约68小时，大幅缩减了运输周期。
1: 国际移民组织今天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0: 美国司法部10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些时候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
0: 当地时间10号，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在社交媒体说，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疫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损失惨重，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明确警告，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新总统了。自视颇高，马克龙称看好自家 AI 发展，在中美之间还有法国。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近期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在10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日凌晨公布的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在10月7日，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

0: 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这个事儿还是令人震惊，一个是死伤人数，再有一个呢，这是一周之内第二次，就活塞武装用导弹无人机攻击沙特首都的机场，这是第二次。看了一下目前发布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无限期的就是停摆吧，关闭吧。我们说这已经不是一次孤立事件，4天前10月6号到7号吧，利雅得机场再加上西南的那个艾布哈机场也遭到攻击，3死36伤，所以这是一周之内沙特2座机场遭到打击。那这次死伤人数非常之多啊，目前沙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是有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还有这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人，一共是12人遇难。那这个事儿目前各方的回应，沙特本身主导的多国联军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发言人马利基明确讲，这是恐怖袭击啊，构成战争罪，要坚决的回应。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公开谴责，因为针对平民了嘛。另外一位有美国公民特朗普有总统也站出来说这事儿不可接受，说美军可能直接下场配合沙特对胡塞武装动手，这和原来美国的态度就不一致了，就发生变化了。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说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这是沙特首都的门户啊，是整个中东最繁忙的枢纽之一，对沙特来讲这个机场很重要。那胡塞武装呢攻击这个机场还不止一次，显然他算得也很清楚，个人理解至少是2个层面，一个层面呢他确实是民用目标，那胡塞武装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这个民用目标，因为胡塞武装攻击的这个民用目标它本身又是个机场啊，候机厅啊，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这本身会形成一个舆论上的冲击波，机场瘫痪，整个沙特首都空中通道被切断，各种活动包括商务活动经济活动由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另外客观上这个事儿本身对沙特的防空能力，包括沙特的那俩盟友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协防沙特就提供的这个防空能力，这客观上也形成一个测试，因为像这样的国际机场啊，作为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你拦不拦得住，事实证明拦不住，至少目前没有拦住，这是一个层面。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沙特他现在那个王储小萨勒曼他提出过2030愿景，现在是2026啊，你沙特的首都是这么一个状况，你想一想那个愿景还能实现吗？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你这个安全是提心吊胆的，对你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是表示质疑的，首都的机场门户样板间，那你想国际资本会怎么样？所以你要算是这个，沙特损失可非常之惨重。另外我还看到过这样一个推算啊，就有专业人士推算说什么呢，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过招38天，这38天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进行了打击，沙特肯定进行拦截了，那么沙特由于拦截呢主要是靠爱国者导弹，一直以来他靠这个东西啊，那么沙特作为这个拦截的一方，保护自己的一方，通过防空导弹拦截胡塞武装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嘛，就双方其实相当不对等，因为胡塞武装这边的无人机是相当廉价的，而那枚导弹一枚爱国者400万总是有的，所以有人算了一笔账，就是沙特用来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的爱国者，主要是爱国者吧，花了多少钱吧，这个钱相当于胡塞武装装备几十万架无人机，那就是说即使拦截是成功的，即使胡塞武装所有的攻击都被拦截，从成本上讲这完全不对等，沙特依然是损失很大的一方。哎呀，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或者说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一个沙特方面必须做出反应，一方面恐怕还是要求盟友吧，那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帮自己协防加强防空能力，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吧，当然这个难度是很大，而且成本会非常高昂，但是从沙特这儿讲没有选择呀，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另一方面沙特必须要进行报复，就沙特联军啊，也包括也门政府军，那按说应该对胡塞武装有一个大规模的报复，一方面胡塞政府军在路上是不是会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有作战行动，另外沙特出动自己的空军对胡塞的一些关键节点，你比如雷达站啊、指挥所啊、弹药库啊进行一轮攻击，不这样做没法交代。

封锁曼德海峡，甚至曼德海峡中间那个毗邻岛不是也被他占据了吗？他要封锁只打沙特的。作为一个一贯是有这个反美翻译标签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武装力量，他现在明确表示我不打美伊。但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那就是反美翻译依然是他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但是在目前这个斗争环境下，他把矛头指向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吧。但不管怎么说，他做了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恐怕让特朗普现在很难下决心。那这次袭击呢，就哈利德机场遭到攻击，确实有美国人死伤了，但是显然胡塞武装并不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所以美国是否有必要以此为理由下场参战？如果下场的话，那就是明确把伊朗和胡塞武装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就只能接受他们两者明确的有分工、有呼应、有协调，这恐怕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但是在中期选举即将投票之前，你特朗普恐怕也需要有一个态度啊，有美国人死伤了，你得有态度啊。这给特朗普实际上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下决心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攻击，那实际上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呢。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表示，你忽略不计，你说胡塞武装不是故意的，那在美国国内反对派能不能接受啊？岂不是要指责你不顾美国人死活吗？所以实际上特朗普可能现在面对一个比较艰难的局面。实际上啊，我们就说即使美国人下场，他恐怕也就是向沙特联军提供一定程度的这个空中掩护啊，或者一次性呢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个什么节点以示惩戒。但只要你动手，你下了场，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特朗普会不会做这个决断，这个很值得关注。然后我们接着聊啊，下面就说胡塞武装，他攻击机场、攻击平民，这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让很多对他有同情甚至就是他的支持者啊，恐怕会对他敬而远之。因为胡塞武装本身他是宰德派啊，和什叶派关系比较密切，而什叶派在中东呢相对来说是少数派，伊朗为核心，伊朗本身又是波斯人，所以中东呢主要的这个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沙特为首，你比如海合会，本来人家那个圈子对胡塞武装就敬而远之。但如果你反美反以，还是迎合一些人的胃口，那你现在对平民动手，居然还放过美以，直接针对沙特，那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那就成了宰德派甚至背后还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这个性质就变得很浓很强，这就成了穆斯林世界内战了。所以这个做法本身恐怕也会引得穆斯林世界的不满。另外在全球范围看啊，你攻击民用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本身被谴责和制裁，你也是咎由自取。所以接下来胡塞武装可能会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说他这么折腾，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啊，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成本很高，他要干嘛呢？那恐怕就是和沙特进行博弈。因为说到底也门内战沙特是支持政府军的，是和胡塞武装作对的，如果你不介入也门内战，你不支持政府军，你就做壁上观，那就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嘛。这恐怕是胡塞武装的诉求，就是打到你离场。而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本身，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这个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来源，导弹和无人机，它大概是这么几个来源，一个是也门政府军遗留下来的那些资产，但那是有限的，打一枚少一枚嘛，尤其像飞跑队导弹哈。另外呢，伊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提供者，这里边我们确切讲有三点。第一点，一直以来双方具有合作，伊朗的很多相对先进的武器装备吧，无人机和导弹都提供给胡塞，双方有这个传统。第二，其实更关键的，我们曾经多次聊啊，胡塞武装曾经直接攻击过美国在海湾的军舰，我就在红海的航母啊、驱逐舰啊，我照打不误。胡塞武装手头有导弹，这个不用怀疑，甚至有高超音速弹，如果我们一定要挑明说，很可能就是伊朗的呀，换个名字而已。关键是你怎么知道美舰坐标，我不是经常讲这句话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要是能发现美舰，你只需要一根网线敲两下键盘，你把坐标给他就是了，他按这个坐标打就行啊。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办？胡塞武装总的来说很难知道。当然它有一个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曼德海峡很窄，胡塞武装呢可以有自己的侦察船，有岸基的这个雷达站，甚至有无人机做确认。那关键恐怕还是要在伊朗，因为伊朗在海湾呢有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侦测系统，就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也算有卫星吧。但是卫星

星那个东西它不是随时盯着呀，不是全程凝视，它是过顶，所以对付美国的舰队意义不是很大。那就靠什么呢？靠它的侦察船，就是伪装成货轮渔船的侦察船，用雷达甚至目视发现对方舰队，能够实时的把这个坐标通报给盟友，这才能够让胡塞武装知晓美国舰队的动向，哪怕只是大概的一个方位，你就可以考虑发射导弹。因为一般说来，导弹上面呢，雷达或者红外制导吧，你给它一个大概的方向，它在几十公里的这个开机窗口打开弹上自己的这个侦测，就有可能发现海上的目标，一头扎下去就是了。当然打利亚德的机场不需要这么复杂，因为那坐标是死的。然后第三啊，胡塞武装这样做，当然会有人认为这是和伊朗有配合的，也是减缓伊朗受到的压力嘛，肯定有人会这样想。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他的导弹无人机很多就是伊朗提供的，所以伊朗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做什么事情啊，那两面说，一方面呢，通过这个胡塞武装这一系列打法，可能自身也吸引火力，减轻伊朗的压力，可另一方面，你的所作所为是把你和伊朗捆绑得更紧，没法解套了。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能打炼油厂，泽连斯基最好立刻停手。特朗普称，建议他们换个领导人，这样他们就能达成协议了，乌克兰该换个新总统了。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1: 哎呀，特朗普也挺狠啊，又说这句话了，那就是泽连斯基，你当乌克兰总统当的时间不短了，差不多了，该换了啊。为什么不听话呗？这就说到就这两天，其实首先是西方世界高度关注，就是美俄又达成了个大交易，就是普京俄罗斯承诺向国际市场提供柴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不是美国网开一面允许俄罗斯卖柴油，不是，是美国求俄罗斯向国际市场投放柴油啊，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简单理一下啊。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俄乌之间这个冲突啊，战争啊，是2022年开始之后，从俄罗斯来讲呢，他要想获得战争的经费，他应该是卖油，尽可能多的卖油挣钱呢。可问题在于，这恰恰也是他的软肋，是他的短板。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从经济规模上讲，一般认为还不如我们广东大呢。当然，人家有核弹，人家有足够的油气和粮食，自己没有问题。就是你想掐死他，掐不死。但是，打仗不能只靠油和粮食啊，还需要钱呢。所以，西方那时候美国是拜登政府嘛，从一开始大家就抱团，就是美欧啊，在拉着自己一众盟友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除了在经济上直接制裁啊，比如提出 SWIFT 系统上万项制裁以外呢，最关键的，我知道你靠卖油气挣钱，那我就得卡住啊。所以欧洲就说我不要了，我不用俄罗斯油气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另外在欧盟内部，你比如像欧尔班，就是当时匈牙利那总理啊，你也有少数人少数国家说不行，我们就得靠俄罗斯油气啊，我戒不了。所以后来呢，西方又说这么着吧，那既然俄罗斯油气还得卖啊，还得允许他卖，我得用啊，那我给他一个最高限价，就我让他挣不了钱，这行不行？到现在呢，欧盟说打击影子油轮，因为按照欧盟的这个叙事呢，俄罗斯他有这个灰色渠道，相当于走私嘛，有一些报废的没有登记的一些船改装成油轮，把这个油啊运出来，甚至在公海就交易了，就挣钱。

挣外汇啊。俄罗斯是这么干。这时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围绕着能源贸易一直在博弈，但是啊，凡事是有利有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付出成本。你美欧这么干，就是对俄罗斯油气资源你这种打压哈，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国际能源市场可能会有波动。如果俄罗斯的油气真的卖不出去了，就到不了国际能源市场，那就是能源价格要涨。实际上这招不是很灵，在哪儿呢？俄罗斯毕竟能找到下家，就是原来我卖给欧盟的这个油气你不是不买了吗，或者说几乎不买了，那这个窟窿怎么办？原来卖给欧洲的这油气谁接手？只要有人接手我就能挣钱，你总不能逼着我把国内油井关了呀。那你说有人接手吗？有啊，最典型的印度、中国、土耳其，这排前三的。所以然后呢，就美国这边，你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开始采用进一步的就是刺激的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就通过这个方式就打压俄罗斯能源贸易。可刚才我们讲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俄罗斯油气真卖不出去了啊，不向国际市场提供了，这油价可就得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还得感谢印度、中国、土耳其还在买，俄罗斯还卖，就是国际油价不至于太高，本来是达成一个平衡嘛。那美国在中东又动手打伊朗，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被封锁，现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是吧，专门针对沙特，这一下子国际这个能源价格这肯定要高起。所以你看呢，特朗普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说，这么着吧，解除对俄罗斯那制裁吧，大家可以买俄罗斯油气啊。哎，先紧着哪儿的买呢？就是在公海上的影子油轮，先把那先卖了吧，允许。然后美伊之间这个战事稍稍缓解之后呢，继续制裁，就前一阵的事儿吗？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矛头指向印度。至于中国呢，特朗普政府也没敢说死，因为你要敢制裁我，我肯定要报复你，就是你能不能接招吧。就这个事儿其实是个模糊地带，这是一条线啊。还有条线是什么呢？俄乌之间的战争，乌克兰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新法宝，就是远程无人机，专门打击俄罗斯境内这个能源基础设施。这个俄罗斯确实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你看，你原来是一个卖油卖气的，我让你卖不成，不管是打击这个油田油井也好，还是打击这个石油的炼化设施也好，反正我让你啊日子过不下去。而且乌克兰现在呢，应该说能够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无人机，那对俄罗斯经济包括能源这个领域的打击就比之前要到位得多。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俄罗斯其实在之前啊，一个汽油它不够用了，它甚至找印度去买汽油。就这种故事你听说过吗？俄罗斯一个卖油卖气的找印度买汽油去了，因为它炼化设施受损。另外呢，柴油它不出口了，俄罗斯有这个柴油禁令，不再向国际市场投放柴油，那不够用了吗？自己先紧着自己用嘛。另外乌克兰前不久还指责韩国，说你韩国居然向俄罗斯提供能源，当然韩国是否认的，但是英国金融时报不是爆料吗，说有几条油轮俄罗斯的是从韩国港口从那出发奔了海参崴，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可能是把油卖过去了，运过去了吧，有这么一出。所以你看现在国际能源市场啊，这叫风起云涌。另一方面说美国马上十一月初中期选举要投票，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这个两面说，一个你要说美国有没有能源，有啊，页岩油页岩气它是有的，你要说它缺油它其实不能叫缺油。可另一方面呢，油价高企是难免了，而且就是美国国内这些能源企业，如果国际市场这油气价格上涨，那我卖呀，我提价呀。总之美国你不能说它没油没气儿了，但是呢它价格高了，尤其是柴油。这个为什么特别要讲柴油呢？这就说到共和党的票仓，比如农民，比如什么卡车司机，你说这才多少人呢？你别管多少人，这票对共和党很重要。那特朗普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的，他现在基本上有人讲已经达到了就当年国会山骚乱那个时候那低迷的支持率，是这个状况。他天天讲自己赢麻了，实际上没赢麻嘛，所以他确实需要在自己的政绩上，在国内吧，就是美国人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在这个领域他要有突破，他要有一个像样的成绩单。如果挑明了说，就是国际能源市场要给我稳定，能源价格不要高起，尤其是比如我美国市场柴油你别给我搞成天价，你别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要的是这个。要这个其实也好办，你把中东战争停下来就行了，停得了吗？停不了。那你说伊朗配合美国吗？特别不配合，专门不配合你，你指望不上。
所以翻回来还得靠俄罗斯。那么有美国的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是先后六次给泽连斯基打电话，干嘛呢？就是你不要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就是他那个炼油厂啊，就生产汽油柴油的那个，你让他生产，你别给他捣乱，他生产了投放到国际市场，这个油价就不至于高起嘛。我这等着投票呢，中期选举到了，可这六次泽连斯基都置若罔闻。因为从泽连斯基从乌克兰来讲，他能够打击俄罗斯的方式不多，你说真的就是军队集结大规模的进行反击，我收复失地，他做不到。另一方面，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武器装备其实也很有限。现在乌克兰最需要什么呢？防空导弹，给吗？你们不给啊。那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吧，在土耳其召开的那个北约那领导人峰会，特朗普当时拍胸脯嘛，来，我给你条生产线，给泽连斯基爱国者导弹生产线，你自己生产，不用找我要了。说说而已，你还当真呢？就没有给啊。所以现在面对俄罗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我乌克兰需要防空导弹，谁给？那美国是别指望了，不给。如果你只是一个挨打的，那战争真的停下来上谈判桌，你没有筹码，没有牌啊。那乌克兰有一张牌，就是远程无人机，就是专门攻击俄罗斯这个能源基础设施，我打击你经济基础，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牌。而且这张牌基本上不需要靠西方，不依赖西方，我自己能搞。而且他无人机的这个量也上去了嘛，这可能还是要感谢那个费多罗夫，做了半年国防部长那位，他现在已经被解职了嘛，而且跟泽连斯基关系也不好。总之现在是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你不要打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你让他生产汽油柴油去，我这油价不能高。泽连斯基怎么可能听啊？我这打着仗死着人呢，你那张选票值多少钱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照打不误。所以现在呢，特朗普一怒之下直接跟普京通电话，咱俩商量。那这种事儿普京当然愿意了。当然这事儿我们要说清楚，第一个，这不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完全的恢复，彻底回到战前，不可能的，只能叫缓和。就是说美国以及美西方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依然生效，但是就在能源上我可以合作，这是特朗普的一贯的玩法。就是咱俩是敌人，这没问题啊，咱俩是敌人可以，但是喝杯酒总可以吧，通过电话没问题啊，就一个具体项目咱做个交易，这也不影响啊，这是特朗普的玩法。所以你看，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节目聊嘛，就聊当今国际局势，我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今天这个世界就像这个手机啊，进入低电量模式，就是有一些核心的功能，核心的程序啊，秩序它能维持，别的就别谈了。另外我们也介绍有一些西方的学者对当今时代当今世界的一个判断，其实美国现在搞的这套叫什么呢？特朗普啊，他是交易，他是讨价还价，就是传统的那个国际政治的那个秩序啊基本上崩塌了，原来有一套规则大家都遵守，现在不是那个样子，可以谈，可以讨价还价。所以你要说美俄的关系，他肯定不能叫朋友，叫盟友，就算特朗普普京称兄道弟喝一杯，他也不是盟友，不是朋友，甚至就是敌手，就是对手。但这不妨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合作呀，只要大家利益一致坐下来谈嘛。这个你感到意外吗？我说一件事，1956年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那个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英国法国以色列去抢人家埃及那苏伊士运河，埃及打不过呀，本来就抢到手了嘛，英法控制这个运河，不许埃及把它国有化。这个时候美国苏联1956年冷战呢，已经冷战了，双方是敌人，但是不排除他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站到一起，倒不一定协调立场，但是他们各自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对英法发出警告，滚出中东。苏联人说话比较猛啊，你不走不走，扔核弹了。那边美国说什么呢？我让你英镑贬值啊，那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给你贷款啊，这我能做到。一文一武，红白脸，最后逼着英国和法国就撤出中东了。美苏冷战，敌人对峙，两大阵营，不妨碍彼此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没问题。那何况现在，所以特朗普呢想法也很简单，美俄合作在能源领域，我不制裁你了，我放开，你呢赶快给我平抑国际油价，就是柴油的价格。那普京肯定答应啊，你看你求我呢，那我必然要答应啊。但这里面有些具体的细节啊，有人讲俄罗斯现在你有柴油吗？他有，你要说汽油其实他缺的，但柴油它还可以，就是它的炼化能做。另外呢，按照普京目前的承诺，有人也算过，你看美国是一个吃油大户啊，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就是俄罗斯承诺的这个柴油对美国来

0: 辆车杯水车薪，说九牛一毛过分，但确实杯水车薪，但是无所谓啊，你现在传递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信心，只要国际油价不暴涨，只要美国国内大家觉得看好没问题，那我选票到手了，我要的是这个呀，经济形势嘛，跟股价一样，我要的是信心啊，要的是趋势嘛。那美俄在这个问题上联手，就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美国国内传递了这个信号，放心，油没问题啊，柴油涨不了价，我告诉你准备暴跌吧啊，人家特朗普要的是这个，我要到了，要到就 OK 了。那至于俄罗斯呢，这不挺好吗，这完全符合普京的意愿，又绕开了欧盟，又绕开了乌克兰，咱哥俩达成个协议，这个模式一旦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啊，在很多领域咱可以展开合作呀，一方面你美国可能还制裁着我，另一方面比如北极合作咱可以谈呢、啊、各种这个关键矿产谈呗，不影响啊，讨价还价嘛，这咱熟啊，你看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今后不排除美俄在其他领域也可以这样搞，关键是乌克兰和欧洲怎么办，你看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被背叛了，被伤害了，被出卖了，被背刺了，这是乌克兰就泽连斯基真实的想法，只不过面对媒体他不能把话说绝，他不能彻底的跟特朗普撕破脸，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吧，那只能忍，但是呢这个人也只是嘴里少说两句，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泽连斯基是不是还下决心继续空袭，就用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去空袭俄罗斯，我还打你炼油厂，就这个事儿你还做不做，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这儿，美俄之间达成协议了，美国不制裁了，更谈不上说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谈不上了，就是你撒开了生产，撒开了给我卖，卖柴油，我这等着呢，关键是乌克兰，乌克兰如果也撒开了，甚至我变本加厉用无人机去攻击你那些基础设施，我让你这个油我根本就生产不出来，乌克兰可以做到啊，他一直在做，特朗普不一直拦着吗，打六个电话吗，那么泽连斯基你敢不敢下定决心就打，恐怕也正是出于对泽连斯基这种可能性的忧虑，所以特朗普在嚷嚷呢，换个总统吧，给乌克兰换总统啊，泽连斯基赶快下台吧，你换个听话的嘛，如果他那狡猾，我跟普京这电话不就白打了吗，这恐怕是特朗普真实的想法，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目前我们看到像德国甚至还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它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但是他们表达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西方世界吧，除美国之外极有代表性，什么态度，就是说那柴油这事儿，你特朗普跟普京打电话，这是你美国跟俄罗斯的事儿，这事儿我也管不了，但这也不是我的事儿，那就是我该制裁我还是要制裁，德国和澳大利亚大概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态度，但这个态度其实很不值钱，为什么呢，如果国际油价下来了，比如柴油便宜了，你照买啊，你痛快痛快嘴，表了个态，便宜你还是占的，这还是人家特朗普跟普京谈的，你便车没少搭吗，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个事儿最后我们再感慨几句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当今时代嘛，我说叫低电量时代，实际上这个西方一些学者观察，就特朗普这套政策就讨价还价式的外交，这是美国跟不管说是盟友也好，甚至对手也好，打交道一个基本的做法，讨价还价可以谈，明码标价嘛，我可以漫天要价，可以坐地还钱呢，就这一套逻辑，这算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精髓啊，这个我们要看到。再有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按说乌克兰是盟友，美国到现在呢对乌克兰也不是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比如说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情报领域的支持没有断，而一旦切断的话，乌克兰会面对很大的困扰，那无人机是需要导航的，谁导航，得靠美国人啊，比如 GPS 什么的，如果不给你这个东西麻烦也很大，那睁眼瞎嘛，至于通讯等等还要靠星链呢，美国也是靠着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压自己的盟友听话，是这样的。那至于我们之前讲过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能源领域的制裁啊，这个制裁本身现在我们看不是说没有效果，只是说效果恐怕会很有限，因为它叫牵一发动全身，或者说叫投鼠忌器，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一个重要的玩家，它是一个卖油的，你要搞掉它的话，它的油提供不了，国际油价肯定要涨，因为它提供的量很大，谁也堵不上它那个窟窿，但你要允许它卖油，它就能挣钱，它就能继续打仗，它就不听你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至于你说什么二级制裁、次级制裁，谁买他的油我们制裁谁，这更谈不上了。说到底，你没有这个翻云覆雨的能力。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0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马克龙表示，我们正投身于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竞争之中。法国 AI 公司刚刚发布了旗下最新款模型，也加入了这场角逐。马克龙称，就在几个月前，还听到不少人对他心存疑虑，如今他们已然跻身赛场。全球还有哪些国家参与了这场前沿模型之争？美国、中国，而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还有加拿大以及法国。
1: 这个消息，这是马克龙，法国总统，他快下台了啊，任期快到了，所以最近说话也比较多。你看这两天又说欧洲发展需要中国啊，要讲这个。那么关于 AI 呢，他最新的说法说，这个中美之间有我们的法国啊，法国的这个 AI 就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成果啊，有大模型啊，是吧？当然他也不是吹牛，法国是真有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说，一个呢叫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现在这真是个热灶，大家都要烧热灶，都不烧冷灶。当然说烧的最虔诚的、最认真的肯定是特朗普。特朗普前两天刚把人工智能改名叫超级智能，就是人工智能英文简称是 AI 是吧？超级智能 Supra SI， 而且特朗普一起手就说，现在这个 AI 啊，就我们叫做超级智能了，叫 SI 了，谁要是不这么叫，谁就是敌人，哎，都得叫超级智能。这特朗普最新的叫法，以至于很多这硅谷的大佬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嘛，还在那 AI 的，记者还得提醒啊，说错了，你差点成了特朗普敌人啊。这是美国，当然你也不能小看人家美国，美国在 AI 领域一个是投入是最多的，另外呢，人家这个成果也相当可观。至于其他国家呢，你看各种表述哈。前一阵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去欧洲访问，他和马克龙见面，卡尼说什么呢？说 AI 啊，全球 AI 嘛，全球 AI 四强，第一梯队四个啊，中美算，那我们加拿大也算，你法国也算，是吧？中美法加，哎，这是 AI 四强，这是卡尼的说法。那这次你看马克龙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意思表达的，他说中美之间还有法国，另外还有加拿大呀，他把加拿大也加上了啊，这是第一梯队。在法国和加拿大眼里呢，那中美算第一梯队，你加拿大法国也算啊， AI 全球四强啊，这是他的判断，或者他们俩的判断。那翻回来再说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个总理他的说法，你看他这么说，前一阵他说5年时间，那我们以色列用5年的时间，我们要赶上中美，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那意思在全球范围看啊， AI 我们以色列排名不怎么靠前啊，但是我们拼了，5年时间我们就赶上中美，我们也要进第一梯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当然他这个表态可能和10月份人家大选有关系吧，但是这个表态相对于卡尼和马克龙是不是相对要谨慎，或者说要实事求是一点？那你说这个什么第一梯队啊，到底谁是什么强国呀，几强怎么算，这个就我理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我们谈一个事儿，谈这个评价，谈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什么呢？在谈标准。你给我一个标准，按你的标准，你能不能自圆其说？那你说你有规则吗？坦率说我没有，我也只能是看看别人的。而且我们还得有个质疑精神啊。当某一个排行榜拿出结论，拿出它的规则，我们还得问问这靠谱吗？你比如李在明，韩国总统就讲，按照这个全球火力指数，我们韩国排全球第5，就军力排到全球第5。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全球火力指数靠不靠谱啊？你看大家难免要问这么一句啊。那我们扯回到就 AI 这个领域啊，斯坦福大学呢2026年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它已经发布了，当然它统计的是2025，它大概给了一些数据，就是2025年全球发布的值得关注的 AI 模型，美国是50个，中国是30个，整个欧洲呢是2个，基础模型是这样，美国40个，中国15个，全欧洲呢有3个。当然众所周知，你说 AI 要拼什么呢？算法呀，芯片呀，你团队里有多少天才呀，拼的是这个。但不只是这个呀，今天你要说顶级大模型训练一次就是万卡级的 GPU 集群，一下子跑几个月。马斯克把话说得很清楚，这玩意儿费电耗电呢，单日耗电量就是一座城市，当然小规模的啊。所以现在你说搞 AI 这个门槛实际上是越来越高，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电厂就发电量，所以算力、电力、数据、市场、资本、工程师，包括你说所谓天才哈，都在里面。 所以事儿到这一步，不是哪一个公司怎么样，是你这个国家怎么样。你比如大家公认中国发电量美国的两倍多，所以在 AI 领域就在这一块儿，就中美比起来，中国是有优势的。当然人家美国会说，那我芯片我 GPU 我有优势，是啊，大家各有各的优势啊。而且众所周知，这还是个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还有统计说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哈，美国能占到3/4，中国14%怎么也是有的。美国的数据中心5400多个，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0倍，专门给 AI 用的是84个，比排到后边的8个加一块还多。就美国在这方面确实简直叫不计成本啊，巨额投入啊，就把国运就压在这儿了嘛。另外高盛估算2026年美国几家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就是7640亿美元。中国呢，这阿里腾讯百度字节加一块呢，1000亿总是有的。中美之间差距还这么大呢，更不要说其他，就没有第三。现在当然也有估算说呢，这几家中国企业在2026年资本支出增长会超过 80%， 美国是 76%。 这是中美这个状况啊。那你要说 AI 的运用，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我记得我前两天和大家聊胡塞武装嘛，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当然不是我胡诌啊，硅谷的一家著名的 AI 企业 Anthropic， 他们有一份情报就介绍说，胡塞的武装研发小组用生成式 AI 在做研发辅助工具。这个小组就在也门北部胡塞的控制区，他们用 AI 干什么呢？就是辅助写制导导航控制的代码，飞行仿真模拟，试射之后故障的复盘。

这个项目包含了制导火箭、远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弹的方案。而且呢，因为是胡塞武装用 AI 啊， AI 这个东西他们用的是美国的，实际上，所以他们刻意拆分任务，隐瞒真实的军事用途，绕过 AI 平台的安全限制。这是 Anthropic 他们给的报告，就说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么个好东西谁不用啊？我不是说过吗，你要说胡塞武装这个制造业的能力，你别说胡塞武装，也门几乎都没有啊。当然你要说他用小作坊甚至手工啊，手搓搞个导弹的弹体，这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制导部分啊，火箭发动机啊，这他搞不了啊，他只能想办法从别处弄过来。但是只要手里有电脑，只要有 token， 他用美国的 AI 也不是不能用啊，只不过你小心点呗。更何况毕竟还有大量开源的可用啊，能用就是胜利啊。所以用 AI 这个东西谁都可以。那扯了半天，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所谓中美在第一梯队第一集团，双方其实差距很大，尤其是在投入上，你看啊，差距很大。当然你要说中国很多这个大模型啊，这个性能和美国差距不大，甚至追得很快，这个美国人也承认，所以美国很焦虑，他们甚至对于监管呢要放松，他们追求效率，就不能落后，不能被追上，这是中美之间这点事儿啊。那至于欧洲恐怕就没办法了，很不乐观。欧洲 AI 这个投入大概是美国的5%吧，他们投资方案大概是300亿，因为美国7600多亿啊，所以你比一比发现还非常少。全球 AI 的风投美国拿75%，欧洲只有6%。其实大家都很着急，你看日本今年说是动员40家科技公司，要补贴10000亿日元，也就是400多亿人民币吧，也就这点钱，想在2027年拿出有竞争力的大模型，这是日本。另外还有数据这一块，美国手里边英文的数据霸权，全网公开数据体量最大，覆盖也最广。另外这个谷歌、Meta 这些平台几十年积累的全球的用户数据相当大，中国不用说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单一市场，11亿的网民，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线上生活场景、工业数据、实体经济的数据，那都是全球第一的。欧洲有超过90%的个人网络社交数据掌握在美国大公司手里，欧洲人每天上网用的是美国平台，生成的数据存在人家美国服务器，那你跟我说什么呀？所以一般认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那美国人的优势，美国赢在哪儿？底层算法原创啊，高端芯片基础理论，另外虹吸全球人才，能不能吸到很难说啊，因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排外排得厉害，但是全球顶尖 AI 研究者里边47%本科在中国读的，72%在美国工作，这也是实话。至于我们，大家一般认为中国落地落得厉害，完整的工业体系、海量的场景、开源生态，另外就是完整的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这个中国人有，欧洲真没有啊。所以你看回到这则新闻啊，就是马克龙就讲中美之间有我们，实际上还有加拿大，哎，那还是回到 AI 四强嘛。一方面我们要说哈，当今世界凡是拿自己还当回事儿的，有点宏图大志的，都不敢轻易的放手啊，不敢躺平啊，得上啊，得卷啊，这是大家共识。但是现在就这个格局，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格局是什么，门槛是什么，它不简单的是啊，芯片啊，或者算力或者天才，不只是这个，包括应用场景，包括电，就是它门槛在这摆着，或者说它是个台阶儿，一级级的往上走。我不说了吗，你要想用 AI， 人家胡塞武装还用呢，人家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呢，人家还有这玩意儿优化弹道呢，大家都在用。但是你比如说胡塞武装，它能爬到哪一级台阶？你比如日本能爬到哪一级？欧洲、加拿大、美国、中国各自能爬到多高的高度？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格局，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你说算力中心的个数，你说全球算力这个规模里，大家各自占的比例，包括企业的投入，中美之间差异也很大，甚至我们明说差距就很大。当然再多说一句，中国人很合算，就是用相对少的投入拿到今天这个成就，他很合算。那美国真金白银的砸，人家跑到第一也不亏，而且是真材实料，真心实意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现在这个格局，它是个竞争格局，但是和当年美苏冷战不一样，格局变了。美苏冷战是什么呢？你有我也得有，你追我赶。你比如苏联搞载人航天，加加林绕地球转一圈，那我美国我得把人送到月球上去，那人家美国人登月

苏联人晚了一步，晚一步那人我不往上送了，这么着搞永久太空站，礼炮和平搞永久太空站嘛。美国一看这我也得有，就搞了一个天空实验室，搞了之后其实没有好好用，他只是要证明我有，但怎么用他并没有想好，其实浪费掉了，绕着地球转那玩意儿挺沉，一点点掉高度，最后让坠毁算了。美国搞了航天飞机，苏联一看这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个暴风雪，他搞过一次无人发射，很成功啊，然后就放到机库里了，然后苏联就解体了，然后就暴风雪了，就天气不好啊，把那个机棚压塌了，就砸了，就完了。这是美苏之间折腾，你有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款叫图22，就超音速轰炸机，第一款啊，不是后边那个什么逆火，那是图22 M3 啊，不是那个东西。图22不能可变后掠翼，外号叫眼罩啊。其实这个东西水平很差的，但当年苏军呢等不及，就明明知道这个飞机性能不行，也生产啊装备，就搞，而且呢，在他那个托西诺航空节啊公开展示飞家伙超音速的啊，那西方当然吓尿了，美国人这我也得搞啊，搞 B 58盗贼啊 ，XB70 女武神呐、啊，三倍音速啊，这一搞出来，苏联这边就毛了，当场炸了，我也得搞，苏会 T4 干脆搞钛合金呐。最后美国那边 XB70 女武神它太先进啊，达不到指标，而且不好驾驭，而且呢有一次挺悲惨，拍个宣传片吧， F104 战斗机和它搭伙，拍完了就散场的时候撞了，飞机摔了。那至于苏联这边呢，那个钛合金 T4 太贵了，实在玩不起了，最后也放弃了。这是美苏冷战这么搞的。现在你看中美之间在 AI 领域，你不能说没有竞争，咱不用回避这个词儿，但是这叫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有美国人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玩法，所以应该说是在 AI 这个领域各成了一极，都有自己的路，目前看都走得通啊。那么其他国家在这个格局之中，你能做到哪儿？这吹牛是没用的，它确实涉及到你能有多少投入，你的基础设施能支撑你的野心到什么程度，你能拿出多少模型，有谁在用你这东西，你还是这些问题啊，你逐一回答吧。所以单纯的说我是四强之一啊，我第一集团，单说那没用，还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答案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古代闲情雅致，之前呢给您说完了古人的吃吃喝喝穿衣戴帽，今儿啊咱们来说一下古代的一些礼仪，还是按照老的路数从故事说起吧。
5: 清朝小小的六品主事在参加完皇帝的生日宴会之后有什么样的切身体会？清代的公文格式为何会让人晕头转向？大臣行谢礼有哪些繁琐的程序？名不见经传的曹振庸获得文正谥号的秘诀是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话说清代光绪年间，有这么一位吏部主事叫何刚德。这何刚德呀，有幸参加过一次皇上的生日聚会，时间呢是甲午年的六月，地点呢紫禁城太和殿。说起有幸并非虚言呢，因为他小小的主事不过是一个六品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和皇上套近乎的，但当时呢各部会圈定两名代表来领受皇恩，于是呢何刚德这儿以一个六品官的身份就入选了，这才算是开了一回眼。本以为到那儿吃好的喝好的，皇上再给点恩典之类的吧，结果没想到这个遭老罪了。首先来说，这个宴会啊很是一般，俩人一桌席地而坐，宴上用鸡，鸡就是茶鸡的鸡，鸡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外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何刚德呀后来写了一本叫《春明梦露》，在这个回忆录里边他就说呀，哎呦，整个宴席上只有这个水果啊还能够下咽，就这么一个只吃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把人折腾的可不一般呐。皇帝出席，礼仪繁杂呀，礼数太多了，参加宴会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礼，也就是赞礼官的招呼，此人呢站在殿壁之上高喝一声跪，众人赶紧从这个炕桌旁边，也就是那个鸡旁啊站起来，齐刷刷的跪下去，跪毕呢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吃这些水果，说我爱吃肉，我想拿一大叉子拿一小刀子，我弄这个大羊腿吃行吗？你小心啊，军前失仪，那到时候真叫吃不了兜着走。您想想农历的六月份，这天得多热呀，在家里的话都可以光膀子了，但是你参加这种宴会呢，大热天把这个豪华的礼服穿得整整齐齐的，盘腿坐在那儿，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再起来一会儿再跪，嚯，真减肥了啊，身上哗哗的出汗。说这个宴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一个时辰就是俩小时啊，身子骨差点的那是真盯不住啊。咱们中国呢这是礼仪之邦，官场上自然少不了各种的说道，还别说见皇帝这么麻烦，就平时官员之间呢写封信之类的那也是上讲究的，因为你行书公文的时候要叙尊卑之志，崇敬让之礼。就拿这个公文格式为例吧，皇帝特降之命称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级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这些通知为廷记，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这个文书称为叫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报的需要用手折，给皇上报告的则称为叫奏折。这还仅仅是清代的规矩，初入官场的呀为了弄清楚这些名堂就够他晕乎一阵儿的了，稍微给弄岔劈了，重则受罚，轻则也会被人笑话。您看想当年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个姓李的把总送来的文书。曾国藩看完以后啊，还赋诗一首，当然这是一首打油诗了：团练把总礼，行个平等礼，云何用遗风敌体。这首打油诗啊，给您解释一下啊。首先来说，什么叫遗风呢？遗就是移动的遗，风啊就是一封书信那个风，遗风也叫遗书，它本来是用于平等官署之间的交涉。可是你这个把总和两江总督曾国藩是平级吗？啊，清代总督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的呢，那就是从一品了。而你把总小小的七品的五职，跟总督之间呢隔着这么十万八千里呢，中间有什么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你这位李把总平时啊给总督叩头那都够不上格呢。递送文书的时候你用起了平起平坐的遗风，这就太离谱了。无怪乎这个曾国藩呢诗兴大发，写了这么一首讽刺诗。您别看大清江山呢是马上得知，但是呢在官场礼仪上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比方说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皇帝一律你得跪着说话，满族的官员可以自称奴才，汉朝官员呢自称臣。聊天的时候赶上皇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啊，问及臣子的家事，或者是赐你个仨瓜俩枣的，那正在跪着的臣子啊必须表示谢恩。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谢呢？本来就已经跪着了，那总不能说趴在地上吧。好，给您说说这个行谢礼啊，程序是呢先脱帽后叩头。脱帽，你得把这个花翎啊指向玉座，再往脑袋上戴的时候呢只能是用一只手整理这个帽子。至于叩头那更有讲究，关键是啊你得带响，并且是响达御前，你得让皇帝听见。你说不行，我脑瓜子磕得嗡嗡的，我听见响了，你听见不算，那得皇上听见，梆梆的磕。如果说你磕头的时候不带响，或者是磕得太响了，脑瓜子嗡嗡的疼，你这又咧嘴又攒眉毛，好，这皆为失仪。有这个清人笔记里边就记载说呀，曾经教过同治、光绪两位皇帝认字的那翁同龢，下班以后呢每夜必在自个儿房间里边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别人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自个儿说呀，说这样的话可以健身醒脑。其实有人就说呀，这根本目的呢是想在家里边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的时候啊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翁同龢这个头虽然磕得好，但是最后啊还是被一道上谕给革职回老家了，而且还被严加看管。原因呢据说是因为有点嘴碎得罪了慈禧太后了。相比之下，另外一个大臣曹振庸，人家在官场上那就成熟多了，当然这成熟啊咱也得加引号。曾经有他的门生啊就问这位曹振庸说，您这胜券不衰有什么样的诀窍呢？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不多，绝对经典啊。这个曹振庸虽然说开口有限，但是总能说到点儿上，能说到点儿上说明呢他这个揣度皇帝的意思已经是很到位很到家了。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于这些臣工们没完没了的提意见自然是十分的厌烦。你说当面驳回吧，怕落了一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史书里边不给自个儿留情面。你说不驳回呢，你们整天叽叽喳喳实在是受不了。哎，关键时刻呀，曹振庸开了一口，他给皇帝出一主意，说陛下，以后再有这种折子，你对这个内容呢你就不置可否，专门挑里边的错字或者是表达不合规矩的地方，然后再让礼部和刑部以非礼论处。道光一听这个主意妙啊，好，没过多久呢满朝大臣不再叽叽喳喳了，不敢再上奏折了，不敢再提意见了。哎，这下道光就非常满意了，因为满朝大臣那也不是傻子，这点小九九啊大家伙看得清楚，不愿听就不愿听，完了还倒打一耙。可是这么一来啊，后世有人评说道光咸丰风骨消沉，滥觞于此。这皇帝消沉就是打这儿开始的。当时有人呢还给这位曹振庸呢写了一封表扬信，当然明面上是表扬，实际上就是讽刺了。信中说呢，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天下甭管是哪儿打仗了，还是说闹洪涝灾害了，奏折里边只说是无事，而且是大丰收。这样的话，彰显国运兴隆，这当官的呀，官运也就兴隆了。后边还说，大家赞相要和衷，好也弥逢，歹也弥逢。大家伙相处的时候，甭管是非对错，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就是真的好。无灾无难到三公，七寿荣丰子阴郎中。凡事捡好听的说，到时候啊，位列三公九卿，妻子呢也被封为诰命夫人，孩子呢也被封为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是文忠也是文公。等你死了以后啊，朝廷给你上谥号，就算是得不到一个文忠的谥号，那最起码呢也给个文忠。那我们就得问了，就曹振庸这种行事方法，他死了以后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谥号呢？说出来呀，能气死人。他的谥号是文正。

0: 那么从这儿我们也可以得知，这曹振庸相当了得呀，多磕头少开口，死了以后谥号文正，原因无他，皇帝喜欢这就行了。行吧，咱也别犯牢骚了，接着往下说这个礼仪。
1: 古人行谒见礼有哪些严格的仪式和规定？民间用什么样的名片来表示问候？从古至今，名帖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清朝哪些人又怎样去行跪安、请安等礼仪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谒见呢，属于是敬辞，多指的是晚辈或者是下官敬见长辈啊，觐见高官的时候被称为叫谒见。至于说这个谒见的程序，当然没有硬性规定，你到人家以后啊，得不得得不得，有的没的使劲说可以，或者说丑冷子呢给人塞很多礼物也行，那么寒暄两句就打道回府了还可。但是在早年间呢，是有严格的仪式规定的，求见者必须先将这个谒给呈进去，然后由下人呢转交主人，并且获得批准以后，这才能够正式拜见。谒是用竹木削制而成的，上边写明了来访者的姓名、籍贯等个人情况，相当于现在的名片了。谒见一般比较正式，因而请求接见者如果是吃了闭门羹了，那肯定是非常没面子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利益姬，当时这个利益姬呢只是一个普通儒生，想要谒见刘邦，阐述自己定国安邦的宏图大计。
2: 太保，外面有个儒生求见。
0: 刘邦让手底下人传话，说我现在忙着呢，军情紧急，没工夫听你叨叨，把他给撅回去了。利益姬这儿呢热脸贴了个冷臀布，特别生气，大声的喝道，
3: 我不是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会会你这个沛县酒徒。
0: 这么高声一喊呐，把这个传话的人呢吓一哆嗦，手里边拿的这个谒，就是利益姬的名片呢，咔嚓掉地上了，就赶紧进去再次回禀，说大王可了不得了，外边来了一个雷公嘴的和，这不是讲串了，这就附入报曰，克天下壮士也，就说来的这位不是一个儒生，他是一个壮士，嗷嗷一嗓子把我吓得呀，把他那个谒，就是把他名片都给吓丢了。刘邦呢这才召见了利益姬。
3: 你呀，不但是喝酒不行，打仗也不行，你的兵到不了五关就打光了，你看你打昌邑不行，回不来打历城，历城下不来又回头打昌邑，结果被堵在陈留，像个没头的苍蝇，嗡啊嗡啊乱撞，你什么时候才能撞进关东啊？啊，你的心思我一清二楚。
0: 刘邦呢听他絮叨一番，任命他为广野军，但是后来呀，这哥们下场不咋地，被煮无了。怎么回事呢？那时候刘邦啊派韩信带兵攻打赵国、齐国，然后又派了这个利益姬呢前往游说齐王田广，那意思别等着我打你了，赶紧投降吧。利益姬去了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就劝这个田广，就说项羽这个人呢非常吝啬，舍不得封赏部下。刘邦呢恰恰相反，对部下很是慷慨。齐王田广一听，你说的倒也对，行吧，我带着齐国70余座城池啊，准备就投降，投奔刘邦。
4: 李先生，为了表达对汉王的诚意，我已经下令撤销了前线的守备，
5: 好，
4: 把大批士兵都遣送还乡，众将官不日将启程回临。慢用，
5: 谢齐王。
0: 这时候的韩信已经把赵国打下来了，正准备攻打齐国呢，一听说怎么着，齐国这儿要不战而降了，那你就投降呗。正准备罢兵的时候，他的谋士蒯通就问他，说你要罢兵，汉王同意你罢兵了吗？韩信说没有啊。蒯通就说，既然汉王没让你罢兵，你就打呀，咱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拿下赵国了，现在那个利益姬啊摇动三寸不烂之舌，人家一瞬间拿下齐国，那不是显得咱们很无能吗？韩信一听，可不是咋的，于是继续提兵攻打齐国。田广一瞧，哎，你们不但透露出牌。

0: 来呀？我都答应了我要投降，怎么还打我呀？那孙子才投降呢。一怒之下把这个使者利益姬就给煮了。
1: 好你个利益姬啊，这些就是你们事先串通好的诡计，汉王派你来就是蒙骗其人放松警惕，韩信则趁机发动进攻。
2: 你是个明智之人，你想想，我跟韩信要串通好，我如今还会在这儿吗？我应该在他开始进攻的时候就逃跑，我不会在这儿等死。
3: 你这个撒谎的骗子。
2: 我不是骗子，我是被骗子出卖，已经成功的伟业被韩信这个胯下小儿给毁掉了。
3: 如果你不是撒谎的骗子，你就把韩信的军队给我阻止住，否则门口那口大饼就是为你准备的。
2: 韩信到如今是阻止不了了，是可杀不可辱，我只求一死。但死之前我要告诉你们，过去我对你们说的话都是实话，烹了我吧，
3: 拖出去给我烹了。
0: 齐王田广整顿兵丁和韩信对战，但是也没打过，被韩信拿下齐国了。在这儿给您解释一下啊，利姬这三个字，利呢就是美丽的利，右边加一软耳，义呢就是食物的食，姬呢就是其中的齐，但是人家名字念利姬。那咱接着说这个叶剑，叶呀就是这个名片呢，有时候呢也可以充当礼单。根据史记里边记载，想当年刘邦还在老家沛县当亭长的时候，有一回啊到县令的朋友吕公家去参加宴会，当时萧何呢是操办宴会的秘书长，规定了份子钱少于1000折只能坐在堂下吃喝。刘邦这儿把名片塞进去，里边啊还写上了贺万钱，实际上兜里边一个子儿没有。于是拜谒而入啊，吕公大惊，亲自起身迎到门内了。萧何是知道刘邦的底细的，就跟吕公说呀，叫刘邦这小子惯会说大话使小钱儿，你用不着搭理他。但是吕公见过刘邦以后呢，不但是把他引为上宾，让他白吃白喝，还把自个儿家闺女许配给他了。吕公的闺女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啊，这也是一狠娘们儿。那么我们得问了，吕公为何如此的器重刘邦呢？在史记里边啊，司马迁说这个吕公会看相，觉得刘邦这儿气宇不凡，前途无量。其实啊，就是吕公这儿阅历丰富，一见刘邦这种人，那胆儿这么肥，将来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这说了半天，这不是汉初吗？西汉呢？您等到东汉的时候，叶这个名称啊就被刺所取代了，材料呢仍然是竹子或者是木头的。有人在这个刺上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门拜见上峰的时候才使用，名曰爵礼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内容呢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行，故而啊也叫长刺。那时候呢民间也有很多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你看东汉末年呢有一名士叫郭泰，郭林宗，这个人呢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既然是偶像，他的吃的用的穿的都会被人模仿，用现在词儿来说，明星效应嘛。有这么一回，郭泰外出闲游的时候赶上下雨了，于是把头上所戴的头巾呢那个角随便垫起来了，当即被众人模仿，大家伙纷纷把这个头巾呢打造成偶像同款。于是呢这种头巾被称为叫林宗巾。然后后汉书里边记载呢说，太明显事征归之，载次长迎车。郭泰非常有名气啊，很多读书人呢都是奉他为偶像，给他递过来的名次那都是一车一车的装。由此可见，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这些名次啊在家里边当柴火都够使俩仨月的。不过他虽然名气大呀，却从未涉足官场，他这儿呢没有名次，结果后来很多这个入朝当官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这儿啊能够独善其身，比那个利益姬强多了。您等到宋朝的时候，名次这个称谓还是存在的，但是做名次的这个质地啊由竹木就改成纸张了，当时的名次呢都是由当事人亲自书写。 南宋的张士南在《游宦记文》当中记载，说秦观、黄庭坚等人拜谒一个叫常子允的人，所用的名次呢十本墨迹，其中秦观的名帖上就写的是冠贺敬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由秦观首状。从落款日期来看呢，这应该是拜年所用的名帖。就说这说明什么呢？当时这个名次啊，或者说名帖呀，已经具备贺卡功能了。您再等到明清时期，官场上以名帖充当贺卡的行径已经是蔚然成风了。陆荣在《书园杂记》里边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说京师元日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相识与否，望门投刺，有的呀直接使唤下人往这个门缝里边就塞名帖了，还有人呢为此赋诗，不求见面为通夜，明旨朝来满壁炉，我亦随人投数纸，事情显简不嫌虚。意思就是说礼数得到了。那么明清的名帖呢还有一个说道，就是当过翰林的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您看后来在电视上演那个文献片，曾经担任民国大总统的那个徐世昌，他的名帖呀就是红纸大字，那是他在清朝当官的时候用过的。徐世昌果真是中国进士，点过翰林，人家是有这个资格用这等名帖的。后来呢，一些仰慕中国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红名帖。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呢就是这种的，他的名次正面书写的是庄士敦三个大字，背面则印上了专程拜谒，不做别用。那接下来呀，咱们再来简单说说中国古代的宫廷礼仪，主要说清朝吧。咱们说这个请安啊，请安呢原来是明代军队中的一项，大明会典当中就有详细记载。当时啊，全国各个指挥使司还有各个卫所都有这个礼节，那时候请安呢还叫屈一膝。您等到了清朝了，在八旗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露营当中仍然是沿袭了这个旧的习惯。本来呀，这个习惯怎么形成的呢？兵士见了上级军官，你本应该下跪吧，但是身上有盔甲在身，只能是屈一膝或者是屈半膝。久而久之呢，就是身上不穿盔甲的时候也会行这个屈一膝之礼，并且和叩首打工一样，含有问候问安的意思。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的官宦人家，晚辈见了长辈了，平辈里边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了，或者是奴仆见到主人了，乃至于亲朋好友见面，都行这种屈一膝礼，行来行去这就被称为叫请安了。但是在衙门呢或者是公众场所啊，不论是汉人呢还是旗人呢，都得行打工礼，不能请安。那什么又叫跪安呢？跪安这个礼节呀，行始于皇宫和武功府地以及宗室家庭里边，皇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以外，常常还要召见另外的官员，这都是属于密谈性质，不同于朝会大典，所以官员见皇帝不用三叩九拜。那么召见的程序呢是这样式的，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在某日第几起，就是你第几个去。皇上这儿呢吃罢了早饭，那时候天还没亮呢，桌上摆好了绿头签，饭后啊分别就召见了。有的时候合在一起，比方说跟军机大臣们一块儿的时候，这些大臣们呢都来了，太监们退下，外边伺候的太监在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们再退到殿外。好，这时候官员进门了，先是站着说臣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很厚的毡垫上进行奏对。奏对完毕了，皇帝就说你下去吧，或者直接说你跪安吧。于是官员起身，这时候就要跪安了。跪安完毕了，面朝着皇帝往后退着走，退几步以后再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的时候有谢恩的事儿，那么就原地一叩，嘴里得说谢皇上圣恩。如果奏对的时候说错话了，把帽子摘下来以头碰地表示承认错误。而这个皇帝呢，日常晨昏定省，见皇太后的时候呢，进门要跪安，退下的时候也得跪安。太监有事向皇帝、太后、皇后、嫔妃这些主子们起奏的时候， 还有王公府邸里边宗室家庭当中，晚辈见长辈，奴仆见主人，都要跪安。那什么又叫请安呢？首先你得到对方的寝宫那儿。请安的时辰呢，需要是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进门的时候不能说母后您好啊，更不能说我谁谁谁我前来拜访。那应该怎么说呢？比方说皇帝去拜见皇太后了，儿臣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吉祥，或者说额娘金安。您听懂这个称谓了吧？皇帝请安的时候自称儿臣，皇后呢得自称臣妾，称呼上也是说给皇额娘请安。贵人以上的嫔妃啊，也是自称臣妾，但是你不能叫给皇额娘了，得说给太后请安。贵人以下的嫔妃呢，就不能自称臣妾了，得自称是奴婢。奴婢给太后请安，太后金安，太后吉祥。行吧，有关于古人的礼仪，咱们啰里吧嗦就说了这么多了。在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就会把古人的闲情雅致这个系列呢给您收一个尾。对这些事儿感兴趣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4: 入秋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就会找上门儿。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超值优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这款面霜很多朋友都是长期回购，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能减少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它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养，强韧屏障，舒缓修复。它的核心活性物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能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高保湿在手，拿捏肌肤好状态。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哦！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款知名品牌超人气选手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150毫升只需要199，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男女都能用，特别合适。那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它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很好冲洗，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它用量很节省，挤出来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它全肤质都可以用，打开就是一股清新山茶花的香味儿，而且它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可以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用量还节省，味道还好闻，男女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如果您想购买以上两款产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古人的闲情雅致，我还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的系列呢，这是最后一集了。您看啊，古代的吃的喝的，包括他们穿的戴的，咱聊的差不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古人的房子，也就是他们的住，包括他们的出行。那您看古代，甭管是官员呢，还是平民呢，他们这个房子到底是几室几厅，到底是小茅草屋啊，还是几进几出的大宅子，里面有没有亭台楼榭，这些呀，属于古代的建筑学，里边没有故事。我这干巴巴的给您讲啊，估计您就犯困了。咱们还得说跟房子有关系的那些历史故事。
4: 皇帝们以哪些名堂给臣子们赏赐过多大规模的宅地？皇帝们的御用之车和御用轿子有什么规格和讲究？他们又给哪些大臣赏赐过车马？当时老百姓的出行工具又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哪几位著名诗人跟小毛驴之间流传着有趣的故事？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您看古代官员，即便他是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了，但是啊，他也有担心，原因就是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天呢就被抄家寂寞了。那时候吃什么也不香了，住什么也不舒坦了，脑子里边就琢磨着，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生在世屈指算，拢共36000天，家有房屋千万座，睡觉只占3尺半，你说我贪这么多钱盖这么富丽堂皇的大宅子有什么用呢？哎，有的人家啊，他这个房子是给的，谁给的呢？皇帝，也就是御赐当中的宅地之赐。皇帝给大臣赐宅子，里边有很多的名目，有的是啊，皇帝出资帮臣工建房的。您比方说，晋武帝司马炎就曾经下诏为王审、鲁芝这些大臣呢建房50间。说这王审是谁呢？他是东汉护胸中郎将王柔的孙子，是东郡太守王基的儿子，也是当时的大司空王昶的侄儿。他年少，父母去世了，于是被叔叔王昶收养。因为王审这儿呢善写文章，最初啊被大将军曹爽给招至麾下，后来呢升任至中书门下侍郎。您等到高平政变以后呢，王审因为他是曹爽的故吏，他被免职了。后来那个曹髦即位当皇帝了，王审这儿被重新启用，历任侍中、散骑常侍。可是曹髦即位以后发现，那我虽然名义上是皇帝，我也没啥权力呀。为什么呢？当时有一个权臣司马昭，一说到这个人，你马上会想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于是这皇帝曹髦呢，想要起兵讨伐司马昭，找来王经、王审、王爷就一块商量。王审和王爷扭头啊，就找到司马昭去告密去了，干了一件让人非常不耻的事儿。但是王审相当于对司马家就有功了。于是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呢，就曾经亲自下诏给这个王审，当然还有鲁芝他们啊，一共建房子50间。我们必须得说呀，王审为官还是很清廉的，死后家无余物。晋武帝念及他为司马氏取代曹魏立下了汗马功劳，又帮他的后人呢又盖了2间房子。享受过此种待遇的还有那个山涛。山涛呢，这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早年间孤贫，喜好老庄的学说。山涛这个人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一面当官，一面啊又不想当官，说行，当不当是您的自由，您不当卸甲归田就行了呗，挂官而去，您就乐呵去呗。不，他自己不想当吧，他推荐别人当官，那这不是己所不欲施于人吗？当时山涛啊想让自己的好朋友跟他同列竹林七贤的那个嵇康来接替自己的官职，结果嵇康当时就火了，写了一封书信严辞拒绝。这封书信就是传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评价山涛啊，叫多可而少怪，自己则不然。如果自己当官的话呀，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堪者二，意思就是说我身上有7项不适合当官的地方，有2项是必不能当官的理由，包括早上我起不来床，上早朝什么的我根本就去不了，身上有虱子我穿不了官服，我不愿意干杂事，不喜欢见俗人，等等等等。此外， 这嵇康啊还评价自己说，我是见异直言，遇事就发作，我带这么多毛病去当官啊，肯定难以久处人间。嵇康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对自己呢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身上带着 GPS 呢，搞得清楚自己的定位，但是最终呢他还是被诛杀了。嵇康这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写信和山涛绝交，一方面对他呀又十分的信任，君子之交嘛。临行被诛以前，他就跟他儿子说，巨源在，就是山涛在呢，汝不孤疑，你不会孤单孤独没人照顾的。你看嵇康写给山涛的绝交书啊，只是发泄一下对于当时这个朝政的不满，但是另外啊应该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份绝交书世所周知，这相当于是留下了一份证明材料，我现在犯事被诛了，虽然山涛是我的好朋友，但是连累不了他，这也算得上是知有甚深，用心良苦了。不过山涛这儿在经济上给嵇康的儿子能有多少帮助呢？肯定会给，但是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贪赃枉法之人。您比方说吧，曾经有这么一个官员呢，这是一个地方官，叫袁毅，他呀贪了很多钱，贪钱以后呢给很多官员就行贿送礼，那不用问呢，80%-90%的官员都收了。那山涛这儿你说不收吧，就显得你隔路隔色隔色。山涛一琢磨，不行，那你送我我就收着。送的他什么呢？丝上百斤，丝啊就是丝绸的丝啊。但是这个贿赂拿下以后，人家把这个丝啊包装都没拆，就藏在阁楼上，我不动也不用。后来袁毅贪赃枉法的事情败露了，朝廷啊专门派车，再派几名小吏，按照袁毅所交代的，到各个官员家里边去给我比照着，把他送出那个东西要没收归公。等到山涛这儿，人家山涛啊把那100斤丝拿出来交给这个小吏，史书记载叫积年尘封，印封如初，压根儿我就没打开，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卖，我当时收下只是因为不想成为官场的异类。所以说呀，你看嵇康评价山涛评价的非常到位，他说这个山涛啊多可而少怪，官场上很多事儿，即便是自己看不惯的也认为可以呀，无所谓呀，这叫多可少怪呢，就是我并不以之为怪，但是我也不跟你们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呢，他死以后啊家里边就没有多少钱了，剩下10来间的破房子还不够子孙居住呢，只好让晋武帝帮忙解困。这给您说的是皇帝帮助大臣家里边盖房子，除了这种以外呢还有直接批地的。您比方说唐宪宗曾经一次赐给了程之公20亩地供他扩建房子，那时候的20亩啊折合今天得有10000多平方米了，当时百姓的住宅呢3户之家也就用1亩地，一次批给20亩给人扩宅子啊，这也算个不小的数了。程之公呢本来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后来人家把军权交出来了进京居住，使得中央政令得以畅通，宪宗这次地就有奖励和安抚的意思。此外还有直接赐宅子给臣子的，您比方说康熙皇帝就是清圣祖玄烨呀，他曾经给高士奇下过诏令赐居西安门内，这也算不小的嘉奖了。高士奇呢本来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到京城参加乡试，被权臣明珠推荐到宫廷里边就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儿，很快呀得到了康熙的赏识。然后康熙的这种封赏呢就是让汉人住在西安门内，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了。因为清初的时候为了确保紫禁城的安全，周边呢都是由旗人拱卫，八旗子弟满族大臣，朝廷里边的汉族大臣呢即便是一品高官你也得给我住到城外去，更不用说当时这个高士奇呢只是一个16品俸禄的小小的官员了。康熙让高士奇住在皇城左近，就是考虑到啊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旦遇到疑惑了传唤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所赐宅地的面积那是非常有限的，毕竟那个地界那真是寸土寸金呢。但是稍微一琢磨您就知道，皇帝这么赏识那还愁房子住吗？高士奇退休以后，御史郭秀就揭发这高士奇啊有4条可诛之罪，其中一条呢就是收受他人在虎坊桥的瓦房60多间，还收受贿赂40万两，在顺城门外斜街等地方大肆的购买房产。于是 御史郭秀在奏本里边就问呢，以密管虎口之穷儒，呼为数百万之富翁，请问今从何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寻章摘句，好守穷经，数百万的银两，您告诉我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不用问，肯定是那些当官的给他送的。这些当官的这些钱打哪儿来的呢？要么是从国库里边贪的，要么就是剥削的民脂民膏。所以御史郭秀最后下了定论了，说高士奇是国之蛀虫，民之贼也。这个揭发检举的奏本直接递到了康熙手中，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康熙并没有追究。原因呢，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康熙皇帝对他特别信任，特别倚重。您想吧，一开始他的官职仅仅是詹事府的录事，抄抄写写，不久呢升为内阁中书，领着小小的六品的薪俸，但是皇帝就赏赐给了他在西安门内居住的资格。高士奇每天给康熙皇帝讲书事宜，平息书画，极得信任。因为高士奇这个人呢，生平就是学识渊博，能诗文，善书法，经考证，善鉴赏，所以说大清一统治他是副总裁官，明史他是纂修官。康熙皇帝南巡呢，西征啊，都带着高士奇，跟着康熙西征回来，深得康熙的信任。第二年呢，他就说我要回家侍奉我的老母亲去了。康熙41年的时候呢，朝廷把他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正一品，但是人家就说了，我母亲岁数太大，我就不能赴任了。转过年来呢，在家里边就去世了，谥号是文恪，恪尽职守的那个恪。这么一来呀，御史郭秀所参奏的即便是事实的话，康熙皇帝也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吧，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法大于天，但是您又是天子，老天爷还惯着儿子呢。说完了这个房子，咱们再来说车。说谁的车呢？先说皇上的车，这叫御用之车。御用之车讲究颇多，尽管也是啊，有车轮有车辕，但是啊，那不能叫车，得称之为叫路。左边一个车字旁，右边一个各字的各。本来路这个字儿呢，指的就是古代车辕上用来挽车的那个横木，但是后来皇帝用了，那就专门指皇上的车了。他乘坐这种车呀，多用在拜天祭祖这些大场面上，这里边就有很多规矩，很多讲究了。您比方说乾隆帝曾经定下规矩，天子之禄分为五等，玉禄、金禄、象禄、木禄和阁禄。确实挺阁禄的啊。这些花样呢，其实并非是乾隆的原创，据说远在周代之前呢，皇上还不叫皇上的时候，这些讲究就有了。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论是张王李赵，只要屁股往这个龙椅上一坐，必然是弄出几样规格，以表示自己这个皇帝呢就是受命于天，否则的话就显不出正宗了。咱们看影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那里边不是有主题曲吗？《江山无限》里边就唱到：“双辕车，乌篷船，山高路远，醉也罢，醒也罢，人生。”

0: 但是村里边唱是唱，皇帝真正微服私访的时候，也不会真的就来一双原车，让法印和三德子赶着马车带着妃子就出去了，那不开玩笑吗？咱们就说这个乾隆的御路实在是气派，总高1丈2尺1寸，光是这个车顶啊就有3尺1分，搁到现在呢，想从立交桥下边过去那都不好钻呢。而人家这个车身上呢，必须是贴金镶玉，以便于和这个御路支撑相符。车的内部纵向8尺5寸，横向8尺4寸，冠以朱兰世间金彩，然后里边有一个大个的座位，叫云龙宝座。不过这个座位呢倒不是很大，高1尺3寸，宽2尺9寸，和咱们瞧见的炕桌差不多了。那您说皇帝坐在这么一个炕桌上出行，即便是屁股底下放点小褥子、小被子、小垫子，那也是颠得慌啊。另外这个御路啊也不是特别安全，按照古代的规制呢，驾驶御路前面啊不能是骡子，不能是马，更不能是牛。有朋友说难道是驴吗？您别开玩笑了，得是大象。那这东西啊它不好驾驶啊，都是驾驭我，对他来说听不懂。而且大象你赶上他发情期了，那就要了亲命了。骡马发疯，平常的成年人尚且控制不住呢，更何况大象呢？万一这皇帝，先别说这个屁股底下遭罪啊，被甩到阴沟里边去，这就不是笑话的问题了，那是要杀人的。于是乾隆皇帝呢想一高招，天子准备这个课，既然是亘古的礼制，那必须得照办。您等到这种御路它造出来了，乾隆这儿又下一道诏书，出行改坐轿子了。哎，我坐不坐是两回事啊，我得有。那么他这个御轿呢也有御辇、金辇、礼御、布御、青布御等各种名堂。御辇的这个制型呢和那个御路差不多，只是没有车轮，由36个人抬着走。这么多人抬轿子，比那大象拉着应该是稳当多了。乾隆这种招啊也不是他的独创，您看早在唐朝的时候，皇帝出行呢就不喜欢坐这种炕桌了，也常常是骑马呀或者是乘辇呢，让这个御路啊在后边跟着当摆设，即便是这个大象发疯了、打滚了、不听话了无所谓，皇帝受不了伤。这就叫宁可设而不用，不可以用之无物。皇家大把掏银子怕什么的？有朋友说这么浪费你图什么的呢？难道是要抬高 GDP 吗？不是啊，因为有了这种东西啊，皇帝至尊的地位才能够凸显，不然你坐个小毛驴儿啊，坐牛车上，这不等同于一般老百姓了吗？过去划分人的等级，车舆服饰，包括那个帽子，不是跟您说过吗？这个标准呢相当重要，历代史书上都有舆服制，从皇上到庶民，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车，规定的清清楚楚。你要是敢僭越违制，严惩不贷。你说我们家有大象，我们家也有金子银子，我弄一个御路行不行呢？行倒是行，但是乘坐御路以后全家得遭屠戮。那您就选吧，坐不坐是你的自由，杀不杀你那是皇帝的自由。坐车有了森严的等级，皇上就更像皇上了，同时啊还多了一份笼络手下的筹码。前面不是给您说赐房子吗？皇帝啊也给臣子们赐车，臣子一旦获准享用御用的车舆，几代人呢都有夸耀的资本。汉元帝执政的时候，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这三位重臣呢，大概是感觉皇上是不是想要启用新人把我们给弄下去啊，于是一块上书启骸骨，我们很识相，甭用您开金口了，我们主动请求回家养老。皇上省却不少麻烦，当然是很高兴，你们挺会揣度的嘛，这都学会抢答了，好，识抬举，那就抬你们举你们。御赐安车4马，黄金60斤，回家歇着去吧。安车四马，咱们先说这个安车，原本是后宫淑女们用的车。你看古时候啊，男人出行的时候呢，都是在车里边站着，君王也不例外。为了避免女士累着，于是特意设计了一种可以坐卧其中的那种车辆，这就是安车。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这得叫昆车。后来呢，这种安车又用来供朝廷里边征召的社会贤达所乘用，并且呢由皇上赐给少数退休回家的高官享用，用意呢大概就是怕你们累着。安车呢也有不同的等级，一般的就是一匹马拉着，高级点的2匹马，如果能享用4马的安车，这就是最高待遇了。于是三位大臣满载着浩荡皇恩， 乘坐着四马鞍车就回家颐养天年去了。且说御史大夫薛广德，他老家沛郡，闻知此事啊，军里边太守呢迎之界上，到这个军的边界上给迎候着来了，当地就以此为荣。可见皇帝赐车，这确实是非同小可呀。不过这个赐车也有赐车的麻烦，因为一般人家的宅邸呢规模都有定制，不可能预备这么大的车库。那薛广德这他们家也没有这么大车库，怎么办呢？选起安车传子孙，把这大家伙选起来安置起来，留给子孙来用吧。那于定国呀，他们家的情况好一些，因为他们家的门楼呢曾经坏过，他父亲在重修的时候特意嘱咐工匠说，我想当年当官审案子的时候，我都是按照法律行事，从来没有严刑拷打，把老百姓屈打成招这种事都没有，我是广积阴德，所以将来呀，我们家孩子能有当大官的，说不定啊就有四马安车，所以说得把我们家这个门楼呢盖得大一点宽一点，四马安车能够通过。工匠们就照办了，哎，果然他儿子于定国这儿乘坐着四马安车就回家养老来了。皇帝赐给大臣车呀，大多数是赐给活人，有的时候啊也赐给死人，让您享受无尽的哀荣啊。西晋时期的安平王司马孚、齐王司马攸和大臣贾允，东晋时候的王导啊、谢安呢、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王谢堂前燕当中那个王和谢，他们辞世以后呢就被赐用温凉车，也算是在入土之前再享受一次皇恩。温凉车呀，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带窗户的车，避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叫温凉车。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外出的时候呢乘坐的就是这种车，最后病发死于车中。
1: 长公之才真要死了？
2: 皇帝怎么会死呢？皇帝肯定是长命百岁，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3: 公元前210年，最早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奠定中国版图与2000年政体的基本格局，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北击匈奴，南抚北越，修筑万里长城，焚书坑儒，幻想长生不死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驾崩于东巡途中。
0: 说到这儿啊，有一个小趣闻得给您分享一下。根据史记里边记载呢，秦始皇死了以后，胡亥等人就用车呀拉着秦始皇的灵柩，日夜兼程的赶往咸阳。因为当时正好是大夏天，天气炎热，这尸体啊就开始发臭了。于是史书里边就记载呢，胡亥按照赵高的主意，命随从呢买来很多鲍鱼，每辆车上各装上一担。那我们一听觉得太浪费了，这鲍鱼啊、鱼翅啊，那都是顶尖的食物啊。其实啊，史书里边这个鲍鱼跟咱们现在意义上吃的这个鲍鱼那是两码事儿。那时候的鲍鱼呢指的是腌制过的咸鱼，说白了吧，臭咸鱼，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猛海鲜里边那个鲍鱼。就因为秦始皇就死在这种温凉车里边了，汉代以后啊，温凉车就变成了御用的灵车了，皇帝只有驾崩之后呢才被迫的乘坐这种车。皇帝的御用车的趣闻咱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啊咱们就得问问了，那老百姓出行他们做什么呢？有朋友脑瓜一转，不用问，小毛驴。哎，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小毛驴的故事。根据专家考证呢，毛驴最初来自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边疆引入内地大概是3000多年前的商汤时期。因为那时候啊交通不方便，驴骡只是作为贡品献给帝王赏玩的。汉初的时候呢，毛驴这种东西依然是十分的稀罕，那时候的毛驴啊可以和珊瑚啊、珠宝啊相媲美，属于是大宝贝疙瘩。东汉末年的时候啊，毛驴在官场上就风光了一回。根据《后汉书》里边记载，汉灵帝曾经驾驶四个白毛驴拉的车。列位，这可真的是驾驶啊，不是让宦官呢或者是宫廷卫士啊给他当司机，亲自拉着缰绳在这个宫中西园这儿驰骋。哎呦，玩得倍儿高兴啊。那既然皇帝率先垂范，于是王公大臣们也竞相坐起驴车了，使得毛驴再度成为稀缺资源，买卖的时候啊跟那个马是一样的价格的。但是当时人呢也颇不以为然， 就说这个驴乃是服众致远，上下山谷村间野人所用，哪有帝王君子啊骑这种玩意儿，或者说乘坐这个驴车的呢？后来还有人说呀，说董卓凌虐汉室，就是汉灵帝和这个小驴太亲近的结果，遭报应了。有朋友说这哪儿跟哪儿啊，您别管哪儿跟哪儿，就这种议论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打那以后，这个皇帝就不再坐驴车了。您看灵帝时期为什么驴这么金贵呢？皇帝骑呀，上行下效啊。跟这个类似的，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抗战期间呢，阎锡山退守到晋西的蓟县的克南坡，您听这个名字，克南坡，这就是道路崎岖，汽车呀根本就难以通行。于是阎锡山外出考察的时候呢，就弄这么一头小黑驴，以此来代步，既省力又安全。有一些就是比较老的纪录片啊，还可以看到阎锡山在驴上的这种姿势。阎锡山骑驴啊很有特色，手不拽缰绳，脚也不踩着那个驴凳，还十分的潇洒呀。他倒是潇洒了，身边人倒了血霉了。他骑驴的时候，卫士们呢要用劲儿把他给挪到驴背上，然后有的呢拉着缰绳，有的簇拥在毛驴两旁，勤加的扶持，省得这个阎锡山呢左摘位右晃的掉下来，这不是坠驴了吗？摔狗啃屎那怎么办呢？毛驴的后边跟着一溜小跑的秘书，随时记录阎长官他的指示。毛驴呢骑的时候啊，得骑到靠近驴屁股那个位置，因为骑在腰上啊会把这个驴给压坏了。因此呢，当地老百姓就创造了一句歇后语，叫阎锡山骑驴不负责任。你甭管他负不负责任，他这么一骑啊，手底下人就想效仿。奈何本地呢毛驴不多，大多数人呢只能是步行。于是当地啊又有了一个顺口溜了，叫到了克南坡将官比驴多。就说这个驴啊慢慢的就变得不金贵了。而且这个驴呢跟很多诗人还挂上钩了。您比方说柳宗元，他写过《前之驴》，借小毛驴来讽刺人。讽刺的就是当时统治集团呢有很多人身居高位，却是无才无德，外强中干。启示人们呢要敢于和那些貌似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学这个前之驴的时候，你得背着中心思想。唐代的毛驴啊经常和诗人，包括一些诗意的文人相伴。杜甫在驴背上就消磨过很多时光。你看他曾经写过骑驴十三载，驴时精华春。而那个贾岛呢也属于是驴背诗人。他曾经啊骑着一个瘸驴，打着破伞，在长安大街上专心的吟诗。一不留神呢还撞上了京兆尹刘希楚的军队，结果被弄到监狱里边住了一宿。后来这个贾岛呢依然是喜欢骑着驴啊，脑袋里边时常琢磨，到底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呢？正琢磨着呢，咣当又撞上了后任京兆尹的车队。贾岛一瞧，完了，又给我弄监狱里边待一宿。万幸这回这个京兆尹呢大名鼎鼎的韩愈，这个韩愈呢也是著名诗人了，问明原委，然后跟对方一块商量，说来说去啊，说还是敲字比较好。于是那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了。推敲这个词儿也是打这儿来的，跟小毛驴有关系。后来这个清朝的时候呢，驴啊也就不能算私家车了，因为就有驴堤了。您看那时候北京城啊，把一文钱称为叫一个猴头，相当于现在一两毛钱吧。而十个猴头呢就是一块钱就可以坐驴堤，能跑三里地，价钱不是很高啊。那时候京城和通州之间还有这个无人驾驶的驴堤，发车的地点在朝阳门外，旅客呢您这交足费用就可以自行骑上毛驴直接到达目的地。有朋友说那要不要交押金呢？万一他骑着驴堤把这个驴就给拐卖了跑了怎么办呢？这个驴啊都是经过训练的，直走这条道，你要说下小路咱跑，这个驴呢就会把客人给掀翻了。因为跑这条专线的这个专驴啊，专车驴嘛，它都是喂熟了的，训练好了的，只认大道，两点一线。这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对槽驴，在这个槽子吃完这个草料了就奔下一个地方去了，中间不拐弯。除了驴堤啊还有驴车呢。时间关系啊就没法给您展开说了，古代的闲情雅致到这儿呢就给您暂时画一段落，也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呢我们换一题材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4: 北京时间23:0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小虎队在1990年发行的《叫你一声 My Love》，一秒钟就把我们带回到当年听歌的日子。虽然歌词写的是爱情，但因为那时候吴奇隆、陈志朋还有苏有朋就是三个大男孩，所以基本没人会认为这是爱情歌曲，因为大家根本不关心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他们是小虎队，就是这么简单。说起小虎队，00后的朋友可能很陌生啊，但是在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心目当中，小虎队是那个时代最闪亮的记忆。只要提起小虎队，或者看到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能条件反射一样想到他们的很多经典歌曲，比如《爱》，比如《蝴蝶飞呀》，再比如《青苹果乐园》。我随口说出的这三首也是当年他们在2010年春晚上表演的曲目，那一幕我相信很多人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三人站在升降台上，缓缓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时候，电视前很多人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就是激动，就是想哭，因为从没想过解散了那么多年的小虎队竟然能在春晚上合体，以至于2022年的虎年，大家又开始无比期待他们能再次上春晚。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们没有出现，不过呢，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虎年2034年，没准能成，只不过那时候小虎队真的就变成老虎队了。三个人现在都在各自领域独自发展，每个人的事业中心略有不同。目前苏有朋应该是三人当中最受欢迎，人气最高，也是曝光度最高的，在很多综艺中都能看到他，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作品，比如塑造过那么多经典角色，像《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张无忌，《还珠》当中的五阿哥永琪，《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杜飞，《绝代双骄》当中的花无缺，还有电影《风声》当中的白小年等等等等。此外呢，自己做导演拍摄的电影《左耳》也有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再就是在音乐作品方面，早些年的《背包》、《勇气》、《我只要你爱我》这些歌曲的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但即便如此，在看到苏有朋的时候，很多人依然会首先想到小虎队，当然主要是70、80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当年看着小虎队横空出世，并亲历过小虎队风靡全国时究竟有多疯狂。更何况那些年听不够的歌曲早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永久地封印在美好的青少年时期。或者这么说更直白一些，哪怕苏有朋很红，在影视以及音乐方面有很多别人触不可及的成绩，但跟当年的小虎队相比还是有些黯然失色了。我个人觉得所有的组合，不管是当年的还是现在的，论走红的速度以及受欢迎程度，没有能比得上小虎队的。因为喜欢小虎队的并不仅仅只是人多，还涵盖了各个年龄群体，小朋友喜欢，青少年喜欢，年轻人喜欢，长辈们也喜欢。小虎队绝对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妥妥的顶流，没有之一。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你听数字在唱歌，我们会听到10首歌曲名字当中带有数字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同样相当经典，我们来听姜育恒在1993年发行的《梅花三弄》。

这是裘海正在1993年发行的《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传递的是一种爱而不得的酸楚的情感。如果喜欢的人总说我习惯一个人，那么我们肯定会陷入一种无力感。明明在这段关系当中投入了很多，而对方呢却总用习惯独处来做借口，把我们的真心晾在一边。这种不对等的付出注定会让人遍体鳞伤，心灰意冷。这首歌曲最戳人的地方在于把爱情里的错位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方呢开始计划未来，另一方却在后退。一方呢期待一个温暖的拥抱，另一方呢却说我习惯一个人，把自己躲得严严实实的。这种冷暴力比直接拒绝更让人窒息。有几句歌词把这种无可奈何以致畏畏缩缩的状态写得痛彻心扉。比如这句，不敢要任何承诺的保证，就怕我的心会更疼。还有这句，我的爱要不回来，又怎么能向谁的怀抱里飞奔呢？不过换个角度，这首歌也藏着一种觉醒的力量，那就是永远不要执着于改变那个习惯独处的人，也就是不要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学会爱自己，与其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消耗自己，不如转身去拥抱更广阔的天地。那应该有很多人对裘海正并不熟悉，他呢是在1987年出道走红，1999年便淡出了乐坛，所以年龄较小的朋友不认识裘海正很正常。但如果你看过《新白娘子传奇》，那么一定听过那首《纠缠》，我来为前世留下的愿，这首歌啊，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就是裘海正的作品。那裘海正真正被大众熟知的作品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让裘海正真正意义上在全国走红的歌。这首歌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都是由游鸿明作曲，而游鸿明本人也都翻唱过。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Brown OB 他说他是在广州，心想事成9144在苏州，他说听上一首老歌想起了小时候的过去。遇见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石家庄。沙发红薯说天高垒的越听越经典，可以是发呆时候的伙伴，可以是工作之余的放空，也可以是跑步时候的节奏，总之呢百搭就是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粉丝群，大家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节目喜欢听歌的朋友。我一直都认为喜欢音乐的朋友都有一颗善良且单纯的内心，那这么多 nice 的人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所以说想加入到咱们微信交流群的，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

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提到了游鸿明，那么游鸿明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恋上一个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这首歌二次创作的另外一首作品，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恋上另一个人》。

这是飞儿乐队在2005年发行的《千年之恋》。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像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把我们拽进了那个充满宿命感的故事里。这首歌发行的时候，飞儿乐队刚刚凭借首张同名专辑火遍大街小巷，第一张专辑的那些神曲当年真的太红了。有哪些歌呢？我们的爱、 Lydia、 Fly Away，光是这三首就足以让飞儿乐队在如日中天、正处于辉煌时期的华语乐坛一飞冲天。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不管是大课间的校园广播、学校门口的小商店，还是回到家后打开电视，都能听到、看到飞儿乐队。我觉得04年最火的十首歌当中，一定有《我们的爱》和《Lady 呀》，尤其《Lady 呀》也是偶像剧《斗鱼》的主题曲。那时候很多女生都很喜欢男主角郭品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帅。那一张专辑里面出现了这么多首传遍大街小巷、传唱度如此高的作品，飞儿乐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之后在2005年，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无限》，非常大胆地尝试了更宏大的叙事风格。那其中最具

具特色、最成功也是最备受关注的，就是这首《千年之恋》。这首歌里面，主唱詹雯婷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着充满史诗感的编曲，把一段跨越千年的虐恋唱得荡气回肠。特别是那句“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每次听的时候都像有一把小钩子，轻轻地勾住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时候听这首歌，脑子里面是没有具体画面的，因为我并不知道一千年的爱是什么样子。但是近些年看了很多仙幻题材的古偶剧，几乎讲述的都是男女主角跨越千年的情感纠葛，有些拍得很不错，不管是电视收视率还是网络点击率都特别高。所以现在只要听到千年之恋，我的眼前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仙幻剧的片段，尤其是那些虐心的画面，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杨幂被摘掉眼睛，还有沉香如屑当中杨紫跳下了了无桥等等等等，都是名场面。但是原谅我电视剧看的比较多哈，看多了也就记不住角色的名字了。当然每个人的主观感受是不同的，听同一首歌心中想到的也一定是不同的画面，但只要我们在音乐响起的时候脑子已经跟着动了，那就说明这首旋律已经走进了你的心里。我觉得听这首《千年之恋》就像在看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主角们跨越千年重逢，却始终逃脱不过命运的捉弄。不管你有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都能被触动到，那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只需要寻常的短暂的几分钟，就能做一场爱恨交织跨越时空的梦。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文凯先生也是跟我在同一个城市，还有武东飞扬在安徽合肥，他说特别喜欢高磊的越听越经典，每天都在听，已经跟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乘风破浪离我也很近，他是在灵寿，又是我的锅在承德，他提到了陶喆的那首《爱我还是他》，说那首歌是他跟老婆的定情歌，很老但是很高级啊。这首歌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挺高的啊，回头呢可能还会听到。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齐秦在1997年发行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这是谢霆锋在2000年发行的《281公里》。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是281公里，为什么不是360或者450公里，但是搜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所以这里的281公里，可能只是想用一个不那么短的距离来比喻爱情这条路的艰辛，确切来说就是跟过去告别的那种痛心和决绝。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在爱里受伤的男人骑着摩托车冲上杳无人烟的公路，一路骑行，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这么盲目地往前走。他想逃离让自己伤心的人，伤心的城市。他满心以为走得越远就越会放下，但其实这一路真的不好受，因为过去的一幕幕在眼前不停地出现。歌词里有这样的一句，我在寂寞公路只点着一盏月亮，你就想吧，这是多么落寞且悲凉的一个场景。所以这首歌是为我们呈现了一段充满孤独和挣扎的爱情旅程。当然站在今天来说的话，281公里不算远，像石家庄到北京280公里，不到290公里。有很多人家在石家庄但在北京上班，坐高铁很方便，开车呢3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但别忘了这首歌是在2000年发行，那时候的交通没办法跟今天比。现在从我们家到邢台市区开车只需要40分钟，但那时候也就是20多年前，坐车得2个多小时，真的是觉得出了趟远门。所以说听歌也是能够感受到时代变化的。如果今天再让当年的作词人写这首歌，他肯定不会写一个这么具体的距离，因为当时的遥不可及，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不过是一段特别寻常的路。既然说到作词人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本首歌的词作者是林立南。可能你并不认识他，但是他写的歌你一定都听过，甚至会唱，像邰正宵的《千纸鹤》、999朵玫瑰，还有游鸿明的《下沙》、《诗人的眼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要我怎么忘了他等等等等，都是相当经典的作品。林立南好像特别喜欢写一些带数字的歌曲，像我刚刚也提到《999朵玫瑰》，据说最开始他是想写9999朵玫瑰，但是邰正宵觉得有点太多了，所以就改成了999朵。那不知道这首281公里会不会最开始也是想写2810公里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林立南作词的另一首经典之作，邰正宵在1994年发行的《千纸鹤》。

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这首歌发行于2008年，它是想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都是带着距离的，哪怕表现得很亲近很热情，但内心还是有不想对别人敞开的地方。所以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当然这个喜欢不只是说异性之间的那种喜欢，也可以是朋友之间的喜欢，只要你真的喜欢他，那么就拿出最真诚的心去融化他，温暖他，让他接收到你的善意和友好，从而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顾虑地展现出来。当然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人是这种性格，总是习惯把自己的某一部分藏起来，但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在他们面前可以完完全全的做自己。所以说一颗心的距离可以很远，但也可以无限亲近。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JXYAN6 这朋友他说，很喜欢这个节目，偶尔能让我自己输出一下，听起这些经典的歌曲，总能回忆起过往的时光，感叹自己，感叹生活，感叹时间。他是在东莞。武东飞扬是在合肥，绚烂华丽在江苏昆山，他也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昆山的朋友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那么你所提到的歌曲日后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安排到。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网络平台上都能听到，如果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本期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分享。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蔡健雅在2005年发行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呢，糖尿病早已经成为了高发慢性基础病，也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肥胖人群、熬夜久坐人群也都出现了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的问题。很多人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误区，有的人觉得这个血糖高点不用管，也不用吃药，有的人呢盲目的节食，完全不吃主食，有的朋友常年凭感觉来控糖，不监测不复查，还有的人乱吃保健品来替代药物，看似不起眼的血糖波动长期管控不佳，也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睛、肾脏、血管、神经，诱发脑梗、心梗、糖尿病足、眼底病变等等的严重并发症，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想要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核心不是饿肚子不吃糖，而是科学规范精细化的全程管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听众朋友们全方位的科普糖尿病的知识，拆解日常的控糖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饮食、运动、监测、用药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张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0: 张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到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哈，这也是我们目前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比较困扰的一个事儿。那就很多朋友分不清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跟真正的糖尿病，您给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三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正常血糖的数值。空腹的血糖呢低于6.1毫摩尔每升，餐后两个小时低于7.8毫摩尔每升，这个就是在正常的范围。那糖尿病的标准呢，就是血糖超标比较严重，空腹血糖要大于等于7.0，或者是饭后的血糖大于等于11.1，这个时候就明确确诊糖尿病了。那我们俗话说的血糖偏高，还有就是用专业术语说的这个糖耐量异常，它俩其实是一个意义，它们是指的介于正常血糖和这个糖尿病之间的血糖。比如空腹血糖在6.1到7.0之间，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在7.8到11.1之间，这部分等于是血糖已经亮了黄灯了，身体已经发出警告了，这部分血糖就叫做糖耐量异常，也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血糖有点偏高，但可能我还不是糖尿病啊。
0: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去忽略的一些地方啊。有一些朋友觉得我只是这个血糖有点偏高了，我还不是糖尿病，我就可以不去重视它。所以说处于这个糖耐量受损的糖尿病前期，还有逆转恢复的可能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血糖亮了黄灯的糖尿病前期呢，完全是有逆转的可能，通过一些科学的干预，逆转率可以达到30%到50%。它这个逆转的关键呢就在于一定要加强这个科学的这个糖尿病的科普，然后呢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超重肥胖的人群要积极的减重，改善这个脂肪的分布，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也是可以实现血糖正常化。但是如果你逆转以后又恢复了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血糖还是再能反弹升高的。
0: 那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怎么得糖尿病，或者说这个原因哈，有一些误解。有的朋友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就是吃糖吃太多导致的，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糖尿病的核心呢，还是这个体内胰岛素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分泌的不足，要么就是身体对它不敏感了。吃糖多只是增加了得糖尿病风险因素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可以导致血糖升高。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这个吃甜的多哈，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比较容易诱发得糖尿病呢？
1: 比如说熬夜，因为熬夜它会打乱体内的这个正常激素的分泌，让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增多，那胰岛素的作用就减弱了，血糖就会升高。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运动减少，因为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一个主力军，长期运动少，它肌肉含量少了，这个血糖也是没有被及时的利用，也会升高。还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它会让体内的这个升压的激素，就是像皮质醇啊，增多啊，也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而且还让人想吃一些高糖的食物。还有就是肥胖的人，脂肪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增多，会严重影响到这个体内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0: 那像您在临床上接诊了这么多的患者哈，有没有一些患者他是就是他其实日常饮食挺好的，他也不吃糖，但是他就是得糖尿病，有这样的吗？
1: 当然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的，比如说一些像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是一些自身免疫的因素导致的血糖高，他跟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糖尿病了，年轻起病，他跟他的饮食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糖尿病不光有二型糖尿病，还有一型糖尿病，还有很多类型。
0: 我们说的这个一型，它主要就是说自身本身的这些，
1: 对，自身免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血糖高。二型呢，就是说，随着一些像遗传因素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不良导致的胰岛功能的进行性的减退，或者是比较胖了以后机体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发生了二型糖尿病。
0: 那像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糖尿病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隐形的信号，大家可以去提防一下。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血糖高，但是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哈，有没有一些细微的症状，它可能就提示说我们的身体血糖已经超标了，就需要去尽快的做一些检查呢？
1: 那大约呢，有50%-60%的患者，其实在得糖尿病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能靠一些症状来判断，可能是会通过化验、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血糖高。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呢，有一些糖尿病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糖尿病最典型的症状叫三多一少，就是患者会有口干、口渴、想喝水、多饮。多尿，还有就是吃的很多，但是体重还在下降，这个叫三多一少，是糖尿病比较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会伴随着疲劳乏力、视物模糊，身上有一些伤口老是不易愈合，还有一些女性有一些外阴的瘙痒啊、尿路感染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提示可能会发现血糖已经超标，得了糖尿病了。
0: 我们知道很多疾病跟大家一聊起来都会说到这个高危人群哈，哪些人是需要值得重点关注的。那像糖尿病来说，它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
1: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包括以下几类，一个是有糖尿病家族史，还有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以及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的患者，长期久坐少动的患者，以及妇女在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或者是生产过巨大儿的，都属于比较高危的患者。
0: 生产过巨大儿，咱们说的这个巨大儿是多大就算巨大儿呢？
1: 一般出生的时候患儿大于等于4000克，
0: 八斤以上的孩子，
1: 对，就可以称作巨大儿了。
0: 很多中老年听众其实对于这个糖尿病，包括说血糖的这个数值的控制哈，可能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老年朋友觉得说，哎，这都一辈子了，我身体好得很哈，只不过就是这个血糖指标好像高一点，没有不舒服的，我就不用去管血糖，也不用去吃这个控制血糖的药。那这种放任不管的行为，它会给咱们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呢？
1: 当然是有隐患的了，因为它这个糖尿病呢，高血糖就像可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它是在长期不知不觉中呢，对全身系统都有损害。心脑血管呢，它可以高血糖加速了血管的硬化，增加了心梗、脑卒中的风险。那肾脏呢，在长期这个高血糖高负荷工作中呢，可能逐渐出现肾功能的受损，甚至出现肾衰竭，导致尿毒症的发生。那对眼睛的这个长期高血糖会损伤了咱们的视网膜，甚至导致失明。还有一些血糖过高情况下呢，它会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甚至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对这个血糖说没有我不舒服的症状就不去管控它了。
0: 但是还会存在一些情况，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不管是留言也好，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反映这个情况，就是他挺重视这事儿的，他也会按时的去吃药，但是这个血糖还是不是特别理想，他会忽高忽低的，不太稳定。那除了这个药物，哪些生活细节是这个控糖的关键呢？
1: 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有了一个就是大夫出具的科学的降糖方案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0: 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友呢，突然有一些急性的感染，在这个感染期或者是有一些外伤的情况下，血糖也会出现增高不稳定。
1: 说到这个运动，其实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血糖指标，它是一个互为关联的因素。就是有，因为我们这些生活习惯可能不太好，一部分人才会患上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经常会发现，大家会觉得说身体没有劲儿，就不想动。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管理糖尿病有点像我们说的减肥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哈。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发现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他也患上糖尿病了，这个年轻朋友患上糖尿病跟老年人糖尿病，他的发病的原因包括特点呀，危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它分着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在以往呢，就是我们就是年轻的患者呢，一些来了，尤其是青少年，我们考虑还是像一型的，像自身免疫这个性的这个胰岛细胞破坏导致的这个糖尿病。但是现在因为随着这个不良生活方式的，好多人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像久坐呀、点外卖呀、熬夜、压力大，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发生，其实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也是逐年递增的。那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在控糖上头呢，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踩坑的呢，就是说好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不太在乎，也不太规律的治疗，然后得了糖病以后呢，我见过好多就是在住院的时候，可能他大夫的监督啊他规律用药，出了院以后就有点放飞自我了，也就不再坚持，过几年可能一来血糖不但血糖特别的高，而且还出现了好多并发症。
1: 您接诊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哈，包括我们说的有一些自身的原因可能是一型的，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导致二型的。那您接诊的这些当中年纪最小的大概多小呢？
0: 年纪最小，我们一型的糖病有好多，就是说可能几岁三四岁就发现一型糖尿病。
1: 哦，这么小的孩子。
0: 对，二型的呢，以前是定义一型二型界，就是它的界限是25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多青少年啊，13、14岁就也有得二型，尤其是一来一看就是个小胖子，一看他这个我们叫黑棘皮，就脖子这儿皮肤发黑，然后短时间之内体重增得比较快的，他这种二型的年轻的患者也是很多的。
1: 像这么小的孩子，家长一般是通过什么指征来发现他有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就带到内分泌科呢？
0: 就是好多这个孩子呢，就是像放假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老是坐着玩游戏，也不锻炼，而且还到夏天啊特别爱喝饮料，喝了好多饮料，然后可能是一开学了，或者是突然有一天就觉得特别渴，老想喝水，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可能具备了啊，再加上现在糖尿病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家里可能有老人得糖尿病的啊，就会想到是不是血糖高，或者是家里就有这个血糖的这个监测仪，一测血糖高了，就会特别着急的过来医院就诊。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做这种医疗科普的一方面的意义哈，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它不是说只是一种老年病或者说富贵病哈，这可能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也会有得糖尿病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大家都应该去及早的发现它。
0: 对，就是这个得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做来的这个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生活当中的无糖食品啊，或者说大家这个空腹测的血糖值怎么来测，就代表我们的血糖是没有问题的。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情。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燕赵大医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生活，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助朋友们了解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科普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发现，去超市也好，去家周围的商店也好，有很多的无糖食品可以选择。不管是这个饮料也好，或者是饼干，甚至是夏天大家经常吃的雪糕。这些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他可以随便吃吗？张主任，
6: 当然不可以随便吃了，因为有一些食品它虽然标注的是无糖，它可能仅是指的这个蔗糖添加的少，但是这个食物像无糖的饼干、无糖的面包，它的主要原料还是淀粉，尤其是这个精致面粉，吃进去以后呢，它是会转化成葡萄糖，迅速的升高血糖。

0: 还有一些食物它还添加了大量的油脂，所以你仅是不含糖它也不能随便吃，吃完了它这个照样还是血糖会高的。
1: 嗯嗯，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这是一大块儿哈、嗯、那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抽烟喝酒的男性朋友哈，他们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我们也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们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已经喝了几十年的酒了，他因为糖尿病高的或者说这个血糖数值高了，让他猛然间的管控酒，可能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能管控一段时间，那时间长了他这个自制力上就，或者说他这一段时间觉得血糖挺平稳了，又有几场应酬了，喝了之后这个血糖又往上浮动了哈。您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呢？
0: 就关于这个饮酒的问题呢，就是你长期的饮酒它会导致这个胰腺慢性胰岛细胞发炎嘛，就是慢性胰腺炎，还是会长期来看是会影响血糖是会高的。有的时候呢短期一次大量的饮酒呢，它抑制这个肝脏释放糖原入血，还可能会导致低血糖。所以呢它可能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有的人我饮酒血糖还低了呢，是不是可以喝酒？那其实不是的，你要长期老喝酒它血糖还是慢慢会高的啊。
1: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我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好的，我是不是就能开始喝酒了？
0: 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一旦得了它就是伴随终身的，还没有就是哪种方法可以说到我把糖尿病治愈，要是真的治愈了就能获诺贝尔奖了，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生活方式还是这个科学的用药上的，都是要循序，都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比方说这个他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平稳的，我不大量饮酒，我少量的来一点儿，我每次应酬的时候我少喝一点儿，这个可以吗？
0: 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咱们也理解，就是人们还得社交啊之类的，就偶尔的这个社交性饮酒啊，还是少量的饮酒是可以的。
1: 就是别
0: 问题不大，
1: 对，就别每次给自己喝的这个酩酊大醉的。
0: 对，咱们只要是喝酒的时候没有一些特殊的用药跟这个酒精相冲，单纯只是有糖尿病，偶尔一次社交饮酒，少量的喝酒是问题不大的。
1: 少量是关键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量。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人一般早上起来空腹都会这个用血糖一测一下自己的血糖数值，那空腹血糖正常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这个血糖完全没有问题呢？
0: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标准，除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以外，它饭后的大于等于11.1也能确诊糖尿病。所以你仅是空腹血糖正常，就不代表血糖完全没问题，我们也要看它的餐后的血糖。所以有一些患者呢，尤其是早期糖尿病患者，他可能每次测空腹血糖都正常，但是我们还是建议高危人群呢要一定要注意筛查饭后2小时的血糖，或者是做一个糖尿病确诊的这个我们叫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来确定有没有糖尿病。
1: 这个口服葡萄糖这个实验是好像怀孕的时候做的糖耐，是吧？
0: 对，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在妊娠24周的时候，24到28周的时候，为了明确有没有妊娠糖尿病，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这喝糖水嘛，咱们俗称喝糖水实验。而且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咱们的饮食结构以这个主食为多，所以呢主食吃进去以后呢是会快速升糖，好多空腹血糖没事，但是这个饭后的进餐以后呢胰岛素分泌跟不上了，这个饭后血糖高，所以咱们还是要注重饭后血糖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要么说这个人跟人的思想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发现自己血糖高了之后不太当回事儿，但是有的朋友监测了一次发现这个血糖怎么突然这么高呀，就会特别紧张焦虑。那血糖偶尔一次的偏高它就能确诊糖尿病吗？
0: 这个不能确定糖尿病。就糖尿病呢，它如果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仅一次血糖超标是不能确诊的，需要不同日再确定。如果有了典型的症状，一次就可以诊断。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这个血糖

0: 增高是暂时性的，比如说他刚进食完大量甜食以后啊，测的血糖偶尔高了，我们诊断的标准是饭后两个小时的数值，有的人刚吃完一测高了，那个也是没关系的啊。还有在剧烈的活动啊、情绪波动啊，或者是有这个外伤感染的时候，就血糖一过性升高了一下，等那个解除了问题了，血糖没事儿，就是属于生理性的血糖波动，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但是咱们没有上述的因素，如果不同日两次都确诊的血糖达到标准了，那就是诊断能诊断糖尿病了。
1: 我们说到糖尿病的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五驾马车哈，这五项缺一不可。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啊、运动啊、包括监测啊、用药哈。首先说一说这个饮食控糖吧。大家就是对于饮食来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饮食米面哈主食为主，不吃这些就会觉得这顿没有吃饱也没吃饭。所以说这个糖尿病人的主食他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0: 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也不能说一点儿主食都不能吃啊，完全断主食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咱们这个大脑啊供能都是靠葡萄糖，你要是断了碳了以后呢，它还会导致一些这个低血糖，甚至损伤脑细胞。那这个不吃，完全不吃这个主食是不科学的。那还有一些人说我只吃杂粮，我不吃这个精细的米面啊，它也不太行。你要是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你只吃杂粮以后它比较难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这个负担。我们最好是可以就是说精米精面和这个杂粮我们有所选择的掺着吃啊，选择吃就是你可以就是这顿吃面条选精米精面，下回馒头我吃个杂粮，就这种混合进食啊。
1: 就是不是说一点精米精面都不能碰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吃一点白米面或者吃点面条啊馒头啊，他就心理负担特别重，他说哎呀你看我最近饮食都没控制，我就全吃的精米精面哈，就觉得心理负担会比较重。
0: 对，我们又想就是说又不能完全不吃主食，还要保证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糖不要太高，我们建议这个主食你这个占这个量稍微就是要少一点，大概就是我们那个推荐我们限量吃，就每顿饭主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拳头大小啊，就这样的，就是说咱不说克数，就是大概拳头大小的主食。还有就是杂粮可以占到全天主食量的1/3到2/2啊，这样
1: 就是一日三餐最起码有一餐是主食是杂粮哈。
0: 对，可以的。对，
1: 那对于这个水果来说，这个水果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哈，而且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查一查哪些水果是高糖的，哪些是低糖的，那什么时间来吃，他吃多少又不升糖呢？
0: 我们看情况啊，如果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就有急性并发症，血糖特别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先不要吃含糖的这个水果了啊，还是含糖稍微有点高的。如果血糖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我们放在两餐中间当个加餐，上午10点来钟下午3点来钟啊，这个时候吃，就先别饭后吃，因为饭后你本来进餐血糖就高，你再加点水果那可能你的餐后血糖就不达标了啊！你作为一个加餐来吃，还有就是分量不要超量，你每天大概150到200克左右啊。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呀、柚子啊、草莓，要避开这些含糖高的水果，像冬枣、榴莲。荔枝这类的还是尽量别吃了。
1: 就是150克到200克，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苹果的量。
0: 对，一小碗。
1: 那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家常菜哈，这个少油少盐对于控血糖有帮助吗？
0: 当然有帮助了。你看这个盐多了以后呢，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会升高血压啊，也是对血管有损伤。糖尿病呢，它就是高血糖，也是对血管有损伤。它这个像把这个糖水泡血管泡在糖水里腐蚀它的内壁啊。血脂高了呢，就是像油，它又堵在这个受损的血管或者分叉处形成斑块了。

0: 那高血压呢又像这个，就是说就把这个血管会随时破损的血管会随时冲开啊，导致血管破裂。所以这个高糖、高油、高血脂、高血压，它三者就是互为一个帮凶。你只要其中有一个没管理好，心脏、心梗啊、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
0: 所以我们饮食上除了把血糖这个控制好以外呢，对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病患者呢，也应该注意要少油少盐饮食。
1: 嗯，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隐形糖的存在呢？
0: 比如说有一些食物呢，它不像主食或者是这个饮料这样，但是它也会比较升血糖，像你说的，像有一些酱料啊、
1: 嗯、
0: 这个还有就是一些加工的一些零食，它往往这个吃的时候呢，升糖比直接吃糖还快，升糖还伤害血糖，还升糖还快。因为这些就是一些加工的零食啊，还有酱料，它除了糖以外，它可能还含有一些像主食这个粮食，或者是含这个油，它等于是糖油混合物了，它反而这个使这个血糖升高的更快，而且还因为这个糖油混合物不好消化，它延缓了这个胃的排空，使这个胰岛长时间负荷，反而比单独吃糖更增加胰腺的负担。
1: 嗯，所以这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哈，也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糖的存在，也是需要大家去多多留心、多多注意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说，你早上吃煎饼的时候，你别放脆片儿、
1: 哦，
0: 你别涂那个甜面酱啊、
1: 哦，
0: 你就单独只吃点这个面摊个鸡蛋，其实还问题不大，加点菜、
1: 哦、
0: 啊。但是你一放那个脆片儿，那是糖油混合物，再涂点甜面酱，这血糖一下就高了。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对于我这种爱好者来说，感觉不涂甜面酱、不放脆片
0: 儿，对吧？
1: 失去了煎饼的灵魂。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目前这个血糖还比较平稳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更多的注意生活当中的这些生活方式哈，也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说饮食也好。那我们刚刚说了饮食了，咱们说说这个运动吧。这个现在我们说到的运动其实挺多的，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运动的方式比较推荐有哪些呢？
0: 我们这个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呢，要个体化，针对这个病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游泳这项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对这个能锻炼到全身的肌肉。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呢比较容易频发血糖不太稳，尤其是频发低血糖的患者呢，我们不太推荐游泳。在游泳的过程中，如果突然低血糖了，一下溺水了，这个挺危险的。啊，我们可以像一些这个饭后散步啊、快走啊，是适合大多数人，也是比较基础、比较安全的一个活动。只要你的膝盖没有太多的问题，还是可以每天坚持，降糖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一些这个膝盖啊不太好的患者，不太容易低血糖的，我们可以游泳，它对你的这个膝关节都是没有损伤的。一些就是老年人吧，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我们一定避免那些特别剧烈的活动啊。像那些在一些剧烈活动的时候，可能它导致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意外，也是挺危险的。所以还是要是说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的比较虚弱的人，咱们推荐一些温和的运动，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这类的都是可以的。
1: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视哈，这个当然那会儿太小了，对于具体的情节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位老师，他就是血糖不太好，随身还要带一个糖。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血糖高的人还可以吃糖块吗？
0: 像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人呢，他就是血糖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在应用了一些降糖药物以后，尤其是应用胰岛素的患者，他最容易出现的不良反应就是低血糖。那他在经过这个胰岛素治疗以后，他如果吃饭，尤其是这个饭量又不太稳定的人，可能会血糖有点有波动，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大量的运动，可能会反而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些患者，他喜欢晨练，那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吃饭了，他那个就去 锻炼了，出现这个低血糖的也有啊。
1: 这个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儿呢？
0: 对，因为这个低血糖了以后呢，这个患者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这个意识的丧失，意识丧失了以后你怎么补糖？所以我们推荐就是有糖病患者呢，不论是不是出去锻炼了，就是你出去旅游也好，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你随身带一个急救卡急救卡上写上你的名字、年龄、你的糖尿病的类型、用的药，还有紧急联系人。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大家知道你这个病情啊。还有就是你如果在低血糖早期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出汗、没劲儿、视物模糊，这个时候你又如果在外头不方便测血糖，你就先吃上糖啊。咱们哪怕就是说不是低血糖了，你只要难受了，你别让他真的发现低血糖，你就先补点葡萄糖。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糖友、老糖友来说哈，怎么来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血糖值，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 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

0: 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如何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监测的事儿。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人日常都是需要监测的，但是这个监测血糖它需要监测哪些血糖呢？张主任。
2: 就是咱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群呢，也应该每年体检的时候至少要测一下血糖。糖尿病高危人群还有糖病前期呢，你至少3个月到6个月啊，咱们查一下空腹和饭后的血糖还有糖化。那确诊的患者，尤其是对这种平常应用胰岛素的患者，咱们要每天就要监测了。最好我们建议每天测空腹血糖还有三顿饭饭后，有些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还要再把睡前血糖也监测一下，防止夜间出现低血糖。
1: 而且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哈，我们都测了血糖值了，为什么还要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2: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在你测血糖过去的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控制的水平，它就像一个可以说像一个成绩报告单吧，不是某次考试的这个发挥，而是看这个学习的一个平均分的意义，它是评估的一个长期控糖的效果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很多患者我们就是建议糖尿病每三个月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连续多次它都能达标，提示它的血糖还是比较病情比较稳定的。
1: 您看我身边也有这个患糖尿病的朋友跟亲戚哈，我发现这个有的人他们是饭前要开饭了就赶紧去吃这个降糖药，有的朋友是这个吃完饭之后再吃降糖药哈，这个饭前饭后吃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是根据这个药物的种类，我们来决定这个药是饭前吃还是饭中吃还是饭后吃。还是随着饭第一口吃，像这个阿卡波糖啊，这类的药就叫我们叫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些药呢是必须和主食第一口一块儿吃，它是起到就是说拦截肠道里这个转化成糖生成的一类药物。如果你吃早了或者吃晚了，你都拦不住糖了，这个药就等于白吃了。有一些患者呢胃肠道不太好，像吃这个二甲双胍的普通片儿，他想减少一些胃肠道的刺激，他就饭后吃，可能他的这个对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恶心腹泻的副作用要减少，可以放到饭后吃。那有一些像胰岛素促泌剂，比如说格列开头的这类药，它是要在饭前刺激你的胰岛素开工了啊，你吃那个吃完以后胰岛素分泌就先上去了。所以呢你要是饭前最好是饭前半小时吃，你吃晚了你这个血糖都已经吸收完了，你这个药效还没上来，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还有一些药是要固是一个长效的作用时间比较长，长效的药它固定在每天同一个时间，比如说早晨吃一次就行了。就不同的药它来决定这个是适合饭前饭中还是饭后来吃。
1: 说到这个用药，口服药也好或者说打胰岛素也好，很多人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有副作用，打上了就戒不了了，这种担心对吗？
2: 这

0: 是不对的。咱们这个人体啊，它本来就是正常会分泌胰岛素，所以你说打上就戒不掉，这肯定是无稽之谈。那胰岛素呢，它是最生理的最安全的一类降糖药，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自己就分泌的一个东西，所以打胰岛素啊，不能说好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说我打上就上瘾了。这是本来你为什么需要打呢？是因为你本身身体里头自己造的这个胰岛素不够了，所以呢，我们外源的给你打点胰岛素来帮助你降糖，它又不是说是毒品什么的戒不掉了，那肯定不是，它只是人体里必须的东西你少了，所以我们才给你，用一些胰岛素来协助你降糖。那对于一些新诊断的糖友，他可能是一时间这个血糖过高，我们叫有高糖的毒性，你经过短期之内这个胰岛素的治疗呢，血糖控制好以后是完全可以停掉胰岛素转化为口服药的。
1: 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非常容易有各类的这种并发症哈，所以对于一些常年吃药的老糖友来说，他们就比较在乎的一点就是我有没有除了吃这些必吃的降糖药控制胰岛素的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药来辅助帮助身体更平稳，减少一些并发症，有没有这一类的药呢？
0: 我觉得啊，除了就是咱们这个正规的降糖药以外，你要做好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别的呢，你像一些不太就是说的一些别管神药啊，不太正规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什么保健品啊，咱们还不太推荐。有一些我们也见过一些患者说吃保健品就把我血糖降下来了，他那个里头可能会添加了一些
1: 降糖药，
0: 对，降糖药它成分还不太明，剂量不太明，你要是吃了以后可能血糖会降下来，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可能用了长期可能还会导致他的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他既可能治病没治多好，还耽误了你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耽误了你这个治疗的这个
1: 效果。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血糖高了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治疗。
1: 那像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话，他长期的吃药他会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吗？
0: 我们只要就是你在医院里根据大夫的这个处方来用药，然后定期监测，一般我们都会根据你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药。咱们现在降糖药的种类很多啊，一般问题不大，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副作用。
1: 哪怕就是说十年二十年长久的来去吃的话，
0: 对，
1: 就只要科学按着这个主治大夫的这个医嘱严格的去吃，不会对身体有不好的。
0: 对，不会有不好的作用。如果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合并了一些肝肾功能的损伤，我们有一些药是对肝功能肾功能是没有负担的，是全程都可以应用的，或者是哪怕你真的口服药吃不了了，我们还有胰岛素是对肝功肾功是没有影响的。
1: 很多糖尿病朋友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说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这个并发症一般高发的都有什么样的病症呢？
0: 咱们并发症就是分为急性并发症还有这个慢性的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就是血糖过高了导致的一个糖尿病酮症或者酮症酸中毒，这个需要紧急的这个救治。那慢性并发症呢，它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有的患者眼睛突然看不清了，或者甚至就是说视力下降的特别明显，这可能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那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化验尿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尿蛋白增多的比较厉害，或者甚至是出现下肢浮肿了，那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有一些患者有这个双手双脚像戴了手套或袜子一样然后有麻或者是刺痛感觉消退的这个症状的，那可能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表现。还有就是一些大血管的心脑血管，这些大血管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主要是以下这几方面。
1: 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张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
0: 我们就是广大糖友呢，一定要就是按照这个

0: 正规的医生的这个建议，坚持用药及时的增减药物，不要自己随意停药，然后注意平常注意生活方式的干预，注意这个监测血糖，定期就诊，我们共同努力把血糖管理好。
1: 嗯，好，再次感谢张主任，感谢您，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我们的血糖问题哈，不要放任不管，盲目的去控糖，我一定要稳稳的守住我们的血糖健康，远离各类的并发症。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瑟瑟，落叶飘零，相思无从寄。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来自高胜美的这首《秋词》，满眼都是萧瑟秋景，但这首歌曲调却轻快婉转，由于秋天的风正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常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很多心事好像都特别适合交给秋天，也有太多的老歌把思念还有离愁全部都写进秋风落叶里。今晚的节目呢，我们来聆听一组秋日主题的经典老歌，在旋律当中感受秋天独有的缱绻心事。我们继续感受秋天里的一份温柔的念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家昌，歌名叫《温暖的秋天》。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刚歌里唱到温暖的秋天，有你就足够，没有你的时候只剩无尽思念。这份秋天的思念在老歌里代代流传。刚刚这首秋诗翩翩，我们听到的是很多人熟悉的费玉清的版本。所谓夏去秋来，美景易逝，这是属于秋天的感慨。而接下来这首经典的民歌秋蝉，我想你一定会在此刻想起。

是的，就像歌里唱到的，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歌曲里藏着对时光的珍惜，秋天呢，不只有离愁，也有田园山野的辽阔风光。我们来听听张敏敏。

我从陇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张明敏儒雅的歌声勾勒出了一幅秋日田园画卷，蓝天白云，溪水青山，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秋夜望月，最容易心生牵挂。苏轼的千古名篇谱成金曲，邓丽君接下来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大家。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陪你。

甭说秋天，也是属于离别的季节。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哀而不伤，把秋日的淡淡愁绪演绎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秋风里的眷恋吧，这是邝美云的《秋恋》。明月天边，秋风之中，怀念旧日相逢，愿世间深爱都不被辜负。

晚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经典的秋日老歌，有秋风，有落叶，有明月，有思念，都藏进这一段段旋律当中。秋天的故事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当然也远远没有结束。明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聆听更多关于秋天的经典的歌声。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七十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这个万历皇帝，由于立东宫太子这事儿啊，跟文官集团们较上劲了，赌上气了。其实啊，在他心里边呢，你说这些言官们激烈的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并不感到惊奇，对他来说呀，朕都已经习惯了。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作为首辅的王家平又想撂挑子，您是宰相啊，这是干嘛呢？你这不是让皇帝难堪吗？于是万历皇帝就派了一个太监到王家平他们家训斥王家平，说你怎么不顾大局啊，赶紧的回朝办公。这王家平我们给您说过啊，他跟之前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啊不是一个脾气，申时行呢搞平衡打太极，王家平这一条道走到黑，轴一根筋，压根就不理会皇帝的要求，一再上书请求，你让我退休吧，我老了，我回家去。万历皇帝一想，强摘的瓜果也不能甜呢，那你就回去吧，退休吧。在细节上万历皇帝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虽然说恼怒王家平的行为，但还是派出官员护乘他回到了山西老家。首辅这么一走，谁说了算呢？按理说文官集团里边啊，得是那个次辅说了算，当时的次辅呢叫张卫。一般来说，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呢，是需要经过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然后再选这么一个候选人。张卫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当时是万历皇帝恩准，不用经过停推，不用走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程序，你就直接上吧，这是想当初。那么这么一来呢，张卫你按理说你得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呢，可是我们说啊，一旦进入到内阁了，你就得代表文官集团来说话，否则的话你的下场啊也就是跟张居正似的。所以说张卫这儿跟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是三番五次的上书，您早点册封太子啊，您赶紧把大皇子放出来刑狱教理呀，让他好好读书啊。万历皇帝这儿已经不是生气了，有点心寒了，我所提拔的没有一个为自个儿排忧。

0: 解难的。行了吧，我先弄一个内阁首辅吧。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希爵，让他坐上了申时行的位置。
1: 国本之争导致内阁更换不迭，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的催促和紧逼丝毫没有放松。面对日益激烈的对立，太子之位将何去何从？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尘埃落定。
0: 王希爵这个人呢，敢于担当，办事果断，对于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他这儿啊有点预想不足。万历皇帝曾经答应过要在万历二十一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典，王希爵知道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容易反复，写了一封密奏给皇帝，就敦促此事。没想到啊，皇帝给他回复的手谕里边啊，就耍了一个花招，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来一个什么解决方法呢？叫代嫡和三王并封。所谓的代嫡呀，就是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正所谓有嫡立嫡，无嫡才立长呢。什么叫嫡呢？皇后生的儿子啊。那万历皇帝这就说了，你们都说呀，让我册立皇长子作为太子，可是日后如果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呢？你看现在呢，有皇长子，有皇三子，还有皇五子，我呀把他仨人呢一块封为藩王，咱们等等瞧。如果将来说呢，哎，这皇后突然生了个儿子，那就是嫡子了，我将来得把皇位啊让给他，所以说他肯定是皇太子。如果说皇后她生不出儿子来，或者说不生了，自然呢还是由长子继承大位啊，就是正如爱卿你们所说的那样。你说万历皇帝提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解决的办法，他有没有理儿呢？首先来说呀，当时的皇后确实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呢。而皇帝所用的呢，其实是一个迂回战术，好像能够自圆其说。但是王希爵一瞧皇帝的手谕是大为惊恐，他太了解这万历了，皇帝这么说呀，无非是想找一个托词，压根就没想痛痛快快的让这个皇长子来做太子。你万历皇帝跟这个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因为一般来说呀，皇帝跟皇后的结合呢，他都是包办婚姻。选皇后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呢？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将来他要母仪天下嘛。而这个后宫里边美女如云，你是比漂亮啊，比魅力啊，比撒娇啊，皇后是没有竞争力的。
2: 你不喜欢皇后哪一点？
3: 一天到晚绷着个面孔，活像个姑奶奶。
2: 皇后皇后一国之后，疯疯癫癫的行吗？
0: 明朝从朱元璋以后，真正皇后生了儿子，她只有孝宗的那个张后，所生的那个皇帝呀，就是特别荒唐的正德皇帝。然后他生这个儿子呢，这不是嫡子吗？是吧？这德宗皇帝呀，死了以后竟然都没儿子，亲弟弟即位的，把湖北藩王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嘉靖啊，给弄到北京城了，坐上龙椅了。然后嘉靖一上来就开始闹大礼仪那档子事儿，把这个朝局啊搅的是一团糟。
4: 朕连父母的名号都保不住，还有何脸面面的天下百姓？命你收回奏章。
5: 不收。
4: 给我拖出去打。
0: 现在万历皇帝提出来了，咱等等呗，看看我们家皇后肚子争不争气呀。你说这个内阁首辅王希爵他能不惊恐吗？随即呀，三王并封的圣谕就颁发到礼部了，整个朝廷立刻可就炸了锅了。王希爵为官以来呢，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刚正不阿。想当年因为张居正夺情的事件，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当时执掌翰林院的就是这个王希爵，他就找到张居正，也不顾这个张居正啊权势熏天，他给自个儿这个学生呢来求情。这说明什么呢？真有胆子。
6: 你们瘦骨伶仃又带着这么重的家，能受得了吗？
7: 王大人，不输人
8: 为捍卫朝廷纲常，纵然受再大的折磨也绝无反悔。
6: 读书人难得的就是这种英雄气概。
0: 此番 皇帝又提出来一个馊主意，什么代嫡啊，三王并封啊。可是这回啊，王希爵呢竟然没有使尽全力去反对。他为什么不反对呢？你看你前面这两位首辅，一个是申时行，一个是王家平，劝皇帝，皇帝不听，让你册立，你老是拖拖拉拉的，而且四处找借口，老子辞职不干了。那到你这儿，你也应该效仿啊。而王希爵这一琢磨，两任内阁首辅都已经辞职了，退休了，不给皇帝说话，不给皇帝办事儿了，自己再这么干的话，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呢先顺从一下皇帝，日后啊再慢慢的斡旋，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廷臣们本来就很不满呢，这等来等去，最后等出这么一结果，怎么着？以前呢，陛下您这儿只是找借口呢往后拖一下，现在可好了，您要把皇长子给封为普通的藩王，还等什么皇后生儿子？这不就更没谱了吗？在大臣们看来，好，等来等去啊，咱被皇帝当成猴给耍了。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的光禄寺丞，这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叫朱维京，他就上书皇帝说，您这儿欲于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您把这个整个天下都给戏弄一番了，把我们当傻子了。行科给事中叫王如坚，他的上书啊言辞更加直白，也更加激烈，他就隶属了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一次的失信，拖到现在，现在竟然要代嫡。他在奏书里边啊，他就质问万历皇帝说，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皇帝是金口玉言，您这说话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算数呢？而且奏书里边还说了，很早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那个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呢对后宫里边是没有偏爱的，因此皇后多子嗣。可是我朝以来，他指的就是大明朝啊，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您算过吗？他又拿这个万历本人举例子说，陛下您也是庶出啊，您也不是皇后生的，你这儿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了，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想当年呢就得把你还有那个陆王一块册封为藩王，等待那个皇后生儿子，是这意思吗？言外之意，你自个儿都不喜欢你那皇后，这才没有嫡子。如果说你跟皇后多亲近亲近，嫡子或许早就生了。他把这个问题啊直指皇帝的私生活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我的心态崩了呀。可是心态崩了也没法，他呢先处罚了这两个朝廷的官员，后来呢还降了旨解释说，我现在跟皇后啊关系已经好起来了，去年呢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和朕在一块儿了，就说我们现在挺亲密的，就说我们将来生这个嫡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嘛。你看皇帝这儿啊，连跟皇后的私生活都得跟臣子这儿解释一番，万历皇帝这得多无奈呀。大家伙儿呢不但是给皇帝上书，而且还攻击这个王希爵。这些廷臣里边敢给皇帝上书的有很多，那连皇帝都敢指责，你这个内阁首辅算什么呀？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这个王希爵，你为什么不阻止皇帝？王希爵说，我阻止了，你为什么不强力阻止？你瞧瞧你前面的内阁首辅，甭管是申时行啊王家平啊，人家那个劲头多大呀，你跑这不是和稀泥吗？一开始啊，王希爵呢还解释一下，经过人劝，他也发现了啊，如果自己真的附和皇帝的什么三王并封啊、代嫡啊，官场这个路就彻底堵死了，几乎是在自掘坟墓。当时翰林院有一个庶吉士叫李胜芳，就给王希爵这儿分析，他说，我非常理解你，你呀想搞迂回战策，巧借三王并封，最终实现呢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你是最终想达到这个目的。王希爵感动的，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李胜芳这儿继续给他解释，他说，一旦三王并封了，这个册立就会更加推迟了，你在任期间呢压根就促不成，一旦你离开朝廷了，册立皇长子这个事儿 他就更干不成了。那你不就

0: 你秘密地提醒皇帝，大家伙还不知道，这黑锅你就背定了。等到以后皇长子没立成，册封了皇三子，到时候啊，他手里边掌握的证据是什么呢？想当初你上密折子让皇帝立皇长子，皇三子上位，一看当初你想拥立的是皇长子，你不是要被抄家灭门吗？列位，现在您知道了吧，这么多这个文臣呢，就争这个国本问题，非得让这个皇帝呢册立皇长子，他们呢也有点这个小心思。我们话都说出去了，而且上了表格了，而且大臣们都复议了，纷纷复核了，你这如果真的没有立皇长子，后来皇三子上位了，我们都是要受到打击报复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一小节儿。这就跟什么似的呢？就是当这个准婆婆的，她不喜欢那个儿媳妇儿，跟儿子也说了，你这个女朋友啊不行啊，妈看不上，你不能娶她。跟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也说，以后别上我们家来了。这话一说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就收不回来了。至此一生他都得把持这个观念，否则的话，好，将来儿子啊就娶了这个女朋友了，成了你儿媳妇了。儿媳妇一琢磨，想当初我跟你儿子结婚，你横扒拉竖挡的，现在我不是进了你们家门了吗？这当婆婆的就会琢磨后边这些事儿，她肯定不孝顺我呀，在我们娘俩之间呢鼓捣事儿啊，毕竟当初我反对过吗？行，我只要反对了，我就反对到底，有这么点小看节呢。于是大家伙啊也提醒这个王锡爵，您是内阁首辅，如果这个事儿拖到以后，甭管是老大还是老三他们即位了，你呀都没好。老大即位了呢，他会恨你，因为想当年你支持万历皇帝的戴迪和三王并封了，那么你这个灾祸比张居正的还大呢。如果是皇三子这儿即位了，他一看你上的密折子，想当年你催促我老爹让他早点册立老大为皇太子，把祖坟都给你刨了。王锡觉得脑瓜子比南瓜还大呢，他感觉到自己面临危机了。为了一世清明，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危，180度大转弯，跳出来明确反对，什么戴迪啊，什么三王并封啊， no no no， 不行。就当王锡爵明确表态以后，万历皇帝这儿心板两眼漆黑了。他本来以为呢王锡爵还替自己排忧解难呢，现在连他都是举着大旗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意识到了，自己再固执己见，你想要降服整个文官集团，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万历皇帝终于做出妥协，做出让步了，收回了戴迪和三王并封的成命。可是事已至此呢，万历皇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册立皇长子作为太子，他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又在拖延。他这儿啊也是憋了一肚子气，我就不让你们赢得轻松。万历皇帝这儿就如同被挤牙膏、被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之下，一点一点的做出妥协了，做出让步了。万历22年，那时候已经虚岁13的皇长子朱常洛，这才得以出阁，接受正式的教育。到了万历29年的10月份，历尽波折，这个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东宫太子了。朱常洛从5岁开始就被大臣们呼吁着让他当太子，他终于被册封了，多大呢？20了。有了太子的名分，这才能娶老婆呢。在册立之后的第二年，朱常洛举行大婚。
1: 常洛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10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0: 还别说皇家了啊，就是在寻常人家，在当时啊都已经算晚婚了，更何况天子家呢也不像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还有太子娶妻呀，那个礼仪差别是非常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万历皇帝也知道没办法再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他不能结婚呢，他所疼爱的皇三子，你不能比你哥早了结婚呢，那哪像话呀，自己所有儿子的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好，终于国本之争有了结果了，而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呢，

0: 欧被这事儿给耽误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的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皇帝对整个文官集团非常不满，甚至非常痛恨。他晚年的懒政不见朝臣，固然呢跟他这个身子骨软弱有关系，但是如果稍加调整啊，也不是说呀完全没办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呢，他烦这帮子大臣。朱常洛被册立以后，争国本的风波其实并未平息呢，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的地位呢又是岌岌可危，这太子啊还得是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郑贵妃的母子二人还是心怀鬼胎，眼睛里边还盯着这个皇位呢。
1: 为娘为你争太子之位争了十多年，到现在也没什么结果，不过为娘不甘心。
0: 而万历皇帝呢，心里边不痛快，他呀寻求逃避，我不上朝，我谁也不见。凭什么呢？心里边担心这皇帝不会出尔反尔吧，他可经常干这个出尔反尔的事儿啊。这个大臣们怕出现变故，再到后来的挺击案呢，或者说朱常洛的短命啊，他儿子熹宗皇帝只对木匠活感兴趣啊，这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也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个重要的事儿。总而言之，文臣们在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惨胜啊，君臣都是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在做赌注呢，谁赢谁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用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呢，谁当太子好像是一个皇帝他们家的家事，但是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国事，文臣们不会坐视不管的。而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啊，整个帝国的皇帝他跟这个文臣呢都在争夺发言权呢，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是决策权之争，谁的话最管用。那皇帝当然觉得天是老大，我是天子，我说的话那是最管用的。文臣们说可以呀，您说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这没问题。但是呢，仁义道德、祖宗礼法、江山社稷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呢，还得是我们文官说了算，你不能够肆意妄为。于是争来争去，这种争斗的结果呢，只能是两败俱伤的。有朋友可能会很疑惑，那也不对呀，后来清朝的皇帝他不也是得遵从祖宗的礼法还有这个儒家的观念吗？可是你看这康熙皇帝能够两废太子，还搞了一个立密诏，等我驾崩以后啊才宣读，那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厉害呢？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易世迁。跟明朝相比啊，清朝皇帝的独裁制度他这个专制的更加彻底，文臣呢完全奴化了。那清朝的那些臣子哪敢像明朝那样跟皇帝争国本呢？到了清朝，连这个君臣相争的土壤几乎都给铲除了。
2: 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内忧平静，外患又起，是谁对明朝觊觎已久，垂涎三尺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尘埃落定。
0: 话说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大闹特闹的时候，有这么俩人呢在打着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的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呢是日本的官白丰臣秀吉。当时东亚地区三大政治领袖就是万历皇帝、丰臣秀吉还有努尔哈赤，笑到最后的是谁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肯定是努尔哈赤了。先来说日本，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这个国家数千年的传统，它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息止。日本吧，每一次国力迅速上升就会迎来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一定会发动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啊总是在朝鲜半岛上打响。那您算算朝鲜的心理阴影吧，我招谁惹谁了？在明朝以前跟中国过招的呢是唐高宗隆肃三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成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啊跟新罗那儿联军，日本呢和百

0: 季联军，双方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了。当时日本觉得自个儿很了不起呀，经过了文化革新，觉得自己呀有力量跟这个唐朝呢抗吧抗吧。而唐朝经过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强国了，力量悬殊，所以说日军惨败，退回到岛上，老老实实的待了900多年。那么到了万历年间呢，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他这儿兵强马壮了，又开始想要西进大陆了。而此时的明朝，各种矛盾都已经显露出来了，国力呀，已经远不如洪武和永乐年间。到了后来的嘉靖年间呢，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跟这个中国的海盗纠结起来，竟然可以横行中国的东南，使得日本那边呢有了轻视明朝的心了，那必须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之路。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呢要驻扎在中国的宁波，因为当时的宁波是亚洲的第一大港，国际贸易的中心。哎，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狼子野心，想要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万历20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还有黑田长政，派出3员小将统兵20万，在万历20年的4月13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当时的王京啊，就是现在的首尔。这场战争呢，日本是蓄谋已久的，而且是几乎倾全国之力。朝鲜这儿呢，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反正我是明朝的藩属国呀，根本就不修战备。在日军军队的进攻之下，那就是不堪一击了。到了5月份，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成了日军的俘虏了。日军呢，乘胜北上，后来呢，攻占了平壤。那这回朝鲜的国王就退到了中朝的边境，到了益州了，眼瞅着朝鲜要亡国了。朝鲜国王一次又一次的派使臣到天朝上国，就是到明朝这儿啊起师，您赶紧派军队吧，而且做好了内附的准备。什么叫内附呢？就是进入到中国境内成立流亡政权。于是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鸭绿江了，形势万分危急。哎，就在这个时候，战局呢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这时候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只能是暂时驻扎在平壤进行休整。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自己呀正在准备打一场大仗呢。怎么回事呢？宁夏的蒙古鞑靼的部落竟然是发生叛乱了，涉及到整个大西北，所以说明帝国的精兵强将全派到西北去进行评判了。我们就说最大的赢家其实是建州女真，明朝对日战争的时候，辽东的精兵强将都调到朝鲜战场上去了，努尔哈赤放开手来在东北那块扩军拓土，等明朝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打退了日本人，建州女真那边呢已经是羽翼丰满。说这场战争对后来东亚政治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都不为过的。好，晚明70年，说到这儿啊，有关于国本之争其实就给您说完了。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那些门户之争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足疗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节目当中给您预告了，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明朝晚期的门户之争。这门户之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官制度下的一大官场特色。从东汉时期开始，到唐代、宋代，再到明代，这些廷臣们热衷于执党结帮，相互攻击，直至啊毒化整个政治生态，到最后甚至葬送王朝的政治前途。
1: 不分是非对错，只讲派系恩怨，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却为何纵容朝臣之间互相排挤？东林书院的建立和派系争斗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门户之争。
0: 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必然会有江湖，有人群的地方必然会有矛盾、有争端。这些朝臣们意见不统一，争个高低，论个是非，说个对错，这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还别说古代了，即便现代吧，我们看一些西方国家，那开议会的时候，甚至人脑袋都快打出狗脑袋了。可是我们说，现代西方国家里边，阻挡来争取政治利益，人家是光明正大的。在野党呢，可以通过舆论和议会进行责难，执政党不能掉以轻心，为争取选民保住执政地位，必须谨慎应对，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给提高。可是封建社会帝制时代，他们的党争的后果就恰恰相反了。这类的党争没有明确的章程组织，而是以地域、童年、坐师门生，就是靠这些人际关系组成的利益集团，然后相互争夺。这类争端呢，往往是对人不对事儿，帮亲不帮理儿。什么是非对错呀，我讲的是恩怨，我跟他是一波的，你要敢攻击他，我弄你。我跟你的政治主张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咱俩不是一波的，那讲不了说不起，走你吧。皇帝对于廷臣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门户之争，未必是很烦恼，反而觉得呢是件好事儿。这当上司的也从来不希望说下属们团结成一块铁板，那就不好控制了。咱们就说之前的嘉靖皇帝吧，他从湖北藩邸进入到北京城继承帝位了，因为大礼仪事件搞得跟廷臣的关系非常紧张。这骨肉的历史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反正最后的结局呢，皇帝是取得胜利了，但是赢得并不轻松，就明显感觉到，哎呦，这些廷臣们团结起来对抗自己，这了得吗？那当时大小臣工几乎是步伐一致的跪在午门前呼天抢地，嘴里喊着太祖高皇帝，给这个小嘉靖皇帝施加压力。
2: 臣只想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3: 那你们呢？你们没有反驳之声？
4: 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3: 朕命你收回奏章。
5: 不收。
3: 给我拖出去打。
6: 皇上，这奏章需重臣联名所奏，请皇上一起处罚。
4: 请皇上一起处罚。
3: 找打，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朕陪你们耗到底。
0: 您等到后来嘉靖皇帝完全掌握政权以后，他就非常有意识的在廷臣当中制造矛盾，让他们相互的猜疑攻击。皇帝呢高高在上瞧着热闹，下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再走出来，我当个仲裁者吧。如此一来，大小的廷臣们就得依附于皇帝。您看嘉靖皇帝让夏言、严嵩、徐阶这几位彼此有仇怨的人，你们一块入阁。好，这几个人呢相互勾心斗角，说白了这叫帝王的权谋之术。可是你玩这种权谋呢，第一你得有高智商，第二凡事啊得有个度，而这个度呢又很难把握。门户之争一旦激化以后，一旦你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你把门户之争这个恶魔给它放出来，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控制就能怎么控制的。嘉靖皇帝遇人有数，他在位的时候啊，门户之争呢确实有，但是对整个的政治

0: 生态的毒害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您等到了隆庆万历两朝，这门户之争啊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说这个晚明七十年呢，就要说到万历二十一年了。这一年照例是六年举行的一次京察，就是吏部和督察院呢，他们联合起来对在京的官员进行考核。
1: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地方官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就没有这层麻烦。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因为这个吏部呢是干部管理部门，督察院呢相当于现在纪检监察部门，这本来属于很正常的考核工作吧，这里边有人嚷沙子了，往里边掺入了门户之争和个人恩怨，到最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你考核的时候得是一碗水端平啊，你得有一个是非标准呢、啊、在门户之争斗争得很厉害的时候，干部考核引起了大的政治风波。在这之前的万历十五年的京察过程当中，之前给您说过了，就导致了顾县城这些官员呢被贬斥。
2: 傅大人你别忘，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天人上，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顾大人，为了大局着想，走啊。
0: 您再来瞧万历二十一年这一年的京察呢，引发了政坛地震，最后直接导致主持这项工作的吏部尚书辞职，吏部官员大换班。当时啊，吏部尚书叫孙龙，他和左都御史李世达，还有具体负责操作此事的吏部考公司的郎中赵南星，这仨人呢都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赵南星啊后来成了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他们仨人是负责这项京察工作的。如果这仨人呢搞一个门派之间的平衡，估计啊不会有很大的风波。但是我们说了，人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啊，办事非常认真，真想利用这次京察呢来整顿一下干部作风，麻烦可就大了。在说这个大麻烦之前呢，我们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吏部尚书孙龙他的家世。他们家啊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你看到了明代时期，汉晋那种门阀制度早已经是衰微了，严格意义上的高贵门第其实并不存在。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政治哲学，科举作为主要选拔机制的宋代和明代，人们对于门第家世呢也是有着一套标准的。一个诗书传家的簪缨之族，所看的呀不仅仅是他们家祖上做了多大的官，也不是说你这个祖荫呢可以庇护多少代，更不是说你们家有多少钱，甚至啊也不完全看这个家族的科举成就。最关键的一点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能否恪守祖传的传统价值观，比方说忠孝廉义呀、啊、是否刚贞呢、啊、你是否身体力行，对社会对国家有担当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不堕家生。而孙龙呢人就是出身在这样的家族。孙龙字文忠，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五年就中了进士了。他祖父啊叫孙燧，就是岁末取火的那个岁，曾经在正德年间对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维护正统的帝制立下了大功了。当时孙燧是以副都御史的衔儿巡抚江西，他已经洞察了宁王的一心，也及时的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他一再上书提醒朝廷。可惜呢，那时候的正德皇帝这小孩的脾气啊压根就没当回事儿。孙燧一瞧，你说这可咋整啊？于是孙燧这儿啊自作主张，就把这个宁王驻地南昌的那个兵器库啊给搬到外地了。后来果然宁王叛乱，占领了南昌城了。到这一瞧，哎，兵器呢没有了。宁王对这个孙燧呢威逼利诱，朱宸濠啊给这个孙燧呢送了四碟小菜，第一盘里边枣，第二盘里边雪花梨，第三盘里边放的是姜， 第四盘里边放的是芥菜，这四碟子小菜连起来念呢，就是枣梨姜芥。你别在江西这碍事儿了，趁早给我滚蛋。孙穗呢，把家眷给遣送回乡，带领着两个童仆，抱定必死之决心，我就留在南昌，我跟你死磕。宁王叛乱的时候呢，孙穗是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了。朝廷一瞧，这样的忠心臣子上哪儿找去，就给他进行追谥，并且赠了一个尚书的衔儿。他的三个儿子给他守了六年的丧。这个孙穗有一个孙子，就是这个孙龙，当了吏部尚书了。而这个孙龙其他的几个兄弟呢，有的当吏部侍郎，有的当太常寺卿。孙龙的儿子叫孙儒法，当到刑部主事。当刑部主事的时候呢，尚书就见正妃进封，并且请求啊早立太子，然后就不用说了，被贬了，被贬官到广东的朝阳去当一个典史，带领着当地居民抗击台风，积劳成疾而死，忠勤爱民的这么一个官员。再后来，孙龙的侄子叫孙如游，他在西宗朝呢入阁为相，因为看不惯魏忠贤的骄横跋扈，人家辞官不做回家了。孙龙的曾孙子叫孙家骥，在明亡以后啊，他在中国东南地区呢招募壮士，要反清复明。那您就说吧，孙氏家族跟整个大明朝呢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从上面咱们说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呀，家族教育对于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龙他们家的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说正题儿。你看当时孙龙呢，作为吏部尚书，吏部又是六部之首，地位的重要性就不用给您解释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到他的儿子朱棣创立了内阁，这大学士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或者说顾问团，也可以说成是智囊团呢，级别并不高。五六品官入阁，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没有宰相的权威。六部的官员呢，也没有必要在内阁面前低头哈腰的。可是后来这个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您等到了高拱、张居正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超过了真正的宰相了。虽然从法律上来说，六部是向皇帝直接负责的，跟内阁没什么关系，可是到后来呢，你六部就真得听这个内阁的，人事大权归到了内阁。你吏部干什么呢？跑腿办事儿的，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您等到这个孙龙当了吏部尚书以后，他就力争要恢复吏部的权力和职能。在他以前呢，六部尚书这个官挺高吧，但是在半道上碰见内阁大学士，他要回避以示尊重。可孙龙认为呢，我吏部跟你这个内阁是平起平坐的，我凭什么回避你呀？根本就不遵循此道，因此啊，就得罪了内阁的诸位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开始以后，孙龙这儿杜绝拉关系、托门子、走后门，他为了以身作则，显示自己办事大公无私呢，他首先以考察不合格，把自个儿的外甥叫吕印昌直接给就地免职了。当时他这个亲外甥啊，职位是文选司员外郎。好，这官帽子被他舅舅给打掉了。为什么把他外甥官免了呢？因为我考核你这不合格呀，你甭说是我亲外甥，亲儿子也不行，我就这么大公无私。跟他一块合作的那个赵南星直接呀，把自个儿女亲家给贬斥了一番，因为你这也不合格。两位主持这个事儿的人拿自个儿的亲戚开刀，对于别人那就更没话可说了。于是官员考核呢，严格的照章办事，一时之间公论所不合格的官员那是罢黜殆尽。首辅王希爵呢，本来想庇护自己的私人，我们都是一波的，你这儿高抬手吧，我是内阁首辅啊。可是孙龙这儿压根就不理这茬，照样是该罢的罢，该免的免，该贬斥的贬斥。当首辅的对这个孙龙是非常不满意，心里边不痛快不高兴。孙龙这些人呢，不徇私情，不讲情面，这可就得罪很多人了。这些人跟那个野狼似的，瞪着眼珠子伺机再找机会呢， 你别犯我手里边，你等着我。

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按照规定呢，考核主要工作结束以后，言官呢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防止呢吏部这边徇私舞弊。有这个言官就提出来，他们要弹劾吏部员外郎姬徇私的那个于纯熙，还有兵部直方司的郎中叫杨于廷，以及兵部直方司的主事袁璜。这言官呢说他们仨人呢不合格，要重新考核。孙龙这儿就特别的不满意，那既然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的就是公正公平，不能够做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当然也不能把这个优秀官员说成是不合格的。孙龙就说呢，你看你们这些言官啊，你们所说的有失公道，他建议留任于纯熙、杨于廷，把那个袁璜贬斥了，那倒可以。这下被人抓住把柄了，给事中刘道隆就上书说于纯熙、杨于廷不应该留任。孙龙，你作为吏部尚书办事不公允呐。当时内阁里边王希爵呀、张卫呀、赵志高啊，这几个大学士本来就对这个孙龙呢非常不满意，一瞧啊，刘道隆上书弹劾孙龙了，他们对这封奏书啊是如获至宝。因为皇帝的诏书呢都由内阁拟票，基本上都会照准的。于是从宫里边降旨说吏部主要的官员，你们是不是专权结党啊？这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里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罪名，大帽子往上一扣，小鞋给你一穿，背后就开始抡棍子了。孙龙这儿肯定不愿意受这种侮辱，于是上奏书就解释说，我跟这俩人啊还真不是结党营私，这个于纯熙呢的确跟我是老乡，可是这个人呢安贫好学，很早就美名远扬了。再说那个杨于廷，人是参加过西北评判的，当时的兵部尚书也称赞他的才干，现在宁夏刚刚平定，咱们怎么能够以功为罪呢？如果仅仅因为言官的一句话就把他俩人给撤职了，既是对我自己不负责任，也是欺君罔上，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这道奏书让皇帝跟内阁都很生气，于是下旨就扣发孙龙的俸禄，并且把那个赵南星啊降了三级。列位，这样的处罚是很有艺术的，给尚书这样的重臣留点面子，屁股打到司长这样的中级官员身上。那孙龙说，我自己是吏部的尚书，是吏部的一把手，手底下郎中呢不能够给我背黑锅，你们要是认为我们办的不对，认为有罪的话，把这个罪名往我身上招呼，我也不跟你们扯了，我辞职回老家吧。之后呢，左都御史李世达也上书给那个赵南星鸣冤，哪能降三级呢？什么呀，京察是吏部和督察院一块主持的，你现在单独罚这个赵南星有失公平啊。从这个事儿上我们也发现了，当时的很多大臣呢勇于自己承担责任，并不愿意让下属呢当自己的替罪羊。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这些人又发起了一轮上书潮，他们跟一些中级官员呢给这个赵南星啊、于纯熙啊辩护，把矛头直指首辅王希爵。当然这些人呢官太小了，都被贬斥了。孙龙一瞧皇帝是一意孤行啊，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了。皇帝如何的安慰，如何的挽留，他这也不让步，少说那个，我回家养老去。他认为啊，自己这么做不是想给自己争权利，而是维护吏部的职权。如果为了避免所谓的专权结党的指责而畏首畏尾的，使这个吏部应有的职权从自己手里边被剥夺，那才是臣之罪责呢。孙龙就说过这么句话，说大臣不和，唯当隐去，基本上代表了明朝中叶以后正直的大臣处理跟皇帝关系的基本准则。明朝为什么有官员动辄就把这个乌纱帽啊还给皇帝？王阳明曾经就说过，说皇帝有谏不听，大臣呢肯定要奉身而退，以利其节。你这皇帝有谏不听，我能把你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消极抵抗了，最起码我是独善其身呢。当然了，也有很多官员在思考，不依靠皇帝还有没有实现政治报复的方式呢？这个问题

扰了很多明朝的士大夫。咱就接着往下说吧。孙龙这儿辞职了，继任的吏部尚书呢是他的浙江老乡，叫陈永年，是浙江余姚人。余姚这个地方在明朝出了两位大的思想家，一个是王阳明，另外一个呢就是黄宗羲。陈永年这儿当了吏部尚书了，照样是一个清廉而且刚直的官员，跟孙龙特别像，而且呢跟他爹也特别像。陈永年的父亲叫陈克宅，陈克宅在嘉靖朝的时候就曾经啊积极参与午门前的征库大礼，然后呢被廷杖了。陈永年当了吏部尚书以后，照样不给皇帝面子，不给内阁面子。他履职的第二年，这就是万历22年，王希爵呢要离开内阁回家养老了。按照惯例，你得补充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呀。阁臣的选拔除了特殊情况皇帝特检任命以外，都是要经过廷推的，三公九卿汇集到一块儿，由吏部主持公开讨论人选。候选的名单呢当然是由吏部来提供的，你提供上名单来，大家伙儿讨论讨论。皇帝对这次阁选呢，他有一个指示，叫无拘资品，就是我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呀。当然了，这是皇帝的客套话，他希望的就是你们揣度朕意，我不喜欢的你不能列在名单之上，这是一个潜规则，你谁不懂啊。而这个陈永年和另外两位吏部侍郎以及文选司的郎中顾宪成递交上去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里边有谁呢？有王家平，还有孙龙。这两位一个是在征国本的过程中得罪皇帝了，然后愤而辞职了，另外一个呢是在经查的过程中惹恼了皇帝了，然后就辞职了。现在吏部在名单里边把他俩的名字给列进去了，这在皇帝看来，这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吗？他把吏部的请示报告给打回去了，重新拟定候选名单。陈永年他们这边的吏部一瞧，哦，皇帝这不满意是吧？没事，重新给您列个单子。这回这个单子里边有谁呢？李世达。李世达跟那个孙龙人家是同一立场的。万历皇帝气的再也忍不住了，下旨训斥吏部，并且把那个顾宪成呢给削职为民了。顾宪成宦海沉浮10多年，期间呢因为国本之争被牵连了，贬到外地好几年，回到朝廷以后呢官运还算可以，终于熬到了六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司，掌管着全国文官的选拔，这就是文选司啊。他再往上走，只要是不得罪皇帝，不得罪内阁的辅臣，当个侍郎甚至当个尚书，这是将来看得见的前程的。顾宪成呢肯定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顾宪成是志存天下，这是一个大儒啊，升官不是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标，于是冒着触犯皇帝的风险也得坚持自己的原则。被削职的顾宪成刚开始呢特别痛苦，我寒窗苦读这么些年，从解元到进士，终于进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了。他所想的肯定是修齐治平啊，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现在啊自己的仕途呢一场春梦，所以说心里难受劲儿啊是可想而知的。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以后大病一场，可是我们也得说，人呢大灾一场或者是大病一场呢，往往很多事儿就想明白了。等到顾宪成的病痊愈了，他也想通了，就如同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顿悟，就是皇帝靠不住，庙堂把自个儿抛弃了，前路在哪儿呢？路在民间，他要办书院，要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启迪民智。他曾经也说过，就说在朝廷为官应当劝谏皇帝做一名仁君，出了京城在地方上当官要关注民生，如果是到了乡野之间既无官也无职呢，那就要致力于匡正世道和人心了。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呀，就是要启蒙社会，唤醒民众。明朝中叶以后，这皇帝呀越来越让这些士大夫们失望了，征大礼仪的，炼丹的，不上朝的，做木匠活的，玩蟋蟀的，这老朱家这些后世子孙们，当皇帝不行玩别的倍儿溜，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能不痛苦？

0: 想要实现一番抱负的士大夫，只能是把这个事业就投向民间了。在明末那种政治环境之下，像顾宪成这种失望的士人呢有很多，再加上顾宪成的名望和学问，他在老家这儿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呐。当时呢，常州府的知府、无锡县的知县都是非常钦佩顾宪成的道德学问，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这两位地方官呢，为这个顾宪成办学鼎力支持，东林书院就顺利地开办起来了。不久之后，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以及一些弟子啊、朋友啊，都汇集到书院这儿了。
1: 这新书院环境如何？清幽雅致，颇具禅意，是个传道授业的好地方。那请先生为书院赐名。这里的景色使我想起我非常喜欢的庐山东林寺，不如就叫东林书院吧。
0: 东林书院的开办以及顾宪成的选择，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是想对国家跟社会负有责任的这样的士人。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顾宪成所说的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这儿非常不情愿的跟皇帝那儿分手了，痛苦而无奈，想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好，今天的晚明七十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得说说这个万历皇帝的小金库。这个万历皇帝他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贪财呢？万历年间那个妖书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到了这个入园季，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啊会陷入到不舍和焦虑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一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长怎么样从满心不舍做到温柔的放手。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高老师深耕幼教多年，每年的九月份其实都在全程的陪伴我们孩子入园儿。同时呢，高老师日常的工作也会见证无数的这个亲子之间的分离的瞬间。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幼教经验，您会发现家长有没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送孩子入园的时候，他们究竟不舍的是什么呢？
1: 其实结合我们日常的观察呢，家长的不舍主要有三种。比如说第一种，他们就是栅栏守望型的，比如说送完孩子咱不肯走，要趴在门口围栏外边好，就是看他们要好久，然后心里边就时刻要悬着。那第二种呢，就是反复叮嘱型，就是他们从到家到园里这个路上，家长就要不断的去叮嘱，不断的去安慰，不断的去交代，这反而会强化我们孩子心中的不安。
0: 其实我们是想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入园，但是反而可能会起到了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反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怎么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1: 那第三种呢，就是家长的情绪，他其实是私下情绪型的。比如说我表面安抚我们的孩子，你要开心，你要喜欢幼儿园，结果我们家长呢走出幼儿园之后，就要自己偷偷的难过掉眼泪了。
0: 这也是一部分家长会这样，就忍不住的这种眼泪往下掉。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就是家长大概我们分成这三类，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不舍的心情我们是特别能理解的哈。高老师，
1: 对，像进入幼儿园嘛，他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孩子人生中第一次和家庭分离嘛，走向成长的第一步，家长的心疼呀、牵挂、不舍，它不是矫情，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为人父母一种最纯粹、最本能的爱。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咱们适度的不舍是爱，但过度的放不下就会变成束缚孩子们成长的枷锁了。那家长的纠结、焦虑和不放心，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精准地传递给我们孩子，让我们孩子更加的恐惧幼儿园，依赖家长，拒绝独立。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核心呢，不是要讲情绪。

0: 绪安慰，更多的是教给大家如何去正视不舍，化解焦虑，用科学的方法成全孩子的成长。
1: 嗯，我们家长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也不用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陷入自责，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比如说趴在栅栏上是吧，我是不是不应该偷偷的抹眼泪。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也不是不应该，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啊，让大家能够化解掉我们的这个情绪。有焦虑的情绪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有科学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他究竟在担心孩子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有点说不上来，但是他就是会不停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孩子在幼儿园的状态自己有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不太了解孩子在园内的真实状态，这个是我们家长担心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吗？
0: 是的，这其实是家长们最大的误区了。家长眼中的孩子跟我们老师眼中的孩子真的完全是两个人。
1: 比如说呢，
0: 就比如说家长在的话，家长可能就觉得我们孩子老哭很依赖我们家长。但是呢，家长离开以后，孩子他其实是非常懂事勇敢，而且愿意尝试，喜欢去社交的。那孩子们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精准的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就可以撒娇，可以依赖，也可以不用长大，但是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必须要去独立勇敢，然后去适应周围的环境。
1: 小朋友们其实他们真的是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无论是周围的环境变化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家长的情绪也好哈。你跟我们分享分享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适应幼儿园的。
0: 可以。之前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刚来我们幼儿园第一天，他就一直抱着他妈妈的腿，就说我不要去幼儿园，我不要离开你。
1: 好常见的场景。
0: 妈妈是的，而且当时妈妈其实也特别舍不得，就说要不我们就先不去了，我们先半天半天来行不行呀？但是呢，作为老师的角度，我们肯定是想要安抚家长先离开，那我们来看看孩子到底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那其实事实证明呢，家长离开以后啊，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就只哭了大概两三分钟，旁边有个小朋友那个积木倒了，他就立刻过去说哎，那我来帮你搭吧。
1: 好可爱呀。
0: 是的，立马就融入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了。
1: 那妈妈有没有就是收到您的反馈觉得还挺震惊的？
0: 是的，我们当时把那个视频发给妈妈之后，妈妈就瞬间他就跟我们释然，他说原来孩子哭并不是因为去幼儿园了，是不想离开我，甚至是不想离开依赖我的机会。
1: 那么孩子在幼儿园，家长有的时候啊也会能够比如说跟老师的聊天也好，或者是说从小朋友的反馈也好，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或多或少跟在家确实是不太一样。那究竟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幼儿园里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情绪变化。比如说家长在的话，我们孩子就会无休止的去哭啊哭闹。那家长在的话就可以有安慰我们，然后我们也有依靠了。但是家长一旦离开，小朋友们也会特别聪明的发现原来我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就会立刻的去平复自己的情绪，学会了自我安抚以及自我调节。
1: 这是小朋友们会学着让自己的情绪有变化。我们家长不要说我的孩子他才那么三四岁五六岁啊，他情绪管理不好，他确实是在情绪管理上可能要相对弱一点，但是其实他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除了情绪上的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能力的一种变化。比如说有的家长呢在家可能会说我想喂喂饭呀，或者是帮我的宝宝穿穿衣服，收拾好他的一些随身物品。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去依赖大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动手的机会嘛。在我们幼儿园的集体活动中呢，他其实是没有人完全可以包办完全可以替代的，孩子们就会需要去学着自我独立。比如说家长说我们孩子在家的时候可挑食了，一点都不会自己吃饭。但是他入园短短的几天，他就可以独立的完成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甚至还会特别开心的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的饭都吃完了可自豪了呢。
1: 所以 以能力的增长其实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动手的机会当中学到的，是吧？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上幼儿园啊，家长会觉得说，嗨，那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今天不去明天不去，那也不会落下太多的学习内容。其实除了玩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小朋友的社交也在幼儿园里面，是不是？
0: 对，其实像3岁到4岁的话，他们已经开始逐渐变成了合作游戏去社交了。那么在家的话，我们其实孩子会成为全家人的一种中心，比如说被所有人呵护。那其实到了幼儿园呢，他们会学着玩具去分享，我们要平等的相处，我们要会包容，会礼貌的沟通。那么家长们朋友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会慢慢的从一种胆怯黏人的小宝贝变成了一个敢于表达去主动交往的小大人。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在家的这个状态，它绝不等于说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尽早的我们放手，让孩子去敢于尝试，那其实孩子就会给我们怎么说，会有一个奇迹出现，是吧？
0: 是的，
1: 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还挺震惊的。我们经常说适度的要放手，适度的要放手，家长其实在心里也会知道说，啊，我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慢慢的让孩子去做。但其实话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原则和方法啊，我们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梳理梳理，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在哪些原则之下我们适度的放手，科学的放手。
0: 其实他这些放手的话就是有一些底层原则的，比如说我们告别越短的话，孩子的适应方面会更快一点。其实相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要不多陪一会儿，多哄一会儿，我们孩子会慢慢的去适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分离焦虑的那种焦虑感呢，它是从我们家长说好了宝贝我要走了那一刻就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了。那么拖延告别、反复告别和犹豫告别，只会去慢慢无限的拉长他们的痛苦和恐惧。
1: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发现越哄好像越哄不下来。
0: 对，
1: 然后家长其实越走不了，然后就反复哄，然后到最后就挑战了大人的极限，然后就急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反复哄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好用的啊，就大家要告别这个误区。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嘎嘣利索脆的来进行告别吗？
0: 对，像这种干脆的告别呢，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孩子去缩短焦虑、建立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像那种拖得越久的孩子就会越依赖，他就觉得幼儿园是不是真的挺可怕的，我的妈妈都不舍得我，那我真的不应该在幼儿园。
1: 孩子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
1: 明白。 OK， 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告别的这个流程哈。再说说第二个原则。
0: 那第二个原则呢，也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支持给孩子的，就是我们家长的情绪。那孩子的情绪感知能力的其实是要远超于我们成年人的，他们能非常精准地捕捉到我们家长的紧张、忧郁和心疼不安。像家长那种眼神中的不舍呀、语气的慌张、脚步的迟疑，他就会让孩子立刻判定为幼儿园不安全，我离开爸爸妈妈超级可怕。那如果我们家长从容一点、平和一点说，我们要相信幼儿园，相信我自己，那其实孩子就会特别稳定安心的愿意去融入到我们幼儿园里。
1: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首先做到我们自己的稳定。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妈妈啊，特别要跟妈妈多说两句，我们的妈妈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吧，可能就会也处于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担心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个担心的情绪就会让孩子捕捉到，是不是？
0: 是的。
1: 孩子也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妈妈她也不希望我上幼儿园，那我也非常不想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情绪之后，我们也给宝宝一些信心，给我们自己一些信心，我们会相信慢慢的孩子他一定会适应。这是我们第二个关于我们家长自己情绪的管理。第三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坚信到能力是让孩子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1: 这个怎么讲？
0: 其实很多家长在教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喜欢说，我不断的去说，不断的去示范，他们是不是就会了？
1: 嗯，
0: 其实家长教一百遍，还不如孩子们亲手自己尝试一遍来得快呢。
1: 嗯嗯，
0: 其实是所有的自理能力、独立能力，还有自信的勇气。

0: 快一点，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1: 还有的，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了，能力是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更多时候爸爸妈妈不相信孩子，是怕孩子会错，
2: 会做不好。
1: 对，那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安全的范围内呢，是可以允许孩子有一种试错成长的。其实在幼儿园阶段是孩子这个人生当中容错率最高、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鞋子穿反呀，吃饭的时候撒饭了，玩具没有收好，社交和小朋友们有小吵小闹，做事的时候不完美，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很多家长都是事事兜底，事事完美的保护我们孩子没有试错的机会。他其实到了我们孩子到时候以后上小学啊，步入集体中，会反而表现出我们孩子的抗压能力差、自理能力弱，或者是无法面对解决独立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事情。
2: 我们经常会说，孩子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哎呀，怎么遇到一点挫折，他就不往前冲了呢，是吧？
1: 是的。
2: 我们家长会有点着急，说没事儿，就这时候也鼓励，说没事儿，你就往前冲吧，爸爸妈妈支持你。但我们发现孩子还是特别容易退缩，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就需要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他太多的顺利，他其实可能就受不了一点点的小挫折。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小小的挫折，这件事情，我们家长是要让孩子有这么一个阶段的，允许孩子有挫折，允许孩子试错。再说说下一个原则。
1: 那下一个原则呢，就是想要告诉各位家长，我们放手呢，并不是说好从明天开始孩子的事情我都让他自己做了。它其实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真正科学的放手，它就是让孩子们去慢慢的稳步推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家长呢要协助孩子去做，到了后面家长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做，到最后我们可以去旁观他们自己做，甚至最后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旁观者，孩子就可以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了。
2: 这个就是逐步的走向独立。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当中，就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总是希望他说他应该会做这个，他应该会做那个，他应该能想到这个，应该能想到那个。但是我们大人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到了挺大的阶段，会发现他没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呢？他在这个年龄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没有给孩子这样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教给他，或者说他没有在成长过程中自己习得，那他恐怕到了该会的年纪，其实他也不会会的，是吧，高老师？
1: 是的。
2: OK， 那原则我们掌握了啊，一共有五个原则。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高老师跟大家分享几套比较好用的又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直接拿过来就用的好用的一些方法哈。

0: 翔翼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排解我们心中入园的这个焦虑啊，无论是孩子也好，或者说家长也好，我们在孩子这个入学季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很正常。我们怎么样做能够从这种满心不舍然后到温柔的放手。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一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科学放手的方法，大家来试一试，不是说让大家一下子就成功，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这些方法慢慢的来进行调整，比较好坚持，而且呢效果也还不错。我们请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第一个方法，我也算是第一个工具吧。
1: 对，我们的工具一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在入园前有一个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他很多孩子来幼儿园，他不是怕幼儿园，更多的是怕未知，怕不确定，怕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回来接我了呢？
0: 嗯，
1: 像我们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可预测、可安心、可期待的一种分离安全感。
0: 嗯，这个仪式感我们可以给到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呀？
1: 那我们可以提前和我们的孩子温柔约定，比如说今天呢我几点几点来接你啊，还有我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专属动作，就是我们要入园了，比如说我可以拥抱一下我的妈宝贝，和宝贝击一个掌说加油宝贝，还有摸摸我们宝贝的小头。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哦，每天必须要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以随便更改的、
0: 这个固定的仪式固定的动作是吧？
1: 对、
0: 就意味孩子就知道说哦，我跟妈妈拥抱完击完掌之后我就要去到幼儿园来进行学习了。
1: 是的，它就是一个信号。
0: OK， 这是我们固定的动作。那我们要不要有固定的一些话语？
1: 是需要的。那这些话术中还必须要明确的带有一些时间呀，还有给孩子一种确定性的安全感。
0: 嗯，
1: 比如说宝贝你今天勇敢一点上学，下午4点半的时候妈妈准时来到幼儿园接你，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哦。
0: 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每天跟孩子来说的固定的话语，给到孩子怎么说，就是他心中期盼的一个点儿，是吧？他虽然不知道4点是几点，是，但是他知道说到了4点我的妈妈就会来接我了。那我们说完这些话，我们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1: 我们说完这些话做完之后一定要立刻转身离开，不回头，绝对不要心软的去拖延。
0: 嗯，好。
1: 那孩子他哭闹是一种正常情绪，我们必须要允许他去难过，允许他不舍得我们。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短暂的安抚情绪之后就要和他们告别。
0: 嗯，好。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个引号，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狠心的妈妈，是吧？这个狠心要加引号啊，就是如果我们跟孩子一直在拖延的话，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就一直哄不下来，我们也加剧了孩子的这个焦虑情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立刻转身，不回头，不徘徊。然后那如果我的孩子他就是抱着我的大腿，他就是不肯放呢，就是撒不了手呢？
1: 嗯，那各位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家长朋友们可以蹲下来平视我们的孩子，温柔坚定地说，妈妈知道你舍不得，去接纳他的情绪。那你很难过，我们要数到1、2、3，数完之后勇敢地做一个告别，好不好？
0: 嗯，
1: 那妈妈放学之后也会去准时地来接到我们的宝贝。
0: 嗯，
1: 之后呢妈妈就可以数我们的1、2、3，然后再去数完之后立刻离开就可以了。
0: OK， 好。这个时候比如说孩子还是有这种拉扯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请老师来帮忙，是吧？
1: 对，
0: 我们尽量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告别时间变短啊，像刚才高老师讲到的，这样其实也有利于孩子情绪的调整。好，大家来试试这个方法啊。第二个工具给到大家。
1: 那第二个工具呢，其实就是更换我们接到孩子的第一话术，去尊重他们。那很多家长来到幼儿园接孩子的第一句话，很多时候可能都是负面焦虑比较担忧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人欺负我们宝贝，你今天吃饱了吗，老师今天批评你了吗，有没有在幼儿园受到委屈啊。
0: 嗯，这不是我们家长特别爱说的话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弃这些话，是吧？我们说点别的。那我们说点啥呢？家长说我也不知道我该说点啥呀。
1: 那我们家长可以换一换，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哪件事情让你最开心，最想和我们和家长分享呢？或者是说今天你又学到了什么新本领，学到了什么新技能呀，去让他们逐渐的过渡到关注到自己的成长。
2: 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叮嘱我们家长的？比如说孩子他没有按照我们给的思路回答，
1: 很多时候孩子确实没有办法说回答到我们的家长，甚至他都不愿意回答我们家长。
2: 对呀，
1: 那我们家长也不要去急着否定，不要去急着反驳他，可以顺势引导。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明天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去主动帮助小朋友，主动尝试一些新游戏呢？或者是我们去主动和别人交个好朋友，好不好？
2: 嗯，
1: 提前帮助我们孩子建立第二天入园的期待和目标。
2: 嗯，我们要引导着孩子来说，长期的坚持，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这种焦虑情绪会缓解，而且也会觉得幼儿园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好，我们再给到第三个工具。
1: 那第三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家长要在每周建立一个孩子独立的小时光。比如说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去积累自信。
2: 嗯，比如说呢？
1: 那孩子的勇敢、独立、自信啊，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的一点一滴的小放手、小尝试。
2: 嗯，
1: 那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其实也有不同的放手尝试。那小班呢，3到4岁，他其实更多的想要是说放手他们的生活自理方面，自己去端水喝水，比如说自己去穿袜子、拖鞋之类的。甚至我们小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玩完自己的玩具之后呢，也可以尝试自己的收纳玩具，独立吃饭之类的事情。
2: 嗯，
1: 那这里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允许他们做的不完美，比如说我们孩子在吃饭的过程中撒饭了，这些都是可以允许他们做不好的。那家长只需要在旁边去旁观他们，不包办、不纠错、不催促他们，只肯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的过程就可以了。
2: 嗯，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要忍住我们想纠错的这颗心哈，给小朋友一些生活自理方面的这个放手的空间。小班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做这些，那稍微大1岁2岁的中班的小朋友呢？
1: 那中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他们的选择和社交，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自主意识的产生，自主去选择穿搭，自主今天要整理自己的书包，自主的去喝水，想吃东西了可以自己去取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自主的去处理一些同伴之间简单的矛盾了。
2: 嗯，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少做什么？
1: 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少干预、少评判，也不要说哦他对你不对，少去当一些裁判。要让我们孩子去自己做主，自己去尝试机会，自己去磨合自己和同伴之间的相处。对，
2: 好，小朋友们在这个年龄段慢慢的可以来学着处理跟其他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小摩擦之类的，我们不要大人直接冲上去说我要去找谁谁的家长，是吧？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先尝试着去处理处理。我们通常会发现就大人很生气的这个事情正要冲着去找家长的时候，然后发现两个小朋友已经在一块玩得非常好了，
1: 他们
2: 已经就是处理好了自己的这个小矛盾哈。再大一点，到了大班的小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要关注什么？
1: 到了大班的话，可以其实说说我们幼儿园最大的小朋友了，是吧？这个时候可以去放手一些责任和自律，他们可以自主去尝试简单的时间管理，以及负责我们家庭中的一些小小的任务，甚至可以自主去处理一些社交的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避免什么？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去一定要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感，就是相当于那些他可以自己去分碗筷，比如说我们晚上吃饭了，那需要有一个小朋友来帮我们分我们的筷子，分我们的餐具，那这些简单的小任务我们就需要让孩子独立的去做，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自主意识，甚至是抗压能力，可以为他们以后的幼小衔接打好很好的基础。
2: OK， 就是我们孩子只要他去做，他不反感，他即使做的比如说玩具没有收的那么好，然后这个事情做的他也比较拖拖拉拉比较慢，这些我们家长都不要急着否定，而是说要鼓励孩子一定能 做得更好，慢慢的来进行鼓励，是这样吗？
1: 是的。
2: OK， 好，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在放手的这个阶段啊，也关注的点有点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说一说小班中班大班，我们侧重的重点要放在哪儿？
1: 其实说小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中班的就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嘴，大班更多的是放拳了。
2: 好吧，不同的放。我们先来说说小班，那我们放手，我们需要主打什么，我们需要侧重什么？
1: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主打的就是放开，替他们做，去主打让他们生活独立。小班孩子入园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对于大人的依赖会过重，自理意识会比较薄弱，极度的去黏人。那么我们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嫌我们孩子做事太慢了，弄得太乱了，嫌麻烦，就会忍不住把一切都包办下来。
2: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小班阶段孩子家长的一个算是共同的一个问题。你问到家长，家长就会说，哎呀，他才那么小，他有什么自理能力呀？他自理完了以后，我还得再跟着他屁股后边再收拾，是吧？
1: 啊，
2: 他又弄乱了一团。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我们需要调整我们什么样的，无论是认知也好，或者说方法也好，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小班他就是他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忍。我们一定要去忍住自己。不要催促，忍住自己会去帮忙，忍住去纠错。那孩子他只是慢，他不是不会。那家长朋友们可以说，我默默地数十个数，给孩子一点点尝试的时间，那么你会发现孩子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惊喜。
2: 所以从小班开始，我们就要培养这个自理的能力了。家长也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还很小，他的这个自理能力等到再大一点再开始，因为小班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自理。再说说中班，
1: 中班刚刚我们也强调了说

0: 班一定要去放嘴，就是放开替他们选择，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去社交。
1: 嗯，
0: 中班他其实是已经具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简单社交、自主选择的能力了。那么我很多家长呢会习惯性的替孩子决定一切，比如说今天你穿些什么呀，玩些什么呀，你可以和谁玩，不可以和谁玩，或者是怎么去玩这些东西。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彻底了剥夺孩子自主成长的一种机会。
1: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放嘴，我们需要怎么做？
0: 其实家长呢可以重点放手三件事情，比如说第一件就是日常的小事儿，让他们自己去选择，每天多一次选择的话会培养他们的主见意识。
1: 嗯，
0: 第二个呢，社交矛盾的话一定要去慢干预。
1: 嗯，
0: 孩子小他冲突呢会有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出现冲突的话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先去磨合沟通去解决。
1: 嗯，
0: 如果不可以的话再需要去大人的介入，
1: 再求助。嗯，
0: 对，
1: 我们也要跟孩子说可以求助，但是你可以先自己尝试着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通常我们大人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我要去找他的妈妈来评评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们人家已经自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又玩的一起玩的很好，其实这就是我们孩子社交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好，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我们重点要放手的事情，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社交矛盾的问题。那还有吗？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教育方法，就是自然后果法。我们一定要去允许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比如说因为他的磨蹭导致迟到了，因为他的一些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忘记带一些物品了。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先去体验到自己产生的这种后果，他才会去慢慢的记住自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好，不要说我怕我的孩子比如说没弄什么东西然后挨老师说了，或者是我怕我的孩子怎样怎样了，那我就帮助他吧。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朋友永远没有办法成长啊。我们该让孩子承担的安全范围之内的需要让小朋友们自己来承担，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家长要特别注意的。再说说到了大班，一到大班家长就觉得孩子长大了，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了，甚至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那在这个阶段我得让孩子的能力嗖嗖的往上提，可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也事与愿违，然后又开始着急又开始焦虑。那我们大班的重点我们要抓什么呀？
0: 对，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呢，我们到了大班就是一定要去衔接小学了。
1: 嗯，
0: 我们会带孩子去更多的注重孩子学习方面的内容。
1: 对，
0: 其实孩子们这个时候应该主打的是责任和自律。像大班他这种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啊，家长应该多让孩子去做一些时间管理，不要说我全程催促我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了。
1: 嗯，
0: 要让孩子学会自我规划自我把控，
1: 可以让他试一试说你今天要做什么，然后让他虽然可能也不会写，但是可以就是说一说，我们帮他比如说写出来也好，或者说我们录个小视频也好，是吧？
0: 对，
1: 让孩子知道说我这一步做完了以后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到了上小学之后，甚至说可能高年级之后还是时间管理做得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给孩子的时间规划得太满，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没有跟孩子一起，只是我们帮着孩子来规划了，那对于这个时间孩子自然是没有概念的。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时间管理，让孩子也做到心中有数，说我做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再做什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学会自我规划和自我把控了。
0: 是的，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规划，画一个时间表之类的。
1: 嗯，对，也可以哈。总之就是让孩子知道说我做完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无论是玩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事情也好，总之他就是在心里他是有一个规划的，他是有一个我们说一个时间线，或者说我们心里有谱的，是吧？而不是说我做完这件事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妈妈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他是没有办法学会时间管理的。好，这是第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问题。那再说说第二个家长重点要放手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放手的是责任担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交给孩子一些长期固定的小任务，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心啊、坚持力之类的。
1: 嗯，
0: 比如说家里的小狗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宝贝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起顺便去遛了呢？
1: 嗯，
0: 让他也培养一种责任感。
1: OK， 好，培养责任，责任感是一定要培养的才能有的，而不是说到了年纪才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有的家长说，嗯，孩子这么大了，家里有垃圾竟然都看不到啊，我放在门口垃圾他能给我跨过去他都不说拎下去。那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脑子里其实没有这个弦儿，因为他从来都没扔过垃圾，是吧？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垃圾我需要就是给他拎下去。所以在责任感的培养上，哦，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一下。再说说中班，虽然我们还没上学，但是其实对于学习的这个自主能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当的要教给小朋友一些，不要天天盯着他。
0: 是的，就是大班的第三件重点放手的事情就是放手他们学习自主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需要全程去陪学，不需要全程去管控孩子，孩子其实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自我控制，自我去规划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习惯了。
1: 那我们大班的核心是什么？放手的核心，
0: 那刚才的话我们也知道了，就是退子，就是要去放手。家长这个时候需要从主导者、管控者、包办者变成一个陪伴者、支持者和观察者。那么我们只有舍得放手了，孩子到了小学以后才能自律、独立、省心。现在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去包办他的话，那他到了小学一定会崩盘的，我们会极度去依赖家长，甚至抗压能力极差。
1: 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上学之后我们家长说，哎呀，我要是不盯着他写作业，他就没有办法写作业，我必须得坐在他旁边。那其实这个过程恐怕也需要我们在小学阶段慢慢的来进行放手。但其实到了小学阶段不是说就不行不能放手，而是说可能就比幼儿园培养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费点劲儿，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再来解答几个就是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家长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是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我虽然知道我应该扭头就走，但是我真的我不忍心走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说实话，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每一位老师都其实特别能理解家长的心疼。但是这个时候必须实话实说的一点就是，您如果多停留一分钟，我们的孩子其实就会多痛苦十分钟。只要家长在场，孩子的情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平复的，老师的安抚其实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去介入。孩子就会一直执着着去依赖我们家长。只有孩子家长真正的离开那一瞬间，就是我们孩子要真正开始去适应，老师也真正开始引导了。那所以就是说那种短暂的狠心，它其实是为了我们孩子更长久的成长。
1: 是的，这个又要给家长妈妈打引号了，是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狠心，我们为了孩子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适当的来狠心一下的哈。我们会发现你哄半天哄不下来，其实跟你就是不哄扭头就走它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到最后你哄半天哄不下来你还是要扭头就走的，对吧？只不过这个整个的过程会更长，孩子会更痛苦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扭头就走的。第二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我想放手我也适当的放了手，但我会发现孩子他确实他也做不好，他确实他也做不对，而且他可能还用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到了这个幼小衔接的时候，我需要他来更好的适应小学阶段，他晚上他就睡觉会有点晚，那我帮他做了他能够就早点睡觉，家长就会说，那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了，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学不好做不好我是不是还是要去帮忙？
0: 不，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认知。学不好做不好这个本来就是成长的一种必经过程。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大人来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做得很好吧。
1: 对，
0: 那孩子也是生来不是什么都会的，他所有的能力其实就是一次次试错，一次次练习，一次次不完美中积累出来的。那孩子做不好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引导拆解，那绝对不能说我直接去替你做了。那教方法给机会，他其实让孩子自己完成，这才是真正的一种教育。
1: 我们不是说孩子做不好做不对的时候我们也不帮忙，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说的适度放手，不是说从这个极端啊我什么都帮你做，然后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你什么都自己做，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让孩子做，发现做得不好或者说学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引导，我们帮着孩子一起，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一步怎么做，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其实这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 做到的这种放手。那下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大班了，我现在放手还来得及吗？或者是有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小学了，我现在放手还来不来得及？
0: 真的永远来得及，
1: 来得及。
0: 那教育里边有一句老话，就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
1: 嗯，
0: 那无论是大班的孩子，还是说以后上了小学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会更强，认知会更成熟。只要家长去坚持一些正确的方法，稳定心态，我们持续放手，其实一两个月就能养成孩子独立的习惯，对幼小衔接啊，对他们的成长都是帮助极大的。
1: 嗯，好，所以什么时候放手其实都来得及，但是相对来说吧，还是在幼儿阶段越早会越好一点哈。我们经常会说幼儿阶段培养习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说到小学这些习惯就不能培养了，当然要培养，但是幼儿阶段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没有那么拧吧。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到小学阶段，比如说有一些习惯的养成，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习惯性的帮忙，然后我们再让孩子改变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有点难度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也有更多的耐心了。所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能放手的时候及时的放手。还有一个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里有老人帮着带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跟老人沟通的时候沟通的好好的啊，就别老喂饭了啊，别老包办了，让孩子自己啊能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孩子一回来，老人总是忍不住的去包办，去不配合放手，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0: 对，这个确实是所有家庭中会普遍产生的一个问题。那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去急着对立争吵，大家需要先稳下来，统一战线，温柔沟通。我们可以开一次比较轻松的家庭小会议，比如说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只说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希望孩子去独立，希望孩子去适应集体，甚至是为了孩子未来更好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去给老人分配一些比较简单的小任务，全家一起去忍住不包办，互相监督，互相鼓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家庭教育的对立变成全家人，其实就是同心共育。
1: 哎，这个很重要。还有刚才高老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爸爸和妈妈这个角色，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你做错了，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其实这么一说呢，我们好像就会把我们的家庭关系给形成了对立面，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老人心疼孩子那份心我们也能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你那样做是错的啊，你那样做是不好的，而我们可以慢慢的跟老人来渗透，也不是说一下子我们的老人就能够变成我们说的那个样子。那只要有这种意识，慢慢在调整，其实它需要一个过程。再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哎，就是有人哄的时候他比较任性，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就孩子他就容易哭，那会发现有人给他兜底儿，是吧？在外面会发现，哎，在幼儿园还是挺乖巧挺懂事儿的。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其实是孩子他，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我相信都是在最安全最爱的人面前都会释放全部的。在家我可以任性，可以撒娇，可以哭闹，那是因为我100%确定我的家人是会无条件的包容我，接纳我，爱我的。这是极度的极高的一种安全感的表现。那么也正是因为家是温暖的港湾，安全的基地，那孩子才有底气勇敢地说走出家门去幼儿园探索，勇敢地去独立边成长。
1: 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任性哭闹这件事情，我们大人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大化，是吧？
0: 是的。
1: 孩子他可能他就是要撒会儿娇，然后引起你的注意，那其实他在幼儿园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即使孩子在家是这个状态，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哈。好，今天特别感谢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我们家长能够放下这份焦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慢慢的调整好。那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是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 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每年到9月初的时候呢，幼儿园也会迎来一批非常懵懂可爱的小新生。哈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走进集体，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第一步。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孩子成长了，但是却充满着牵挂，充满着焦虑和不舍。那么孩子入园会不会哭闹啊？会不会拒绝吃饭呀？午睡会不会睡不好啊？会不会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啊？家长呢在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进入到一个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结合多年一线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的经验，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实用的方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入园适应的这些事情。我们请李园长来解锁一下家园协同育儿的正确方法。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李园长，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从心底里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能够上幼儿园不哭啊，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了一半，是吧？但其实这只是小朋友们适应入园一方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小朋友们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其他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每年呢，咱们新学期啊，每个开学季，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蜕变，因为从在家完全被父母看护照料的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他社会跨出社会的第一步。那每当这个时刻呢，也都能非常读懂家长的焦虑和忐忑。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者看来啊，其实新生入园的适应，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家庭包括幼儿园三方的共同的一个成长。就是很多家长会误以为，哎呀，入园适应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哭了，他能乖乖的上幼儿园。其实真正的入园适应，我们是把它包含了孩子情绪的适应啊，环境的适应啊，生活的适应啊，还有他社交，以及能不能适应幼儿园的规则啊，这几个维度去评判这个孩子他最终有没有适应了幼儿园这个环境。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有同样的困惑，说比如说我在开学之前，我提前给孩子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哈，然后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孩子在入园的时候还是会大哭大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是今天送去了哭了，然后第二天怎么也送不去了啊，就是特别抗拒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新入园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入园焦虑的这种情绪，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吗？我们家长需要过度的来干预吗？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干预吗？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长在孩子入园初期帮助孩子进行这种分离焦虑的过渡啊，包括把它缓解呀，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可取的。无论是家长是讲故事啊，还是跟孩子聊天，包括那个离得近的会带小朋友去幼儿园每天看一看啊，这种方式都是非常鼓励的啊。那么其实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幼儿园，那高质量的家园配合其实是非常核心的这个力量。首先呢，就是告诉各位家长啊，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是

0: 分之百正常的一个成长的现象，
1: 那我们家长就
0: 特别
1: 过度的教育了，
0: 对对，特别正常，
1: 非常正常。
0: 只是每个孩子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孩子分离焦虑表现出来的哭闹也好呀，或者是发脾气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孩子胆小或者是娇气，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教育不到位。
1: 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自责，
0: 是不是我没有引导好呀，我没有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小那个三岁之前这个小朋友啊，他正处于就是他的这个依恋关系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全部的安全感全部来源于他的家人，就是幼儿园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由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伴、陌生的作息时间、陌生的规则组成的，
1: 一切都是陌生的，
0: 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突然脱离了熟悉的家庭环境，离开了每天都照顾他的亲人啊，所以他内心会很没有安全感啊，还有这种就是失控了啊，这种失控感。所以他会表现出来一系列的我们家长看到的孩子哭闹啊，或者粘人，然后包括抗拒，还有就是突然就挑食啊，还有甚至有尿床的小朋友啊。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在家早不尿床了，
0: 尿床
1: 怎么在幼儿园又开始尿床了，
0: 怎么一上幼儿园就回旋了，好多毛病啊。
1: 是
0: 其实都是孩子他释放焦虑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总要有一个途径去把他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那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一部分情绪在孩子身上有，是不是我们家长身上其实也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太有了，这个入园焦虑啊，它不是孩子的专属，更多的时候真是双向焦虑，就包括父母啊、老人啊，这个我们见到的案例特别的多。
1: 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就是孩子在送来之后呢，孩子哭闹不安，那这个时候家长会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然后偷偷的观望啊，他也不走，然后反复的询问老师，他没办法呀，老师把孩子抱走了，跟老师发微信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但是因为家长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啊，他要有一个这个通道去
1: 了解一下，
0: 去表达，对，然后包括好多家长深夜都焦虑失眠，一说就是昨天晚上我都一两点都没有睡啊，
1: 对，会有。
0: 其实家长的这个负面情绪，他会非常精准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会更加抗拒入园，我们见过好多的这个例子都都很相似，比如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一辆车，
1: 我也见过，
0: 可能下来四五个大人，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成年人他都会嘱咐孩子一句，别哭啊，第一个来接啊，别哭啊，孩子，每一人都会嘱咐一句，
1: 对，
0: 你想想孩子他是背负着多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来上这个幼儿园。
1: 这个场景真是特别的鲜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其实特难送到幼儿园里头去
0: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部分时候孩子一周最多两周就可以适应了，但是呢，真的是有的家长他过度的去牵挂呀，还有一些引导不太得当，那么会把这段时间拉长到一个月甚至更久。
1: 那我们送园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也好，或者说方式方法也好，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我们来送这个孩子，能够更顺利的让孩子进入到我们幼儿园当中。
0: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对孩子来说啊，先安抚情绪，再培养习惯，先建立信任，再融入集体。就是有的家长很着急，孩子送来之后呢，还在哭闹，他就会要求孩子，他心里就觉得你已经上幼儿园了，那你现在马上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哈，你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排队去洗手，就一切他会用一个大的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小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入园的孩子来说，他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安抚。那么从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要安抚孩子情绪，让他情绪好起来了之后，那慢慢的再让他进行适应。最主要的是他一定要和我们之间有了信任小朋友之间一定要和我们有了信任，然后慢慢他再融入集体。那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核心的原则，就需要幼儿园和家长咱们双方同频，然后呢一起发力。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八珍汤》。

定州秧歌作为河北定州地区的传统戏种呢，它是别具一格的，有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便是定州秧歌的经典剧目《杨二舍化缘》。

三三一说见九，跟二马分。

洗头头，他那个小胡子嘞，黑布拉肚里，你说脏不脏？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呀，咱们来聊的话题是历史上有花木兰这个人吗？木兰从军的故事啊是家喻户晓，花木兰的戏文也流传很广。接下来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严慧珠先生的一段花木兰。

降龙过山前。

朋友们，如果说起豫剧花木兰，一定会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演唱录音回顾经典，并共同向大师致敬。

朋友们，很多朋友啊，对于评剧《花木兰》是一往情深。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崔连任先生演唱的一段《谏元帅》，也成为了口口相传的经典唱段。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回顾这段经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继续请您欣赏一段丝弦儿，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唱的《金沙滩》选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损失惨重，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明确警告，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新总统了；自视颇高，马克龙称看好自家 AI 发展，在中美之间还有法国。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近期，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在10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日凌晨公布的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在10月7日，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这个事儿还是令人震惊，一个是死伤人数，再有一个呢，这是一周之内第二次，就胡塞武装用导弹无人机攻击沙特首都的机场，这是第二次。看了一下目前发布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无限期的就是停摆吧，关闭吧。我们说这已经不是一次孤立事件，四天前10月6号到7号吧，利雅得机场再加上西南的那个艾布哈机场也遭到攻击，3死36伤，所以这是一周之内沙特两座机场遭到打击。那这次死伤人数非常之多哈，目前沙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是有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还有这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人，一共是12人遇难。那这个事儿目前各方的回应，沙特本身主导着多国联军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发言人马利基明确讲，这是恐怖袭击啊，构成战争罪，要坚决的回应。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公开谴责，因为针对平民了嘛。另外一位有美国公授说，美军可能直接下场配合沙特对胡塞武装动手，这和原来美国的态度就不一致了，发生变化了。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说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这是沙特首都的门户啊，是整个中东最繁忙的枢纽之一，对沙特来讲这个机场很重要。那胡塞武装呢，攻击这个机场还不止一次，显然他算得也很清楚。个人理解至少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他确实是民用目标，那胡塞武装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这个民用目标，因为胡塞武装攻击的这个民用目标它本身又是个机场啊，候机厅啊，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这本身会形成一个舆论上的冲击波，机场瘫痪，整个沙特首都空中通道被切断，各种活动包括商务活动、经济活动由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另外客观上这个事儿本身对沙特的防空能力，包括沙特的那俩盟友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协防沙特就提供的这个防空能力，这客观上也形成一个测试。因为像这样的国际机场啊，作为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你拦不拦得住？事实证明拦不住，至少目前没有拦住，这是一个层面。另外还有一件事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沙特他像那个王储小萨勒曼，他提出过2030愿景，现在是2026啊，你沙特的首都是这么一个状况，你想一想那个愿景还能实现吗？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你这个安全是提心吊胆的，对你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是表示质疑的，首都的机场门户样板间，那你想国际资本会怎么样？所以你要算是这个，沙特损失可非常之惨重。另外我还看到过这样一个推算啊，就有专业人士推算说什么呢，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过招38天，这38天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进行了打击，沙特肯定进行拦截了。那么沙特用于拦截呢，主要是靠爱国者导弹，一直以来他靠这个东西啊。那么沙特作为这个拦截的一方，保护自己的一方，通过防空导弹拦截胡塞武装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嘛，就双方其实相当不对等，因为胡塞武装这边的无人机是相当廉价的，而那枚导弹一枚爱国者400万总是有的，所以有人算了一笔账，就是沙特用来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的爱国者，主要是爱国者吧，花了多少钱吧，这个钱相当于胡塞武装装备几十万架无人机。那就是说即使拦截是成功的，即使胡塞武装所有的攻击都被拦截，从成本上讲这完全不对等，沙特依然是损失很大的一方。哎呀，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或者说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一个，沙特方面必须做出反应，一方面恐怕还是要求盟友吧，那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帮自己 协防，加强防空能力，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吧。但这个难度是很大，而且成本会非常高昂。但是从沙特这儿讲，没有选择呀，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另一方面，沙特必须要进行报复，就沙特联军啊，也包括也门政府军，那按说应该对胡塞武装有一个大规模的报复。一方面，胡塞政府军在路上是不是会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有作战行动？另外，沙特出动自己的空军，对胡塞的一些关键节点，你比如雷达站、指挥所弹药库啊，进行一轮攻击，不这样做没法交代啊。那这个恐怕都是必做的，这是一个层面吧。另一个层面就是美国，特朗普甚至包括国务卿卢比奥都已经有表态了，但是是不是要下场参战，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说到这儿，多说两句哈，胡塞武装给人的印象，胡塞武装最初的诞生，他原来叫什么青年信仰者嘛，就胡塞创立的。他本人呢是原教旨主义，而且反西方，尤其反美。那么胡塞武装呢，一直以来是被打上一个反美标签的。实际上他加入了这个抵抗中心，就什叶派之狐啊，伊朗为核心嘛，整体上讲是反美反以的，所以他这个性质示人并无异议。但是最近啊，胡塞武装在表态上有调整，包括他这次封锁曼德海峡，甚至曼德海峡中间那个毗邻岛不是也被他占据了吗？他要封锁曼德海峡，他说了，我不打美国和以色列的船，我只打沙特的。作为一个一贯是有这个反美反以标签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武装力量，他现在明确表示我不打美以。但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那就是反美反以依然是他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但是在目前这个斗争环境下，他把矛头指向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吧。但不管怎么说，他做了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恐怕让特朗普现在很难下决心。那这次袭击呢，就哈利德机场遭到攻击，确实有美国人死伤了，但是显然胡塞武装并不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所以美国是否有必要以此为理由下场参战？如果下场的话，那就是明确把伊朗和胡塞武装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就只能接受他们两者明确的有分工、有呼应、有协调，这恐怕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但是在中期选举即将投票之前，你特朗普恐怕也需要有一个态度啊，有美国人死伤了，你得有态度啊。这给特朗普实际上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下决心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攻击，那实际上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呢。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表示，你忽略不计，你说胡塞武装不是故意的，那在美国国内反对派能不能接受啊？岂不是要指责你不顾美国人死活吗？所以实际上特朗普可能现在面对一个比较艰难的局面。实际上啊，我们就说即使美国人下场，他恐怕也就是向沙特联军提供一定程度的这个空中掩护啊，或者一次性呢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个什么节点以示惩戒。但只要你动手，你下了场，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特朗普会不会做这个决断，这个很值得关注。然后我们接着聊啊，下面就说胡塞武装，他攻击机场、攻击平民，这确实是冒天还是大不韪的，这让很多对他有同情甚至就是他的支持者啊，恐怕会对他敬而远之。因为胡塞武装本身他是宰德派啊，和什叶派关系比较密切，而什叶派在中东呢相对来说是少数派，伊朗为核心，伊朗本身又是波斯人，所以中东呢主要的这个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沙特为首，你比如海合会，本来人家那个圈子对胡塞武装就敬而远之。但如果你反美反以，还是迎合一些人的胃口，那你现在对

平民动手，居然还放过梅姨，直接针对沙特，那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那就成了宰德派，甚至背后还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这个性质就变得很浓很强，这就成了穆斯林世界内战了。所以这个做法本身恐怕也会引得穆斯林世界的不满。另外在全球范围看啊，你攻击民用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本身被谴责和制裁，你也是咎由自取。所以接下来胡塞武装可能会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说他这么折腾，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啊，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成本很高，他要干嘛呢？那恐怕就是和沙特进行博弈。因为说到底，也门内战沙特是支持政府军的，是和胡塞武装作对的。如果你不介入我也门内战，你不支持政府军，你就做壁上观，那就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嘛。这恐怕是胡塞武装的诉求，就是打到你离场。而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本身，我们曾经讲过它的这个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来源，导弹和无人机，它大概是这么几个来源。一个是也门政府军遗留下来那些资产，但那是有限的，打一枚少一枚嘛，尤其像飞跑队导弹啊。另外呢，伊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提供者，这里边我们确切讲有三点。第一点，一直以来双方就有合作，伊朗的很多相对先进的武器装备吧，无人机和导弹都提供给胡塞，双方有这个传统。第二，其实更关键的，我们曾经多次聊啊，胡塞武装曾经直接攻击过美国在海湾的军舰，我就在红海的航母啊、驱逐舰啊，我照打不误。胡塞武装手头有导弹，这个不用怀疑，甚至有高超音速弹。如果我们一定要挑明说，很可能就是伊朗的呀，换个名字而已。关键是你怎么知道美舰坐标？我不是经常讲这句话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要是能发现美舰，你只需要一根网线敲两下键盘，你把坐标给他就是了，他按这个坐标打就行啊。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办？胡塞武装总的来说很难知道。当然，它有一个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曼德海峡很窄，胡塞武装呢可以有自己的侦察船，有岸基的这个雷达站，甚至有无人机做确认。那关键恐怕还是要在伊朗。因为伊朗在海湾呢有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侦测系统，就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也算有卫星吧。但是卫星那个东西它不是随时盯着呀，不是全程凝视，它是过顶，所以对付美国的舰队意义不是很大。那就靠什么呢？靠它的侦察船，就是伪装成货轮渔船的侦察船，用雷达甚至目视发现对方舰队，能够实时的把这个坐标通报给盟友，这才能够让胡塞武装知晓美国舰队的动向，哪怕只是大概的一个方位，你就可以考虑发射导弹。因为一般说来，导弹上面呢雷达或者红外制导吧，你给它一个大概的方向，它在几十公里的这个开机窗口打开弹上自己的这个侦测，就有可能发现海上的目标，一头扎下去就是了。当然打利雅得的机场不需要这么复杂，因为那坐标是死的。然后第三啊，胡塞武装这样做，当然会有人认为这是和伊朗有配合的，也是减缓伊朗受到的压力嘛，肯定有人会这样想。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他的导弹无人机很多就是伊朗提供的，所以伊朗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做什么事情啊，那两面说，一方面呢，通过这个胡塞武装这一系列打法，可能自身也吸引火力，减轻伊朗的压力，可另一方面，你的所作所为是把你和伊朗捆绑得更紧，没法解套了。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能打炼油厂，泽连斯基最好立刻停手。特朗普称，建议他们换个领导人，这样他们就能达成协议了，乌克兰该换个新总统了。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

柴油啊，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事儿来龙去脉我们简单理一下啊。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俄乌之间这个冲突啊，战争啊，是2022年开始之后，从俄罗斯来讲呢，他要想获得战争的经费，他应该是卖油，尽可能多的卖油挣钱呢。可问题在于，这恰恰也是他的软肋，是他的短板。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从经济规模上讲，一般认为还不如我们广东大呢。当然人家有核弹，人家有足够的油气和粮食，自己没有问题，就是你想掐死他掐不死。但是打仗不能只靠油和粮食啊，还需要钱呢。所以西方那时候美国是拜登政府嘛，从一开始大家就抱团，就是美欧啊在拉着自己一众盟友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除了在经济上直接制裁啊，比如提出 SWIFT 的系统上万项制裁以外呢，最关键的，我知道你靠卖油气挣钱，那我就得卡住啊。所以欧洲就说我不要了，我不用俄罗斯油气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另外在欧盟内部，你比如像欧尔班，就是当时匈牙利那总理啊，你也有少数人少数国家说不行，我们就得靠俄罗斯油气啊，我戒不了。所以后来呢，西方又说这么着吧，那既然俄罗斯油气还得卖啊，还得允许他卖，我得用啊，那我给他一个最高限价，就我让他挣不了钱，这行不行？到现在呢，欧盟说打击影子油轮，因为按照欧盟的这个叙事呢，俄罗斯他有这个灰色渠道，相当于走私嘛，有一些报废的没有登记的一些船改装成油轮，把这个油啊运出来，甚至在公海就交易了，就挣钱挣外汇啊。俄罗斯是这么干。这是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围绕着能源贸易一直在博弈。但是啊，凡事是有利有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付出成本。你美欧这么干，就是对俄罗斯油气资源你这种打压哈，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国际能源市场可能会有波动。如果俄罗斯的油气真的卖不出去了，就到不了国际能源市场，那就是能源价格要涨。实际上这招不是很灵，在哪儿呢？俄罗斯毕竟能找到下家，就是原来我卖给欧盟的这个油气你不是不买了吗，或者说几乎不买了，那这个窟窿怎么办？原来卖给欧洲的这油气谁接手？只要有人接手我就能挣钱，你总不能逼着我把国内油井关了呀。那你说有人接手吗？有啊，最典型的印度、中国、土耳其，这排前三的。所以然后呢，就美国这边，你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开始采用进一步的就是刺激的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就通过这个方式就打压俄罗斯能源贸易。可刚才我们讲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俄罗斯油气真卖不出去了啊，不向国际市场提供了，这油价可就得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还得感谢印度、中国、土耳其还在买，俄罗斯还卖，就是国际油价不至于太高，本来是达成一个平衡嘛。那美国在中东又动手打伊朗，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又被封锁，现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是吧，专门针对沙特，这一下子国际这个能源价格这肯定要高起。所以你看呢，特朗普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说这么着吧，解除对俄罗斯那制裁吧，大家可以买俄罗斯油气啊。哎，先紧着哪儿的买呢？就是在公海上的影子油轮，先把那先卖了吧，允许。然后美伊之间这个战事稍稍缓解之后呢，继续制裁，就前一阵的事儿吗？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矛头指向印度。至于中国呢，特朗普政府也没敢说死，因为你要敢制裁我，我肯定要报复你，就是你能不能接招吧。就这个事儿其实是个模糊地带，这是一条线啊。还有条线是什么呢？俄乌之间的战争，乌克兰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新法宝，就是远程无人机，专门打击俄罗斯境内这个能源基础设施。这个俄罗斯确实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你看，你原来是一个卖油卖气的，我让你卖不成，不管是打击这个油田油井也好，还是打击这个石油的炼化设施也好，反正我让你啊，日子过不下去。而且乌克兰现在呢，应该说能够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无人机，那对俄罗斯经济包括能源这个领域的打击就比之前要到位得多。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俄罗斯其实在之前啊，一个汽油它不够用了，它甚至找印度去买汽油。就这种故事你听说过吗？俄罗斯一个卖油卖气的找印度买汽油去了，因为它炼化设施受损。另外呢，柴油它不出口了，俄罗斯有这个柴油禁令，不再向国际市场投放柴油，那不够用了吗？自己先紧着自己用嘛。另外乌克兰前不久还指责韩国，说你韩国居然向俄罗斯提供能源，当然韩国是否认的，但是英国金融时报不是爆料吗，说有几条油轮俄罗斯的是从韩国港口

从那出发奔了海参崴，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可能是把油卖过去了，运过去了吧，有这么一出。所以你看现在国际能源市场啊，这叫风起云涌。另一方面说美国马上11月初中期选举要投票，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这个两面说，一个你要说美国有没有能源，有啊，页岩油页岩气它是有的，你要说它缺油，它其实不能叫缺油。可另一方面呢，油价高企是难免了，而且就是美国国内这些能源企业，如果国际市场这油气价格上涨，那我卖呀，我提价呀。总之美国你不能说它没油没气儿了，但是呢它价格高了，尤其是柴油。这个为什么特别要讲柴油呢？这就说到共和党的票仓，比如农民，比如什么卡车司机，你说这才多少人呢？你别管多少人，这票对共和党很重要。那特朗普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的，他现在基本上有人讲已经达到了就当年国会山骚乱那个时候那低迷的支持率，是这个状况。他天天讲自己赢麻了，实际上没赢麻嘛，所以他确实需要在自己的政绩上，在国内吧，就是美国人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在这个领域他要有突破，他要有一个像样的成绩单。如果挑明了说，就是国际能源市场要给我稳定，能源价格不要高企，尤其是比如我美国市场柴油，你别给我搞成天价，你别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要的是这个。要这个其实也好办，你把中东战争停下来就行了，停得了吗？停不了。那你说伊朗配合美国吗？特别不配合，专门不配合你，你指望不上。所以翻回来还得靠俄罗斯。那么有美国的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是先后六次给泽连斯基打电话，干嘛呢？就是你不要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就是他那个炼油厂啊，就生产汽油柴油的那个，你让他生产，你别给他捣乱，他生产了投放到国际市场，这个油价就不至于高企嘛。我这等着投票呢，中期选举到了。可这六次泽连斯基都置若罔闻，因为从泽连斯基从乌克兰来讲，他能够打击俄罗斯的方式不多。你说真的就是军队集结大规模的进行反击，我收复失地，他做不到。另一方面，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武器装备其实也很有限，现在乌克兰最需要什么呢？防空导弹，给吗？你们不给啊。那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吧，在土耳其召开的那个北约那领导人峰会，特朗普当时拍胸脯嘛，来，我给你条生产线，给泽连斯基爱国者导弹生产线，你自己生产，不用找我要了，说说而已，你还当真呢？就没有给啊。所以现在面对俄罗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我乌克兰需要防空导弹，谁给？那美国是别指望了，不给。如果你只是一个挨打的，那战争真的停下来上谈判桌，你没有筹码，没有牌啊。那乌克兰有一张牌，就是远程无人机，就是专门攻击俄罗斯这个能源基础设施，我打进你经济基础，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牌。而且这张牌基本上不需要靠西方，不依赖西方，我自己能搞。而且他无人机的这个量也上去了嘛，这可能还是要感谢那个费多罗夫，做了半年国防部长那位，他现在已经被解职了嘛，而且跟泽连斯基关系也不好。总之现在是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你不要打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你让他生产汽油柴油去，我这油价不能高。泽连斯基怎么可能听啊？我这打着仗死着人呢，你那张选票值多少钱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照打不误。所以现在呢，特朗普一怒之下直接跟普京通电话，咱俩商量。那这种事普京当然愿意了。当然这事儿我们要说清楚，第一个，这不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完全的恢复，彻底回到战前，不可能的，只能叫缓和。就是说美国以及美西方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依然生效，但是就在能源上我可以合作，这是特朗普的一贯的玩法。就是咱俩是敌人，这没问题啊，咱俩是敌人可以，但是喝杯酒总可以吧，通个电话没问题啊，就一个具体项目咱做个交易，这也不影响啊，这是特朗普的玩法。所以你看，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节目聊嘛，就聊当今国际局势，我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今天这个世界就像这个手机啊，进入低电量模式，就是有一些核心的功能，核心的程序啊秩序它能维持，别的就别谈了。另外我们也介绍有一些西方的学者对当今时代当今世界的一个判断，其实美国现在搞的这套叫什么呢？特朗普啊，他是交易，他是讨价还价，就是传统的那个国际政治秩序啊基本上崩塌了，原来有一套规则大家都遵守，现在不是那个样子，可以谈，可以讨价还价。所以你要说美俄的关系，它肯定不能叫朋友，叫盟友，就算特朗普普京称兄道弟喝一杯，他也不是盟友，不是朋友，甚至就是敌手。

是对手，但这不妨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合作呀。只要大家利益一致，坐下来谈嘛。这个你感到意外吗？我说一件事儿，1956年，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那个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英国、法国、以色列去抢人家埃及那苏伊士运河，埃及打不过呀，本来就抢到手了嘛。英法控制这个运河，不许埃及把它国有化。这个时候，美国、苏联1956年冷战呢，已经冷战了，双方是敌人，但是不排除他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站到一起，倒不一定协调立场，但是他们各自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对英法发出警告，滚出中东。苏联人说话比较猛啊，你不走不走，扔核弹了。那边美国说什么呢？我让你英镑贬值啊，那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给你贷款啊，这我能做到。一文一武，红白脸，最后逼着英国和法国就撤出中东了。美苏冷战，敌人对峙，两大阵营不妨碍彼此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没问题。那何况现在，所以特朗普呢想法也很简单，美俄合作在能源领域，我不制裁你了，我放开你呢，赶快给我平抑国际油价，就是柴油的价格。那普京肯定答应啊，你看你求我呢，那我必然要答应啊。但这里面有些具体的细节啊，有人讲俄罗斯现在你有柴油吗？它有，你要说汽油其实它缺的，但柴油它还可以，就是它的炼化能做。另外呢，按照普京目前的承诺，有人也算过，你看美国是一个持油大户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就是俄罗斯承诺的这个柴油对美国来讲是杯水车薪，说九牛一毛过分，但确实杯水车薪，但是无所谓啊，你现在传递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信心，只要国际油价不暴涨，只要美国国内大家觉得看好没问题，那我选票到手了，我要的是这个呀，经济形势嘛，跟股价一样，我要的是信心啊，要的是趋势嘛。那美俄在这个问题上联手，就像国际社会，尤其是像美国国内传递了这个信号，放心，油没问题啊，柴油涨不了价，我告诉你准备暴跌吧啊，人家特朗普要的是这个，我要到了，要到就 OK 了。那至于俄罗斯呢，这不挺好吗？这完全符合普京的意愿，又绕开了欧盟，又绕开了乌克兰，咱哥俩达成个协议，这个模式一旦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啊，在很多领域咱可以展开合作呀。一方面你美国可能还制裁着我，另一方面比如北极合作咱可以谈呢，各种这个关键矿产谈呗，不影响啊，讨价还价嘛，这咱熟啊。你看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今后不排除美俄在其他领域也可以这样搞，关键是乌克兰和欧洲怎么办？你看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被背叛了，被伤害了，被出卖了，被背刺了，这是乌克兰就泽连斯基真实的想法，只不过面对媒体他不能把话说绝，他不能彻底的跟特朗普撕破脸，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吧，那只能忍，但是呢这个人也只是嘴里少说两句。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泽连斯基是不是还下决心继续空袭，就用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去空袭俄罗斯，我还打你炼油厂，就这个事儿你还做不做？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这儿，美俄之间达成协议了，美国不制裁了，更谈不上说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谈不上了，就是你撒开了生产，撒开了给我卖，卖柴油，我这等着呢。关键是乌克兰，乌克兰如果也撒开了，甚至我变本加利用无人机去攻击你那些基础设施，我让你这个油根本就生产不出来，乌克兰可以做到啊，他一直在做，特朗普不一直拦着吗？打六个电话吗？那么泽连斯基你敢不敢下定决心就打？恐怕也正是出于对泽连斯基这种可能性的忧虑，所以特朗普在嚷嚷呢，换个总统吧，给乌克兰换总统啊，泽连斯基赶快下台吧，你换个听话的嘛，如果他那狡猾，我跟普京的电话不就白打了吗？这恐怕是特朗普真实的想法，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目前我们看到像德国甚至还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它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但是他们表达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西方世界吧，除美国之外极有代表性。什么态度？就是说那柴油这事儿，你特朗普跟普京打电话，这是你美国跟俄罗斯的事儿，这事儿我也管不了，但这也不是我的事儿，那就是我该制裁我还是要制裁。德国和澳大利亚大概都表达

0: 价下来了，比如柴油便宜了，你照买啊，你痛快痛快嘴，表了个态，便宜你还是占的，这还是人家特朗普跟普京谈的，你便车没少搭嘛，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个事儿最后我们再感慨几句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当今时代嘛，我说叫低电量时代，实际上这个西方一些学者观察，就特朗普这套政策就讨价还价式的外交，这是美国跟不管说是盟友也好，甚至对手也好，打交道一个基本的做法，讨价还价可以谈，明码标价嘛，我可以漫天要价，可以坐地还钱呢，就这一套逻辑，这算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精髓啊，这个我们要看到。再有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按说乌克兰是盟友，美国到现在呢对乌克兰也不是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比如说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情报领域的支持没有断，而一旦切断的话，乌克兰会面对很大的困扰。那无人机是需要导航的，谁导航？得靠美国人啊，比如 GPS 什么的，如果不给你这个东西，麻烦也很大，那睁眼瞎嘛。至于通讯等等，还要靠星链呢，美国也是靠着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压自己的盟友听话，是这样的。那至于我们之前讲过，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能源领域的制裁啊，这个制裁本身现在我们看不是说没有效果，只是说效果恐怕会很有限，因为它叫牵一发动全身，或者说叫投鼠忌器。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一个重要的玩家，它是一个卖油的，你要搞掉它的话，它的油提供不了，国际油价肯定要涨，因为它提供的量很大，谁也堵不上它那个窟窿。但你要允许它卖油，它就能挣钱，它就能继续打仗，它就不听你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至于你说什么二级制裁、次级制裁，谁买它的油我们制裁谁，这更谈不上了。说到底，你没有这个翻云覆雨的能力。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

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 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气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的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 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的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 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0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马克龙表示，我们正投身于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竞争之中。法国 AI 公司刚刚发布了旗下最新款模型，也加入了这场角逐。马克龙称，就在几个月前，还听到不少人对他心存疑虑，如今他们已然跻身赛场。全球还有哪些国家参与了这场前沿模型之争？美国、中国，而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还有加拿大以及法国。
1: 这个消息，这是马克龙，法国总统，他快下台了啊，任期快到了，所以最近说话也比较多。你看这两天又说欧洲发展需要中国啊，又讲这个。那么关于 AI 呢，他最新的说法说这个中美之间有我们的法国啊，法国的这个 AI 就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成果啊，有大模型啊，是吧？但他也不是吹牛，法国是真有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呢，叫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现在这真是个热灶，大家都要烧热灶，都不烧冷灶。当然说烧的最虔诚的、最认真的肯定是特朗普。特朗普前两天刚把人工智能改名叫超级智能，就是人工智能英文简称是 AI 是吧？超级智能 Super 了是吧 ？SI， 而且特朗普一起手就说现在这个 AI 啊。就我们叫做超级智能了，叫 SI 了，谁要是不这么叫谁就是敌人，哎，都得叫超级智能，这特朗普最新的叫法，以至于很多这硅谷的大佬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嘛，还在那 AI 的，记者还得提醒啊，说错了你差点成了特朗普敌人啊。这是美国，当然你也不能小看人家美国，美国在 AI 领域一个是投入是最多的，另外呢人家这个成果也相当可观。至于其他国家呢，你看各种表述哈，前一阵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去欧洲访问，他和马克龙见面，卡尼说什么呢？说 AI 啊，全球 AI 嘛，全球 AI 四强，第一梯队四个啊，中美算，那我们加拿大也算，你法国也算，是吧？中美法加，哎，这是 AI 四强，这是卡尼的说法。那这次你看马克龙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意思表达的，他说中美之间还有法国，另外还有加拿大呀，他把加拿大也加上了啊，这是第一梯队。在法国和加拿大眼里呢，那中美算第一梯队，

加拿大、法国也算啊 ，AI 全球四强啊，这是他的判断，或者他们俩的判断。那翻回来再说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个总理，他的说法，你看他这么说，前一阵儿他说五年时间，那我们以色列用五年的时间，我们要赶上中美，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那意思，在全球范围看啊 ，AI 我们以色列排名不怎么靠前啊，但是我们拼了五年时间，我们就赶上中美，我们也要进第一梯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当然他这个表态可能和十月份人家大选有关系吧，但是这个表态相对于卡尼和马克龙是不是相对要谨慎，或者说要实事求是一点？那你说这个什么第一梯队啊，到底谁是什么强国呀，几强怎么算，这个就我理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我们谈一个事儿，谈这个评价，谈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什么呢？在谈标准。你给我一个标准，按你的标准你能不能自圆其说？那你说你有规则吗？坦率说我没有，我也只能是看看别人的。而且我们还得有个质疑精神啊，当某一个排行榜拿出结论，拿出他的规则，我们还得问问这靠谱吗？你比如李在明韩国总统就讲，按照这个全球火力指数，我们韩国排全球第五，就军力排到全球第五，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全球火力指数靠不靠谱啊？你看大家难免要问这么一句啊。那我们扯回到就 AI 这个领域啊，斯坦福大学呢2026年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它已经发布了，当然它统计的是2025，它大概给了一些数据，就是2025年全球发布的值得关注的 AI 模型，美国是50个，中国是30个，整个欧洲呢是2个，基础模型是这样，美国40个，中国15个，全欧洲呢有3个。当然众所周知，你说 AI 要拼什么呢？算法呀，芯片呀，你团队里有多少天才呀，拼的是这个。但不只是这个呀，今天你要说顶级大模型，训练一次就是万卡级的 GPU 集群，一下子跑几个月。马斯克把话说得很清楚，这玩意儿费电耗电呢，单日耗电量就是一座城市，当然小规模的啊。所以现在你说搞 AI 这个门槛实际上是越来越高，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电厂就发电量，所以算力、电力、数据、市场、资本、工程师，包括你说所谓天才哈，都在里边。所以事儿到这一步，不是哪一个公司怎么样，是你这个国家怎么样。你比如大家公认中国发电量美国的2倍多，所以在 AI 领域就在这一块儿，就中美比起来，中国是有优势的。当然人家美国会说，那我芯片我 GPU 我有优势，是啊，大家各有各的优势啊。而且众所周知，这还是个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还有统计说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哈，美国能占到3/4，中国14%怎么也是有的。美国的数据中心5400多个，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0倍，专门给 AI 用的是84个，比排到后边的8个加一块还多。就美国在这方面确实简直叫不计成本啊，巨额投入啊，就把国运就压在这儿了嘛。另外高盛估算2026年美国几家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就是7640亿美元，中国呢就像阿里、腾變、百度、字节加一块呢1000亿总是有的。中美之间差距还这么大呢，更不要说其他，就没有第三。现在当然也有估算说呢，这几家中国企业在2026年资本支出增长会超过80%，美国是76%，这是中美这个状况啊。那你要说 AI 的运用，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我记得我前两天和大家聊胡塞武装嘛，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当然不是我胡诌啊，硅谷的一家著名的 AI 企业 Anthropic，他们有一份情报就介绍说，胡塞的武装研发小组用生成式 AI 在做研发辅助工具。这个小组就在也门北部胡塞的控制区，他们用 AI 干什么呢？就是辅助写制导导航控制的代码，飞行仿真模拟，试射之后故障的复盘。这个项目包含了制导火箭、远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弹的方案。而且呢，因为是胡塞武装用 AI 啊， AI 这个东西他们用的是美国的，实际上所以他们刻意拆分任务，隐瞒真实的军事用途，绕过 AI 平台的安全限制。这是 Anthropic 他们给的报告，就说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么个好东西谁不用啊。我不是说过吗，你要说胡塞武装这个制造业的能力，你别说胡塞武装，也门几乎都没有啊。当然你要说他用小作坊甚至手工啊，手搓搞个导弹的弹体，这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制导部分啊，火箭发动机啊，这他搞不了啊，他只能想办法从别处弄过来。但是只要手里有电脑，只要有 token， 他用美国的 AI 也不是不能用啊，只不过你小心点吧。

更何况毕竟还有大量开源的可用啊，能用就是胜利啊。所以用 AI 这个东西谁都可以。那扯了半天，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所谓中美在第一梯队第一集团，双方其实差距很大，尤其是在投入上，你看啊，差距很大。当然你要说中国很多这个大模型啊，这个性能和美国差距不大，甚至追得很快，这个美国人也承认，所以美国很焦虑，他们甚至对于监管呢要放松，他们追求效率，就不能落后，不能被追上，这是中美之间这点事儿啊。那至于欧洲恐怕就没办法了，很不乐观。欧洲 AI 这个投入大概是美国的5%吧，他们投资方案大概是300亿，因为美国7600多亿啊，所以你比一比发现还非常少。全球 AI 的风投美国拿75%，欧洲只有6%。其实大家都很着急，你看日本今年说是动员40家科技公司，要补贴10000亿日元，也就是400多亿人民币吧，也就这点钱，想在2027年拿出有竞争力的大模型，这是日本。另外还有数据这一块，美国手里边英文的数据霸权，全网公开数据体量最大，覆盖也最广。另外这个谷歌 Mate 这些平台几十年积累的全球的用户数据相当大，中国不用说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单一市场，11亿的网民，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线上生活场景，工业数据，实体经济的数据，那都是全球第一的。欧洲有超过90%的个人网络社交数据掌握在美国大公司手里，欧洲人每天上网用的是美国平台，生成的数据存在人家美国服务器，那你跟我说什么呀？所以一般认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那美国人的优势，美国赢在哪儿？底层算法原创啊，高端芯片基础理论，另外虹吸全球人才，能不能吸到很难说啊，因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排外排得厉害。但是全球顶尖 AI 研究者里边47%本科在中国读的，72%在美国工作，这也是实话。至于我们，大家一般认为中国落地落得厉害，完整的工业体系，海量的场景，开源生态，另外就是完整的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这个中国人有，欧洲真没有啊。所以你看回到这则新闻啊，就是马克龙就讲中美之间有我们，实际上还有加拿大，哎，那还是回到 AI 四强嘛。一方面我们要说哈，当今世界凡是拿自己还当回事儿的，有点宏图大志的，都不敢轻易的放手啊，不敢躺平啊，得上啊，得卷啊，这是大家共识。但是现在就这个格局，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格局是什么，门槛是什么，它不简单的是啊，芯片啊，或者算力，或者天才，不只是这个，包括应用场景，包括电，就是它门槛在这摆着，或者说它是个台阶儿，一级级的往上走。我不说了吗，你要想用 AI， 人家胡塞武装还用呢，人家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呢，人家还有这玩意儿优化弹道呢，大家都在用。但是你比如说胡塞武装，他能爬到哪一级台阶？你比如日本能爬到哪一级？欧洲、加拿大、美国、中国各自能爬到多高的高度？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格局，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你说算力中心的个数，你说全球算力这个规模里，大家各自占的比例，包括企业的投入，中美之间差异也很大，甚至我明说差距就很大。当然再多说一句，中国人很合算，就是用相对少的投入拿到今天这个成就，它很合算。那美国真金白银的砸，人家跑到第一也不亏，而且是真材实料，真心实意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现在这个格局，它是个竞争格局，但是和当年美苏冷战不一样，格局变了。美苏冷战是什么呢？你有我也得有，你追我赶。你比如苏联搞载人航天，加加林绕地球转一圈，那我美国我得把人送到月球上去，那人家美国人登月了，苏联人晚了一步，晚一步那人我不往上送了，这么着搞永久太空站，礼炮和平搞永久太空站嘛。美国一看这我也得有，就搞了一个天空实验室，搞了之后其实没有好好用，他只是要证明我有，但怎么用他并没有想好，其实浪费掉了，绕着地球转那玩意儿挺沉，一点点掉高度，最后他坠毁算了。美国搞了航天飞机，苏联一看这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个暴风雪，他搞过一次无人发射，很成功啊，然后就放到机库里了，然后苏联就解体了，然后就暴风雪了，就天气不好啊，把那个机棚压塌了，就砸了，就完了。这是美苏之间折腾，你有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款叫图22，超音速轰炸机，第一款啊，
不是后边那个什么逆火，那是图二 M 三啊，不是那个东西。图二二不能可变后掠翼，外号叫眼罩啊。其实这个东西水平很差的，但当年苏军呢等不及，就明明知道这个飞机性能不行，也生产啊装备，就搞。而且呢，在他那个托西诺航空节啊公开展示，飞一家伙超音速的啊，那西方当然吓尿了。美国人说我也得搞啊，搞 B 五八盗贼啊 ，XB 七零女武神呐、啊。三倍音速啊，这一搞出来苏联这边就毛了，当场炸了，我也得搞苏霍伊 T4， 干脆搞钛合金的。最后美国那边 XB70 女武神它太先进啊，达不到指标，而且不好驾驭。而且呢有一次挺悲惨，拍个宣传片吧， F104 战斗机和它搭伙，拍完了就散场的时候撞了，飞机摔了。那至于苏联这边呢，那个钛合金 T4 太贵了，实在玩不起了，最后也放弃了。这是美苏冷战这么搞的。现在你看中美之间在 AI 领域，你不能说没有竞争，咱不用回避这个词儿，但是这叫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有美国人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玩法，所以应该说是在 AI 这个领域各成了一极，都有自己的路，目前看都走得通啊。那么其他国家在这个格局之中你能做到哪儿？这吹牛是没用的，它确实涉及到你能有多少投入，你的基础设施能支撑你的野心到什么程度，你能拿出多少模型，有谁在用你这东西，你还是这些问题啊，你逐一回答吧。所以单纯的说我是四强之一啊，我第一集团，单说那没用，还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答案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12号，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350年10月12号，俄国著名的大公顿斯科伊诞生。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更著名的称呼就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他是莫斯科大公，在位期间把莫斯科城周围的幕墙改为了石墙，用来防御外敌的入侵。同时，莫斯科大公国继续同邻近各公国作战，迫使他们臣服于自己。1378年，金帐汗国马麦汗派遣鞑靼王公联合立陶宛和梁赞大公进攻莫斯科，德米特里率兵迎击。1380年，德米特里率兵在顿河流域的库里科沃原野和蒙古鞑靼军队展开了决战，并且打败了金帐汗国的部队。这一战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德米特里也因而被尊称为顿斯科伊，也就是顿河英雄的意思。另外要说说巴西首位皇帝佩德罗一世。佩德罗一世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是巴西的第一任皇帝，他有士兵国王、皇帝国王或者是解放者的绰号。佩德罗是个文艺青年，他善于骑马、绘画、玩乐器，还能做手工，甚至有专门的皇家工坊，闲暇的时候就会做一些雕刻。佩德罗一世也算是多才多艺了。而他作为巴西帝国的皇帝，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2号，1350年10月12号，俄国的著名的一个大公叫顿斯科伊诞辰。顿斯科伊在俄罗斯是个名人啊，我们这儿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你看俄罗斯最大的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命名就叫顿斯科伊号，可见这个人肯定是在人间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但说到俄罗斯的历史啊，你看今天的俄罗斯之前有苏联，再往前有沙俄，这个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俄罗斯啊，咱们从1240年说吧，就当时蒙古的金帐汗国攻占了基辅，那是个什么局面？就诸侯割据啊，逐渐的莫斯科公国就崛起。莫斯科大公叫做伊凡·卡雷达，他取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的称号，这就是伊凡一世。13世纪呢，莫斯科公国从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又分封出来，首都叫莫斯科呀。13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呢

又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分裂出来。他的第一个王公是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到14世纪呢，这个莫斯科公国可就崛起了。为什么他能崛起呢？他总的来说等于在欧洲嘛，欧洲那边他离得近啊，这样他远离近代韩国统治的中心，而且有什么沼泽森林作为掩护吧，所以大批俄罗斯人在那儿找到一个避难所啊，避难之地啊。那这位大公呢，从金帐韩国那儿利用权谋啊，就得到了凌驾于其他大公之上的权利。他用大韩的名义呢，陆续的合并四周的王公的领地，国势就越来越强。当然他还得隶属于金帐韩国，就蒙古人啊，他还是钦察韩国的藩属地。后来14世纪20年代呢，莫斯科公国接受了金帐韩国的册封，得到了就是代征全俄的贡纳的权利，他逐渐成为全俄罗斯最强大的公国。后来蒙古人这不是就说到中原了，蒙古人逐渐退出中原，就大明朝了呀，蒙元开始衰落。那么在中亚在印度这些地方也遭遇失败，另外还有这个内部的争权夺利吧，所以金帐韩国本身开始分裂衰落。后来蒙古人演进不就成了这个就是鞑靼，在这块儿哈，14-15世纪期间呢，莫斯科公国它本身发展的很快，再就是成为反抗鞑靼的压迫，它也要争取民族独立啊，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就罗斯人的中心。但是蒙古鞑靼对这个区域的占领还是持续了大概一共有240年吧，就俄罗斯就臣服于蒙古鞑靼的铁蹄之下。蒙古人作战实力是很强的，特别是他的骑兵啊，所以俄罗斯人呢，当时他的领袖叫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就很明确地意识到正面对抗蒙古人是不可能取胜的，所以他开始扮演金帐汗国和俄罗斯各公国之间的那个调解人的角色，就保存实力。你说哎，说了半天咱们今天说这主角顿斯科伊他是干嘛的，哎，他是第七个吃烧饼那位。因为我们讲俄罗斯人这不是忍辱偷生240年嘛，到1380年罗斯的军队和蒙古军队就是鞑靼军队啊，在库里科夫原野进行了一次这大规模，这算战役算战争都行啊。13世纪上半叶我们说基辅罗斯臣服于近代韩国呀，到了1378年的8月11号，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他的军队在奥卡河的支流叫做沃扎河，在那儿的会战中打败过蒙古军队。1380年呢，金帐汗国的可汗马麦汗啊，为了消灭罗斯的力量，他就联合当时立陶宛的大公，而且还有梁赞的王公有他们的支持，而德米特里呢是联合了罗斯各王公，凑了大概10万军队抗击蒙古军队啊。到9月7号呢，他们渡过顿河，在列普吉亚德瓦亚河，在那附近的库列科夫原野布阵，就进行决战。他把军队分成五个团队，其中一个团队是埋伏在左边的森林里。到9月8号晨呢，战役真正的开始，双方就是激烈的肉搏了。罗斯军队损失惨重，就向那个涅普里亚德瓦亚河撤退，蒙古军队就追到森林附近，哎，人家埋伏的骑兵出现，蒙古军队战败，罗斯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德米特里呢，被后人称作叫顿河王，就是顿斯科伊，是这个意思。这个库里科夫战役的胜利呢，就动摇了金帐汗国在东北罗斯的统治基础，为罗斯争取民族独立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等于打破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呀。到1480年一番三世又击败了阿赫马德汗，这就停止对金帐汗国的纳贡了，这也结束了240年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当然那就是后话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2号，1789年10月12号，巴西的第一位皇帝叫佩德罗一世诞辰。我们就说巴西这个国家哈，其实它和美国等于都在美洲吧，都算新大陆吧，国土面积和美国也差不太多。你要真论自然资源，那恐怕美国是没法比了。但是美国后来独立了，也崛起了，巴西好像没有哎。当然人今天也算不错，算金砖国家。那这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呢？可以聊一聊。巴西当年是殖民地，当然美国那块也是，那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嘛。巴西呢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和英国不一样，英国算是放任殖民地去发展，就是美洲殖民地去发展。葡萄牙它从一开始是就怕巴西就伟大不了闹事儿，因为它确实自然资源很丰富啊，就打压。19世纪以前呢，巴西不但

0: 没有像样的工业，连个什么大学出版社都没有，所以这么下去你说谈不上发展吧，
1: 是。
0: 但是呢，这很有意思在哪儿呢？1807年拿破仑横扫欧洲，横扫欧洲之余他顺个手顺个便啊，就把葡萄牙给占了。葡萄牙的王室只好逃吧，逃哪儿呢？巴西是最大的殖民地，要不你往那儿跑，就跑到巴西去了。那国王都跑到这儿来了，那我们巴西当然需要发展呢，以前很不像样子。这样呢，国王当时叫若昂六世，宣布把巴西升格做王国，和母国葡萄牙呢组成联合王国。那下面就开放对巴西的很多限制，所以几年之间呢，原本是殖民地小镇的这个里约就开始搞一堆国家级的建筑，巴西进入发展的一个快车道。然后是到1814年拿破仑不战败倒台了吗，葡萄牙王室那就得搬回欧洲去啊。哎，那你巴西这建设到这个状况，那你怎么着？哎，好吧，这么着吧，若昂六世呢就给自己的太子佩德罗找个活，你摄政巴西啊，你来摄政，给自己儿子亲儿子啊，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回欧洲去也。临走呢，跟这个佩德罗这太子就面授机宜，说这么着啊，这块殖民地这几年发展的有点过头，我走以后呢你得看管好。而佩德罗呢听这话之后，你说他怎么想，当时是不动声色哈。这个国王啊走了之后没几年，在欧洲啊若昂六世就开始给巴西下命令，说什么呢，就是削去他王国的称号。你看若昂六世避难到巴西，把巴西升格做王国，那现在我走了不用避难了，巴西就不应该是王国了，这个在中国有个老词儿叫削藩呗。但是巴西不一样，我儿子在那儿呢，我跟他说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没想到什么呢，一个你巴西人这几年发展这么好，发展这么快，人家想什么你不考虑考虑吗？而且你当年是穷途末路，你跑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家收留你的，人家支持你，不然你还回得去欧洲吗？这是一个。第二呢，你那儿子也长大了，人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了，翅膀硬了要飞啊。所以若昂六世想削去巴西王国的这个称号，这有点什么卸磨杀驴的意思呗。你现在发达了又给人家穿小鞋了，老百姓不干，当地的人民群众就跑到摄政王府去抗议去了。那摄政王就是佩德罗呀，若昂六世这儿子一听，就是哈，就老爹你在欧洲享福给我扔到这儿，我们发展你还不让，连王国这个待遇这个资格都没有了，这不地道啊。所以这位太子当时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啊，就给人们就发表演讲啊，我的心属于巴西啊，有句话叫不自由勿宁死，哎，这他说的。这位太子把他老爹的反给造了，这样巴西人就公推佩德罗，你给我们巴西做皇帝吧。巴西的第一任皇帝佩德罗一世，你看以前巴西叫王国对吧，那出来是国王，那皇帝呢那就是帝国了，你不让我当王国那我不当，我弄个帝国给你看看好吧。巴西帝国，新生的帝国。那到这一步没什么好说，向母国葡萄牙宣战，这打的也是独立战争啊。这位佩德罗一世有个外号叫士兵皇帝，那是相当能战斗啊，一上任就当上皇帝之后一打仗是连战连胜啊。那你说那边呢，欧洲那个国王就他老爹就若昂六世，你给儿子打赢了又能怎样，哎，算自家人斗起来哈，伤兵损将一点意思没有，就比划两下之后其实就撤军了，就葡萄牙就撤军了，放弃了巴西。巴西这个体量这个面积怎么也百倍于葡萄牙，不要了。这故事还没有完啊，你想若昂六世这我们没法体谅他的心境，遭到儿子造反这种打击可能确实这个心灰意冷而且郁闷无比吧，没几年就崩了，驾崩了。但是有意思了，若昂六世是爹，这个佩德罗一世是儿子对吧，老爹死了，那按说佩德罗一世是可以接班葡萄牙呀，所以像佩德罗这就算天上掉馅饼啊，这俩国家都是我的了。但是巴西人不干，巴西人说听，我们选你做皇帝是让你和葡萄牙划清界限的，咱独立，现在独立了，你要又当了葡萄牙的国王，那我们成什么了？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皇帝就是佩德罗一世啊，你得划清界限，你不能和葡萄牙有什么关系了，要不我们这独立战争不是白打了吗？你要辞去葡萄牙国王的职位，你别干了。那好吧，这么着吧，佩德罗就把葡萄牙王位传给自己的女儿了，女王。然后过几年发现形势不对，这女儿吧，毕竟咱也不是歧视女性啊，女流嘛，可能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执政经验不足，几乎被人家篡位，这老爹哪受得了。这么着啊， 这个巴西怎么着？巴西帝国的皇位啊，我给我儿子传给儿子，这个位置我就不要了。我呢回欧洲，我辅佐女儿。这佩德罗一世最终呢是以葡萄牙摄政王的身份死在欧洲了。所以这是这位巴西的国父。你说这位这身世啊，这个传奇啊，戏剧程度确实可以写本小说。这是我们把佩德罗一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其实你说了解一个人或者了解一件事儿，或者说历史吧，关键还是在细节。佩德罗这位哈，应该说从小就受到了比较高端的教育，因为家里嘛，老爹是若昂六世嘛，很懂历史，懂地理，数学什么经济学，通晓多门外语。对于一个王子来说，这倒也是正常哈。他还善于骑马，打仗可以嘛，有一套，懂音乐，还喜欢绘画。另外呢，他会驯马，会医马，就给马治病。这人还能歌善舞，会作曲，据说他还好手工啊，有专门的皇家工房，没事玩个什么雕刻呀，做个家具。哎，总而言之，老爹对孩子过于溺爱，就是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所以佩德罗算全面发展，但是为君之道哈。

非常之多，而且王子多才，也少不了风流之战，长得又漂亮哈，所以就搞呗，乱搞。若昂六世对自己儿子这个私生活的混乱据说非常头疼，这样1816年的时候，他呢成为葡萄牙国王之后，就给自己的儿子太子了嘛，18岁就给他定亲，对象是谁呢？神圣罗马帝国的公主。这个相亲当然很成功，公主一看哟，好看，英俊潇洒，佩德罗，这就算一见钟情啊。次年两人结婚。你说对于老爹就是若昂六世来讲，哎，这把儿子算是婚姻大事搞定，多少这人算是给我拴住了。但是呢，拴住人的身体，拴不住人的思想啊。我跟你讲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时代，欧洲就启蒙运动啊，这些东西，这个思想上的东西，这些潮流的东西，当然就影响到葡萄牙或者巴西了。佩德罗对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他也有兴趣，那么若昂六世当然很担心了，所以国家大政方针啊，决策这个时候是把太子要排斥在外。那你说为什么儿子要造爹的反呢？这儿就埋下伏笔了，我不说你觉得有点突兀是吧？实际上我们说了，若昂六世决策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是不愿意太子参与，因为双方的观念可能

闹革命，若昂完全控制不了局势，最后就下决心，这么着吧，你就儿子太子啊，你和叛军去斡旋，双方和解。1821年的老国王就是老爹啊，是回到葡萄牙，回欧洲，把巴西交给自己的儿子，就是太子。他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老国王回到葡萄牙去，我们就说巴西这位摄政王佩德罗这年多大年纪啊？22，真正一毛头小伙子。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启蒙思想的影响吧，还是比较开明吧，做了一些善政。你比如说呢，削减政府开支啊，减税收啊，这就是减轻百姓的压力嘛。宣布百姓的个人生命啊、财产不可侵犯呀。另外，接受制宪，而且平息部队的骚乱。以前不是抓了一些人吗？叛乱者放了。宽恕，哎，不错，老百姓对他很拥护。然后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桥段了，这个因为葡萄牙出了问题，最后呢王室搬到巴西，巴西就升格了，不是殖民地，成了王国了。那老国王回国之后也成立新的议会啊，就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俩核心政府啊，那把巴西砍了吧，巴西政府应该解散啊，恢复到殖民地那个状况嘛。至于你那个太子佩德罗也别做什么摄政王，回本土是吧，老老实实过日子。所以这巴西人不干，好不容易熬出头是吧，有了国家，有了家园，又要让我们成殖民地啊，那我们哪可以啊，接受不了。8000人联名上书挽留佩德罗，就抗议葡萄牙议会做的那个决定。当然实际上也有人想叛乱，就是把佩德罗赶走，他一走就摄政王一走，巴西军政大权不就归我了吗，也有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局面很动荡。这个时候佩德罗呢确实年轻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就多线操作。一方面呢是和葡萄牙本土交涉，就别家我们自治啊，这是一个。再就是评判，另外就是遍访巴西各州拉拢民心民意。其实在巴西本土事儿好做，但是和葡萄牙交涉呀谈崩了，对方很强硬不干。所以这位葡萄牙的太子干脆带着巴西人闹独立闹革命了，因为有别于葡萄牙王国，所以他们干脆就是自称帝国呀，元首就是皇帝了，还不是国王了，比你还大一格呢。而葡萄牙政府他根本就想不到把巴西这个自治请求驳回之后，这事态发展啊，搞出一个帝国出来是吧。而且佩德罗是加冕称帝，2年的时间率军就平定全国。1825年再和葡萄牙谈判，刚才我们讲毕竟爹和儿子打什么打，有什么劲呢，算了承认吧。这样葡萄牙就承认巴西独立，新生的巴西帝国第一任皇帝就是佩德罗一世。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最后他是把这个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他本人又回到葡萄牙当摄政王去了。单这么说对，一点错没有啊，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我补充一下，你可能会哑然失笑。我们说这个巴西帝国建立之后呢，反对佩德罗的人始终是存在的，他们就说这个人是葡萄牙人嘛，这个皇帝将来早晚会害我们巴西，他不是巴西人。但因为佩德罗居然是带领巴西独立了，所以他的所作所为让那些反对者也无话可说。但是到了1826年，就是老若昂国王去世，佩德罗是他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可以当葡萄牙国王的。所以在葡萄牙那个国君的那个君主谱系上，他算排到叫佩德罗四世。所以这事儿有意思，两个国家都不干。从人家葡萄牙的老百姓那儿讲，哎，你们巴西一皇帝跑我们这儿当国王来了，我们算干什么的呀，对吧？从巴西那边来讲，好不容易和葡萄牙就切了关系，然后我们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闹了半天我们国王也回去当他们皇帝去了，那我们还是归你们管啊，这不白独立了吗？两边不干。那这时候呢，就是佩德罗还做了一件事儿，这是很蠢的事儿。这人不是一个风流人物吗？所以他曾经带着什么情人招摇过市，而他自己的媳妇就被冷落的这个正妻啊，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公主，是难产而死。所以一时流言蜚语就四起，哎呀，皇帝把皇后给害死了。那你想，这事儿马上带来俩结果，一个是他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女婿吗？那人家还能认他，这不得恨他吗？再一个，当时不是整个欧洲，你想贵族之间联姻什么的，谁敢把自己的女儿把公主再嫁给你，你再给我弄死呢，就成了这结果。1828年呢，巴西是被迫允许乌拉圭脱离帝国独立。大家觉得这皇帝没本事啊，这国家又少了一块啊，对皇帝更加失望。1829年呢，佩德罗最信任的弟弟也背叛他，你看他们家有这爱好。那怎么又内讧呢？是这样，我们说了，佩德罗不是不去做葡萄牙的国王吗？那让谁做呢？让他的女儿叫做玛利亚二世。
年幼的女儿继位。

0: 但是他想控制局面，这么着吧，让自己的弟弟叫米格尔和自己的女儿结婚。你说啊，这乱伦吗？这个，这是今天我们的标准。当年在欧洲王室啊，就是王公贵族之间，这事儿也不稀奇。这样呢，他指望自己的弟弟和女儿，不就掌控住葡萄牙了吗？但是那米格尔，那我干嘛让这个小女子当国王？我当不就完了吗？他自己是篡位自立，而且把之前的政策完全颠覆掉。那么葡萄牙和巴西的关系也就完蛋，这也是等于说断了佩德罗的后路，回不去了。这个多多少少让人觉得就是那句台词儿，什么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看看作为佩德罗怎么对你老爹，现在你那弟弟怎么对你，差不了太多啊。所以你看，一个是和葡萄牙的关系搞得乌烟瘴气，另外就是在巴西国内他和内阁的矛盾最后引发了暴动。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他也心灰意冷，所以你看啊，把皇位传给这个儿子佩德罗二世，就你在巴西干啊，我回欧洲，我回葡萄牙去，干嘛去？为女儿而战。你说打赢了吗？不是打赢了，成了摄政王了吗？对呀、啊，这过程很艰难，因为他从巴西走有点众叛亲离那个意思吧。他一个是又结了个婚，就是拿破仑的孙女啊，娶了拿破仑的孙女，然后他就在法国休养生息了一段，同时考虑给女儿讨说法，就跟他弟弟干嘛。他是游说英法政府，看看大家能不能帮我忙。哎呀，大家对他非常同情啊，但是同情归同情啊，感情是感情啊，不打算给兵，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了。我把钱把兵砸到你手里，那不就打水漂了吗？但总之是征得了一点私下的支持，拼凑了个几千人的军队。在1832年呢，佩德罗率领这么一支小小的人马啊，这就奔葡萄牙，要为女儿讨公道，要争得权力。这时候他其实很年轻，才34岁啊，他确实很能打仗，外号叫士兵皇帝啊。虽然一开始实力悬殊啊，跟葡萄牙的正规军作战还真是吃不少亏，落下风，可是终究是冒险奇袭获胜，最后扭转颓势。另外当时有一个什么背景，西班牙邻居西班牙打内战，打内战好在哪儿？我把我往这一摆，你喜欢我他就不喜欢我，你不支持我他就支持我，是吧？总能找到帮自己的人。哎，西班牙人帮忙，所以最终他为女儿夺回了葡萄牙。你说这就算消停了吧？这回是真消停了。你看他这辈子，我们说佩德罗这辈子干了真是不少事儿啊，帮女儿夺回了权力，就是1834年整个算内战吧，战争结束，他36岁感染肺结核，就这年9月死了。算他这30多岁哈，30多年跑过大半个地球，一生折腾不断，也算是个英雄人物吧。最后是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克鲁兹宫，又回到了原点。哎呀，确实很有意思这个人哈。那么他死这个消息传到巴西，他的老部下呢就跟孩子们说，哎，佩德罗没有死啊，因为只有普通人会死，英雄是不会死的。还有很多反对他的政敌也承认他的贡献和他的伟大。那他死了半个世纪之后吧，到了1889年呢，巴西又爆发政变，推翻了帝国，这就成了联邦共和国。但是就算帝国不存在了，这个第一位皇帝佩德罗一世在巴西人眼里还是开国君主，还是独立英雄。后来到1972年呢，干脆巴西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就安葬在圣保罗州那个独立纪念碑下，来铭记他为巴西所做的一切。啊，这个人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

前天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十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

0: 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0: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8: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0: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

0: 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镇山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
3: 筑墙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3: 丰收季一线观察，今天播出邢台龙窑乡里，寒露时节更香甜。
2: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3: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
2: 9月份，全国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频直播活动。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成城，雄观天下。
1: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2: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3: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2: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3: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1: 这是当时的样子，
3: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这是海水。
2: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3: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2: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园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3: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那么也是今年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是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输出了河北模式。
2: 如今老龙头上人潮涌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历史可感可触。华北地区首创的观山海长城情境光影秀让古老城墙焕发新生，长城风景道串起沿线村落，让非遗特色农产品

0: 品走出乡野。今年国庆假期，山海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747.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11%、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1: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哈，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的长城是伟大的，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2: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3: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4: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3: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九月正式揭牌，今年一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5: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3: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6: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3: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中心，加快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北京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云峰：
7: 选择落户雄安呢，主要是看中这边的平台优势、地理优势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在这边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红利，我们在这边能对接很多的这种顶尖的专家团队，然后能加速我们的一个细胞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3: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8: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细胞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9: 家具产业是廊坊霸州市的特色支柱产业，这里年产家具1亿台套，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集群优势，当地深耕原创设计，加快数字转型，推动家具产业提质增效，开拓广阔市场。
10: 在廊坊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欧洲市场的订单，目前企业生产排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1: 我们现在线上主要生产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销往这个瑞典和丹麦的。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就是3到5个集装箱。今年的产值呢，预计在3亿左右，比去年的增长了30%左右。
10: 霸州市家具产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省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但是过去企业普遍重加工轻研发，产品款式趋同，多靠代工走量，价格低，产品附加值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霸州通过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从模仿跟跑向自主研发转变。一脉双馨通过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建设自动化生产线和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从设计到生产的数据跑腿机器干活，
11: 紧盯欧洲、中东等地的居家审美和安全的标准，每年推出几十款原创的新品。靠差异化的设计，我们不再只拼价格，而是用原创赢得海外的订单。
10: 产品提质升级，电商助力拓销。通过盘活闲置展馆资源，霸州盛方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打造集产品展示、直播带货、主播孵化、运营培训、产销对接于一体的数字化营销平台。
12: 通过短视频、达人合作、直播带货，提升霸州家具的品牌曝光，让源头好货畅销全国市场。
10: 线上电商持续激活零售增量，线下展会精准对接大宗市场。在日前举办的第34届中国盛方国际家居博览会上，1700余家家具及配套企业携多款原创新款家居产品集中亮相，吸引超10万名海内外专业采购商参会。
13: 家博会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好的展示对接平台，不仅收获了大量的国内订单，还对接上了不少海外采购资源。展会期间，我们现场签约订单将近2000单。
10: 目前霸州拥有家具及配套企业4200余家，从业人员超10万人，年产家具1亿台套，产品远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530亿元。霸州正借助原创设计、展贸经济、数字电商全链条优势，推动传统家具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迈进。
14: 我们将持续搭建外贸对接平台，以设计赋能产业升级，从产品输出转向品牌输出、设计输出，助力企业对接国际市场。
2: 10月10号，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司马宏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交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势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

0: 0356-65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来扫描燕赵。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
5: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6: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5: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7: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5: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8: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9: 绿电直联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联，推动绿电直联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4: 昨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希的报道。
10: 中国医保一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11: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

0: 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1: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0: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际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2: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豁免，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0: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3: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0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0: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话费的活动，此外还和6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3: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4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4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4: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河北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 50% 保费补贴。
5: 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点到23点，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到23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4: 寒露时节，秋高气爽，饱含汁水的梨果备受青睐。河北台记者日前走进邢台市龙窑县，这里的香梨下树之后经过分拣，一级果先在冷库储藏一段时间之后再外销，生长期不套袋，销售前先冷藏。龙窑香梨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门道？来听报道。
6: 哇，太危冷，太危冷，不敢往里边走了。
7: 太冷太冷。
6: 龙窑香梨这多少度啊？这冷库
7: 0度，
6: 怪不得这么冷呢。
8: 龙窑县牛家桥乡北杨家楼村党支部书记韩立辉平时就爱笑，看着冷库堆满一箱箱梨果，他的笑声更爽朗了。和韩书记一样高兴的还有从衡水来的收购商，一大车梨在这里装箱后，未来将开启更远的行程。
6: 咱们这收了之后运到哪儿？
7: 衡水冷库。
6: 哎，在那儿是怎么着卖到哪儿啊？
7: 出口，
6: 天津港出口。
7: 对对对，到俄罗斯啊，或者是中东那个。
6: 那个价格谁说了算啊？
7: 老板说了算呗。
6: 因为他这供不应求。
7: 对对对，这

0: 的质量好，口感好啊，是吧？特点。
1: 收购商说的老板名叫冯英利，他是河北朝花夕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把龙窑香梨种植推广基地设在牛家桥乡，是因为他在这里出生并长大，对家乡十分了解。年近半百，在山西省工作几十年的他，想给家乡做点贡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玉露香梨。
2: 有一年过春节，有人给我家送了两箱这个梨。当时呢，就是我父亲吃完以后说，这东西很好吃。过完正月十五了，他跟我说，你再去帮我弄点。找老人想吃嘛，就去找，找到农科院。当时这个梨卖，北京卖30块钱一斤。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如果把它带到河北去，会是什么样？专家说不行，说你河北是粘土地，它需要栽在沙土地里边。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只种了20亩，少量的就试一试。
1: 梨子什么味道，咬一口才知道，水土服不服，引种过来，等结了果子才清楚。玉露香梨怎么变成龙窑香梨，又如何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的？首先还得从水土说起。北杨家楼村紧邻阜阳河，同时处在富硒带上。村党支部书记韩立辉说，他们做过土壤检测，
3: 土壤好，这发在过平坡，发在过大枣，发在过枸杞，都在这一片的种、这个纯稀这一部分种。
4: 你要村东可能就不太好，
3: 村东它那还红土了，粘土了，
4: 又不一样
3: 啊，不一样。
4: 这你刚才讲了一个红土和沙土，
3: 这彩虹的这叫白土，土壤很重要，确实
4: 富硒的。
1: 记者去过很多梨园，看到不套袋的梨子，有些不习惯。一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冯英利把玉露香梨引种到龙窑后遵循的种植理念之一。2013年由他带队与村集体代表到山西省农科院考察，选定玉露香梨作为主栽品种。面对老乡不敢种的顾虑，公司推出土地流转和资金入股模式，党员带头签约。2015年第一批梨挂果，售价比普通梨高出2倍，基地赢得认可，由此站稳脚跟并发展起来。
2: 就是根本不套袋，我一直坚持这么多年。现在人们大家买我的梨，说一套袋他就不要了，套袋的糖分比它差2度，这个梨有12度就已经很好了，我现在15度，套袋怎么能行呢？所以说要吃出太阳的味道，天然的那种风味，蜂蜜的感觉，这可不是化学东西能够刺激的，让它出来这种味道，这肯定不行。
1: 从最初20亩，如今发展到几百亩。龙窑香梨种植推广基地采取订单种植模式，为了保证品质，各环节遵循古法种植，拒绝化肥农药，等到果子自然成熟再采摘。记者注意到，摘梨时只需轻轻一提，果子就离开了枝头，整个过程像是拿鸡蛋，透着对果子的珍惜。冯英利说，基地果子下树都是高规格待遇，他做过实验，切开梨果静置2天，剖开面依然发白，这是品质的直观体现。
2: 对，我刚才说到这个硒的问题，我就直接说了一个，它不变色，典型的抗氧化的代表吗？我采摘方式，我就是一块一块的地毯从这一铺500米，把地毯铺好，往这上放，这梨就这么金贵，值得我们这么大投资。
1: 玉露香梨属于白梨的一种，是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雪花梨为副本杂交选育而成。2020年龙窑香梨获准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成功申报绿色食品认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2026年龙窑香梨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冯英利说，以本土树种杜梨为砧木引入新品种，这条路坚持走下来不容易，这些荣誉是对团队十几年付出的认可。年过花甲的他说起销路来笑得格外开心。
2: 皮儿薄肉细，这个酥脆，果汁丰富，就叫它行走的果汁。这些优点呢，可能在玉露香梨系列里它有些共性，但是到龙窑以后呢，它就是特点更加鲜明。从我种下第一棵苗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特立独行，不是标新立异，是说我要回到我认为好的状态。什么叫我认为好？供不应求4个字。因为现在我这个东西主要是给社区团购，他们不是特别要求这个外头的这个皮毛颜色，那它原本就是这样子，就回归它的本真嘛，就是充分的阳光雨露，原汁原味。
5: 昨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
6: 石雄铁路6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

0: 跨护陀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护陀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限行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面对护陀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
1: 对造桥机受力，梁体限行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施工安全。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2: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合垄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连续梁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1: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
3: 近日，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粘贴右奖，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延崇高速起于京济界松山隧道， 终点衔接章程高速，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13.68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4: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86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 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 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13号到14号早晨， 全省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 局地下降8到10度。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一提起白洋淀，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芦苇、碧波、荷塘、泛舟的诗意画卷，但是在白洋淀老乡们的眼里，白洋淀最真实的模样藏在每天凌晨的早市与灶台边氤氲的热气里。
7: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白洋淀最鲜活的烟火日常。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白洋淀老桥头早市，那这里呢也是安新县城啊老牌的便民早市。那现在呢还不到6点钟，天还没有完全的亮，但是这里呢就已经热闹起来了。走，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烟火气。
8: 老桥头早市唤醒的不仅是一天的生意，更是白洋淀的烟火日常。
9: 全是白洋淀的。
7: 哦，这边是大理鱼吗？
8: 大理。
7: 这大理鱼咋卖啊？哇，这么大！
9: 大理是3，
7: 这边早上不是有这个鱼，在店里打出来这新鲜的，就在这边的买。
9: 你看这个就不到6点来了，这卖什么的都有了，是吧？
8: 嗯，很全是吧？
9: 对对对啊！
7: 白洋淀是有名的淡水鱼场，盛产鲫鱼、鲤鱼、甲鱼、虾和蟹等水产，而菱角、莲藕、咸鸭蛋也都是早市上的紧俏货。
8: 那你能保证吃一个也没事啊？
7: 啊，这个就直接能吃啊？
8: 能吃，能吃。
7: 有微微的甜味儿。
8: 啊，你吃我也吃啊，
0: 白洋淀人常说，最地道的渔家味道藏在一口铁锅里。
2: 我现在来到了白洋淀景区的望月岛，这个岛上呢有很多的农家乐。你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农家乐呗。
5: 可以啊，咱们家这是一个吃住的离水而居的，就是吃的都是白洋淀店里的河鲜。像那个铁锅炖鱼、炸河虾呀，
2: 这都是咱们白洋淀特色，是吧？
5: 对，是。
0: 一方好水养一店好鱼，野生鲤鱼肉质紧实鲜嫩，现杀现炖，味道最鲜美。作为白洋淀的标志性硬菜，铁锅炖鱼有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也源自白洋淀菜品的渔家本味。
6: 这是店里边野生鲤鱼，
2: 野生鲤鱼是吧？
6: 你看这尾巴就看出来了，野生的它条特别好。
0: 白洋淀铁锅炖鱼诀窍有二：一是鱼不打断，直在背部划上花刀，便于入味；二是辅料讲究，葱姜蒜下锅，再煸五花肉出油。最普通的食材炖出的却是最具烟火的农家味。
2: 确实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
7: 是吧？这个肉特别紧实，是吧？
2: 紧实，特别入味。
0: 铁锅炖鱼、炸河虾、荷叶饺炒鸡蛋。普普通通的饭菜，却是八方游客念念不忘的渔家美味。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渔家饭，住一碗店上水乡人家，白洋淀之旅才算圆满。
5: 咱们这是一个家庭房，就是无论是朋友聚会呀，还是家庭出游呀，都可以选择这个房间。然后这是一个带一个单人床和一个双人床的标间，然后每个房间都是带独立卫浴的。然后这还是一个特色大炕。然后所以大人孩子们都比较喜欢。
0: 农家乐鼓起了老乡们的钱袋子，昔日的水乡人家正靠着一店清水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2: 就是我们这个岛吧，它原名是叫王家寨民俗村，它是我们王家寨村是一个主村，然后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辖区了。我们岛上呢一共是有19户人家，游客越来越多了，人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了，然后发展的真是越来越好了。
3: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景区精心推出湿地萌趣吉祥物南小白，迅速出圈爆红。金秋十月的南大岗湿地正值秋季候鸟迁徙高峰，游客乘着游船穿行卢海迷宫，登高凭栏观鸟，与南小白萌趣互动，收获了难忘的驾驶体验。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承德站即将开赛。10月17号周六，承德莲花山谷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承德站进行报名。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四部门就汽车准入监管征求意见，新闻解读从满足国标即可转向充分测试验证。
3: 沙特机场遭袭引发中东区域持续动荡，新闻分析美国是否下场，未来局势如何。
4: 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工信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比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该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0: 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你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测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这将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3: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添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
1: 张宏指出，新规落地之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有需求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来说，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

0: 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应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

0: 开启临终医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啊，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这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沙特方面的声明称，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救治，部分伤者伤势危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待完成损失评估，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行。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机场现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
1: 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宣布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在此之前，8号、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卡塔尔航空已经先后取消多趟前往利雅得的航班。另外，沙特教育部11号通知，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转为线上教学。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与中国公民，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保障人身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态，美国有可能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强烈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在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事件中遇难。
1: 早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点时，就有消息曝光，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遭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直接介入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对此进行解读。
3: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3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发出警告，提醒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机场。胡塞武装称，这一警告应当被严肃对待，沙特需要为未能拦截袭击承担责任。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在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此前的缓和局面破裂。有观点认为呢，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诱因之一。牛新春，
3: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

0: 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么接下来双方有没有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牛新春。
0: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
1: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2: 人社部日前公布15-5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2: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昨天，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2: 深圳新皇港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1: 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多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同时，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
1: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多云，12度到22度。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软件啊，这个终于说是要到了中午以后了，12点以后或者1点以后。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